0: 十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3: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7: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3: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8: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3: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 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9: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车内救治。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10: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2: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1: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13: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1: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14: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1: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15: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1: 习主席强调， 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6: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7: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一百零五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2: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19: 吴哈斯·苏莱曼：
20: 稍微的，
21: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18: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19: 社区居民于青芝：
22: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
2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1: 和传统概念里

0: 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三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1: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拿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0: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2: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健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0: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3: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7: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截至昨天18时，钦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钦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8: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啊，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9: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10: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11: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12: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横洪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4: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3: 点到地方啊，
14: 点到这里。
15: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16: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15: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备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17: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15: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18: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誓主宅原貌一比。

0: 一复刻，由三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中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1: 经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经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2: 真正把瓷器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4: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3: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3: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4: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3: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8强。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7: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6: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8: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6: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8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4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9: 本周五首场4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6: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0: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3、2、1，点火！
14: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1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
16: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7: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8: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9: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8: 青藏铁路通车20年来，织就高原立体路网，串联区域协同发展，勾画万千图景。
19: 录音报道：一句值得胜过万语千言。
18: 拉萨高新区加快推进智算基础设施扩容升级，全力打造绿色算力特色高地。
19: 阿里地区各项贷款余额首次突破200亿元。
18: 山南第三届石榴子杯草原足球邀请赛圆满闭幕。以下是详细内容。
19: 20年前，青藏铁路这条钢铁哈达铺展世界屋脊，拉近了雪域与祖国的距离。20年间，从一条天路到一张路网，从拉日铁路到拉林铁路，绵延的轨道线正串联起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万千图景。请听报道。
18: 拉萨火车站是青藏铁路的终点，也是无数故事的起点。20年来，一列列火车穿山越岭，带来天南海北的人们，这其中有怀揣信念的进藏建设者，有追逐诗与远方的游客，更有从这里昂首出发奔赴广阔天地的高原各族儿女。中铁青藏集团拉萨站站长李佳：
20: 2006年建站初期的时候，我们车站的日均发送量最高的时候也就是3000人左右，现在日均达到了1000人左右。建站初期的时候是开了5对旅客列车，现在最高峰的时候达到16对旅客列车。
18: 除了建设者和旅客，还有满载物资的青藏铁路货运列车与高速公路国道并肩而行，穿梭于广袤的雪域高原。中铁青藏集团物流中心拉萨西站铁路货场负责人吴浩：
21: 从最初的4条货物线增加到了11条货物线，最初的时候的水泥钢材建材10几类，现在已经增加到50多类。
18: 20载岁月流转，这条幸福天路将千里天堑化为大道通途，在雪域大地上刻下一道道深刻而滚烫的变迁。曾是一片河滩荒地的拉萨河南岸，如今崛起为城市最繁华的片区之一。柳梧村史馆里，图文与实物静静陈列，记录着20年间从乡村到现代化社区的华丽蜕变。拉萨高新区热玛岗街道党工委委员姚攀：
22: 青藏铁路通车之后，逐步创建成了自治区级和现在的国家级拉萨高新区。目前呢，是形成了数字经济城、总部经济城、高新技术产业城，还有我们的科技创新城，以及城市会客厅，就是4城1厅的一个发展格局。尤其是2025年，高新区居民可支配收入是30257元，同比增速是8.1%，全市是位列第一。
18: 幸福天路正向着更远方铺展。2014年，全长251公里的拉日铁路建成通车，这是青藏铁路在高原落下的第一条重要延伸线。几天前，一趟南亚班列经拉日铁路抵达日喀则西站货运场内，工作人员正忙碌分拣装卸来自远方的货物。西藏台记者索朗拉珍：
23: 装着这些百货商品的南亚班列是从义乌市出发，经过青藏铁路到达拉萨后， 再沿着拉日铁路行驶3个小时到达日喀则。这些货物将经过日喀则国际陆地港出口货物查验场的报关后出口到尼泊尔。
18: 拉日

0: 铁路将拉萨至日喀则的通行时间从6小时压缩至2.5小时左右，依托这条大动脉，沿线藏在深闺的各类特色产品加速走向更广阔市场。日喀则市商务局口岸管理科负责人顿珠四人：
1: 拉日铁路开通以来，大幅压缩时空距离，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筑牢了交通基石。拉日铁路打通了对内联动、向外辐射的关键通道，商贸流通、文旅产业、特色农牧产业加速升级，本地特色产品外运效率大幅提升，跨境贸易、招商引资、环境持续优化。
0: 2021年，拉林铁路建成通车，复兴号动车组首上高原。至此，我区构建起青藏铁路、拉日铁路、拉林铁路为骨架的 Y 字形铁路网。拉林铁路串联起拉萨、山南、林芝的多个县区市，成为助力区域协同发展的又一条钢铁大动脉。山南市发改委副主任黄春雨：
2: 拉林铁路通车的5年，也是我们深度融入拉萨、山南一体化发展和雅江经济带建设的关键5年，它带来的更多的是区域发展格局的重塑，把我们紧紧嵌入了拉萨、山南一小时经济圈，它串起了沿江的县区，真正让雅江沿线迸发出了新活力。
0: 拉林铁路铺就了一条乡村振兴的金光大道。距离拉林铁路林芝站5.4公里的林芝市八爷区不久乡杰麦村，依托区位优势，打造了集田园观光、藏家餐饮、民俗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文旅项目——杰麦林卡。游客吴纯玲：
3: 在小火车上放着坐着火车去拉萨，那种氛围特别开心。好多人感觉到西藏很遥远，但是我回去以后会告诉他们，西藏很美，很值得一来。现在到西藏交通很便利。
0: 夜幕降临，杰麦林卡愈发热闹，特色美食香气四溢，川剧变脸，惊艳四座，欢快的锅庄让游客和村民手拉手心连心。林芝市八爷区不久乡杰麦村党支部副书记、村委会副主任尼玛四人：
4: 拉林铁路通车也满5年了，坐火车过来的游客也很多，旅游接待人次的话一年是6万，每年的纯收入60万。随着铁路的延伸，村民的收入越来越多。
0: 青藏铁路、拉日铁路、拉林铁路，20年间，高原铁路由一条线连成一张网，从人员往来到物贸畅通，从封闭边陲到开放前沿，钢铁哈达见证着发展的速度，传递着民生的温度。未来的征途上，幸福天路还将串联起更多梦想，向着更加美好的远方一路延伸。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5: 整个十四五期间，我们的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大关，西藏步入了发展速度最快、城乡面貌变化最大、群众得实惠最多的一个黄金发展期。2025年，我们区的国内外游客呢数量已经突破了7000万人次。在物流方面，2025年铁路货运量达到了831万吨。是整个铁路开通之初的23倍。
6: 从地震来临时的生死竞速，到灾后重建的新居建设、产业振兴，日喀则市定日县长索乡森嘎村重生的背后，是基层党员干部坚守初心使命的付出。请听录音报道：一句值得胜过万语千言。本台记者索朗拉珍带您走进森嘎村，感受基层党员干部的责任与担当。
0: 时隔1年多，本台记者索朗拉珍在访定日县长索乡森嘎村。如今的村庄一排排民居整洁美观，平坦的村道四通八达，村民脸上洋溢着踏实幸福的笑容。森嘎村的人居环境提升工程已进入尾声，谈及村子接下来的规划，村党支部书记巴桑满怀憧憬：
7: 那广场那队伍人南北一南通过这边，那这可能是游客玩的了。
8: 我们村里现在的广场建得很漂亮，以后会有游客来参观村史馆，还要把环境弄得更好看一点，准备种一些花，再加上一些桌子和凳子。
0: 森嘎村党支部书记巴桑是全村群众信赖的主心骨。去年107定日地震， 巴桑第一时间召集全村党员，组建了4支党员。

0: 边锋队分片冲进废墟，与时间赛跑，与死神争夺。那段时间，他和队员顶着寒风，冒着频繁余震的风险，日夜坚守在救援一线。巴桑有一本生命账本，记录着全村每一户的信息。
1: 我最投入他扛的时候呢，他天天扛门在片头等着凶生，我等着来接着接活。
2: 这个本子在关键时候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现在更加珍惜它。组织培养我们，就是希望我们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0: 一场地震淬炼出党员和基层干部的血性与担当。森嘎村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达瓦四人，在地震来袭时，被坠落的房梁重重砸中额头，简单包扎后，他强忍伤痛，与其他村干部并肩作战。达瓦四人，
3: 面具车，这面具车呢，这导阳出去去了，他同志急了样，就是那这这。
4: 包扎完伤口后，我就立马参与救人、搬运物资、安排饮食等工作。作为村干部，我不能倒下，还有群众在等着我。
0: 村史馆里，大家凝望着一张张抗震救灾时的影像，感慨森嘎村这一年来的巨变。老党员洛桑是森嘎村原党支部书记，已光荣退休的他始终离岗不离心，退休不褪色。洛桑。
5: 地震时，村里的党员干部为群众排忧解难，灾后重建期间，从房子的质量监督到规划建设等，他们一直在一线。作为一名老党员，只要身体扛得住，我会一直为群众服务。
0: 从生命驰援到灾后重建，一年多来，森嘎村的每一次蜕变都离不开基层党员干部的坚守与付出。他们初心如磐，以实干为匹，带领全村群众书写安居乐业的崭新答卷。丁日县长所乡森嘎村党支部书记巴桑，
1: 他说：“你到你去摘了喂，换届期结果，森嘎重组忙做，党组重组。
2: 今年的换届选举中，村里的群众希望我们所有村干部继续留任。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今后我也会继续带领群众继续努力，共同建设美好家园。”
6: 日前，纳曲市色尼区一辆重型货车起火，民辅警赶赴现场救援，不顾个人安危，成功救出被困人员，用实际行动践行责任与担当。请听录音报道：奋不顾身护民安，危难时刻显担当。
0: 6月13号16时30分，纳曲市公安局色尼分局纳曲火车站站前派出所接到出警指令。辖区内一辆重型货运车辆突然起火，车内人员被困，需紧急前往开展救援，警情就是命令。纳曲火车站站前派出所民警金才孟堆立即带领辅警阿旦、易桑火速赶赴事发现场。
7: 当时是车轮后轮起火，
0: 一场惊心动魄的救援随即展开。危急时刻发生的一幕幕，既令人动容，又让人揪心。现场浓烟裹挟着热浪，车内被困人员呛咳难耐，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在与生命赛跑。经过有效扑救，火势渐息，心急救人的辅警阿旦瞅准机会，准备转移被困人员，但并未察觉货车举斗泄沙石时，车厢已触碰高压线缆。在他伸手拉开车门的瞬间，被一股强电流骤然击中，当即眼前一黑，失去意识。
8: 阿旦，
9: 他死了，头也给吸了些电。
10: 我担心被困人员有生命危险，就第一时间去开车门救人。当时不知道车辆是带电的，那一瞬间就失去了知觉。
0: 纳曲火车站站前派出所民警兼财旺堆说起当时的情景，仍心有余悸。
1: 看到阿丹被电击伤，身体僵直，我用衣服隔绝了一下自己的手掌，拉了他一下。在拉的过程中，我也被电击，对他进行紧急急救，当时就很着急，心里很慌，就怕同事就这样走了。
0: 由于阿丹和监财旺堆一桑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并奋不顾身果断处置救援，被困人员很快获救，受伤严重的阿丹也被紧急送往医院。纳曲火车站站前派出所辅警一桑，
9: 我边开车边喊他名字，怎么喊他都没有一点反应。大概到医院过了30分钟，开始有点知觉了。醒来以后，第一个反应是他说我是被电倒了嘛，第二句说是那个被困司机有没有救出来。
0: 经过医院全力救治，阿旦脱离生命危险，却因电击造成双肺、手脚等部位

0: 初心就是为人民服务嘛。
1: 将生死置之度外，危难时刻始终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他们在日复一日坚守岗位中沉淀下来的忠诚与使命。他们的光荣事迹也深深感染着身边每一个人。获救司乘人员纳朗，
2: 他们是真正的英雄，我真心感谢他们。
1: 阿旦之子罗布加参，
3: 为他见义勇为、坚守职责感到骄傲。我会以父亲为榜样，心怀善良，担当责任，做正直勇敢的人。
1: 拉萨高新区锚定全国高原绿色算力核心区战略目标，加速推进智算基础设施的扩容与升级。一幅绿色算力产业蓬勃兴起的新图景正徐徐展开。请听报道。
4: 结合项目实际，优化施工图纸。
5: 在拉萨高新区，由中铁十六局承建的中国联通西藏拉萨市第二通信枢纽楼暨数据中心建设项目正在稳步推进，项目计划明年三月完工。项目负责人劳孟娇：
4: 我们将严控安全质量，预留清洁能源直供与液冷散热技术接口，严控扬尘噪音，采用绿色节能环保的材料，最大限度降低对高原生态环境的影响，为建设绿色算力高地贡献力量。
5: 作为我区算力珠峰行动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项目建成后将部署526架高密度智算机柜， IT 能力可达7000千瓦，为区域数字化转型提供算力支撑。同时它还能为高原特色农牧业、智慧文旅、冰川监测、藏医药 AI 研发等领域提供算力服务，助力全区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中国联通西藏分公司建设发展部科技创新部副总经理吴全杰：
6: 项目是中国联通东数西算支点，西藏算力珠峰核心载体，总投资5.2亿元，主要承载政企 ITC 托管、政务云、异地灾备、AI 智能算力四大功能，配套液冷机房满足高算力需求。后续发展集聚数字产业，打造面向全区、辐射南亚的高原绿色算力枢纽。
5: 此外，拉萨高新区依托已落地的中国移动西藏公司 150P 国产智算项目，已初步形成了支撑智慧政务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坚实算力底座。目前，中国移动西藏公司数据中心已入驻32家客户。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西藏有限公司算力分公司市场拓展部经理孔凡：
7: 下一步重点去推进算电协同的一个业务探索，将西藏算力融入到全国的一个大的一个算力网里边去，开展算力飞地的业务模式的一个拓展，助力西藏自治区算力产业高质量发展。
5: 一个个算力项目的落地实施，正进一步巩固拉萨高新区作为西藏数字产业高地的战略地位。目前，拉萨高新区已累计注册数字经济企业超2900家。拉萨高新区经发局数字经济专员贡桑央吉：
8: 下一步，高新区将坚持精准施策、错位发展，聚焦优势赛道，集中优质资源，打造特色标杆，全力建设高原绿色算力基地、全区数字产业集聚高地。
5: 今年以来，阿里地区精准对接重点产业、民生消费和小微企业等领域的资金需求。截至目前，全地区各项贷款余额达201.08亿元，首次突破2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77.66%，增速位居全区第一，为阿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1: 重大产业项目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依托精准有力的金融赋能，日土县太阳能集中供热中心项目加速落地见效。这项重大民生能源工程的顺利投运，让金融资本转化为实打实的高原民生保障，温暖了日土县1080户居民。西藏开投清洁能源供暖有限公司董事长姚辉：
9: 当时建行、阿里分行共授信开投集团1.99亿元，均在项目的建设初期到位，这笔资金为工程的顺利完工提供了坚实的现金流保障，确保项目建设正常运营。
1: 在全力保障重大产业重点项目建设的同时，阿里地区各金融机构还持续下沉服务重心，护航中小市场主体发展，以普惠金融活水纾困解难、助企兴业、 扎根阿里十多年的某园林绿化公司长期深耕本地乡土树种培育、高原生态绿化。

0: 化工程，吸纳本地劳动力就业增收。该公司在遭遇资金周转压力时，当地金融机构快速响应，高效审批，及时落地贷款资金，为企业稳定经营提供了有力支撑。阿里某园林绿化公司项目负责人周小龙：
1: 我们需要的资金很快批下来了，对于我们整个苗圃的经营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0: 与此同时，普惠金融红利持续惠及个体创业和普通群众生活，低门槛、高效率、多元化的信贷产品，既助力本地群众创业兴业，也极大便利了居民日常消费，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创业青年王燕：
2: 客户经理跟我们对接的时候，都是根据我们的需求来制定方案，然后收集资料、办理贷款的流程都很方便。
0: 阿里地区石泉河镇居民四人顿珠：
3: 我办的是个人消费贷款，资料交上去，第二天贷款也下来了，挺方便的。
0: 一系列精准有力的金融举措，有效支撑了重大项目建设，稳住了中小微市场主体，激活了城乡民生消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持续提升。截至目前，阿里地区住户消费贷款余额45.79亿元，同比增长33.73%；普惠金融领域贷款余额43.88亿元，同比增长23.02%。人民银行阿里地区分行副行长加措：
4: 下一步立足阿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继续执行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西藏特殊优惠金融政策，重点满足乡村振兴、边境建设、民营小微企业等领域的有效信贷需求，全力以赴为实现阿里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金融力量。
5: 历时15天的激烈角逐，4号山南第三届石榴子杯草原足球邀请赛落下帷幕。青海省玉树市代表队斩获本届赛事冠军，尼泊尔队和纳曲队分获亚军、季军。请听报道。
0: 本届赛事汇聚区内外19支队伍，涵盖我区各地市、多省市代表队及尼泊尔外籍队伍。自6月20号开赛以来，精彩赛事轮番上演，比赛以足球为纽带，搭建起竞技交流、文化互通、民族团结的广阔平台。青海省玉树代表队队员旦曾尼西：
6: 这次比赛虽然是拿了冠军，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不足，我们回去会继续反复观看之前比赛的视频，把那些毛病改了，来年继续来山南参加第四届的石榴子杯。
0: 湖南代表队队员陈俊杰：
7: 山南是一个风景特别美的城市，也是一座非常有文化底蕴跟历史传承的城市。第一回在高原上踢球嘛，也是一种经历，也是一种历练，希望以后能总结经验，再接再厉。
0: 临时代表队队长贡嘎江村：
8: 我们这个球队有好几个民族融合在一起，刚好也是贴近了石榴子杯这个主题。这次60%都是新队员，来感受这么好的一个赛事，积累经验。
0: 赛场内外，各族运动员、观众互帮互助，处处洋溢着团结友爱、携手共进的浓厚氛围。玉树观众文德诺布：
9: 我没想到全场都坐满了人，这么热情，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来到这个地方观赛。
0: 观众郑德生：
10: 作为湖北援藏的队员，我们既是湖北人，也是新山南人，看到两队队员在场上拼搏，场下藏族同胞为湖北队员加油，我们深刻感受各族紧紧拥抱在一起的这种精神。
0: 此次赛事的成功举办，有效激活了山南群众体育活力，推动全民健身事业深入发展，同时还配套举办国际特色展销会，同步举办14场专场文艺演出，激活区域市场动能，深化了体文旅联动融合成效。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5: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我区编制完成全国首个省级新就业群体劳动保障权益指南，西藏自治区新就业群体劳动保障权益服务一本通，为新就业群体维权、企业规范用工提供清晰指引。同时，我区已启动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覆盖滴滴、美团等25家平台企业从业人员。
0: 近日，由自治区残联主办、拉萨市残联参与的西藏自治区残疾人非遗文创作品展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文创融合馆开幕。本次共展出54件拉萨市非遗文创作品，涵盖唐卡藏式手作、非遗编织、 民族文创等优秀门类，全方位展示了残疾人非遗文创的丰硕成果与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生动呈现出新时代拉萨民族团结、社会和谐、文艺繁荣的良好风貌。
5: 今年以来，边坝县马武乡落地三个以工代赈项目，项目总投资近1200万元，旨在改善乡村基础设施和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据统计，这批项目已带动全乡500多名群众就地务工，预计务工总收入超520万元，真正让群众实现就近增收致富。
0: 日前，浪卡子县特困人员集中供养中心组织开展失能老人护理专项培训，邀请专业护师授课，采用理论讲解、实操教学、现场答疑相结合的模式，系统科普养护内容，手把手规范操作流程，提升护理工作水平。
5: 日前，林芝市茶余县组织青年志愿者开展青马赋能建初心，农耕力行育新芽，西梅苗种植志愿服务活动，技术人员现场讲解定植、培土、浇灌等技术要点，志愿者分工协作，高效完成挖坑、栽植、覆水等工序。
12: 理论与实践，
5: 不久前，全国31个省份的“十五五”规划纲要发布完毕。从多角度观察各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更能读懂中国经济成长壮大的内在逻辑，把握顶压前行、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人民日报发表时评：中国经济持而不息的底气所在。时评说，五年规划中国之治的突出优势，一份份发展规划既是国家顶层设计的细化落地，也是各地发展路径的自主求索。这其中有着眼全局与一域关系的系统谋划，横向比照各地规划，尽管地域不同，禀赋各异，但均从全国一盘棋中明确战略定位，找到发展方向，努力做到既为一域增光，又为全局添彩。在目标设定上，绝大多数省份公布了“十五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目标，在此基础上，部分省份还立足自身条件，主动作为，创造性增设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产业转型等指标。在任务部署上，“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重大战略任务之首。31份地方规划纲要在做出针对性部署的同时，设置差异化任务，既上下贯通、步调一致，又各展所长、各尽其责，正是中国经济持而不息的底气所在。这其中有对抢位与错位的科学把握，交叉对比各省份规划，既有抢抓机遇的雄心壮志，又有立足实际的扬长避短。各地认清优势与劣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作为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已成为产业竞争的新焦点、新赛道。面对这片广阔蓝海，各地积极进取，竞相布局，又各有侧重，优势互补。东部地区依托先发优势向高攀登，中西部地区则发挥资源优势向深拓展，即你追我赶，抢位发展，又竞合有序，错位发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构成中国经济向新向优的活力源泉。这其中有对立新与破旧的统筹协调，纵览各地不同时期规划，从“十四五”到“十五五”，问题导向一以贯之，发展思路一脉相承，立与破折射格局与思路，培育壮大新动能。山西在大力发展清洁能源的同时，努力做好煤炭大文章，两条能源赛道实现互补互动协调发展，既科学预判、敢闯敢试，又循序渐进、稳扎稳打，破例并举、先立后破，成为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韧性支撑。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科学规划和真抓实干结合起来，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步一步向上走，定能将协同发展的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盛世。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 拉萨多云，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桑珠孜晴转多云，11度到26度。那曲晴转多云，6度到19度。巴宜区多云转阴，南风34级，

0: 14度到26度，乃东区多云11度到28度，石泉河阵雨转小雨11度到23度，卡若区晴转雷阵雨9度到28度。
1: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甘建晴、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罗次、播音望真、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张达。
1: 早安西藏，我是殷秀梅。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九十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有什么事发生。1976年7月6号，滇藏公路全线建成通车，这是我国第四条进藏主干通道。公路南起云南大理，北抵西藏芒康，连通川藏线，打通西藏东南陆路大动脉。
1: 1987年7月6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北京卢沟桥畔举行落成典礼，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馆名，他是全国第一个全面系统展示全民抗战史的国家级专题纪念馆，留存大量卢沟桥事变珍贵物件，是全国核心的爱国主义教育红色地标。
2: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3: 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0: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点03分，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张达，
1: 我是殷秀梅。新的一周开始了，七月的高原阳光炽烈，午后呢紫外线强，昼夜温差依然是比较明显。出门前呢，先把天气摸清楚，心里才有底。咱们请出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让他把最近的最新的天气和出行建议给大家说道说道。来，西西。
3: 各位早世界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呀，我是西西。新的一周开始了，西西先祝大家工作顺利，心情愉快。先说说今天的天气，根据拉萨市气象局发布的预报，今天拉萨各地以少云间多云天气为主，气温15度至29度，午后沿江一线有3级左右阵风，高海拔地区有5级左右阵风，部分时段有7级左右瞬时大风。近期我区主要农区无明显降水，气温偏高，蒸发量大，易出现土壤伤情不足、表层土壤干旱等情况，请农民朋友及时灌溉，加强田间保伤管理。西西在这里叮嘱几句，七月高原紫外线强度是一年中最高的时段，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晒，涂防晒霜，戴遮阳帽，穿防晒衣，尤其是中午时段，尽量避免长时间暴晒。早晚温差较大，建议采用叠穿法，方便随时穿脱。午后阵风风力较大，户外活动注意防风，行经高海拔垭口路段要留意横向来风。再来说说最新交通管制，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7月9日至12日，2026环拉萨自行车大赛将举行，三站赛事覆盖林州、墨竹工卡、拉萨主城区3个站点。拉萨主赛将于7月12日举行，林州站与墨竹工卡站分别于7月9日、7月10日举办。赛事期间，拉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实施交通管制措施，保障赛事安全有序开展。计划在这几天出行的朋友，请提前关注拉萨交警发布的最新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尽量避开赛事路段，以免耽误行程。最后，西西祝大家新的一周工作顺利，出行平安。
0: 好的，谢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提示。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近年来，我区锚定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抓示范、整软弱、促共建、优队伍，不断将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和守边固边的强大战斗力。过去一年，全区共命名表彰400个基层党建示范点，282个软弱涣散党组织经过排查整顿，全部完成整改。一支30000多名的新一届村社区两委班子已全面履新，其中党员占比高达99.95%，平均年龄下降了2.73岁，还有1.18万名致富能手、大学生、退役军人、乡村振兴专干等新鲜血液注入。
1: 近日，我区编制完成了全国首个省级新就业群体劳动保障权益指南，也就是西藏自治区新就业群体劳动保障权益服务一本通，为新就业群体维权、企业规范用工提供清晰指引。同时呢，我区已启动了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那么覆盖滴滴、美团等25家平台企业的从业人员，进一步筑牢了新就业群体的劳动权益保障防线。
0: 6月21号到7月3号，我区组织第7批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40名成员赴四川、重庆两地，开展为期13天的观摩学习，实地对标先进，借鉴成熟经验。为期13天的观摩学习形成覆盖面广、学习针对性强、实践借鉴价值高。全体学员纷纷表示，此次外出学习开阔了眼界，明晰了工作差距，对今后工作开展提供了新思路，有效拓宽了我区分层分类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推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的工作思路。
1: 7月5日，西藏文旅厅联合财政厅发布公告，正式兑现博主李耀德50万元宣传大奖。此前，该博主从重庆打出租车，沿318国道奔赴拉萨，视频点赞破1900万。那么，根据奖励细则，作品符合内容导向正确、形成现象级热点等条件，西藏文旅说到做到，及时发奖。同时，西藏文旅向全网创作者发出了邀请，鼓励用优质原创内容展现西藏文旅形象。稍后的话题部分，我们来详细关注。
0: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了6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指数运行情况来看，受中东局势缓和、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以及部分产业进入传统淡季等影响，指数小幅回落，企业原材料成本压力继续缓解。同时，国内外市场需求有所恢复，大宗商品市场总体持稳运行，展现较好韧性。6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0.3点，环比回落1.7%，同比增长17.6%。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6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11种。
1: 为支持国际科技组织在华设立和发挥积极作用，进一步规范其成立登记，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近日制定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明确其成立条件、申请程序等。据介绍，登记指引适用于在民政部申请成立登记的国际科技组织及由中外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科技组织、企业等单位或者个人共同发起，在中国境内成立登记，旨在促进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的国际合作、国际交流和国际治理。
0: 国家邮政局日前发布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的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的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1: 今年以来，白银价格前高后低，在年初触及历史 高点以后开始震荡下行，目前呢较一月底的历史高点下跌约50%。事实上，白银用量最大的是在工业领域，随着国内计算中心大规模落地、服务器迭代升级以及高速光通信产业的扩张，白银凭借卓越的导电性能，在 AI 领域的工业需求大幅增加。业内人士提醒，多重影响相互叠加，导致白银价格的波动幅度显著高于其他贵金属。投资者参与白银交易和配置时，需要考虑到金融属性、工业需求、全球货币政策变化等多项因素，需更加留意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
0: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通报，俄总统普京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同时他强调必须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据介绍，此次通话是两国元首今年以来的第4次通话，双方借此坦诚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议程中的一系列现实问题。通话持续约1小时25分钟。关于伊朗局势，普京在通话中表示，希望美伊能够在关键问题上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长期的解决方案，并表示愿为实现地区局势缓和稳定提供切实的帮助。特朗普对俄方立场和建设性建议表示感谢。
1: 据朝中社5号报道，朝鲜3号进行了江建号驱逐舰战斗系统性能评估试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观摩了相关试验。金正恩表示，朝鲜要持续大力推进维持并不断升级战争遏制力和战争执行能力。他要求完成江建号驱逐舰的实验程序之后，2个月之内移交海军服役。
0: 当地时间7月5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3342人，受伤人数上升至16740人。强震后发生了995次余震，目前有17345人流离失所。他还表示，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受到救助的家庭有86794个。
1: 3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1/16的决赛，阿根廷队与佛得角队的比赛中，第29分钟，梅西接队友传球后顺势垫射破门。这是梅西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7粒进球，也是他在6届世界杯里的第20球。世界杯历史射手榜正式进入20球时代。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4，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张达，
1: 我是殷秀梅。这两天呢，相信不少朋友都被一条视频给刷屏了。重庆一位网名叫李耀德的博主打出租车来到拉萨，视频的点赞量冲破1800万，西藏文旅直接兑现50万宣传大奖。
0: 没错，我也是刷到了这个视频啊。那从埃及街头的一个偶然的念头，到站在布达拉宫脚下，这位博主和2位出租车司机用了7天的时间，走完了2000多公里的川藏线。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件事的始末、各方的评论、近年全国文旅推广的大趋势，以及西藏为什么会成为网红热点。
1: 事情呢，还得从今年的6月初说起。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联合财政厅发布了一份奖励细则，核心内容呢很直接，鼓励自媒体用优质原创内容宣传西藏，只要单个的原创作品点赞量达到 500万以上，并且形成类似淄博烧烤那样的现象级热点，一次性奖励50万元。
0: 嗯，那么消息出来的时候呢，大多数人可能觉得500万点赞的门槛太高了，可是偏偏就有人当真了，而且真正的做到了。
1: 李耀德呢，是重庆的一位搞笑视频博主。有意思的是啊，他看到这条公告的时候，人呢正在埃及旅游。如果换做了别人刷到，也可能随手就划走了。但是呢，李耀德他没有，他当时就开始构思这个拍摄计划。他后来在直播里说呀，最初呢预期也就是20-30万的点赞量，能拿个10,000元的奖励就挺好，压根儿没敢想这50万块钱的事。
0: 嗯。那李耀德呢，想到的点子也是很硬核，打出租车来拉萨。6月26号呢，他在重庆的街头拦下了一辆出租车，跟司机说要去拉萨。司机短暂的犹豫之后呢，还真是接下了这单。两位师傅轮流驾驶，一位是30多岁，一位是50多岁，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沿着318国道一路向西，途经康定、折多山、天路18弯、理塘、金沙江大桥72道拐、然乌湖、卢朗小镇林芝等，7天的时间，2229公里，最后呢，真的是开到了布达拉宫脚下。
1: 视频里啊，有一个画面特别让人印象深刻。到达这个目的地之后，李耀德激动的直流眼泪，旁边的司机师傅却半开玩笑的说了句：“先把车费结了再哭。”这句话后来成了这个全网传播的爆梗。那么至于这趟车费啊，李耀德说师傅给他打了折，包括这个全程的车费、过路费、食宿，再加上给师傅买机票回重庆，总共花了10,000多块。
0: 没错，那么视频发出去之后呢，数据增长快得吓人，22小时呢点赞就破1000万，到了7月4号点赞超过了1500万，后来是一路冲破了1900万，博主涨粉也是上百万，网友们一边看热闹，一边纷纷跑到了西藏文旅官方的账号底下来喊话，之前说好的50万，大奖得主可是真的来了啊。
1: 还别说哈，这喊话还是真管用。
0: 是的，
1: 7月5号，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财政厅联合发布公告，正面回应了这件事儿。公告里说得很明确，李耀德这个作品以318川藏线行程为载体，多角度展现了西藏的自然风光与人文特色，流量自然有效，内容导向正确，符合西藏文旅宣传的定位，具备良好的社会效益与传播价值，按照奖励细则满足500万点赞和形成现象级热点的条件，50万奖金及时兑现。
0: 是的，那么这份公告发的是干脆利落，西藏文旅呢还借机再次向全网创作者发出了邀请，欢迎大家围绕西藏文旅资源创作优质内容，共同来传播西藏文旅的形象。
1: 奖金确认了，但是网友呢很快把这个注意力转向了另一个问题，这笔钱李耀德打算怎么处理呢？因为在最初的这个视频里啊，他曾经因为打不到车对着镜头说，如果拿到奖金就和司机平分，互联网是有记忆的，这句话被无数网友截图转发，成了一道必答题。
0: 嗯，那么两位出租车司机也是看到了网上的讨论，他们在评论区做了回应，态度也是出人意料的一致，婉拒平分。那么其中的一位司机就说呢，挣自己该挣的钱就行了。另一位说呢，更实在，李耀德一路上承担了车费、过路费、吃住，已经是非常的大方了。
1: 那么到了7月5号，李耀德在最新的视频里正式公布了分配方案。这个方案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奖金到账以后，给两位司机师傅一人10万，剩下的钱代表所有的网友捐了。他说，没有你们，我也得不到这个奖，这个奖是大家的。
0: 嗯，这个方案一出呢，网上就开始议论纷纷，有的人就说呢，从平分50万到每人1万，落差是不是太大了？也有人觉得司机自己都婉拒了，博主应该按自己的方式来处理没问题。还有人说呢，10,000元对于7天2000多公里的高原驾驶来说不算多，但车费本身已经付过了，这更像是一份额外的感谢红包。
1: 其实呀，这个换个角度来看哈，李耀德在直播里说过的一段话， 开始确实很看重这50万，但是走完2000多公里的进藏路后，沿途见闻和旅途体验远比奖金还珍贵。当一段历史的精神回报足够丰厚时，物质回报反而可以更从容地去处置。把这个奖金捐出去，这个动作实际上就是把个人的收益转化成了公益价值。
0: 没错，那么这件事情引发关注之后呢，全国多家媒体都进行了报道和评论，一些媒体就重点报道了西藏文旅兑现承诺的公告，标题突出了满足条件、及时兑现这个核心的信息，还有一些媒体则更多聚焦事件的始末和奖金的分配演变，把从评分到婉拒再到捐出这条线索梳理得很清楚。
1: 四川观察在报道中引用了李耀德在直播当中的原话，沿途见闻与旅途体验远比奖金珍贵，也完整地体现了他代表网友捐款的最新表态。羊城晚报、星岛环球网等媒体则把奖励细则的背景交代得很详细，包括分档标准，30万点赞奖1万，50万点赞奖2万，100万点赞奖3万，500万以上并形成现象级热点的奖50万。
0: 那么在社会舆论的层面呢，网友的反应大致是分几类，一类是替博主和司机高兴的，觉得草根创作者能够被官方认可，拿到真金白银本身就是好事；一类呢是关注奖金分配的，有人就觉得1人1万跟最初评分的说法有落差，还有人就认为呢司机自己都婉拒了，博主这么做无可厚非；还有一类是把这件事当成了诚信兑现的正面案例来看，官方守信，博主守信，司机体谅，每个环节都守住了自己的底线。
1: 媒体的评论里啊，有一个观点是值得注意的，这件事儿能火，不只是因为50万奖金，而是因为它同时满足了奇迹感、人情味和政策兑现三重传播要素。出租车跑川藏线本身就有这个戏剧性，两位司机的朴实幽默又有烟火气，西藏文旅干脆利落的兑现又给事件画上了一个说到做到的句号。
0: 好的，说了这么多，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七月刚到呢，惠民好消息就接踵而至，从非遗消费补贴到零卡的促消费，再到环拉萨自行车大赛即将开赛。今天呢，西西就给大家整理了一份七月上半月的福利和活动清单。你好，西西。
3: 大家好呀，我是西西。七月刚到，各种惠民活动和消费补贴已经陆续上线。今天西西给大家盘一盘七月上半月不容错过的福利和活动。第一个好消息，拉萨非遗消费补贴来了，喜欢非遗手工艺的朋友有福了。2026年拉萨市品味传统文化选购非遗好物促消费活动已于7月2日正式启动，将持续到9月30日，活动分6批次进行。第一批消费券有效期至7月16日23:59，补贴标准非遗通用券分为3档，分别是满500元减150元、满300元减80元、满200元减40元。活动期间3选1，每人可领取1张消费券，在拉萨市的个人消费者包含外来人员均可参与。那么怎么领取呢？打开惠民一站通微信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点击首页消费券专区抢券，在参与活动的非遗工坊、非遗传承基地消费时，使用微信支付即可享受补贴。第二个好消息，零卡促消费活动同步进行。

0: 程中最高减300元。夏天怎么能少了过零卡？2026年拉萨市零卡促消费活动第一轮也已启动，活动时间从7月2日持续到7月31日，堆龙德庆区共有7家零卡参与活动。补贴标准，零卡通用券共4档，分别是满1500元减300元，满1000元减200元，满800元减150元，满500元减80元。活动期间4选1，每人可领取1张消费券。同样是通过惠民一站通微信小程序抢券和使用。周末约上家人朋友去过零卡，记得先领券再消费，省下的钱还能多点几道菜。第三个好消息，环拉萨自行车大赛即将开赛，精彩不容错过。7月9日至12日，2026环拉萨自行车大赛将正式开赛。本次赛程采用3站联动模式，7月9日林州站，7月10日墨竹公卡站，7月12日拉萨主赛。3站赛事总里程190公里，参赛人数800余人。赛事期间还将推出骑行主题消费券、文创展销、非遗体验等系列活动。7月8日还将在林州县吉隆营地举办文旅体验活动。喜欢骑行的朋友可以关注赛事报名信息，观赛的朋友也可以提前规划行程，感受赛事氛围。最后西西提醒大家，非遗消费券和零卡消费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抢券。祝大家购物愉快，玩得开心。
1: 好的，谢谢西西给我们带来的惠民好消息。刚才的话题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及社会的舆论反应，我们再回到这个事件的初衷哈，就是文旅宣传。我们知道这个网络博主打车走西藏的爆火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西藏文旅厅的政策奖励，这显然是西藏文旅借助网红力量宣传西藏的一个重要举措。
2: 其实呢，李耀德这件事不是孤立，把它放到更大的背景里来看呢，近年来全国各地的文旅推广的思路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1: 没错，过去很多地方的文旅宣传要么是千篇一律的风光大片，高山流水配上恢宏的配乐，要么是官方的腔调那样的口号宣传，缺少的是生活气息和情感连接，网友是看了记不住，甚至呢是不想看。
2: 对，但这几年呢风向变了，各地的文旅部门开始放下了架子，用大家喜欢的方式来做推广。广西文旅就做了一个叫做桂妈的人格化的 IP， 不是真人，是官方在抖音打造的虚拟形象，他就像操心的大家长，教赶海挖螺做螺蛳粉，把山水风光和民族风情揉进了日常的短视频里，既有壮美的风景又有烟火的温暖。网友就评价说，桂妈太亲切了，把广西文旅宣传的温暖又好记。那么这种官方账号不端架子的做法，把文旅宣传从要我看变成了我要看。
1: 甘肃荡昌县靠着一首歌撬动了整个文旅产业，一首原创歌曲《额曼》全网点击量突破了几十亿次。那么县里趁热打铁举行了全国广场舞邀请赛，还编排了郭庄舞版本在多个城市巡回，关河沟景区游客量同比增长超过50%，旅游综合收入实现翻番，一首歌带动一座城，文旅 IP 的爆发力可见一斑。
2: 还有新疆克州阿赫齐县的做法呢，也很有代表性。他们就搞了一个网红画训鹰的案例，邀请了几十位的网红实地采风，用短视频来展示国家级非遗训鹰文化。相关的话题累计曝光量超过了6亿次。2025年的游客的接待量近140万人次，旅游收入是5.2亿元。
1: 湖南芙蓉镇走的则是国外火国内追的路子，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打造内容矩阵，短视频海外曝光量突破10亿次，2025年入园海外游客超过30万人， 成了名副其实的国际网红古镇。
2: 那么这些案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不再靠堆砌宏大的场面来吸引眼球，而是找到接地气的切入点，比如一首歌、一个人格化的 IP、 一项非遗记忆、一段真实的旅途，让文旅的宣传变得有温度、有性格、有记忆点。
1: 看完全国呢，我们呢再回到西藏，为什么西藏能够吸引像李耀德这样的创作者产出爆款内容？李耀德的视频为什么能火呢？普遍认为啊，这背后有资源禀赋和政策发力的双重因素。
2: 是的，我们先来说一说资源禀赋。西藏的自然景观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独一份的，318川藏线被称为中国人的景观大道，沿途从高山峡谷到草原湖泊，从雪山冰川到原始森林，海拔落差带来的景观变化极其的丰富。还有布达拉宫、纳木错、珠穆朗玛峰这些景点更具有资源的独特性以及极高的辨识度和吸引力，再加上独特的藏文化、藏族风情、非遗记忆，创作素材几乎是取之不尽的。李耀德视频里的那些画面，天路十八湾的险峻、然乌湖的静谧，还有布达拉宫的庄严，本身就是最好的种草内容。
1: 说到西藏的旅游资源，其实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也就是李耀德行走川藏线他的视频里呈现出来的，就是我们的红色遗迹和红色文化。可以说呢，这也是西藏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它有独特性。说实话，每次看到网络上的网友们在怒江大桥致敬英烈，我都会非常的感动的。
2: 的确是这样。那么除了资源禀赋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政策发力。西藏文旅近年来呢，在宣传推广上动作频频。这次西藏自治区新媒体平台宣传推介西藏文旅资源奖励实施细则试行的政策，就明确奖励内容导向正确，符合西藏文旅的定位，具备良好社会效益与传播价值的作品，将评判的标准从单纯的追逐流量转向了注重品质与正向影响，这赋予了官方筛选优质内容、引导创作方向的主动权，实现了文旅叙事从被热点定义到自我定义的转变。
1: 政策鼓励全民参与众创共享，那么旨在变被动等待随机热点为主动孵化有深度有特色的内容生态，通过明确奖励并这个信守承诺，极大的激励了创作者，吸引更多的人呢主动挖掘和展现西藏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内涵，有效地破解了地方文旅宣传中常见的追热点困境与审美疲劳的难题。
2: 同时呢，政策强调宣传的社会效益，与获奖者计划分享奖金回馈社会的善举形成了呼应，凸显了真诚与纯粹的传播价值。这一实践就表明了政策支持不仅在于资金的激励，更在于构建一个导向明确、全民参与、持续产出的网络宣推体系，让优质的内容成为连接网友与西藏的桥梁，推动文旅宣传从流量驱动转向价值驱动，为各地提供了可借鉴的范例。
1: 这次的50万元大奖的奖励细则就是一个典型的制度创新，用真金白银邀请创作者来西藏拍摄，用这个市场化的手段撬动内容生产。政府的角色呢，从刺激宣传变成了制定规则、守好承诺、激励创作，这个思路转换很关键。
2: 那么回过头来看呢，李耀德打出租车来拉萨这件事呢，之所以能够引发如此广泛的关注，绝不只是因为50万奖金。对李耀德来说呢，他用一次疯狂的创意换来了巨大的流量和上百万的粉丝，更重要的是完成了一次自我的超越，从一个想拿奖金的博主变成了一个被全网记住的创作者。他最后选择把奖金捐出，也把个人收益转化为了社会价值。
1: 对两位出租车司机来说呢，他们接了一单可能是职业生涯中特别的这个长途啊，最特别的长途，挣了该挣的钱，收获了无数网友的尊重。他们婉拒平分奖金的态度，反而让他们的人格更加闪亮。这种朴素的职业操守在这个时代显得尤为珍贵。
2: 是的，那么对西藏文旅来说呢，50万奖金换来全网数以亿计的曝光和持续的热搜讨论。更重要的是呢，这件事向所有的创作者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西藏文旅说话算话，你来拍我真给钱。这种信任一旦建立起来以后呢，对未来吸引更多的创作者自发的宣传西藏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1: 嗯，对网大广友来说呢，大家合力把一个创作者送上了领奖台，又看着他决定把钱捐出去，从围观到参与，从见证到推动，这种过程呢，本身呢就是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情感满足。
2: 那么对社会大众来说呢，这个故事传递了几个积极的信号：诚信是值钱的，官方守信，博主守信，司机体谅，每个人都在守住自己的底线。好的内容真的是可以改变命运，哪怕你只是一个普通人，只要用心创作，就有机会被看见，被奖励。人与人之间的善意是可以相互激发的，博主感谢司机，司机体谅博主，博主呢又把这份善意传递给了社会。
1: 西藏文旅在公告最后说呀，诚邀八方宾客走进西藏，热忱欢迎广大自媒体创作者围绕西藏文旅资源创作优质的原创内容，共同传播西藏文旅形象。这句话放在这件事里有了全新的分量，因为刚有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证明，这条路线上确实有真金白银，也确实有诗和远方。
2: 没错，这个夏天呢，一个重庆小伙，两位出租车司机，一条2000多公里的公路，一笔50万的奖金，共同构成了一段值得被记住的传播佳话。它证明了一件事，在这个注意力稀缺的时代，真诚呢，依然是最稀缺也是最值钱的东西。最后，我们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西藏旅游。
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
4: 鸟
6: 类
5: 听，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4: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5: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6: 站在高原听世界，北京时间9:39，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张达，
7: 我是殷秀梅。民法典中有一类特殊的物权取得规则，它保护了交易安全，也平衡了原所有权人与善意第三人之间的利益。这个呢，就是所有权取得的特别规定。善意取得是什么意思？捡到的东西归谁？从物和资息怎么处理？今天呢，西西就带大家走进民法典中的所有权取得的特别规定吧。来吧，西西。
8: 西西来啦，今天西西和大家聊聊民法典物权编中一个非常实用的制度，所有权取得的特别规定。这个章节主要规定了善意取得、遗失物处理、从物与资息归属等内容。其中与我们日常生活关系最密切的就是善意取得制度。那么什么是善意取得呢？善意取得是指无处分权人将他人所有的财产转让给第三人，如果第三人在受让时是善意的，并且支付了合理对价，完成了法定公示，例如不动产登记、动产交付，就可以依法取得该财产的所有权。民法典第311条对善意取得做出了明确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善意取得需要同时满足3个条件：第一，受让人受让时是善意的，也就是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对方无处分权；第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第三，不动产已经登记或动产已经交付。3个条件缺一不可。那么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目的是什么呢？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目的是以牺牲个别所有权人的利益为代价，维护整个市场交易的安全与效率。简单说，如果每一次交易都要去查卖家到底有没有处分权，交易成本会极高，市场也无法正常运转。善意取得制度让善意第三人可以放心交易，不用整天担心买到的东西被人追回。但是如果受让人是恶意的，也就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对方无权处分，那就不受善意取得保护，原所有权人有权追回财产。除了刚刚说的那些，遗失物又该怎么处理呢？民法典第312条至第318条详细规定了遗失物的处理规则。根据第314条，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 有关部门知道权利人的应当及时通知领取，不知道的应当发布招领公告。那拾得人有什么权利呢？根据第317条，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如果权利人鲜少寻找遗失物的，领取时应当按照承诺履行义务。那么找不到失主又该怎么办呢？根据第318条，遗失物自发布招领公告之日起一年内无人认领的，归国家所有。西西提醒大家，拾金不昧不仅是美德，也是法定义务。捡到东西不归还，不仅可能承担民事责任，数额较大的还可能构成侵占罪。还有一点大家别遗漏了，就是从物与孳息归属。第320条规定，主物转让的从物随主物转让，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比如你买了一辆车，备胎作为从物也随车归你，除非买卖双方另有约定。第321条规定，天然孳息由所有权人取得，既有所有权人又有用益物权人的，由用益物权人取得。法定孳息，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约定取得，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按照交易习惯取得。简单说，果树结的果子归树的主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种的庄稼归承包人，银行存款的利息归存款人。我们再来通过一个事例来深入解读一下善意取得究竟该怎么处理。甲把相机借给乙使用，乙未经甲同意擅自将相机以合理价格卖给了丙，丙不知道乙无权处分，而且相机已经交付给丙，

0: 313条则规定，善意受让人取得动产后，该动产上的原有权利消灭，但是善意受让人在受让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权利的除外。这些条文共同构成了所有权取得的特别规定体系。最后西西想说的是，民法典关于所有权取得的特别规定，既保护了原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也维护了市场交易的安全与效率。无论你是买东西、捡东西还是卖东西，了解这些规则都能帮你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权益。
1: 好的，谢谢西西。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15-5时期，拉萨将聚焦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引领区战略定位，持续筑牢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在强化生态保护修复方面，拉萨将构建2平6廊多片生态格局，科学实施拉萨南北山绿化等工程，将森林覆盖率、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稳定控制在2.96%、76.68%，加强湿地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在深化污染防治攻坚方面，拉萨市推动空气质量持续保持优良，城镇污水处理率控制率达到98.5%，农村污水治理管控率达到79%以上，扎实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在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方面，拉萨市将稳妥实施碳达峰行动，大力发展生态产业，推动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
2: 近日，畅通高原2026西藏防汛救灾应急通信联合实战演练在拉萨举行。此次演练呢，针对洪涝三段灾情设置4大场景、14项实操科目，集结通信、消防、交通等多部门开展组网抢修作业，检验跨行业协同处置能力。现场呢，同步展示了多款高原专用应急通信设备，补齐高原通信保障短板。
1: 近日，由自治区残联主办、拉萨市残联参与的西藏自治区残疾人非遗文创作品展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文创融合馆正式开幕。经过严格筛选，拉萨市54件非遗文创作品脱颖而出，亮相故宫。作品涵盖了唐卡藏式手作、非遗编织、民族文创等优秀门类，题材丰富，形式多样，兼具雪域文化特色与深厚的民族团结内涵，全方位地展示了残疾人非遗文创的丰硕成果与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生动呈现出新时代拉萨民族团结、社会和谐、文艺繁荣的良好风貌。
2: 近年来，山南市积极推动城市面貌与管理水平实现质的飞跃。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山南市中心城区建成面积达37平方公里，较2020年扩大7.2平方公里。城镇化率提升至34.49%，城市框架有序拓展。山南市在全区率先完成系统性城市体检，聚焦地下短板，成体系建设地下综合管廊，统筹供水、排水、通信、电力等管线入廊部建设。那么这个城市架空线路蜘蛛网全部落地，主城区内涝积水点消除率达90%以上，污水集中处理率达98%以上。同时，山南市率先建成并试运行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和低空飞行系统，安装高清摄像头、智能传感器等物联网设备6700多套，形成地面巡查加空中巡检立体化巡查体系，同步推进智慧停车、智慧交通建设，管理精准度和效率大幅提升。
1: 3号，连心工程高原脊柱健康医疗公益救助活动在日喀则市启动。启动仪式结束后，医疗专家组随即在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开展了专场义诊诊疗服务，后续还将深入江孜、亚东、萨迦、定日、仲巴县，持续开展义诊、筛查、救助等公益服务，将优质的脊柱健康医疗服务送到基层群众家门口。
2: 3号，日喀则达热瓦啤酒有限公司顺利通过海关 AEO 高级认证，成为日喀则市首家高级认证企业，为当地外贸企业树立了诚信经营、规范发展、治效并举的示范标杆。 那么截至目前，我区 AEO 高级认证企业共4家。

0: AEO 高级认证是海关信用管理体系中的最高信用等级，获得该资质的企业拥有了国际通关的金字招牌，可享受全国海关优先查验、降低查验率、通关绿色通道、国际互认等数十项便利化的政策，是企业进出口信用与综合管理实力的权威名片。
1: 三号，秦韵悠扬，生生不息，热玛秦的活态传承与当代实践主题系列活动在林芝市民族艺术团圆满举办。活动以专家讲座、音乐展演、主题展览、匠心体验四大板块为主，生动展现了热玛秦的保护成果与传承活力。其中，热玛秦主题图文展《热玛秦的前世今生》主题微展览完整梳理了热玛秦的发展历程、挖掘历史及历年保护的推广成果，以直观的图文形式在现场呈现这项古老乐器的传承发展。
0: 三号，昌都市利乌旗县第二届重雀杯足球邀请赛开赛，来自贵州、四川、青海以及我区多地的足球健儿齐聚赛场，以球会友，聚力联谊。赛事创新拓展办赛模式，同步举办市级展销会，精准依托足球赛事流量，打造场景化的高原文体旅游消费新场景。那么据了解，赛事将持续到7月12号。
1: 今年以来，阿里地区精准对接重点产业、民生消费和小微企业等领域的资金需求。截至目前，全地区各项贷款余额达201.08亿元，首次突破了2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77.66%，增速位居全区第一，为阿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0: 再来关注一组时政消息。三号，自治区副主席罗梅一行调研组前往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自治区地质实验测试中心、西藏职业技术学校进行实地调研，强调要规范开展开放式科研合作，建强专业科研平台，加快先进技术科研成果落地应用，要积极搭建校企科研合作平台，培育更多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1: 日前，自治区副主席徐志涛率队深入拉萨市城关区部分文化旅游民营企业进行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强调民营企业要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把握政策机遇，深耕特色、创新体制、诚信经营。各级各部门要落实好各项惠企政策，为文旅企业发展保驾护航，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新的一周开始了，七月呢，高原阳光强烈，午后紫外线强，昼夜温差依然是明显。出门前呢，先把天气摸清楚，心里才有底。咱们请出 AI 生活助理西西，让他把最新的天气和出行建议来给大家说道说道。来吧，西西。
2: 各位早世界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呀，我是西西。新的一周开始了。西西先祝大家工作顺利，心情愉快。先说说今天的天气，根据拉萨市气象局发布的预报，今天拉萨各地以少云间多云天气为主，气温15度至29度，午后沿江一线有3级左右阵风，高海拔地区有5级左右阵风，部分时段有7级左右瞬时大风。近期我区主要农区无明显降水，气温偏高，蒸发量大，易出现土壤伤情不足、表层土壤干旱等情况，请农民朋友及时灌溉，加强田间保伤管理。西西在这里叮嘱几句，七月高原紫外线强度是一年中最高的时段，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晒，涂防晒霜，戴遮阳帽，穿防晒衣，尤其是中午时段，尽量避免长时间暴晒。早晚温差较大，建议采用叠穿法，方便随时穿脱。午后阵风风力较大，户外活动注意防风，行经高海拔垭口路段要留意横向来风。再来说说最新交通管制，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7月9日至12日，2026环拉萨自行车大赛将举行，三站赛事覆盖林州、墨竹工卡、拉萨主城区三个站点。拉萨主赛将于7月12日举行，林州站与墨竹工卡站分别于7月9日、7月10日举办。 赛事期间，拉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实施交通管制措施，保障赛事安全有序开展。计划在这几天出行的朋友，请提前关注拉萨交警发布的最新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尽量避开赛事路段，以免耽误行程。最后，西西祝大家新的一周工作顺利，出行平安。
0: 好，谢谢西西的提醒。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自今年7月1号起，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在全国范围内对海船开航涉及的船舶名称预留、所有权登记、国籍证书核发、最低安全配员证书核发等12项政务服务事项进行集成办理。那么在这一项的改革过程中呢，申请材料由原来的68份精简至24份，办事申请实行一次提交，办理的时限由原来的111个工作日压缩至最长不超过15个工作日，实实在在降低航运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切实为航运企业降本增效。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建设持续提速，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9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217个，航向结构仍以亚欧为主，其中的亚洲航线41条，欧洲航线38条，北美洲航线11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联合腾讯地图、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开发了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集成展示全国4400多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点位。劳动者呢，可以通过地图 APP 搜索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等方式进入，查找定位全国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点位详情包括工作时间、详细地址、服务事项、联系电话等等。
1: 亚洲媒体圆桌会3号在中国记协举行，来自亚洲20个国家的26家媒体机构代表围绕共建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会者一致认为，媒体是国家有益的纽带，是民心相通的桥梁，是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亚洲国家媒体应携手并肩，在互访交流、联合采访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加强合作。
0: 今年以来呢，我国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不断优化，为高端制造出海注入新动能。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
1: 记者日前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首飞成功，该机型可以完成大气颗粒物、气态污染物、温室气体等多污染物的高灵敏立体探测需求。该机的成功研制将为我国区域大气污染监测提供重要的垂直探测手段。
0: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打造的国家级海水淡化公共测试平台在天津港保税区正式投入运行。该平台能够完全模拟海水淡化厂的运行工况与水质条件，对设备的能耗、出水水质、使用寿命等关键性能指标进行测试。当前我国海水淡化日产量已超过300万吨，年产能增速保持在10%到15%。
1: 4号晚，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的第23届台湾青年千人夏令营在湖北武汉举行开营仪式，300多名台湾大学生参与活动，与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大陆高校学子携手开启青春交流之旅。 本届夏令营湖北总营将持续至6号，此后呢，来自港澳台地区及海外18个国家的1300多名台胞青年将分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0: 开展分营活动。自2004年以来，全国台联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已成功举办了22届，累计吸引近30000名台湾青年参与。
1: 根据年度军事合作计划，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军队将在中国青岛及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俄方参演舰艇编队5号呢已经抵达青岛某军港，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和平稳定。联演结束以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
0: 4号，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发出第一度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基地的第二台机组正式具备了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着投产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
1: 北京时间7月5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女双决赛结束争夺，中国组合王曼玉蒯曼以3-1的大比分战胜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张本美和，成功捧起本站赛事的这个女双冠军奖杯。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0:01，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7月刚到，惠民好消息就接踵而至，从非遗消费补贴到零卡促消费，再到环拉萨自行车大赛即将开赛。今天呢，西西就给大家整理了一份7月上半月的福利和活动清单，来吧，西西。
2: 大家好呀，我是西西。7月刚到，各种惠民活动和消费补贴已经陆续上线。今天西西给大家盘一盘7月上半月不容错过的福利和活动。第一个好消息，拉萨非遗消费补贴来了，喜欢非遗手工艺的朋友有福了。2026年拉萨市品味传统文化选购非遗好物促消费活动已于7月2日正式启动，将持续到9月30日，活动分6批次进行。第一批消费券有效期至7月16日23:59，补贴标准非遗通用券分为3档，分别是满500元减150元，满300元减80元，满200元减40元。活动期间3选1，每人可领取1张消费券，在拉萨市的个人消费者包含外来人员均可参与。那么怎么领取呢？打开惠民一站通微信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点击首页消费券专区抢券，在参与活动的非遗工坊、非遗传承基地消费时，使用微信支付即可享受补贴。第二个好消息，零卡促消费活动同步进行中，最高减300元。夏天怎么能少了过零卡？2026年拉萨市零卡促消费活动第一轮也已启动，活动时间从7月2日持续到7月31日。对龙德庆区共有7家零卡参与活动，补贴标准零卡通用券共4档，分别是满1500元减300元，满1000元减200元，满800元减150元，满500元减80元。活动期间4选1，每人可领取1张消费券，同样是通过惠民一站通微信小程序抢券和使用。周末约上家人朋友去过零卡，记得先领券再消费，省下的钱还能多点几道菜。第三个好消息，环拉萨自行车大赛即将开赛，精彩不容错过。7月9日至12日，2026环拉萨自行车大赛将正式开赛。本次赛程采用3站联动模式，7月9日林州站，7月10日墨竹公卡站，7月12日拉萨主赛。3站赛事总里程190公里，参赛人数800余人。赛事期间还将推出骑行主题消费券、文创展销、非遗体验等系列活动。7月8日还将在林州县吉隆营地举办文旅体验活动，喜欢骑行的朋友可以关注赛事报名信息，观赛的朋友也可以提前规划行程，感受赛事氛围。最后西西提醒大家，非遗消费券和零卡消费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抢券。祝大家购物愉快，玩得开心。
1: 好的，谢谢西西。接下来我们来关注

0: 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当地时间四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四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一方称，在搜查过程中，安全部门缴获大量枪支、多枚手榴弹、四部无线电设备以及一套星链卫星通信设备，并查获大量的弹药。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以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
1: 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五号消息，以色列交通部长米里雷格夫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了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公开资料显示，铁穹防空系统主要由侦测跟踪雷达、战斗管理与武器控制系统和导弹发射单元三大部分组成，2011年正式部署，用于拦截短程火箭弹和导弹。
0: 当前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并波及美国建国250周年庆祝活动。首都华盛顿特区已经多地推迟甚至取消数十场游行、音乐会和烟花表演等。美国的此次高温天气主要是受高压系统形成的热穹顶现象影响，已经有多个城市创下历史最高气温记录。
1: 连日来，意大利、德国、波兰、法国、英国、瑞士等欧洲多国不断刷新高温记录，本轮热浪已经造成欧洲数千人超额死亡。意大利管理部门四号说，该国北部地区多条河流因干旱处于危急状态，且未来数天的天气预报显示形势不容乐观。意大利西北部的皮埃蒙特大区的水系严重缺水，农业生产陷入了困境。意大利东北部的威尼托大区二号也因干旱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0: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的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1: 法国国家健康保险基金日前发布年度报告，指出法国是欧洲吸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需要推行系统性的禁烟政策来提升公众的健康水平，降低法国长期公共卫生的支出。报告呼吁禁止向2009年及以后出生的人群销售烟草制品，打造无烟一代。此前英国议会两院已审议通过了烟草与电子烟法案，禁止2009年1月1号及以后出生的人群购买烟草制品。
0: 当地时间7月3号，英国和法国发表联合声明说，阿曼已同意与英国、法国开展合作，保障该国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英法两国随时准备部署规模更大的多国联合军事行动，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
1: 当地时间4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总统府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两人随后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正在密切关注中东地区的局势。他还表示，双方讨论了进一步发展贸易和投资关系，以及土方希望深化与巴基斯坦在能源、交通运输、关键矿产和信息技术领域的合作。
0: 当地时间4号晚，台风美沙克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据越南气象部门预测，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将持续数日。目前，越南政府已经对沿海和山区存在风险地区的居民进行了转移，也对断电和断网地区的电力与通信设施加紧抢修。北部沿岸地区的船只都已进入了被要求入港靠泊。当地的居民也被要求尽量的避免外出。
2: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3: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2: 姑娘，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4: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5: 服务员，
4: 来了。
2: 这我不会，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6: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2: 我这老花眼也，唉。
7: 喂
2: 喂，
7: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2: 喂喂，
8: 唉，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为成长添一份保障，为未来加一份守护，为生命份关爱，系好安全带，一路保平安。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高原见高原，高原。
1: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来到了10:1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达，
0: 我是殷秀梅。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区内外的最新消息。区内方面，7月4号，山南市第三届16子杯草原足球邀请赛圆满落幕。决赛中呢，青海玉树队与尼泊尔队陆战全场，最终青海玉树队以2-0的比分战胜对手，成功捧起了本届赛事冠军的这个奖杯。尼泊尔队获得亚军，历经3届深耕打造，16子杯已从单一的群体体育活动成长为山南市对外开放交流的重要窗口。本届赛事首次引入跨境队伍参赛，以民间体育交流为纽带，搭建睦邻友好桥梁，以体育聚力，以团结凝心，极大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有力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向纵深发展。
1: 7月11号至26号，雪域石西藏青年摄影联展将登陆北京798艺术区映画廊，5位生活在高原本土的藏族青年摄影师将带着他们的影像作品，在北京开启一场独特的光影对话。本次摄影联展共展出了182幅照片，作品题材丰富，表达多元，以平视客观的视角聚焦真实立体的新时代西藏。
0: 近日，林芝市举办了2026年建筑领域技能竞赛暨安康杯活动，全市9家建筑施工企业、180多名一线从业人员同台参训竞技。随后，安全知识抢答赛火热开赛，各参赛队伍踊跃作答，激烈比拼。活动的开展有效助力了当地以赛促学、以赛促改、以赛促安目标更好的实现。
1: 今年以来，昌都市边坝县马武乡落地了3个以工代赈项目，项目总投资1199万元，旨在改善乡村基础设施和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据统计，这批项目呢，已带动全乡500多名群众就地务工，预计务工总收入超520万元，真正让群众实现了就近增收致富。
0: 近日，那曲市双湖县开展夜间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采用定点检查结合流动巡查的方式，严查交通违法行为。执勤民警同步开展交通安全现场普法，引导群众文明规范出行，切实筑牢辖区的道路安全防线。
1: 近日，阿里地区日土县举办第八届种公羊大赛，以赛选优，以赛促羊，推动白绒山羊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本次大赛共有48只优质种公羊参赛，最终10只优良个体获奖。大赛不仅集中展示了日土县白绒山羊两种繁育的最新成果，也为全县养殖大户搭建了交流选育技术、分享养殖经验的优质平台，进一步擦亮了日土白绒山羊的特色品牌。
0: 我们再来看国内方面，昨天晚上，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重80多吨，主要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个消毒机、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多件帐篷和6700多条毛毯等，由一架民航包机运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其余的批次物资将陆续发运。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1至5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增长较快，出口稳中有升，效益显著提升，投资增速加快。数据显示，1至5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和1.5个百分点。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7.52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4倍，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6.1%。
0: 7月4号，郑和号海公铁国际多式联运班列迎来开行1周年。自2025年首发于昆明市腾郡国际陆港以来，该班列依托中老铁路国际运输通道，实现常态化、稳定化运行，持续拓展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以及印度洋方向的国际物流网络。截至目前，郑和号班列已经累计开行15列。累计运输货物超7000吨，涵盖蔬菜、化肥、饲料等云南特色产品，有效带动云品出滇、云品出海。
1: 随着2026年高考录取分数线相继公布，全国军队院校招收地方普通高中毕业生的体检工作已全面启动。近日，承担体检任务的联勤保障部队的多家医院高标准组织军校招生体检工作，后续各医院将根据军校入学的考试成绩配合完成后续的招生录取流程，持续为部队输送身心健康可以担任重任的国防后备人才。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含预售的总票房已经突破2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77亿元。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1: 日前，杭州地铁正式启动了一年一度的夏日纳凉模式，全线共开放了75个纳凉点。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部分地铁站的商业板块还特别增设了读书角纳凉空间，为市民乘客打造更好的纳凉体验。
0: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近日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提倡共同践行科技向善，推动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倡议提出，行业应该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加强个人信息的保护，筑牢用户隐私安全防线，强化质量管理，保障产品使用安全， 切实防范对用户的人身伤害风险。
1: 在四号进行的2026阿兰谷超级越野赛100公里组比赛中，中国选手姚妙以13小时04分34秒夺得了女子冠军，打破了美国选手凯蒂·沙伊德在2022年创造的13小时06分34秒的赛会纪录。阿兰谷超级越野赛是环勃朗峰超级越野赛世界系列赛的欧洲大满贯的赛事之一，也是欧洲最具竞争力的越野跑赛事之一。
0: 最后我们来看国际方面的最新资讯。北京时间7月6号的凌晨4点，世界杯1/8决赛挪威对巴西的比赛开赛，挪威2-1淘汰巴西，爆出大冷门，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8强。哈兰德下半场梅开二度，本届赛事轰入7球，和梅西、佩巴姆并列射手榜首位。内马尔补时点球为巴西挽回1球，挪威8强战将等待英格兰与墨西哥的胜者。
1: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方移交阵亡的乌军人的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此次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等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1: 民法典中有一类特殊的物权取得规则，它保护了交易安全，也平衡了原所有权人与善意第三人之间的利益，这就是所有权取得的特别规定。善意取得是什么意思？捡到的东西归谁？从物和资息怎么处理？今天呢，西西就带大家走进民法典中的所有权取得的特别规定。来吧，西西。
5: 西西来啦，今天西西和大家聊聊民法典物权编中一个非常实用的制度，所有权取得的特别规定。这个章节主要规定了善意取得、遗失物处理、从物与资息归属等内容，其中与我们日常生活关系最密切的就是善意取得制度。那么什么是善意取得呢？善意取得是指无处分权人将他人所有的财产转让给第三人，如果第三人在受让时是善意的，并且支付了合理对价，完成了法定公示，例如不动产登记、动产交付，就可以依法取得该财产的所有权。民法典第311条对善意取得作出了明确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善意取得需要同时满足3个条件：第一，受让人受让时是善意的，也就是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对方无处分权；第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第三，不动产已经登记或动产已经交付。3个条件缺一不可。那么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目的是什么呢？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目的是以牺牲个别所有权人的利益为代价，维护整个市场交易的安全与效率。简单说，如果每一次交易都要去查卖家到底有没有处分权，交易成本会极高，市场也无法正常运转。善意取得制度让善意第三人可以放心交易，不用整天担心买到的东西被人追回。但是如果受让人是恶意的，也就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对方无权处分，那就不受善意取得保护，原所有权人有权追回财产。除了刚刚说的那些，遗失物又该怎么处理呢？民法典第312条至第318条详细规定了遗失物的处理规则。根据第314条，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有关部门知道权利人的应当及时通知领取，不知道的应当发布招领公告。那拾得人有什么权利呢？根据第317条， 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如果权利人鲜少寻找遗失物的，领取时应当按照承诺履行义务。那么找不到失主又该怎么办呢？根据第318条，遗失物自发布招领公告之日起一年内无人认领的，归国家所有。西西提醒大家，拾金不昧不仅是美德，也是法定义务。捡到东西不归还，不仅可能承担民事责任，数额较大的还可能构成侵占罪。还有一点大家别遗漏了，就是从物与资息归属。

0: 第320条规定，主物转让的，从物随主物转让，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比如你买了一辆车，备胎作为从物也随车归你，除非买卖双方另有约定。第321条规定，天然资息由所有权人取得，既有所有权人又有用益物权人的，由用益物权人取得。法定资息，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约定取得，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按照交易习惯取得。简单说，果树结的果子归树的主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种的庄稼归承包人，银行存款的利息归存款人。我们再来通过一个事例来深入解读一下善意取得究竟该怎么处理。甲把相机借给乙使用，乙未经甲同意擅自将相机以合理价格卖给了丙，丙不知道乙无权处分，而且相机已经交付给丙。根据第311条，丙善意取得相机的所有权，甲只能向乙请求赔偿损失。但如果丙在购买时知道乙无权处分，或者价格明显不合理，或者相机没有交付，丙就不能取得所有权，甲有权追回相机。善意取得还涉及其他物权的适用。第310条专门规定，两个以上组织个人共同享有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的，参照适用本章的有关规定。第313条则规定，善意受让人取得动产后，该动产上的原有权利消灭，但是善意受让人在受让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权利的除外。这些条文共同构成了所有权取得的特别规定体系。最后细细想说的是，民法典关于所有权取得的特别规定，既保护了原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也维护了市场交易的安全与效率。无论你是买东西、捡东西还是卖东西，了解这些规则都能帮你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权益。
1: 北京时间来到了10:27，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2: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呢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我们准时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中国古代的四象来源于何处？它们与传统文化中的五行、中医又有何关联？敬请关注《延年益寿话养生》第一部第13集《朱雀玄武得交泰》。

0: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着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的说法，而四象就是指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这四大神兽。它们最初来源于中国古代天文学中的28星宿，在时间上代表着春夏秋冬的循环往复，在空间上则分别镇守着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四象不仅具备时空意义，更和传统文化中的五行、五色以及人的五脏相对应。比如朱雀为阳，属火，红色，对应心脏；玄武为阴，属水，黑色，对应肾脏。因此在养生方面，朱雀玄武得交泰，便是指心肾的互通，反映了阴阳交感、水火既济的哲学理念。那么从古代的中医典籍中，我们能看到古人怎样的养生之道，这对我们的现代生活有何启示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一部第十三集《朱雀玄武得交泰》。
1: 如果呢，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肾水亏虚，不能向上凉润心火，导致心火相对亢盛，此时呢，就应该滋肾阴降心火了。我们再用交泰丸就不对症了，因为这个症它是属于阴虚火旺之心肾不交，表现为心中烦热、失眠、口燥、咽干、舌红少苔、脉细数等。这心火亢盛，所以呢会出现了心中烦热、失眠。如果肾中的火不少，即肾阳不衰，而是肾水亏虚、津液不足，就好比锅中的水少了，虽然锅下面的火力不少，但没有津液、没有水可以被火蒸腾上去，蒸腾到心肺、头面等上焦的部位，因而呢，向上输布的水就会变少。像这种肾阴虚、心火旺出现的心肾不交导致的顽固性失眠呢，我们就应该用黄连阿胶汤了，又被称为朱雀汤。我们说左青龙右白虎，南朱雀北玄武，黄连阿胶汤就是朱雀汤了。方中呢，用黄连能够清心火，心在五行属火，方位呢主南方，这正与朱雀所代表的方位时序相同。一路黄连为长官，也就是作为君药，黄芩呢为臣药，清降心火；另一路呢，阿胶为长官，芍药为臣，入肾滋阴补血。鸡子黄呢，就像一个信使，上可以养心，下可以补肾，还可以安中焦，起沟通的作用。双管齐下，全方共凑，滋阴降火，交通心肾之功。天之四灵，以正四方。经方汤剂，取四神兽之意，在东有青龙汤，西有白虎汤，南有朱雀汤，北有真武汤，中土上有理中汤，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方药系统。并且这五个方位的构成可以看作是方，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圆，一个循环往复的圆，以应中医五行五脏及治法。前面我们一起了解了清热滋阴的朱雀汤，现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治疗各种水肿疾患的方剂，温阳利水代表方真武汤。真武汤呢，又名玄武汤或固阳汤。真武，北方水神也，坎为水，而益阳居其中，柔中之刚，故名真武。简单来说，真武就是指的真武大帝，是北方镇水的神，一龟一蛇居焉，共主水火之权，能降龙治水，解决水患，以真武命名，便取其祛湿之用。因北方多寒，而治寒便要用温热之药，主温阳利水，而人体阳虚就像自然界没有太阳，整天下雨一样， 长时间持续这种状态，就会引起洪水泛滥来。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小便不利，四肢沉重，水肿，腰以下畏寒怕冷。真武汤的组方其实呢非常简单，只用到了五味药，分别是茯苓、芍药、生姜各三两，白术二两，附子一枚。方中附子作为主药，它的功效呢最擅长于温阳，在外呢还可以扶助体表有保卫作用的阳气，我们叫外扶胃阳，在内呢可以达于上焦、中焦和下焦。除了附子作为君药之外，作为辅助之药的就是白术了。白术甘温来补益中焦，清气则得以升达。茯苓呢甘淡平和，导浊于下焦，利湿而不伤中气。芍药呢能够合营止痛，可使阳气归附于内。而生姜呢辛温走而不守，上以温肺散寒，中以温脾行水，下注附子温肾寒湿。这些药物一起配合，立足于温补肾阳，辅以助心脾肺之阳，能够散寒湿，利水邪，可使阳气回而水邪消退，病象痊愈。从四象来看，朱雀主火，玄武主水，正好是代表了水火。以二者命名的方剂并不是按照水和火的属性继续加强，而是抑制水火之性的毒抗。朱雀汤清火御阴，而玄武汤温阳散寒，御阴才能够治火，温阳才能够治水。这两个方剂命名与功效的对应，体现了阴阳互根、水火既济的思想。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做好心肾的养生呢？让机体处于心肾相交、水火既济的健康的状态呢？《黄帝内经》中说，肝主春，心主夏，脾主长夏，肺主秋，肾主冬。所以四季养生要遵从春养肝、夏养心、长夏养脾、秋养肺、冬养肾的原则。所以对于心肾的养生而言，起居方面要做到夏季要夜卧早起，无厌一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夏季因为天黑的晚，所以我们睡觉就要晚一些，天亮的早，我们就要早起一些。而冬天呢，因为天黑的早亮的晚，所以我们要早卧晚起，必带日光，必须太阳出来了我们再起床，这样呢才叫顺应天道。我们昼醒夜眠，我们不要睡眠颠倒，特别是要注意不要熬夜。另外还要做到子时不失眠，午时要小睡。人体的生发之机，它是从子时开始，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为阴阳交汇的时间段，水火交泰的关键时期，我们称作合阴。它是一天当中阴气最盛、阳气初生之时，是阳气开始发动、万物开始滋生的关键时候。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没有睡觉，就会影响到你的阳气的发生了。所以《黄帝内经》中说，阴气盛则目明，说的就是阴气最盛的时候人要睡觉，所以我们要在子时就应该进入熟睡的状态，睡得好，肾气才能够充盛，第二天的精力才会变得更加的旺盛。而午时指的是中午11点到1点，为心经当令，从子时起阳气开始生发，到午时阳气最盛的时候，中医称为合阳。阳气达到顶峰后，盛极必衰，也就开始衰落了，这个时候呢阴气才开始生发了。因此呢，我们的午休就是能让心肾相交最好的一个睡眠的方法了。哪怕只有10分钟，我们闭目小憩，对身体也会有很好的保养作用。 所以呢，睡好子午觉对于保养心肾至关重要。另外呢，还要提醒朋友们注意的是什么呢？除了睡眠起居养生之外，我们要想心肾常相济，平时的饮食养生也是至关重要的。冬季我们该如何食疗养生呢？
0: 在寒冷的冬季，一旦受寒，寒气最先侵袭的便是人的肾脏，此时萝卜羊肉汤便是食疗的最佳选择，既能温中补气，又能避免生痰上火。那么在冬季多吃黑色的食物，也能养肾益气，帮助人们身心温暖地度过漫漫冬日。那么在与冬季相对应的夏季，人们应该选择哪些食物，同时还要遵循怎样的养生原则呢？
1: 大家都知道，冬季呢是气候寒冷的季节，而寒气呢是通于肾的，如果受了寒，它首先侵袭的就是人体的肾脏。因此在冬季养生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多吃一些温补的食材。所以冬天我们煲萝卜羊肉汤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为什么呢？我给大家讲讲道理。首先我们知道羊肉味甘性温，能够温中益气，吃过多的羊肉往往不容易消化，而在羊肉当中我们加一些白萝卜，白萝卜呢味辛甘偏凉性，能顺气消食，化痰止咳，生津润燥，食之能起到宽肠通便、理气化痰、清热生津的功效，它利于脾胃消化。如果和羊肉一起食用，既能起到羊肉的温补之效，又可以避免热邪郁闭而生痰生火的弊端。除了羊肉萝卜汤之外，大家在冬季还适当吃一些什么好呢？我们还知道黑色的食物是通于肾的，所以在冬季适当吃一些黑色的食物都是能够养肾的。比如说像黑芝麻、黑豆、黑米、桑葚等都能补养肾气。如果您有腰膝酸软，我们可以用黑豆煮粥，它能补养肾气。如果您头发花白，我们可以吃黑米、黑豆、核桃、何首乌等来煮粥，来补益精血、乌须黑发。那么夏季饮食养心该吃些什么呢？建议大家常吃红色的食物，因为中医认为红色是通于心的。比如说我们平时可以吃枸杞、胡萝卜、番茄、苹果、牛肉等等。夏季暑热使人汗流不止，此时多吃一些带酸性的食物也可以起到固表的作用。比如说夏季我们常喝的酸梅汤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喝上一口酸酸甜甜的酸梅汤，既能解暑。

生长的经历经过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如果您觉得心烦、心慌、失眠，我们不妨用还没有成熟的小麦，我们叫浮小麦，煮粥来喝，会帮助安心神，帮助敛汗。记住，一定要用带皮的全小麦，最好是没有完全成熟的，它的养心安神敛汗的效果是最好的，而且还能清心火、除烦躁。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每到夏天，有的时候会出现心烦气躁，这是因为夏季它属火，又因火气通于心，心本性又为阳，所以夏季的炎热最容易干扰心神，使我们心神烦乱，致使心跳加快，加重心脏的负担，而诱发诸多心脑血管系统的疾病。因此呢，我们在夏季养生一定要注意，特别注意养心，而养心的第一要务就是做到心静自然凉。闭目养神就是一种调养心神的绝妙的办法，因为闭目养神可以帮助我们消除内心的各种烦扰和杂念。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心主血脉，肾主藏精，精血都是人体赖以维持生命活动的基础物质，肾精心血之间呢，又是相互滋生滋助的，相互交融转化的。血既可以化为精气，精气呢也可以化为血，二者呢相互滋生，为心肾相交打下了重要的物质基础。那么下面呢，我再教大家两招心肾相交的养生法。那么心肾相交的养生法，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手心搓脚心。我们脚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肾经的穴位，叫涌泉穴，就是在足底前三分之一处有一个凹陷处，我们按压会有一个酸胀感，这个就是涌泉穴。而手上呢，心包经上有一个劳宫穴，怎么取呢？就是把手弯曲，中指下对着的，就叫劳宫穴。而睡前呢，我们怎么做呢？就是以坐的姿势，周身保持轻松自然，然后呢，我们右手去搓左脚的足心，左手啊去搓右脚的足心，是左右手交叉的。我们对准劳宫穴和涌泉穴之后呢，我们反复的上下左右或者画圆圈去摩擦都可以，交叉的手心足心的对擦，这样的做法有助于让心肾相交，水火既济，就是把气从上往下引，把下面的水从下往上引，可以达到镇静安神，有助睡眠的效果。俗话说啊，若要老人安，涌泉常温暖。如果每日您坚持用掌心搓搓足底的涌泉穴，可以使老年朋友心肾相交，精力旺盛，体质增强，睡眠改善。那么第二个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心肾相交的方法，就叫明天鼓。我们的后脑勺我们把它叫做天鼓，而明天鼓就是要用我们的听宫穴。听宫穴在哪儿？就是张开口，耳屏下下颌关节，我们可以触到一个凹陷的地方，这个地方我们就叫听宫。我们用劳宫穴，中指下的这个劳宫穴按住听宫穴，然后正好两个拇指就在后脑勺了，然后鸣的时候这样，食指在中指上，然后往下弹。好，此时耳中会有咚咚的响声，如击鼓声。每次做36下，每天睡前做做，对于对抗失眠是很有效的。人体的劳宫穴是最操劳的一个穴位，它是一个火穴，像我们肚子疼了，马上就不自觉地用手去捂肚子，所以说它是最操劳的。中医认为肾是

堪笑于耳的。所以明天谷也是一种心肾相交的养生方法。心为火脏，肾为水脏，心肾相交，阴阳相合，人体才能康泰。换言之，心肾相交，阴阳互补，是机体实现阴阳有序稳定的健康长寿的保障和条件。心肾兼顾，水火既济，是人体维持有序稳态的根本，如此病无从生。正如张仲景所说，凡病阴阳自和者必自愈，唯有谨记方可延年益寿，防病抗衰。今天我们主要介绍了阴阳交感、水火既济的心肾养生智慧，看乾坤坎离，朱雀玄武，无不蕴含着古人参天法地的智者忧思。五辈只有努力地传承先人参天法地的养生智慧，并发扬光大，才能无愧于我们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带着你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直播的新闻快报。我区日前完成2020年度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期及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利息发放工作。据了

而且全区共有9171家单位 41.94 万名职工参与此次节息，累计兑付利息9.88亿元，较上年增加 1.04 亿元，增幅达 11.76%。在拉萨高新区，由中铁十六局承建的中国联通西藏拉萨市第二通信枢纽楼暨数据中心建设项目正稳步推进，计划于2027年3月1日完工。作为自治区算力珠峰行动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项目建成后将部署526架高密度智算机柜 ，IT 能力可以达到7000千瓦。为区域数字化转型提供算力支撑，为高原特色农牧业、智慧文旅、冰川监测、藏医药 AI 研发等领域提供算力服务，助力西藏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作为西藏数字产业的主阵地，拉萨高新区依托已落地的中国移动西藏公司 150P 国产智算项目，初步形成了支撑智慧政务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坚实算力底座。目前数据中心已入驻客户32家。今年以来，昌都市以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牧区金融服务为核心，大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全域建设。截至五月底，全市共评定信用县6个，信用乡镇89个，信用村1019个，创建钻石卡村镇37个，覆盖11个县区。银行业金融机构落地纯信用贷款产品60多种，发放相应贷款11.73万笔。贷款余额达到143.09亿元。截至目前，阿里地区住户消费贷款余额45.79亿元，同比增长33.73%；普惠金融领域贷款余额43.88亿元，同比增长23.02%，为全地区经济稳增长、惠民生、促振兴筑牢坚实的金融根基。近日，自治区第二届广电惠民服务月山南活动在3日线启动。活动以广电固编视听惠民为主题，推出7大惠民举措，旨在把优质视听服务送到农牧民家门口。现场还为村级代办员发放接收设备与备件，并下乡开展使用教学答疑。近日，拉萨市城关区举办主题为书香致远敏建城关的全民阅读主题活动，邀请作家与市民群众分享阅读心得。活动依托公园书屋打通全民阅读服务末梢，持续营造全城爱读书、读好书的浓厚文化氛围。近日，林芝市朗县举办2026年学前幼儿童心唱响阳光下成长歌唱展演比赛，共16支队伍参赛。参赛曲目包含儿歌、童谣、励志歌曲。孩子们以清亮歌声、饱满状态尽显童真朝气。活动为幼儿搭建展示舞台，助力孩子增强自信、浸润艺术、快乐成长。近日，那曲市双湖县开展夜间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采用定点检查结合流动巡查的方式，严查交通违法行为。执勤民警同步开展交通安全现场普法，引导群众文明规范出行，切实筑牢辖区的道路安全防线。历时15天的激烈角逐，山南第3届石榴子杯草原足球邀请赛日前落下帷幕。在此次赛事中，玉树市代表队斩获冠军，尼泊尔队和那曲队分获亚军和季军。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广播剧《我是海峡》上集。
2: 小心！连长，向右看齐，向前看。这里是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队伍。你们是连队成立近60年以来首次从全国范围招选的大学生新兵，你们身上将肩负起传承前辈精神的责任和使命。你们了解这个连队吗？
3: 报告连长，我看过电影《海峡》，我还会唱《渔家姑娘在海边》。
2: 很好，看来有新兵做了功课。但是光会唱歌撑不了海峡，你们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才能配得上这个称号，有信心吗？
4: 有。
2: 声音不够响亮，有信心吗？
4: 有。
2: 从今天开始，你们要进行2周适应性训练，考核合格的人才有资格参加之后的试训。
5: 不就是民兵吗？又不是正规军，用不用这样啊？
3: 民兵也是兵啊，这就是我的梦想啊。
6: 连长好帅呀。
2: 开始训练之前，指导员会带大家去参观海峡纪念馆，了解海峡精神和连队历史。你们要认真参观，仔细思考。立正，全体都有，向右转，跑步走。
7: 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是一支有着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的连队，在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中，连队获得了数以百计的锦旗、荣誉证书、奖章。2010年建联50周年之际，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志发来贺信，勉励女子民兵连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大力弘扬海峡精神，更好适应时代新要求，努力展现巾帼新风采，继续为发展地方经济、维护和谐稳定、服务国防建设等做出新的贡献。
8: 王小涵，王小涵，
5: 这么大呀？
8: 干嘛？认识一下，我叫陈红霞，甘肃的。
5: 王小涵，温州的。
9: 我叫李想，我是安徽的。
10: 这是什么呀？
9: 汪小涵，我知道你面试成绩第一。
5: 那又怎么？
9: 我好羡慕你啊，我身体素质不行，我当初要不是缠了连长3天，我根本融入不到这个群体当中来。
5: 你就这么想来？
9: 我就是想当兵，可是去不了正规部队，幸亏运气好，在网上看见咱们海峡的招考公告。
5: 对你是运气好，对我呀就真是走霉运了
9: 啊。为什么？
5: 我根本不想来。
10: 嘘，指导员，等会儿拿着物先别说了。
11: 我的脚了，
9: 对不起对不起，我下次一定注意。
11: 这都第几次了，你是不是智商有什么问题呀？
9: 这枪太沉了。
11: 就是啊，枪7斤，头盔2斤，
3: 再加上其他拳风武装都把我压矮了，又要挨罚。红霞，你放过我们吧。
2: 全体动员，加时训练15分钟。
12: 这不公平，陈红霞掉了枪，罚他一个人啊，凭什么罚我们？
2: 凭你们是战友，凭你们站在同一个队列里。全体动员，小心，立正。刺杀操练要求全体人员默契配合，为了提高训练效率，我现在宣布两人一组结队训练。其他人自由组合。汪小涵，你和陈红霞一组。
12: 为什么？我不要。
2: 服从命令，继续训练。
9: 小涵，以后要麻烦你了。
12: 别来烦我。
2: 汪小涵，你什么态度？你记着，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
12: 我不是军人，我是个还没转正的民兵。

0: 小韩，我求求你了，你再等等我吧。
1: 连长罚我一个人跑3000米，你跟着来干什么呀？
0: 我们是一个组的，有难同当啊。
1: 陈红霞，把话说清楚吧，我才懒得跟你结什么对子。你是你，我是我。
0: 可是连长说了，考核的时候是按照结对小组计成绩的。
1: 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呀？
0: 小韩，你教教我，怎么才能提高体能啊？哎，小韩，你等等我，
1: 你别老跟着我。

0: 老人，哎，老人，
1: 嗯，
0: 看什么呢？
1: 喏，新兵蛋子，精力可真旺盛，跑了3000米了，还有吵架的劲头呢。哎呦，年轻可真好啊！哎，你刚才叫我什么？老人？谁是老人啊？
2: 谁是老人啊？我问你，谁是老人啊？
3: 行行行，
2: 你才老呢，你才老呢！老杨，老杨，老杨！
3: 行行行，我老我老我老行了吧？你任盈盈同志年年是吧？哎，好了，说正经的吧。哎，训练3天了，你看这批新兵素质怎么样？
1: 那综合素质最好的呀，还是汪小涵。但是他心性不定，脾气也臭。
3: 陈红霞成绩虽然不理想，但是品性和毅力都难得。哎，我说你那个捆绑结对子的办法行不行啊？考核马上就要到了啊，这十几个兵我可一个都不想放。哎
1: 呀，相信我，汪小涵没问题，陈红霞也行。
3: 先过了明天这关再说吧。
1: 嗯，是啊，明天的特殊障碍训练是他们想不到的。
2: 快快，抬头抬头，收臀，重心要低，目视前方，别看脚下，快快快，注意平衡，别紧张，好好。哎，汪小涵，你怎么退出来了？
4: 汪小涵，回去继续训练，服从命令。
5: 报告，
2: 讲100米障碍训练，全程各类障碍8组，可以了吧？干嘛非要设在脏水坑里呀？一遍一遍的在臭水坑里爬来跑去的，有什么意义？这不小题大做吗？
4: 战场上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一个水坑都克服不了，你们也不配留在海峡。
2: 现在是和平年代，哪来的战场？再说我们是民兵，轮得到上战场吗？莫名其妙。

0: 陈红霞，你看什么？人家都没停，就你趴在水里舒服是吗？快，往前爬！
1: 你看人家陈红霞，虽然成绩不理想，可今天她是第一个跳进水坑里的。这种不怕苦的精神，就值得大家学习。

0: 陈红霞，连长是罚我刷马桶，你干嘛跟着来？
1: 因为我们是一对有难同当啊。哎，小韩，你怎么对军事训练科目这么熟悉呢？
0: 你要是有一个军事狂热爱好者的爹，从小在你耳边念叨，你也熟。
1: 真好，小韩，你今天最好成绩150，指导员说了，这个成绩比很多男兵都强，你太厉害了。
0: 那么肮脏的臭水坑，不快点爬快点跑，还不熏死了？你才厉害呢，红霞姐姐，我以前小看你了，我郑重道歉。
1: 不不不，你搞错了吧，我最好成绩也才3分多。
0: 谁说成绩了？那么脏的水坑，你说跳就跳啊？
1: 那有什么的，老连长汪丽霞他们那个年代，别说粪坑了，更难的情况也得坚持啊。
0: 那时候是刚解放，现在是21世纪。
1: 我觉得指导员说的对，不管时代怎么发展，总有些东西是不变的。小韩，你以后别跟连长对着干了。
0: 是我跟他对着干吗？每次都是他故意找我麻烦。哎呀，行了行了，可算是刷完了，赶紧回去洗澡吧，我觉得我肉都臭了。
1: 哎，小韩，我还没说完呢。

0: 你能不能换首歌啊？再唱我回去了。
1: 别走，小韩，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0: 问。我又不能吃了你。
1: 你条件这么好，为什么不直接入伍啊？来这儿当民兵？
0: 人各有志，好吗？要不是我爸妈逼着我，我现在应该在意大利学服装设计，那才是我的理想。我承认海峡精神很伟大，但是这都什么年代了，谁还指望我们抓特务啊？
1: 你这说法不对，海峡精神也不是专指抓特务啊。
2: 嘘，那边有人。是连长和一个男的，他们说什么呢？来，跟我来，我们听听。
1: 这不好吧？
2: 哎呀，燕碧，你胆小鬼，你不去我自己去了。
1: 你等等我。
3: 哎，你慢点走。
4: 我走的也不快啊。
3: 你还不快呀？你等等我。
4: 行，不走了。哎，你怎么来了呀？
3: 你不回家，只好我来啊。
4: 等我忙过这一阵。哎，
3: 这几年这些话我都听烦了。莹莹啊，辞职吧。
4: 老公，你知道这不可能。
3: 那我们之间是不是也不可能了？
4: 结婚之前我就说过，我这个人从小好强，不是那种唯唯诺诺的小女人。女子莲是我的事业，也是我的理想。你当初说你能理解。
3: 是，我当初高估自己了。我就不懂了，当民兵连长算什么事业呀？现代战争还用得着你们这些花架子的女民兵吗？你当初在杭州工作的好好的，你说为什么要回来呀？
4: 女子莲是我的家，无论什么时候她需要我，我都会回来。
3: 女子莲是你的家，那我们家呢？对你来说还有意义吗？
4: 老公，
3: 你不用现在回答我。莹莹，我给你3个月的时间，你做个决定吧。
4: 鹏程，鹏程，你们两个听够了就给我滚出来。
1: 连长，我们那个
5: 可以啊，我的墙角也敢听。小后转操场跑十圈。
1: 我小韩，别说了，跑吧，连长现在肯定心情不好。
5: 跑。
1: 是

0: 九号保卫，李晓，
1: 到。
0: 33环，
1: 耶。
0: 十号保卫，陈红霞，
1: 到。
0: 0环，
2: 啊。
0: 11号保卫，汪小涵，
1: 到。
0: 56环，
3: 56。
1: 报告。
0: 讲。
1: 连长，我们打5枪，满环50环，汪小涵怎么打出56环？
0: 隔壁把位陈红霞4枪脱靶，1枪打到了他的靶纸上。
2: 指导员说的真逗。
0: 安静，全体都有立正。首先宣布一下比赛成绩，由于一组陈红霞和汪小涵不计分，这次射击比赛2组获胜。
1: 报告。
0: 讲。
1: 我明明打了50环，为什么不计我的成绩？
0: 你怎么证明那个6环不是你打的？陈红霞，今天射击成绩0环，训练结束后罚跑3公里。
1: 是。报告，我和陈红霞结对子，她的成绩不好，我有责任，罚我吧。
0: 哟，还有抢着挨罚的。行，你俩一起跑吧。

0: 小韩，连长本来是只罚我的，你干嘛抢啊？
1: 你说的，我们是对子，有难同当。
0: 哎，都是我太笨了，还连累你。
1: 你手臂力量太差，枪都端不稳，怎么可能不脱靶呢？
0: 那怎么办啊？
1: 从今天晚上开始，我给你特训，绝对不能让连长看笑话。
2: 哎，你们俩还有劲儿聊天，没跑够啊？赶紧去食堂吃饭。
0: 指导员，小韩说要帮我特训射击呢。
2: 嗯，汪小韩倒真是个神枪手。哎，我问你们，知道我们女子连上一个神枪手是谁吗？
1: 谁呀？
0: 不会是连长吧？
2: 就是咱们连长，他当年可是获过嘉奖的神枪手。
1: 那我和连长谁厉害？
0: 把你能的还跟连长比厉害呢。
2: 汪小涵，你是不是觉得连长针对你？
1: 他本来就针对我，我今天明明打了满环，我们小组应该是第一。
2: 呵，集体荣誉感还挺强，我还以为你不想留下来当民兵呢。
1: 我就算要走，那也是自己走，被人赶走太没面子了吧。
2: 汪小涵，我不希望你是因为和谁赌气而留在女子连。你明白爱岛尚武立志奉献的海峡精神到底是什么意思吗？理想和责任又意味着什么？你好好想想吧，懂吗？快去吃饭吧。

0: 老人，上次的好茶呢？再给点儿。
1: 柜子里呢，自己拿。
0: 怎么，腰烧犯了？
1: 嗯，
0: 趴下，我给你揉揉吧。
1: 还是我家小燕子最体贴。
0: 哎，哎呀，哪儿啊？
1: 这儿。哎，往下一点。哎，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哎，你轻点，轻点，疼疼疼疼疼。
0: 活该，让你逞强。自己身体什么情况不知道吗？讲解动作就讲解，非得亲自做示范，你找个老兵做不就行了？
1: 我是连长，不拿出点真本事，怎么压得住这些猴崽子呀？哎，汪小涵今天的实弹射击你也看见了，真是不错，但是他这个脾气呀、啊，
0: 就你们这样的驴脾气，哎呀，赶着不走，打着倒退，是那么容易改的吗？该顺毛要顺毛，该重锤要重锤、嗯、要讲方式方法的。
1: 什么叫我们的驴脾气？哎哎呀，谁跟他一样啊、哎、
0: 老实趴好了。哎，我听说陈鹏程之前来找你了，还吵起来了。
1: 什么吵起来了？我说知道袁同志你这么八卦可不好啊。
0: 别说没用的，你们到底什么情况啊？
2: 还不就是他想要的我给不了，我期待的他做不到吗？人家来给我下最后通牒了。
0: 他还是让你离开女子连？
2: 我要是能走，当年也不会老连长一个电话就从杭州回来，一待就是这么多年。算了，不说他了，明年就是连队建立60周年了，一大堆事儿都要安排。
0: 哎，我找你其实就是为了这个。
2: 嗯，
0: 我看了你发给我的那份计划了，咱们得好好商量商量。
1: 对，还有新兵这段时间的训练情况也得聊聊，准备熬夜吧。哎呦，扶我起来。哎呀，我去泡茶。哎呦，对了，我还得拿两张面膜，我今天晒好。

0: 小韩，这杯水倒来倒去十几次，早凉了。哎，你有心事啊？
1: 红霞，我一直想问你，你训练刻苦，常常受伤，成绩提高却有限，你为什么不放弃呀？为什么拼了命也要留下来？
0: 因为当兵是我从小的愿望啊，虽然爸妈舍不得我跑这么远，但我还是参加了海峡的招考。一个人为了自己的理想勇往直前，不是应该的吗？
1: 哎，你还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听连长和她老公吵架的事儿吗？
0: 你还说呢，以后可不敢偷听了。
1: 你说连长为了训练家都不要了，值不值啊？
0: 连长不是说了，女子连是他的理想。
1: 为了理想吗？
0: 你不是也有自己的理想吗？你说你要去意大利学服装设计呢。
1: 当服装设计师真的是我的理想吗？我现在也不确定了。当初我想出国，我爸妈说要出国必须先来女子连待两年，我很不甘心，但是也没反抗，就这么不情不愿地来了。
0: 既然来了，那就好好努力嘛，也许你在这里就找到自己真正的理想和目标了呢。
1: 真的吗？

0: 级障碍训练，陈红霞3分02秒，汪小涵1分30秒。刺杀训练全体合格。李想40环，汪小涵50环，陈红霞33环。同志们，你们在前两周的适应性训练中表现都很优秀，全体顺利通过考核。我建议你们给自己鼓鼓掌。下面请连长讲话，讲一下试训以来大家很刻苦，成绩也有所提高，特别是陈红霞同志进步很快，只要肯努力，每个人都有机会留在海峡。
1: 哎，母老虎表扬你呢，不错。哎，
2: 为什么不表扬我？我也很努力，美容觉都不睡了。
0: 不要交头接耳，你们有进步，但是现在的水平拿到60周年庆典上还不够好看。我强调一下，任何时候训练安全必须是排在第一位的。这段时间我们的集训强度大，安全意识有所松懈，不注意小细节是会在训练中出大问题的。为了提高训练水平，这一周末连长要带着你们新兵去福建军区野战部队参观学习。
2: 哇，野战部队耶，
1: 不就是想办法折腾我们吗？
2: 哎呀，小韩，你就是口是心非。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我是海峡》。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广播剧《我是海峡》下集。
3: 莹莹，这来参观我们欢迎，学习嘛没必要啊。
4: 怎么，怕我们偷师啊？
3: 不是，我们是正规军，这训练要求和强度你们根本就学不了。你看我这嗓子哑的。
4: 我也是参加过特战训练的，我们海峡女子连马上就60周年大庆了，要把最好的水平展示出来。
3: 怎么，这上头要考核呀？
4: 不是，这是我们自己的要求。哎，你教不教？
3: 你算了吧，就你们女孩子吃不消。
4: 你少瞧不起人。王小涵，出列。是。
3: 你这是要干嘛呀？你
4: 这是我们海峡的新兵，你挑一个战士跟我们新兵比比，如果你输了必须把真本事拿出来教我们。
3: 我看还是别勉强了。
4: 怎么，怕输啊？王小涵，害怕吗？
5: 连长，和正规军比这我哪行啊。
4: 我说你行你就行。
3: 行吧，比就比，输了可不许哭啊。陆国栋
6: 到。
3: 现在进行的训练项目是什么？
6: 报告连长，100米循环马实弹射击。
3: 好，你和这位小妹妹啊。
5: 报告教官，请称呼我女民兵。
3: 还挺横，是你们连长的兵。行，你们比比，赢了我倾囊相授，绝不藏私。
5: 王小涵到。记住，你也是一名战士。

0: 报马。
1: 三号位五枪四十八环，五号位五枪五十环。
0: 哎呀，四十八环，可以啊，莹莹，这兵带的好啊。
2: 师兄，三号位是你的战士，五号位是我的兵。
0: 什么？不可能。
2: 哎，师兄，你可不准赖皮啊。
0: 你们这些海侠都不是普通人呢。来吧来吧来吧，我教我教我教。
2: 这次去野战部队大家表现不错，尤其是汪小涵代表了我们海峡的实力，希望你戒骄戒躁继续努力。
3: 是。
2: 同志们，我们既要看到与正规部队的差距，也要相信自己的实力。我希望每个人都能以士兵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招之即来，来之能战，能不能做到？
4: 能。
2: 好，为了表扬你们这次优异的表现，今天下午休假半天。行了行了行了，都给我悠着点，别把房顶掀了。

0: 休假，都不知道该干嘛了。
1: 艾云，
2: 我们来化妆吧。
0: 哎，好呀，小韩肯定会画，未来的大设计师。
1: 嗯，都给你们画成妖精。
0: 怎么会呢？
1: 粉底、修容、眼影、腮红、睫毛膏、眼线笔呢，都准备好了。
0: 太好了，那你可得给我画好看点啊，我要穿上训练服拍照给我妈看，让她瞧瞧女民兵的魅力。
1: 女民兵的魅力
2: 又美了。
3: 哎，红霞，你这么爱当兵为什么呀？
1: 就是喜欢嘛，这是我的理想。给你们看我爷爷给我的红五星，漂亮吧？你大老远的从西北跑过来就当两年女民兵，有什么意思啊？
0: 太有意思了，我喜欢训练，越辛苦我越开心，这辈子能用两年的时间来完成梦想，多幸福啊。
1: 来，把眼睛闭上。
0: 我真羡慕你，各方面都强，一点都不用担心被淘汰。
1: 像我有什么好的，天天被连长骂。
2: 谁让你是个驴脾气呢？
0: 哎，李想，那你呢？为什么来当民兵啊？哎呀，眉毛别画那么粗，都成蜡笔小新了。
1: 哎呀，时尚，你懂不懂？
3: 我呀，我大学毕业没合适工作，男朋友要读研去了，一个人带着怪没劲的，就来玩玩。
0: 啊，就这么简单？
3: 对呀，我最大的梦想就是等我男朋友研究生毕业了，我俩结婚，然后生宝宝，安安稳稳过日子。那就这样。
1: 嗯，不错，人各有志。
3: 红霞，那两年之后呢？你有什么打算？
0: 如果海峡需要，我就续约，继续当女民兵，一直干到老，还能磨枪，还能训练，还天天穿着漂亮的军装，还能喊爱岛尚武，立志奉献。想想我就开心。
1: 哎呦，连长要是听到你这些话，铁定感动得老泪纵横。
0: 连长又不老。哎，小韩，你两年后还去意大利呀？
1: 我也不知道，走一步看一步吧。反正这两年我必须全优，不能被人小看了。
0: 那我们三个就一起努力，做最好的女民兵。
3: 嗯。以后我生了宝宝，认你们当干妈。一个世界知名设计师，一个威风凛凛的女民兵，多棒啊！红霞画好了。
2: 哎呦我的妈，这别是狐狸精吧，这么好看。
0: 你看我撕你的嘴。
2: 女民兵打人了。别掐我呀。
4: 差不多行了啊，留点精力应付你们接下来的大挑战吧。
0: 啊，连长，什么大挑战啊？
4: 环岛5公里武装越野。成绩将会决定你们三个月试训期满后的去留。
0: 我的妈呀，武装越野难度很高的呀。
1: 小菜一碟，你跟着我，不用怕。

0: 来是早上5点，今天的训练项目环岛5公里武装越野，现在分头出发，自由组队，终点连队大门口，速度最快的为成绩最优，清楚了吗？
1: 清楚。
2: 强调一下安全，今天我们会路经山崖临水路段，连下了几天雨，存在路基松动的情况，一定要注意脚下安全。我们每个人都配备了 GPS 定位系统，在意外发生时，你们务必第一时间发出求救信号，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明白了吗？
1: 明白。
3: 报告。
2: 讲。
3: 如果救援了，我们这个武装越野成绩还作数吗？
2: 没有完成任务就不会有成绩。
4: 岛上我都熟，能有什么意外？陈红霞，你跟牢我就是了。
2: 出发。

0: 油啊！小韩，你慢一点，
1: 你快一点，速度最快才能成绩最优。
0: 我们已经甩开他们了，哎，你小心脚下，你忘了刚才指导员的话了。
1: 哎，我拉着你。他就是瞎操心，哪有什么危险？
0: 小韩，走里面。
1: 哎呀，你把背包给我。我说陈红霞同志，你要想通过考察期，就得和我一样，凡事冲在前面，不要畏畏缩缩，怕这个怕那个的啊！你怎么？
0: 哎，小韩，大姐，哎，快拉我，抓紧我的手！好，上来了。
1: 你怎么了？
0: 我的脚痛，好痛啊！
1: 能站吗？
0: 不能，你脚不敢落地。啊，
1: 来，我扶着你。
0: 好疼。
1: 这可怎么办？
0: 小韩，你先走吧。
1: 胡说八道，我们是一组的，我背你。
0: 别闹，你能背得动我5公里吗？还有武器装备呢，多重啊！你先走，我发救援信号。
1: 你发救援信号，成绩就会作废，你就不能留在海峡了。
0: 你要管我，我们两个的成绩都完了，谁都留不下了。
1: 不行，那也不行，绝对不行。
0: 我已经按下救援信号了。
1: 你，
0: 小韩，你走吧。
1: 你真笨。

0: 医生，尚元怎么样了？
1: 跟腱断裂，现在已经做了修补手术，石膏固定3周后可以拆除，然后再固件，慢慢恢复吧。
0: 这会影响他以后的生活吗？
1: 基本上不影响，放心吧。
0: 医生，会不会影响他训练？
1: 这个，日常生活没问题，剧烈运动肯定不行。
0: 那他不能再当民兵了，是吗？
1: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
0: 他是为了救我，都怪我。
2: 王小涵，小涵，你上哪儿去？小涵，
3: 全体都有。立正！今天，我们一起欢送陈红霞同志，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他。感谢他来到海峡女子民兵连，感谢他以顽强的斗志完成各种训练项目，感谢他以友爱的态度对待每一位战士，甚至在危险关头舍身保护队友。你是我们的骄傲，陈红霞。
4: 谢谢连长，谢谢指导员，谢谢大家。不能继续和你们在一起生活训练，我很难过，不过能有这段经历我已经很知足了。
3: 你记着，你永远都是海峡的一份子。无论什么时候海峡需要你，希望你都能来。
4: 是，连长。
3: 好，现在报数。
5: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6: 十、
5: 十一、
6: 十二、
5: 十三、
6: 十四、
5: 十五、
6: 十六。
5: 报告连长，汪小涵空缺。
4: 小涵他

0: 见了就明白了。还有，告诉他，以后报数，请他把我的数报上。
1: 放心吧，红霞。

0: 汪小涵，知道月为什么不去送陈红霞呀？她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吗？
1: 我没脸见她。
0: 这只是一次意外，不是你的错，大家都知道。
1: 就是我的错。
0: 陈红霞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1: 她最爱的红五星他留给我了。
0: 他说他要跟你说的话都在这里了，你会明白的。
1: 你这个傻瓜，
0: 小涵，
1: 你骂我呀，你打我呀，你把红五星送给我，我不配呀。对不起，我连对不起都还没跟你说。

0: 武，立志奉献。
1: 爱岛尚武，立志奉献。
0: 李翔，
2: 到。
0: 汪小涵请假了吗？
2: 请假了，指导员。
0: 一二一，一二一。
3: 报告连长，五号靶位汪小涵空缺，他说他不舒服，向连长。
4: 知道了。

0: 小寒，你身体好些了没有啊？你明天参加训练吧，大家都关心你呢。你别老怪自己了，红霞走的时候都说了，她不怪你，你又何必老折磨自己呢？说真的，你条件那么好。
1: 行了，别说了，有完没完呀？
0: 哎，熄灯了，你上哪儿啊？
2: 怎么这么晚了还过来呀？
3: 白天你有空吗？三个月快到了，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一定要这样吗？
3: 这话应该是我问你吧。一定要把连队放在家庭前面吗？
2: 庞城，明年是我们女子连建联60周年，我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还有这批新兵的训练也还没完成，三个月、半年、一年，只要女子连还需要我，我就不会走，我也不能走。你能不能理解我呀？
3: 你还要我怎么理解你啊？结婚这么久，你顾不上家里，我计较过吗？可是连孩子都没了，我真的没办法理解。
2: 那只是个意外。
3: 明明怀孕了，你还要坚持高强度作训，结果你是个女人呐。

0: 我当时是不知道怀孕了，我也很难过呀。
1: 所以我还想给我们的婚姻一次机会，这是最后的机会，我真的等不起了。莹莹，辞职吧，跟我回家，我们重新来过，我们再生一个孩子，好好过日子。当我求你了，行不行？
0: 老公，我是东头先锋女子民兵连第七任连长，我从老连长手里接过的不仅仅是连队，还有代代传承的海峡精神。丢了这些，我就不是任盈盈了。你是一个好人，只是我们追求的东西不一样。
1: 为了你所谓的理想牺牲我们的家庭，真的值得吗？
0: 我现在无法回答你，对不起。
1: 那你的意思就是决定了？
0: 是，我不能辞职。
1: 莹莹，再见。

0: 年长，
1: 又被你听到了。
0: 我不是故意偷听的。
1: 你觉得我狠吗？
0: 我
1: 2001年进的海峡，算到现在17年了。人生最好的17年，都奉献给了女子民兵连。
0: 我已经没有办法，我已经没有办法离开他了。连长，你不爱你的老公吗？
1: 怎么会不爱呢？只是大家道路不同，走着走着就走散了。
0: 那你想走什么样的道路？
1: 我想带好海峡这支队伍，让这面旗帜越来越亮。而且我要对你们负责，你们来到海峡不会浪费自己的青春。想过自己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吗？
0: 从前我想去学设计，但来了这么久，我开始觉得当民兵也挺好，能和陈红霞他们一起拼搏，每天都很振奋，我越来越喜欢海峡了。可是现在我每天都很痛苦，如果那天我听指导员的话走慢一点，如果我带着陈红霞走里边一点，就不会。
1: 好了，
0: 我宁可受伤的人是我呀，都怪我。
1: 不怪你。
0: 连长，我没脸再待在这儿了。
1: 离开的确可以不用面对痛苦，但是再也没有机会去弥补了，你想过吗？陈红霞走的时候让我们转交给你一颗红五星，你知道为什么吗？
0: 那是他爷爷从自己的旧式军装上摘下来的，红霞特别特别喜欢他，每天都随身带着。我知道他送我红五星是想对我说，王小涵，我不怪你，王小涵，我不能实现的梦想你去帮我实现吧。
1: 你曾经说过会全优通过实训，那是你的梦想还是陈红霞的梦想？
0: 我的。
1: 好，如果人没有为自己热爱的事业努力拼搏过，那才是无法弥补的遗憾。只有尽全力去实现梦想，你才能真正成长起来，所有的牺牲和痛苦才有价值，那样才不会辜负陈红霞，而且才不会辜负你自己，懂吗？
0: 连长，那你的牺牲也有价值吗？
1: 我是海峡呀，分所当为，别无选择。

0: 女子民兵连建连60周年大庆，除了仍在服役的老兵，从全国各地招聘的新兵之外，我还请到了外援，他们是曾经在海峡奋斗过的我们的战友，无论何时何地，只要队伍需要，他们会随时回来增援，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归队。
1: 我是朱淼淼，今年28岁，2015年退役，现在通信公司任职。我是海峡，我回来了。
2: 我是李建林，今年32岁，2011年退役，我也仍是海峡。
3: 我是张爱芳，今年35岁，2009年退役，我是海峡。
0: 我是汪小涵，今年20岁，2018年入伍，爱岛尚武，励志奉献，我是海峡。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我是海峡》。
1: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4: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青藏铁路通车20年来，织就高原立体路网，串联区域协同发展，勾画万千图景。
4: 录音报道：一句值得胜过万语千言。
3: 拉萨高新区加快推进智算基础设施扩容升级，全力打造绿色算力特色高地。
4: 阿里地区各项贷款余额首次突破200亿元。
3: 山南第三届石榴子杯草原足球邀请赛圆满闭幕。以下是详细内容。
4: 20年前，青藏铁路这条钢铁哈达铺展世界屋脊，拉近了雪域与祖国的距离。20年间，从一条天路到一张路网，从拉日铁路到拉宁铁路。

0: 绵延的轨道线正串联起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万千途径。请听报道。
1: 拉萨火车站是青藏铁路的终点，也是无数故事的起点。20年来，一列列火车穿山越岭，载来天南海北的人们。这其中有怀揣信念的进藏建设者，有追逐诗与远方的游客，更有从这里昂首出发奔赴广阔天地的高原各族儿女。中铁青藏集团拉萨站站长李佳：
2: 2006年建站初期的时候，我们车站的日均发送量最高的时候也就是3000人左右，现在日均达到了1万人左右。建站初期的时候是开了5对旅客列车，现在最高峰的时候达到16对旅客列车。
1: 除了建设者和旅客，还有满载物资的青藏铁路货运列车与高速公路、国道并驾而行，穿梭于广袤的雪域高原。中铁青藏集团物流中心拉萨西站铁路货场负责人吴浩：
3: 从最初的4条货物线增加到了11条货物线，最初的时候的水泥、钢材、建材10几类，现在已经增加到50多类。
1: 20载岁月流转，这条幸福天路将千里天堑化为大道通途，在雪域大地上刻下一道道深刻而滚烫的变迁。曾是一片河滩荒地的拉萨河南岸，如今崛起为城市最繁华的片区之一。柳梧村史馆里，图文与实物静静陈列，记录着20年间从乡村到现代化社区的华丽蜕变。拉萨高新区热玛岗街道党工委委员姚攀：
4: 青藏铁路通车之后，逐步创建成了自治区级和现在的国家级拉萨高新区。目前呢，是形成了数字经济城、总部经济城、高新技术产业城，还有我们的科技创新城，以及城市会客厅，就是4城1厅的一个发展格局。尤其是2025年，高新区居民可支配收入是30257元，同比增速是8.1%，全市是位列第一。
1: 幸福天路正向着更远方铺展。2014年，全长251公里的拉日铁路建成通车，这是青藏铁路在高原落下的第一条重要延伸线。几天前，一趟南亚班列经拉日铁路抵达日喀则，西站货运场内，工作人员正忙碌分拣装卸来自远方的货物。西藏台记者索朗拉珍：
5: 装着这些百货商品的南亚班列是从义乌市出发，经过青藏铁路到达拉萨后，再沿着拉日铁路行驶3个小时到达日喀则。这些货物将经过日喀则国际陆地港出口货物查验场的报关后出口到尼泊尔。
1: 拉日铁路将拉萨至日喀则的通行时间从6小时压缩至2.5小时左右，依托这条大动脉，沿线藏在深闺的各类特色产品加速走向更广阔市场。日喀则市商务局口岸管理科负责人顿珠四人：
6: 拉日铁路开通以来，大幅压缩时空距离，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筑牢了交通基石。拉日铁路打通了对内联动、向外辐射的关键通道，商贸流通、文旅产业、特色农牧产业加速升级，本地特色产品外运效率大幅提升，跨境贸易、招商引资、环境持续优化。
1: 2021年，拉林铁路建成通车，复兴号动车组首上高原。至此，我区构建起青藏铁路、拉日铁路、拉林铁路为骨架的 Y 字形铁路网。拉林铁路串联起拉萨、山南、林芝的多个县区市，成为助力区域协同发展的又一条钢铁大动脉。山南市发改委副主任黄春雨：
7: 拉林铁路通车的5年，也是我们深度融入拉萨山南一体化发展和雅江经济带建设的关键5年，它带来的更多的是区域发展格局的重塑，把我们紧紧嵌入了拉萨山南1小时经济圈，它串起了沿江的县区，真正让雅江沿线迸发出了新活力。
1: 拉林铁路铺就了一条乡村振兴的金光大道。距离拉林铁路林芝站5.4公里的林芝市八宜区不久乡杰麦村，依托区位优势，打造了集田园观光、藏家餐饮、民俗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文旅项目杰麦林卡。游客吴纯玲：
8: 在小火车上放着坐着火车去拉萨，那种氛围特别开心。好多人感觉到西藏很遥远，但是我回去以后会告诉他们西藏很美，很值得一来。现在到西藏交通很便利。

0: 夜幕降临，杰麦林卡愈发热闹，特色美食香气四溢，川剧变脸，惊艳四座，欢快的锅庄让游客和村民手拉手心连心。林芝市巴宜区不久乡杰麦村党支部副书记、村委会副主任尼玛次仁：
1: 拉林铁路通车也满五年了，坐火车过来的游客也很多，旅游接待人次的话，一年是60000，每年的纯收入600000。随着铁路的延伸，村民的收入越来越多。
0: 青藏铁路、拉日铁路、拉林铁路，20年间，高原铁路由一条线连成一张网，从人员往来到物贸畅通，从封闭边陲到开放前沿，钢铁哈达见证着发展的速度，传递着民生的温度。未来的征途上，幸福天路还将串联起更多梦想，向着更加美好的远方一路延伸。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2: 整个十四五期间，我们的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大关，进藏步入了发展速度最快、城乡面貌变化最大、群众得实惠最多的一个黄金发展期。2025年，我们区的国内外游客呢数量已经突破了7000万人次。在物流方面，2025年铁路货运量达到了831万吨。是整个铁路开通之初的23倍。
3: 从地震来临时的生死竞速，到灾后重建的新居建设、产业振兴，日喀则市定日县长索乡森嘎村重生的背后，是基层党员干部坚守初心使命的付出。请听录音报道：一句值得胜过万语千言。本台记者索朗拉珍带您走进森嘎村，感受基层党员干部的责任与担当。
0: 时隔一年多，本台记者索朗拉珍在访定日县长索乡森嘎村。如今的村庄一排排民居整洁美观，平坦的村道四通八达，村民脸上洋溢着踏实幸福的笑容。森嘎村的人居环境提升工程已进入尾声，谈及村子接下来的规划，村党支部书记巴桑满怀憧憬：
4: 你广场那边对不对？南巴依那通过这边，那这可能是游客玩的了。
5: 我们村里现在的广场建得很漂亮，以后会有游客来参观村史馆，还要把环境弄得更好看一点，准备种一些花，再加上一些桌子和凳子。
0: 森嘎村党支部书记巴桑是全村群众信赖的主心骨。去年107定日地震，巴桑第一时间召集全村党员，组建了4支党员先锋队，分片冲进废墟，与时间赛跑，与死神争夺。那段时间，他和队员顶着寒风，冒着频繁余震的风险，日夜坚守在救援一线。巴桑有一本生命账本，记录着全村每一户的信息。
4: 我刚最退入他扛的时候呢，他天天扛门在片头等着穷生，我等着接着接活。
5: 这个本子在关键时候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现在更加珍惜它。组织培养我们，就是希望我们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0: 一场地震淬炼出党员和基层干部的血性与担当。森嘎村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达瓦四人，在地震来袭时，被坠落的房梁重重砸中额头，简单包扎后，他强忍伤痛，与其他村干部并肩作战。达瓦四人：
6: 面具车，这面具车呢，这导阳出去去了，他通知机的阳，对不对？那这这。
7: 包扎完伤口后，我就立马参与救人、搬运物资、安排饮食等工作。作为村干部，我不能倒下，还有群众在等着我。
0: 村史馆里，大家凝望着一张张抗震救灾时的影像，感慨森嘎村这一年来的巨变。老党员洛桑是森嘎村原党支部书记，已光荣退休的他始终离岗不离心，退休不褪色。洛桑：
8: 地震时，村里的党员干部为群众排忧解难，灾后重建期间，从房子的质量监督到规划建设等，他们一直在一线。作为一名老党员，只要身体扛得住，我会一直为群众服务。
0: 从生命驰援到灾后重建，一年多来，森嘎村的每一次蜕变都离不开基层党员干部的坚守与付出。他们初心如磐，以实干为匹，带领全村群众书写安居乐业的崭新答卷。定日县长索乡森嘎村党支部书记巴桑：
4: 他说你都你去在这个现在去结果他身高重罪忙做
5: 今年的换届选举中，村里的群众希望我们所有村干部继续留任，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今后我也会继续带领群众继续努力，共同建设美好家园。
3: 日前，纳曲市色尼区一辆重型货车起火，民辅警赶赴现场救援，不顾个人安危，成功救出被困人员，用实际行动践行责任与担当。请听录音报道：奋不顾身护民安，危难时刻显担当。
0: 6月13号16时30分，纳曲市公安局色尼分局纳曲火车站站前派出所接到出警指令。辖区内一辆重型货运车辆突然起火，车内人员被困，需紧急前往开展救援，警情就是命令。纳曲火车站站前派出所民警金才孟堆立即带领辅警阿旦、易桑火速赶赴事发现场。
9: 当时是车轮后轮起火，
0: 一场惊心动魄的救援随即展开。危急时刻发生的一幕幕，既令人动容，又让人揪心。现场浓烟裹挟着热浪，车内被困人员呛咳难耐，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在与生命赛跑。经过有效扑救，火势渐息，心急救人的辅警阿旦瞅准机会，准备转移被困人员，但并未察觉货车举斗泄沙石时，车厢已触碰高压线缆。在他伸手拉开车门的瞬间，被一股强电流骤然击中，当即眼前一黑，失去意识。
10: 阿旦，
11: 他死了，头也给吸了些电。
12: 我担心被困人员有生命危险，就第一时间去开车门救人。当时不知道车辆是带电的，那一瞬间就失去了知觉。
0: 纳曲火车站站前派出所民警兼财旺堆说起当时的情景，仍心有余悸。
9: 看到阿丹被电击伤，身体僵直，我用衣服隔绝了一下自己的手掌，拉了他一下。在拉的过程中，我也被电击，对他进行紧急急救，当时就很着急，心里很慌，就怕同事就这样走了。
0: 由于阿丹和兼财旺堆易桑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并奋不顾身果断处置救援，被困人员很快获救，受伤严重的阿丹也被紧急送往医院。纳曲火车站站前派出所辅警易桑，
11: 我边开车边喊他名字，怎么喊他都没有一点反应。大概到医院过了30分钟，开始有点知觉了。醒来以后，第一个反应是他说我是被电倒了嘛，第二句说是那个被困司机有没有救出来。
0: 经过医院全力救治，阿旦脱离生命危险，却因电击造成双肺、手脚等部位多处损伤，右脚小脚趾灼伤严重，被截除。民警兼财旺堆也因电击造成内脏损伤。即便如此，作为公安民辅警，每每谈到这件事，他们依然坚定当时的选择，依然无怨无悔。阿旦，
11: 妈妈忙到了更有钱了，但是弱爆了。
12: 只要人民群众遇到困难，我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保护他们。今后我依然会把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0: 兼财旺堆
9: 当时也没有考虑到有什么危险，就是只想着救人，因为我们的初心就是为人民服务嘛。
0: 将生死置之度外，危难时刻始终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他们在日复一日坚守岗位中沉淀下来的忠诚与使命。他们的光荣事迹也深深感染着身边每一个人。获救四成人员纳朗，
13: 他们是真正的英雄，我真心感谢他们。
0: 阿旦之子罗布加餐，
14: 为他见义勇为、坚守职责感到骄傲。我会以父亲为榜样，心怀善良，担当责任，做正直勇敢的人。
0: 拉萨高新区锚定全国高原绿色算力核心区战略目标，加速推进智算基础设施的扩容与升级。一幅绿色算力产业蓬勃兴起的新图景正徐徐展开，请听报道。
15: 结合项目实际，优化施工图纸。
3: 在拉萨高新区，由中铁16局承建的中国联通西藏拉萨市第二通信枢纽楼暨数据中心建设项目正在稳步推进，项目计划明年3月完工。项目负责人劳孟娇：
15: 我们将严控安全质量，预留清洁能源直供与液冷散热技术接口，严控扬尘噪音，采用绿色节能环保的材料，最大限度降低对高原生态环境的影响，为建设绿色算力高地贡献力量。
3: 作为我区算力珠峰行动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项目建成后将部署526架高密度智算机柜， IT 能力可

0: 达7000千瓦，为区域数字化转型提供算力支撑。同时，它还能为高原特色农牧业、智慧文旅、冰川监测、藏医药 AI 研发等领域提供算力服务，助力全区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中国联通西藏分公司建设发展部科技创新部副总经理吴全杰。
1: 项目是中国联通东数西算支点，西藏算力珠峰核心载体，总投资5.2亿元，主要承载政企 ITC 托管、政务云、异地灾备、AI 智能算力四大功能，配套液冷机房满足高算力需求。后续发展集聚数字产业，打造面向全区、辐射南亚的高原绿色算力枢纽。
0: 此外，拉萨高新区依托已落地的中国移动西藏公司 150P 国产智算项目已初步形成了支撑智慧政务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坚实算力底座。目前，中国移动西藏公司数据中心已入驻32家客户。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西藏有限公司算力分公司市场拓展部经理孔凡。
2: 下一步重点去推进算电协同的一个业务探索，将西藏算力融入到全国的一个大的一个算力网里边去，开展算力飞地的业务模式的一个拓展，助力西藏自治区算力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一个个算力项目的落地实施，正进一步巩固拉萨高新区作为西藏数字产业高地的战略地位。目前，拉萨高新区已累计注册数字经济企业超2900家。拉萨高新区经发局数字经济专员贡桑央吉。
3: 下一步，高新区将坚持精准施策，错位发展，聚焦优势赛道，集中优质资源，打造特色标杆，全力建设高原绿色算力基地，全区数字产业集聚高地。
0: 今年以来，阿里地区精准对接重点产业、民生消费和小微企业等领域的资金需求。截至目前，全地区各项贷款余额达201.08亿元，首次突破2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77.66%，增速位居全区第一，为阿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4: 重大产业项目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依托精准有力的金融赋能，日土县太阳能集中供热中心项目加速落地见效。这项重大民生能源工程的顺利投运，让金融资本转化为实打实的高原民生保障，温暖了日土县1080户居民。西藏开投清洁能源供暖有限公司董事长姚辉：
5: 当时建行阿里分行共授信开投集团1.99亿元，均在项目的建设初期到位，这笔资金为工程的顺利完工提供了坚实的现金流保障，确保项目建设正常运营。
4: 在全力保障重大产业重点项目建设的同时，阿里地区各金融机构还持续下沉服务重心，护航中小市场主体发展，以普惠金融活水纾困解难，助企兴业。扎根阿里10多年的某园林绿化公司，长期深耕本地乡土树种培育、高原生态绿化工程，吸纳本地劳动力就业增收。该公司在遭遇资金周转压力时，当地金融机构快速响应，高效审批，及时落地贷款资金，为企业稳定经营提供了有力支撑。阿里某园林绿化公司项目负责人周小龙：
6: 我们需要的资金很快批下来了，对于我们整个苗圃的经营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4: 与此同时，普惠金融红利持续惠及个体创业和普通群众生活，低门槛、高效率、多元化的信贷产品，既助力本地群众创业兴业，也极大便利了居民日常消费，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创业青年王燕：
7: 客户经理跟我们对接的时候，都是根据我们的需求来制定方案，然后收集资料、办理贷款的流程都很方便。
4: 阿里地区石泉河镇居民四人顿珠：
8: 我办的是个人消费贷款，资料交上去，第二天贷款也下来了，挺方便的。
4: 一系列精准有力的金融举措，有效支撑了重大项目建设，稳住了中小微市场主体，激活了城乡民生消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持续提升。截至目前，阿里地区住户消费贷款余额45.79亿元，同比增长33.73%；普惠金融领域贷款余额43.88亿元，同比增长23.02%。人民银行阿里地区分行副行长加措：
9: 下一步，立足阿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 继续执行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西藏特殊优惠金融政策，重点满足乡村振兴、边境建设、民营小微企业等领域的有效信贷需求，全力以赴为实现阿里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金融力量。
0: 历时15天的激烈角逐，四号山南第三届石榴子杯草原足球邀请赛落下帷幕。青海省玉树市代表队斩获本届赛事冠军，尼泊尔队和那曲队分获亚军、季军。请听报道。
4: 本届赛事汇聚区内外19支队伍，涵盖我区各地市、多省市代表队及尼泊尔外籍队伍。自6月20号开赛以来，精彩赛事轮番上演，比赛以足球为纽带，搭建起竞技交流、文化互通、民族团结的广阔平台。青海省玉树代表队队员旦增尼西：
10: 这次比赛虽然是拿了冠军，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不足，我们回去会继续反复观看之前比赛的视频，把那些毛病改了，来年继续来山南参加第四届的石榴子杯。
4: 湖南代表队队员陈俊杰：
11: 山南是一个风景特别美的城市，也是一座非常有文化底蕴跟历史传承的城市。第一回在高原上踢球嘛，也是一种经历，也是一种历练，希望以后能总结经验，再接再厉。
4: 临时代表队队长贡嘎江村：
12: 我们这个球队有好几个民族融合在一起，刚好也是贴近了石榴子杯这个主题。这次60%都是新队员，来感受这么好的一个赛事，积累经验。
4: 赛场内外，各族运动员、观众互帮互助，处处洋溢着团结友爱、携手共进的浓厚氛围。玉树观众文德诺布：
13: 我没想到全场都坐满了人，这么热情，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来到这个地方观赛。
4: 观众郑德生：
14: 作为湖北援藏的队员，我们既是湖北人，也是新山南人，看到两队队员在场上拼搏，场下藏族同胞为湖北队员加油，我们深刻感受各族紧紧拥抱在一起的这种精神。
4: 此次赛事的成功举办，有效激活了山南群众体育活力，推动全民健身事业深入发展，同时还配套举办国际特色展销会，同步举办14场专场文艺演出，激活区域市场动能，深化了体文旅联动融合成效。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我区编制完成全国首个省级新就业群体劳动保障权益指南，西藏自治区新就业群体劳动保障权益服务一本通，为新就业群体维权、企业规范用工提供清晰指引。同时，我区已启动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覆盖滴滴、美团等25家平台企业从业人员。
4: 近日，由自治区残联主办、拉萨市残联参与的西藏自治区残疾人非遗文创作品展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文创融合馆开幕。本次共展出54件拉萨市非遗文创作品，涵盖唐卡藏式手作、非遗编织、民族文创等优秀门类，全方位展示了残疾人非遗文创的丰硕成果与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生动呈现出新时代拉萨民族团结、社会和谐、文艺繁荣的良好风貌。
0: 今天以来，边坝县马武乡落地3个乙工代赈项目，项目总投资近1200万元，旨在改善乡村基础设施和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据统计，这批项目已带动全乡500多名群众就地务工，预计务工总收入超520万元，真正让群众实现就近增收致富。
4: 日前，浪卡子县特困人员集中供养中心组织开展失能老人护理专项培训，邀请专业护师授课，采用理论讲解、实操教学、现场答疑相结合的模式，系统科普养护内容，手把手规范操作流程，提升护理工作水平。
0: 日前，林芝市察隅县组织青年志愿者开展青马赋能建初心、农耕力行育新芽、西梅苗种植志愿服务活动，技术人员现场讲解定植、培土、浇灌等技术要点，志愿者分工协作，高效完成挖坑、栽植、覆水等工序。
15: 理论与实践，
0: 不久前，全国31个省份的“十五五”规划纲要发布完毕。从多角度观察各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更能读懂中国经济成长壮大的内在逻辑，把握顶压前行、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人民日报发表时评。

0: 国经济持而不息的底气所在。时评说，五年规划中国之治的突出优势，一份份发展规划既是国家顶层设计的细化落地，也是各地发展路径的自主求索。这其中有着眼全局与一域关系的系统谋划，横向比照各地规划，尽管地域不同，禀赋各异，但均从全国一盘棋中明确战略定位，找到发展方向，努力做到既为一域增光，又为全局添彩。在目标设定上，绝大多数省份公布了十五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目标。在此基础上，部分省份还立足自身条件，主动作为，创造性增设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产业转型等指标。在任务部署上，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重大战略任务之首。三十一份地方规划纲要在做出针对性部署的同时，设置差异化任务，既上下贯通，步调一致，又各展所长，各尽其责，正是中国经济持而不息的底气所在。这其中有对抢位与错位的科学把握，交叉对比各省份规划，既有抢抓机遇的雄心壮志，又有立足实际的扬长避短。各地认清优势与劣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作为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已成为产业竞争的新焦点、新赛道。面对这片广阔蓝海，各地积极进取，竞相布局，又各有侧重，优势互补。东部地区依托先发优势向高攀登，中西部地区则发挥资源优势向深拓展，即你追我赶，抢位发展，又竞合有序，错位发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构成中国经济向新向优的活力源泉。这其中有对立新与破旧的统筹协调，纵览各地不同时期规划，从十四五到十五五，问题导向一以贯之，发展思路一脉相承。立与破折射格局与思路，培育壮大新动能。山西在大力发展清洁能源的同时，努力做好煤炭大文章，两条能源赛道实现互补互动协调发展，既科学预判，敢闯敢试，又循序渐进，稳扎稳打，破例并举，先立后破，成为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韧性支撑。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科学规划和真抓实干结合起来，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步一步向上走，定能将协同发展的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盛世。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多云，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桑珠孜晴转多云，11度到26度。那曲晴转多云，6度到19度。巴宜区多云转阴，南风34级，14度到26度。乃东区多云，11度到28度。石泉河阵雨转小雨，11度到23度。卡若区晴转雷阵雨，9度到28度。
1: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甘建晴、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罗次、播音望真、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3: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2: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3: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2: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北京时间的12:32，欢迎各位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明月。今天是7月6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带来我区最新最权威的文旅资讯及综合资讯，同时将带您走进中国拉萨 SOS 儿童村巴桑拉姆一家，一起听听这位职业妈妈22年坚守用母爱守护孤困孩童的动人故事。今天节目的最后，请听专题《从荒芜之地到活力新城》，一座座城镇沿着青藏铁路在高原上生长。您可以通过下载珠峰云 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直播，不错过我们节目的每一份精彩。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和我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首先让我们快速浏览一下今天的主要的文旅资讯。鲁迅文学奖得主丁小平在西藏大学开讲大历史文学观。时政万年同根同源西藏考古成果展向公众开放。2026西藏文旅三进活动在北京启动，一眼西藏一生不忘影像征集同步开启。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金气，泾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哭丧。
0: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4: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明月。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走入今天文旅资讯的详细内容。近日，作为中国作协文学援藏系列活动之一，鲁迅文学奖得主丁小平走进西藏大学文学院，以我的大历史文学观为题举办讲座，与近200名师生分享其历史文学创作理念。讲座中，丁小平指出，大历史文学观旨在打破传统历史写作碎片化、史料堆砌的局限，以宏观视野和文学笔法立体呈现中国革命建设与发展的壮阔历程，让厚重历史有筋骨、有血肉、有温度。他强调，历史写作兼具文学可读性、历史真实性与思想深刻性，在尊重史实基础上，应还原现场、刻画群像、挖掘精神。丁小平将其创作方法论凝练为一二三四原则，即坚守一个核心，服务民族、国家、人民利益、人民根本利益，把握两个面向，立足现实，启迪未来，活用三三创作法，即仰视、平视、俯视多元视角，宏观、中观、微观多层维度，立场、现场、气场三重导向，践行四写初心，书写深耕之作、拓新之作、时代之作、传世之作。丁小平认为，在碎片化阅读盛行的当下，作家应兼具思想家的高度、历史学家的深度和文学家的温度，以大格局重构历史叙事，传递正确的历史观与文化观，让历史走进大众，照亮未来。本次讲座由中国作协创作联络部、西藏大学文学院和西藏作家协会联合主办，是文学援藏工作深入高效的生动实践。近日，我区首个大规模专题性考古展览“时政万年，同根同源”西藏考古成果展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据了解，本次成果展是由自治区文物局、西藏博物馆打造的2026年度精品大展，旨在全面展示、系统宣传西藏自治区考古事业发展历程与丰硕成果，深度实证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本次展览面积近800平方米，展出文物400多件套。据西藏博物馆副馆长巴桑罗布介绍，本次考古展将以考古中国为引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按时间脉络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早期金属时代以及唐蕃以来四大板块，系统展示近20年西藏考古重大成果。考古成果展旧石器时代展区展出上嘎岗遗址近10万年的人类活动证据，尼阿底遗址距今4到5万年的石业技术产品，有力打破青藏高原人类历史仅近万年的旧有认知。早期金属时代展区则通过格布塞鲁墓地、固如贾木墓地、曲塔墓地出土的黄金面具、王侯文锦等珍贵文物，揭示高原早期人类与中原、新疆等地的密切交流。展览清晰印证，雪域高原从未缺席人类文明演进，始终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藏自治区委员会联合主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通过多元形式全方位展现新时代西藏的自然之美、人文之韵与发展成就，推动西藏文旅资源走进大众，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本次活动是在2025年全国大学生西藏行活动基础上，拓展至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三大场景，覆盖青年学生、企业职工、社区居民等多元群体，着力构建全民参与的西藏文旅推广新格局。活动以文化为桥，以影像为媒，旨在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对西藏的关注与向往，让更多人认识西藏、走进西藏、爱上西藏。启动仪式上，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张雪超在致辞中表示，本次活动是展示新时代西藏发展成果、讲好中国西藏故事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文旅资源转化、更好服务大众的重要举措。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王辉在致辞中表示，中国传媒大学始终坚持以传媒特色服务西藏发展，本次活动通过多元视角展现幸福西藏，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厚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活动现场发布了活动招募视频，活动发起人向全国发出畅游西藏的诚挚邀约。往届全国大学生西藏行活动参与代表、大学生推介官分享了进藏成长感悟，与会嘉宾共同启动装置，标志着2026年西藏文旅系列活动正式启动。作为本次活动核心板块，一眼西藏一生不忘影像征集同步面向全国启动，征集设置图片、视频两大单元，涵盖风光、人文、非遗、美食四大主题。征稿从即日起持续到2026年8月26号。经业内专家评审后，图片与视频单元各评选10名甄选作品奖，赠送全国各地任意城市直飞拉萨航线往返机票。各评选100名精彩作品奖，赠送西藏文创礼包。创作者可通过大赛官方网站、500PX APP 以及微信小程序三大渠道参与投稿。活动当天，现场同步设置了非遗体验、文创展示、主题图片展等沉浸式互动展区，通过藏香制作、唐卡填色、藏装体验、藏式美食品鉴等丰富形式，让与会嘉宾及师生代表在家门口便可零距离感受西藏文化的独特魅力。启动仪式后，2026西藏文旅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系列活动将陆续推出校园专场、企业和社区专场等主题活动，持续扩大西藏文旅盛情邀约以及影像征集活动的参与度和传播力。活动将通过多元形式立体展现西藏的发展活力与文化底蕴，让一眼西藏一生不忘的品牌形象深入人心，为推动西藏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继续来关注文旅资讯。近日，2024至2025年度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奖评审结果正式揭晓。由西藏自治区藏医院作为第一完成单位申报的藏医药与天文历算数字化平台建设项目，荣获自治区科学技术奖一等奖。这一成果标志着西藏在传统藏医药与天文历算领域的数

字化、标准化、应用化建设取得里程碑式发展。该项目由西藏自治区藏医院牵头，著名藏医药与天文历算专家、自治区藏医院副院长银巴研究员领衔，自治区藏医院十多位核心成员共同完成。项目立足藏医药与天文历算两大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需求，涵盖藏医药文献、天文历算、计算机技术、古籍保护等多学科专业，针对古籍文献分散、检索困难、跨学科融合不足等长期难题，系统开展了数字化资源建设和智能平台开发，建成了集藏医药文献数据库、天文历算资源数据库及融合应用平台于一体的综合数字化系统。据了解，在藏医药文献数字化方面，该项目完成3000多部卷藏医药古籍文献的数字化采集、图像处理与原数据标引，覆盖4部1典、重要版本、历代医著、药物图谱及临床医案，实现多维度精准检索。在天文历算资源数字化方面，整理天文历算典籍500多部，开发传统历算辅助计算模块，可自动生成年度、月度藏历数据，为农业生产、气象预测提供参考。在此基础上，项目搭建了汉藏双语外部端与移动端服务平台，实现藏医药与天文历算数据的关联检索与跨学科知识共享，在技术路线上也取得多项突破，首次建立自治区级藏医药与天文历算数字化标准规范，攻克藏文古籍复杂版面高精度 OCR 识别技术。

0: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我们一家子都和鸟有解不开的缘分。爷爷说，他最见不得别人打鸟。
2: 小时候啊，总想打鸟玩，可母亲跟我说，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待母归。
1: 爸爸当村主任的时候，制定了村里的护鸟约法三章。
3: 乡亲们，鸟是我们人类的朋友，请不要打鸟，不要驱赶鸟，不要惊吓鸟。
1: 我呢，在大学组建了一支护鸟队，我们管自己叫自由飞翔守护者。
4: 叔叔阿姨早安，又拍了不少好片子吧。
5: 嘿，听了你的建议，大伙儿都隐蔽在伪装网里拍摄，不打扰鸟类，效果更自然了。
1: 爱鸟护鸟是我们的家训，我要当一辈子护鸟使者。
6: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7: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聆听山河心声，品味民族风情，感受民生温度，见证时代足印。北京时间的13:03，这里是每天中午的12:30至14:00，准时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明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拉萨 SOS 儿童村巴桑拉姆一家，一起听听这位职业妈妈22年坚守，用母爱守护孤困孩童的动人故事。近日，厚植家国情，奋进15.5。2026年西藏自治区最美家庭发布仪式在拉萨圆满举行，20户温暖家庭获评自治区最美家庭，中国拉萨 SOS 儿童村巴桑拉姆一家就是其中的最美家庭之一。2004年，巴桑拉姆走进拉萨 SOS 儿童村，成为12号家庭的职业妈妈。从那年起，8000多个日夜，她把儿童村当成自己的家，把失去亲人的孤童视作亲生儿女，一守就是整整22年。在中国拉萨 SOS 儿童村，每户家庭由一名爱心妈妈照料6到8名孩子，衣食起居、课业辅导、心理陪伴，桩桩件件都是细碎又繁重的日常。22年间，巴桑拉姆先后抚育了18名孤困儿童，如今13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人，走出儿童村，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还有5名学龄孩童正依偎在他身边，安心读书，慢慢成长。清晨，他早早起床，搭配营养三餐，把孩子们的衣物清洗整理妥当。傍晚，伏案陪伴孩子写作业，耐心讲解难题。孩子生病时，他整夜守在床边悉心照料。孩子敏感内向，自卑胆怯，他温柔开导，耐心鼓励，一点点帮孩子拾起自信。日复一日，琐碎操劳，身边亲友时常劝他，这份工作辛苦又磨人，不如换一份轻松的营生。可巴桑拉姆总是淡淡笑。

着回答，外人只看得见辛苦，我收获的却是满满的幸福。看着孩子们从怯生生的小不点儿长成阳光开朗、懂事明理的少年，一张张笑脸就是我这辈子最珍贵的宝藏。有人问他是什么支撑自己坚守22年，巴桑拉姆的回答朴实又动人，当初选择这份职业就是想给缺少亲人陪伴的孩子一个完整温暖的家，这份初心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动摇过。对他而言，职业妈妈从来不是一份谋生的工作，而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使命。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岁岁年年不离不弃的陪伴，跨越血缘的母爱在雪域高原静静流淌。22年朝夕相守，他和孩子们早已血脉相融。当年在他照料下长大的孩子，如今有的考上大学，有的顺利就业，每逢节假日总会回到儿童村看望妈妈，一句句暖心问候，一次次长久相拥，都是对这份长久大爱的最好回应。巴桑拉姆的家庭是藏汉通婚家庭，丈夫始终理解支持他扎根儿童村的选择，夫妻二人互敬互爱，尊重彼此民族习俗，同心向善，用小家温情传递大爱力量，积极唱响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动人旋律。此次获评2026年西藏自治区最美家庭，这份荣誉就是对他22年无私付出最厚重的肯定。22年春秋流转，8000多个日夜坚守，巴桑拉姆以平凡岗位承载不凡善意，用长久陪伴守护一颗颗孤单的童心，以柔软母爱扛起责任担当，在雪域大地书写最美家风。这份纯粹持久的大爱也将温暖更多人，激励更多人向善而行。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眼，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头，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这是他，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河成海。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是我国东晋时期的名将，他出身贫寒，年轻的时候当过管理鱼塘的官吏。有一次，他托人将一罐干鱼送给母亲品尝，没料到陶母不但封了罐子，令差役送回干鱼，而且还写信责备陶侃：
1: 你身为官员，却利用职权将公家的东西给我，这不仅没有好处，反而只能增添我的忧虑。
0: 陶侃独臂母亲来信，愧悔交加，无地自容。自此以后，严母训道铭刻在心。这就是封札择子的故事。由于母亲的严厉教育，陶侃一生为官40年，勤慎吏职，始终如一。后人称赞陶侃清廉孝顺，更称赞陶母封札的美德。而这种美德便是从不贪不恋开始。
2: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爱定做一个天堂，
1: 用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2: 加油！
0: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1: 魅力西藏，
0: 魅力西藏，
1: 带您领略西藏魅力。

北京时间的13:2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明月。接下来一起关注我区域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林芝东部和南部、山南南部、昌都、纳曲东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再来关注我区主要景点的天气预报。布达拉宫多云，16-29度，微风。巴松措晴转雷阵雨，9-26度，微风。羊卓雍措多云，5-19度，微风。珠峰大本营多云转阴，8-23度，微风。卢朗景区多云转阴，15-27度，南风3-4级。冈仁波齐阵雨转小雨，11-20度，东南风4-5级。纳木错晴转多云，9-24度，微风。然乌湖多云转雷阵雨，17-26度，西风3-4级。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

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老房子里不寸人茶香。阿吉拉姆面具下的古老神秘。呀，当年当年塞了吧又塞了吧，千年银包包拿塞了吧。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聆听山河心声，品味民族风情，感受民生温度，见证时代足印。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明月。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来自我区的一组综合资讯。近日，记者从拉萨市举行的“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五五”时期，拉萨市确立打造国际文化旅游名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现代化治理示范区、生态文明高地引领区、一城三区战略定位，力争经过五年的努力，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500亿元，年均增长6%以上，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50,000元。首府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持续增强，各族群众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确保拉萨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胜利。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工作正式开启。期间，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预计发送旅客470万人次，日均7.6万人，较2025年同比预计增长1.6万人，增幅0.3%。今年暑运多重客流高度叠加交织，以旅游、学生、探亲为主，呈现周期长峰值多，后期高于前期，乘车距离长，旅客年龄均衡，结伴出行较多等规律性特点。直通客流主要集中在进出藏北京、上海、成都、西安方向，馆内客流主要集中在西宁至格尔木、拉萨间、拉萨至日喀则林芝间，客流集中车站为西宁格尔木拉萨站。暑运期间，青藏集团公司将充分利用3季度运行图，优化调整成果，馆内客专线和普速线实行高峰运行，最大限度保障列车运力。其中，直通方向计划安排西宁至西安北、西宁至兰州西、西宁至乌鲁木齐动车组临客各1对，西安至西宁普速临客1对，馆内重点做好西宁至拉萨、西宁至格尔木以及拉日、拉林线运力安排，在保持图定列车满图、满编开行的基础上，计划安排开行进出藏临客1对。西格段临客1至2对，拉日线2对高峰线，拉林线在客流高峰时段通过加开临客及加大列车编组的方式增加运力。为切实提升旅客出行体验，青藏集团公司提前完善12306客票系统功能，研判客流趋势变化，科学制定票额智能预分方案，满足旅客购票需求，对站车、客服设备设施和动静态引导标识、警示标志进行全面排查，确保标识标志齐全、作用良好，加强站车食品卫生安全检查，针对自然灾害、设备故障、列车晚点、客流积压等突发情况，制定和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全力确保旅客出行安全。近日，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联合爱心企业赴纳曲市安多县开展善行边疆关爱在行动捐赠活动，为安多县境内青藏铁路护路队捐赠保暖衣物700件，把社会关怀送到护路一线温暖基层执勤队伍。今年是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20年来，青藏铁路不仅架起了高原与世界的桥梁，更成为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的象征。安多县专职铁路护路联防队员长期扎根高寒一线，不畏艰苦，坚守岗位，
用脚步丈量雪域，用汗水守护平安，常态化开展铁路沿线巡查防控、隐患排查等工作，为辖区铁路运输安全、社会大局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据了解，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已持续在山南、林芝、昌都、阿里等地开展善行边疆、关爱在行动、爱心衣物发放公益活动，累计惠及各族群众2.3万多人次。

0: 继续来关注资讯，阿里地区日土县进入举办第八届种公羊大赛，我们一起来听录音报道。
1: 西藏台消息，近日阿里日土县举办第八届种公羊大赛，以赛选优，以赛促羊，推动白绒山羊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决赛现场，日土县各乡镇选送的优质种公羊集中亮相，评审组围绕毛色品相、脚型特征、体格发育、羊绒纤维品质等核心指标逐只核验量化打分，经综合评定决出各等次奖项，并现场为获奖养殖户颁发荣誉证书。日土县农业农村和科技水利局局长巴桑，
2: 共有48只优质种公羊参赛，10只种公羊脱颖而出获得名次。大赛不仅展示了我县白绒山羊两种繁育成果，也为养殖大户搭建了交流学习的平台。
1: 据了解，本届大赛参赛种公羊数量较往届稳中有升，整体种质品质明显提升，直观体现了日土县白绒山羊两种繁育体系建设的阶段性成效。日土县农业农村和科技水利局局长巴桑，
2: 将以大赛为契机，加快两种推广，助力产业提质增效，农牧民持续增收。

7月2号2026世界最高海拔葡萄酒产业发展大会暨世界葡萄酒大师桑日县帕竹酒庄品鉴会在桑日召开。本次大会聚焦产区推介、专业品鉴、产销对接三大核心，汇聚百余位国内外葡萄酒行业专家及产业链从业者，共探超高海拔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活动现场多款高原特色葡萄酒集中亮相，充分展现出当地葡萄酒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的独特高原品质。与会的葡萄酒界专家对桑日葡萄酒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依托高原强紫外线、昼夜大温差、原生态纯净环境培育出的葡萄酒口感醇厚、层次独特。专家建议桑日县葡萄酒产业应坚守精品化发展路线，深挖高原风土优势与本土文化价值，以差异化定位抢占全球市场。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2: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1: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明月。在今天的综合专题板块中，我们一起来听专题《从荒芜之地到活力新城》，一座座城镇沿着青藏铁路在高原上生长。听众朋友，20年前

年轻的伊西塔杰被派往拉萨火车站担任客运员。他清楚地记得，当时火车站周边还是一片荒滩，彼时恐怕没有人能想到，短短20年后，这里会蜕变为拉萨的城市副中心。为了充分发挥铁路的辐射带动作用，2007年11月，柳梧新区正式挂牌成立。列车沿着铁路向北行驶，我们来到纳曲市安多县。在牧区长大的巴布，2006年考上大学，第一次前往纳曲时，被一栋7层高楼深深震撼了。他仰着脖子数了好几遍，那是他第一次见到那么高的建筑。如今已经成为安多县帕纳镇镇长的巴布感慨地说，过去整个藏北看不到高楼，谁能想到现在我们县城也有了璀璨的夜景。安多县发展改革委主任魏俊俊介绍说，铁路通车前，这里电力供应不稳定，没有集中供暖，也没有排污系统。而现在，国家主干电网已经接入，集中供暖面积达到了42.5万平方米，雨污管网也建成投用，供铁联运体系大幅降低了运输成本，产业结构更是发生了深刻变革。过去只有单一的游牧经济，如今文旅、清洁能源、现代服务业齐头并进。魏俊俊还特别提到了多马绵羊，这个品种入选了全国畜禽10大优异种质资源。围绕多马绵羊，安多县构建了从繁育到销售的全产业链，带动了4.2万牧民增收。安多的变化只是铁路催生的一簇星火。列车继续向南140公里，便来到纳曲站所在地色宁区。20年间，纳曲站到发旅客达894.71万人次，庞大的流动人口为色宁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地区生产总值从2006年的10.14亿元跃升至2025年的76.48亿元。再把目光转回拉萨，拉萨市柳梧社区党委书记达瓦桑布是土生土长的柳梧人。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通车那天，他坐上了首趟列车。2011年，已经成为村干部的他，随着考察团前往江苏。在江苏无锡，他留意到一个细节：街道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他当时心里暗暗羡慕，什么时候我也能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如今这个愿望变成了现实，柳梧新区高楼林立，街道两旁绿树成荫，路面干净整洁。2015年，柳梧新区升级为拉萨高新区，2022年又升格为国家级高新区。不光是柳梧，1000多公里之外的格尔木同样诞生了一座产业园区——藏青工业园。这座因西藏而生的城市正在书写新的篇章。从荒滩到新城，从帐篷到园区，青藏铁路通车20年，沿线的一座座城镇在诞生，在生长，在蝶变。这条世界海拔最高的铁路，不仅打通了雪域高原的交通命脉，更重塑了高原的城市版图。安多长大了，色尼聚起来了，柳梧新区生出来了，一条铁路正在让雪域高原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与生机。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13:56，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并关注珠峰云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吧。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走在推广民族音乐的道路上，他始终旗帜鲜明。
1: 其实你父亲去的最可惜的，不是少了一个作曲家，是少了一个扛大旗的人。
0: 他用音乐打动了亿万人的心。
1: 我们经常有时候走在北京。

0: 胡同，你看人骑着车过去，就嘴里就碰着这个南泥湾。
1: 本期口述：曲曲民歌，赵新田，马可。本期口述人马海星，1949年生人，原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著名作曲家马可之二女儿。2011年7月1日，国家大剧院里座无虚席，大型民族歌剧《白毛女》经过复排再次上演。这部歌剧创作于1944年，其中的《北风吹》、扎红头绳、十里风雪等经典唱段，直到今天仍然在被人们广为传唱。这些优美而又熟悉的旋律，总会让很多人记起这部歌剧的曲作者之一，一个用音乐旋律叩响了时代门扉的作曲家马可。歌剧可以说是一种以音乐为主要表现手段的戏剧艺术。歌剧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并盛行于16世纪末的意大利。从上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作曲家在借鉴西洋歌剧和中国传统戏曲的基础上，进行了歌剧民族化的探索。到了1945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为了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根据流传在晋察冀边区一带白毛仙姑的民间故事，集体创作了大型民族歌剧《白毛女》。
0: 数年夏天要开七大，让他们鲁艺准备这个献礼的这个演出，这个周安院长就指示他们，搞一部歌剧。那么当时呢，是由戏剧系的这个主任叫张庚啊，就是非常著名的戏剧家张庚先生呢做这个组长。他们戏剧系音乐系可以说是所有人全部都投入了这个《白毛女》的这个创作。
1: 碍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歌剧《白毛女》的首演没有留下任何影像资料，我们只能从马海星提供的几张剧照中看到当年人物的造型。歌剧《白毛女》讲述的故事是旧社会地主黄世仁逼死佃户杨白劳，又侮辱了杨白劳的女儿喜儿，喜儿被迫逃入深山，因为长期缺少营养，毛发变白，成了白毛女。八路军到来之后，喜儿才得以重见天日。整部歌剧都在强调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一主题。这部歌剧采用了中国北方民间音乐的曲调，吸收了戏曲音乐以及其表现手法，被誉为中国第一部新歌剧。
0: 白毛女呢，可以说是这个中国歌剧的一个里程碑吧，可以叫做就中国民族新歌剧啊，大家都好像把它区别于这个西洋传统歌剧，一叫做就中国民族。
1: 1945年4月28日，由马可等人创作的新歌剧《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首演后，受到了党中央的热烈赞扬。之后又在解放区陆续上演，深受广大人民和八路军官兵的喜爱。
0: 据贺应之同志回忆呢，他在那个目测看那个主席流泪了，而且带头这个鼓掌。当然后来有很多故事大家都已经熟知了，就是战士们看了这个戏忘形，这个拔出枪来要打这个演这个黄世仁的陈强，后来幸亏旁边那个指导员眼疾手快一把给夺下来，后来他们战士这个再去看戏的时候都不允许带枪了，就是这差点出了这个问题，就已经都完全忘了是戏了，简直气氛不行。
1: 几十年来，歌剧《白毛女》多次复排，成就了一代代的喜儿。《白毛女》的故事也被改编成电影、芭蕾舞剧、京剧等形式，成为向全世界

0: 是中华文化的经典之作。也许是受到了父亲的影响，马海星也选择了作曲作为自己的事业。他说，对于歌剧艺术来讲，最能表现歌剧本色的就是音乐。但是父亲在为歌剧《白毛女》谱曲之前，却对歌剧是完全陌生的。事实上，不仅是马可，共同创作《白毛女》音乐的另外四位作曲家也从来没有看过像《茶花女》《蝴蝶夫人》这样的经典西方歌剧。他们对西洋歌剧的了解仅仅是来自于书本上的那点皮毛。
1: 他说，当时其实我们不知道自己我们要创作出来的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他们就是没有可借鉴的。因为这个西洋大歌剧，因为所谓歌剧，就像你刚才说的，它是一种外来样式，他们可是不能够完全照搬。照搬就比较简单啊，你套那个咏叹调、宣叙调去写，可是他们觉得这样不会被人民接受，就不能成功。
0: 尽管当时在歌剧的创作上没有多少可供借鉴的东西，但是马可认为，既然这部歌剧是要写给中国老百姓看的，那么与其费力地向自己不熟悉、老百姓也看不懂的西洋歌剧靠拢，还不如以自己和中国老百姓都很熟悉的中国民间音乐元素进行创作。在这架漆面已经斑驳脱落的钢琴上，马可第一次弹奏出了歌剧《白毛女》中唱段的旋律。
1: 当时考虑说写儿是特别太凄惨了啊，甚至所以就用的那个写这个小白菜啊，小白菜是河北民歌，是从小是这个丧母的这种啊，是北风吹，就等于是选用了这个素材。那么杨白劳呢是用的山西的一个民歌叫《姐麦根》，作为这个他的这个素材。
0: 不出马可所料，在歌剧《白毛女》中，喜儿的北风吹刚一出口，就马上抓住了中国老百姓的心。

0: 十年来被奉为中国新歌剧中的经典唱段，经久不衰。1918年6月27日，一个小男孩出生在江苏徐州的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家庭，他的父亲为他起名马可，这个名字就是从福音书上圣徒马可那里借用来的。尽管这个小男孩在日后创作了大量富有中国民族色彩的歌曲，但是他最初的理想却并不是搞音乐。
1: 教那个小孩儿上小学什么的很难受，将来要做什么？他就是一直到了这个高中，碰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化学老师，对化学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他自己在家里啊，就弄个小黑屋，就钻进去做他的实验室。然后经常说的就是，听见砰的一声，他就满脸黑，就是那个爆炸了，小实验的这个爆炸。
0: 1935年，马可考入河南大学化学系，梦想着能够成为门捷列夫、居里夫人那样的化学家。然而，随着日本侵略者的入侵，国难当头，实验室中的马可终于坐不住了。
1: 当时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就是，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了。就是因为面临着要当亡国奴了。我父亲是属于那种从小就是觉得那个自己和祖国的命运有一这种使命感非常强的。
0: 1935年，随着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全面展开，一首首抗日歌曲也迅速地唱遍了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打回老家去》，这些歌曲让马可听得热血沸腾。就是在这样震撼人心的歌声中，马可走出了实验室。他用音乐作为武器，在学校组织了怒吼歌咏队，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之中。
1: 写一些这个小曲子了，也没人教。最开始我看他呢就是弄了一个非常精致的笔记本，自己给取个名叫牙牙集，就是他说比喻我是这个婴儿在牙牙学语，叫牙牙集。他把他所有的东西都在牙牙集记录下来了，可能现在看来挺幼稚的啊，因为他没有更多的章法呀或者什么，但是呢就是是一种情绪的这种爆发。那么他组织怒吼歌咏队呢，唱这些流传的这些流行的这些抗战歌曲，也唱他自己写的歌。
0: 马可带着他的怒吼歌咏队四处奔走宣传抗日。正当他的创作激情日益高涨的时候，著名音乐家冼星海也来到了河南。在河南大学的怒吼歌咏队中，这个会写歌的小伙子引起了冼星海的注意。
1: 星海呢非常赏识他，后来这个我父亲呢就把他牙牙集里这个保卫我们的平津，就写的比较早的一首，就拿给星海，星海还做了修改，也鼓励他，认为他在这个上面很有才能。我父亲一直尊称星海为星师，对他的这个走上这个音乐道路啊，冼星海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吧。
0: 自从结识了冼星海之后，马可便一直跟随在他左右，虚心求教，在音乐创作上受益匪浅。马海星说，他的父亲与冼星海之间可谓师生情谊，一见定乾坤。马海星出生于1949年10月30日，而这一天正是冼星海去世4周年的纪念日，所以马海星说，他们马家和冼星海之间的缘分似乎在冥冥之中早已注定。
1: 当时我父亲就说，为了纪念星海，就给我起名的时候， 说国外要纪念一个人就叫他的名字了，但是中国不太习惯，说的就颠倒过来吧，星海就叫海星吧，女孩子嘛就是也挺好听的，所以就是我的名字马海星就是为了纪念他的老师而来的。
0: 1939年，马可在冼星海的鼓励下放弃了在河南大学的学习，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成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一名学生。鲁迅艺术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一所综合性艺术学院，这里培养出了大批的优秀革命文艺工作者。在鲁迅艺术学院，马可如饥似渴地学习作曲，整日沉浸在音乐创作之中。但是一开始，马可对民间音乐并不感兴趣，甚至还有一些排斥的心理。
1: 延安鲁艺啊，和那个一些当地的这个抗战团体，这个民众剧团，像这样的剧团都有一些协议，就是说定期派人去给他们辅导，教他们乐理，教他们歌，教他们那个一些合唱、大合唱等等。当时就决定派我父亲去，因为考虑他比较这方面还有些经验什么的。当时他有点想不通，他不太想去。这个剧团主要演秦腔，刚一开始跟着他们演出呢，第一次听很新鲜，第二次听觉得也还行。他说天天听他就觉得受不了了，耳朵受不了，因为他们这些学生来了以后，这个你知道这个戏曲，尤其秦家那种扯着嗓子喊的那种唱，好咱们一般你好多小年轻都不太能接受啊。他也是就是就觉得耳朵都有点那个抗拒了似的。
0: 一开始民众剧团的演出并没有给马可留下什么好印象，与教老乡唱歌相比，他更愿意回到学校研究那些体系完整、理论严谨的西方音乐。
1: 他们沉浸在鲁艺的这一块小天地里，当然他们我觉得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是学本事是为了将来还要这个给人民更好的服务，是这样。但是呢他们忽略，我觉得啊，就忽略了一点，就是当时的形势，因为当时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时候，所以他们的这个小天地呢和这个群众和老百姓呢就有点格格不入。鲁艺在延安呢是在一个叫乔儿沟的地方啊，是一个教堂。乔儿沟的老乡们呢经常这个扒着墙头看他们的这个排练啊、演出啊，是吧？然后老百姓就看不懂，就讽刺他们说的这个音乐系是哭爹叫妈，戏剧系呢装疯卖傻，美术系呢画他爸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那个美术系的老去叫老乡坐在那儿半天不能动，给他们画素描嘛。
0: 对于老乡们的这种玩笑，一开始马可并没有太在意，但是到了1942年5月30日，毛泽东亲临鲁迅艺术学院做了文艺为工农兵大众的重要讲话之后，马可才忽然明白，艺术存在于受众之中，要想让自己创作的艺术作品能够真正的服务于中国广大民众，就只有到民间去寻找创作灵感的源泉，只有置身于民众之中，才能触摸到劳动者情感中最本质的东西，才能创作出让老百姓真正喜闻乐见的作品。所以他主动要求参加民众剧团，跟团员们一起去给老乡演出。
1: 那我父亲个子比较高，他就打着给他们民众剧团打着那个大旗走在这个剧团的前面，所以大家呢跟他就是感情上都非常好，完全是融为一体的。那么再加上就是他在这个跟随他们演出的过程当中呢，就体会到了那个老百姓是多么喜欢这些戏曲啊，那真的是这个如醉如痴。有的时候他说到一个地方就给拉到各家去，这三个人住那儿，那五个人住的那家炕上，然后老乡就跟他们就兴奋的就一夜都不睡觉， 你唱一段我来一段，老乡唱一段，这信天游这个剧团的人唱一段，哎呀，那个感染就对他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印象非常非常深刻。他后来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我的音乐老师》，他就讲这些民间的东西是他真正的音乐老师。

0: 在当时，这首歌不仅鼓舞了每一位抗日将士战胜困难的决心和勇气，也见证了根据地全体抗日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辉历程。这首歌的曲作者正是马克。
1: 十三年春节的元宵节，他们沿鲁豫去慰问三五九旅。那个时候他们是扛着自己的行李啊，带着乐器行军去到这个南泥湾去。那么他们这天已经走的天都黑了，可是还没到，转过一个山口呢，突然就发现前面一片，本来都是一片漆黑啊，然后就发现前面就是就好像那个山坳里都是这个一串一串夜明珠似的。哦，南泥湾到了，就是那个都是窑洞很明亮，一个一个的就像夜明珠一样。然后待会儿又看见一个那个像火龙一样，原来战士们打着火把来接他们来了，把他们接到这个窑洞里，招待他们吃那个大米呀、那吃不上的平常。然后这个蔬菜呀、战士打的野猪炖的香喷喷的猪肉。
0: 为了能给战士们演出更好的作品，马可决定根据南泥湾的新人新貌连夜创作新作品。这首现在被人们广为传唱的歌曲《南泥湾》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的。
1: 有些评论家就说，你说它是陕北民歌的味道吗？不是，你说它又有江南的这个好像这个民歌的风格，实际上是有民间特色的。它在结构上也这样，他曾经跟我讲，就是中国的古诗讲究这个起承转合，这个一般咱们上学都学过啊，古诗起承转合，窗前明月光，然后起疑是地上霜，成举头望明月，转了低头思故乡，又回到前面来，就是太多啊，这样的例子太多。那么南泥湾的这个音乐的结构也是不是按照西洋歌曲的结构，而是按照这个中国古典诗词的这种起承转合，就是当当当哒当滴答当哒哒哒哒滴当当当当当哒滴答，这起，然后成还是当当当哒当滴答当哒哒哒滴当当当当哒滴当当当，这是成吧？就后边有点变美，民歌的一种变美方式啊。然后是转了，当当滴答哒滴当哒滴答，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和。当当当当滴答滴答当当滴当当当，就等于是又合到前面去。它是这样一种，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的一种这个起承转合的结构。
0: 南泥湾吸收了民间歌舞的音调和节奏，清新淳朴，让人百听不厌，成了红色歌曲的经典。直到如今，这首歌曲仍然被改编成多个版本，被许多音乐人所翻唱。
2: 有战斗，他还要上山，三五九里是模范。
1: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喜欢，而且都这么多年了，本来是一个老歌了哈，这个怎么还会有现代的人还这么喜欢呢？我们经常有时候走在北京的胡同里，看人骑着车过去，就嘴里就哼着这个《南泥湾》。啊，就是很有意思，所以就是说，真正这个被人民所接受的这个作品吧，真的是能经受历史的考验。当然，具体它这当中有什么奥妙，恐怕就是音乐史学家们去研究了。
0: 随着中国革命进程的推进，原本局限于农村的抗日根据地，渐渐扩展为包括了很多城市在内的庞大解放区。进了城以后，马可与工人们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于是，自1947年起，马可又把创作的目光投向了广大的工人。
1: 去田生活的时候， 对他们非常震撼，进入到那个车间里，熊熊的炉火啊，上面跑着这个田车啊，然后工人的那个感觉跟农民那是完全不一样，非常豪迈啊，非常直爽，都是说实话，说的让他们都受不了。然后呢，就是斩钉截铁，干什么事儿都特别干脆。但是有一次，那个工人就提出来了，说的，你能不能教我们点工人的歌啊？没有工人的歌，你教我们点。后来我父亲就想，哟，找来找去，还真没有，就没有工人的歌。那后来他就自己回去，就写了这个《咱们工人有力量》。
0: 咱们工人有力量，这首歌从1947年一经面世便被人们广泛传唱，不但迅速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而且一直被唱到了今天。2011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上，新时代的农民工把这首《咱们工人有力量》唱得仍然和65年前一样的撼天动地。新中国成立后，

0: 续为推广民族音乐和发展新歌剧事业而努力，同时他还写出了百余篇音乐评论和理论文章，全身心地致力于弘扬民族音乐的事业之中。
1: 后来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去意大利当然非常悲痛，但是他有一天突然跟我说，他说其实你父亲去的最可惜的不是少了一个作曲家，是少了一个扛大旗的人，啊，就是我们丧失了一个扛大旗的人。我那时候还不是特别明白，后来我又问他，后来我才知道，就是他们在音协开会啊，就是讨论一些中国，比如说音乐的这个方向问题、政策问题、走向问题。他说的，你父亲始终就是旗帜鲜明的，而且近似固执的，就是要学习继承民族文化传统。
0: 在马可的几个子女当中，只有马海星继承了父亲的作曲事业。马海星说，他越研究父亲的音乐作品，

国民族音乐在神州大地上以前所未有的势头蓬勃发展。其实这一事实本身就已经是对马可毕生努力的最深刻的见证，也是今天的人们用来纪念马可的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才华过人，23岁写成交响序曲，
1: 就知道有个石万春了。
0: 满怀激情，作曲家与电影亲密接触，
1: 好像我在音乐界或者是这个电影界好像熟知了。
0: 本期口述挥洒激情的音符，施万春。本期口述人施万春，生于1936年，作曲家，代表作管弦乐曲节日序曲瀑布，电影配乐良家妇女、孙中山、开国大典等。在施万春家的书架上，一座金鸡奖奖杯格外引人注目。1987年，施万春因为为电影《孙中山》成功的配乐，获得了第7届金鸡奖最佳音乐奖的殊荣。作为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的教授、主任，影视配乐对于施万春来说只是教学之余的副业。然而在影视圈，这位音乐学院的教授却有着鼎鼎大名。从上世纪60年代起直到现在，施万春已经为50多部影视剧创作过音乐。他的作品不仅受到了社会大众的喜爱，也赢得了艺术界的广泛认可。每当施万春回想起自己这些年在音乐道路上走过的历程，最难忘的就是想起当初第一次与电影结缘的情景。
1: 长影，刘国全导演要拍摄这个《青松林》，去到中国中央音乐学院找了当时的院长，叫江定先，他也是我的主课老师。这个江院长呢，就建议推荐我来从事这个创作。
0: 1964年，28岁的施万春毕业留校，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对于给电影配乐的工作，他还从来没有接触过。一直渴望音乐创作的施万春，面对电影音乐这个全新的领域，感觉又惊又喜。
1: 我呢就读这本子，当时是28岁，在毕业了3年嘛，所以在这个我也很兴奋，因为我从来没写过电影，是吧？这个电影音乐的创作对我来讲是一个谜，是吧？所以我就很高兴地接受这个任务，因为看过剧本了，在去长春的这个去长影嘛，长影在长春嘛，火车上非常兴奋的那种心情，然后看到外面已经是这个老玉米、高粱，是吧？都已经成熟了，一派欣欣向荣的这个农村景象，哎呀，这个就有渴望的创作。那是主题音乐就应该就在火车上就出来了。
0: 上世纪50、60年代，中国火车的时速大约每小时100公里，乘火车从北京到长春需要20多个小时。年轻的施万春心中充满了创作激情，就在火车上这不到1天的时间里，他已经在脑子里设计好了《青松岭》的音乐，一段恢宏嘹亮的交响乐曲。然而到了拍摄现场，施万春发现自己原先设计的音乐出了问题。
1: 到农村拍外景，我也跟着去了，在外景呢，我就是想到一点吧，就是说这个音乐的特点应该是什么，因为它是表现河北农村，最好能够找一个河北农村的音乐的一个基础，所以我选择了那个《唐山皮影》。为此我还学了1个礼拜。当时那个介绍我跟一个盲艺人，自己会弹三弦儿，盲艺人瞎子，姓什么叫什么都忘了，就住在他家里，每天帮他挑水，是吧？说是，然后呢，就听他唱皮影，所以学的就听他唱， 唱一首你学两句唱一唱是吧。
0: 青松岭是一部表现农村生活的戏，起先施万春忽略了这一点，他最初设计的恢宏的交响乐配在影片里就显得不合时宜了。好在施万春想到向农村的民间艺人学习借鉴的办法，从那些老艺人身上，施万春很快就找到了为青松岭写音乐的灵感。
1: 像别人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大跳大滑，给我印象特别深。我觉得这特别适合表现农河北农村人的农民的这种质朴、高昂，是吧？这种大跳大滑这种特点，是吧？我觉得这个特别好。你看主题音乐，当滴当滴当啊，当啊滴呀滴呀当，当啊当，有七度的、六度大跳大滑，其实来源就是在皮影。
0: 施万春设计的乐曲风格得到了导演的认可，同时导演还把影片主题曲的创作工作交给了施万春。当时主题曲表演的规定场景是主人公一边赶车一边放声歌唱，到底怎样才能把这种感觉表现出来呢？这可难坏了从来没有赶过大车的施万春。
1: 当时我记得我在写这段音乐的时候，因为我虽然我在农村出身的啊，但是小嘛没赶过大车，就来这个琢磨这个赶大车是一种什么状态。在长营小白楼一个招待所住着，他周围是个大的空旷的一个花园，捡了一根树枝子当鞭子，长鞭，哎，那个也甩，他找那个甩那个感觉，找来找去，就拿着鞭子还感觉很亲切，长鞭，哎，那个也甩。
0: 当年电影《青松岭》让观众们记住了施万春创作的这首主题歌。
1: 青松岭拍完以后，好像我在音乐界或者是这个电影界好像熟知了啊，这都有个施万春会写农村片子是吧。于是呢接踵而来的接二连三的凡是农村片就来找我啊，后来我都写腻了，我说我不光会写农村的是吧。
0: 勤学苦练打下坚实基础，
1: 画上键盘没事啊，床上啊还桌子上就拿那个得练。
0: 融会中西，学生时代一曲成名，
1: 这个民间的河北这个一曲叫淘金令，一个曲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第一次在学校听到钢琴声，施万春就被这件神奇的乐器迷住了。他报名参加了学校的钢琴小组，成了其中最勤奋的一名学员。
1: 突然呢，有一天呢，星期天，到那钥匙一看，钥匙找不着了，不知道钥匙在谁那儿，门刚那个音乐教室的门呢锁了。我呢，找练琴心切啊。我就把钥匙给砸开了，砸开以后就进去弹琴，这时候已经是高二了，就弹弹，到第二天发现音乐教室门被砸开以后，一调查是我，从此就不让我弹琴了，说破坏学校的纪律，不让弹琴又没钱练了，自己呢画个键盘， 然后那硬纸壳，那过去叫马粪纸，用马粪做的纸啊，很硬的那种。哎，现在包装箱那种，现在那种纸，画上键盘，没事啊，床上啊，还桌子上就拿那个得练。
0: 1955年，施万春作为非专业考生，报考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考场上，考生们不仅要展示自己乐器演奏的水平，还要参加试唱练耳的考试。
1: 当时考试练耳的时候呢，就是黄祖喜先生，后来我这当时不知道，他来是给大家来弹，啊，听写，他弹个旋律，你马上记下来，啊，每个旋律弹3遍。他弹第一遍，弹完第一遍以后，他就问一下，你谁记完了？我记完了，所以我就举手。举完手我一看，哟，怎么就我一个人呢？啊，我就赶紧把手放下来。他呢就过来看看我，拿手看看我，然后呢他在他那本上

0: 速记这点东西啊，然后谈其他的两遍的时候呢，我自己检查。等到谈第二条的时候，谈第一遍他又问，谁记下来了，我又举，他又过来看又记。等谈第三遍的时候我已经记完了，就是当时我觉得挺轻松挺容易，还有谈和声啊，和声连接音程啊，我都很快就记下来了。
1: 凭借在考试过程中展现出来的音乐天资，施万春顺利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当时整个作曲系大一的学生中，像施万春这样的非专业考生只有4个人，学校为他们特别定制了一份7年的教学计划，先学习2年民乐乐器，然后再进入作曲系学习作曲。在民乐系，施万春这个作曲系的插班生赢得了老师的偏爱。
0: 第一年我选的是唢呐，从师于这个赵春峰老师，他是一个民间艺人，特别喜欢我，所以当我调回作曲系的时候，他舍不得，他说这学生给我留下吧，我要教他，我保证几年他就能够怎么样怎么样了，就这样。但是我自己呢不愿意，我说我还愿意学作曲，因为从小迷恋的是作曲，是吧？
1: 1959年，新中国迎来了10岁生日，中央音乐学院决定创作一部节日序曲来为新中国献礼。正在读大四的施万春没有想到，这个艰巨的任务，学校竟然交给了自己。创作这样一部交响乐作品，对于一个读大四的学生来说，是一次非常严峻的考验。然而施万春还要面对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困难。
0: 哎呀，肚子整天饿，不光我一个，所有同学几乎都这样，天天想的就是吃。早上一睁眼，哎，这个能吃吗？那个能吃吗？是吧？这皮带要不然煮煮吃了吧？就是这样。这个所以当时体育课都停了，早晨练早操都停了，大家上课时候起床，不上课时候就躺床上休息，保存热量，是吧？那么我不同，得接受这任务，我还得写。不仅白天写，晚上还得熬夜，有时写，因为他要国庆献礼嘛，要赶时间呢，所以饿呢也不能为你说增加你的营养，给你提高点定量也不可能，逼得没辙。就是后来发现一个窍门，最后一个去吃饭的时候，最后一个去的时候呢，往往还有一些剩粥，那个可以多吃一点。到半夜饿怎么办呢？也不可能，食堂也不准备夜宵啊。后来我比较聪明嘛，我就到食堂后面偷一把蒜，装在兜里，这个晚上饿了就吃蒜，多吃几瓣蒜呢，可以把胃啊辣得麻木了，不知道饿了。
1: 虽然顶着饥饿，施万春仅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节日序曲的创作。当施万春向老师汇报演奏的时候，老师惊奇地发现，这首乐曲的唢呐创作很有特点，不仅很好地体现了庆典的热烈气氛，还很好地将各种民族乐器与西洋交响乐的形式结合到了一起。
0: 我吹的就是这个调，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叫《淘金令》，河北吹歌，我用它作为主题，民乐，就是这个民间的河北这个一曲叫《淘金令》，一个曲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这个这样一个曲牌，每年游行的时候必吹的这么一个曲目，所以选择这个作为主部的主题。我因此而一举成名，就说中央乐团呢，整个的这个音乐界啊，就知道那时候23岁嘛，就知道有个施万春了。在学校里呢，也是轩然大波，因为我是个才子，这个当时还是很震撼乐团的音乐界。

0: 当年23岁的石万春，凭借着这部作品一曲成名，成了中国作曲界一颗耀眼的新星。音乐先行，导演赞不绝口：“
1: 太棒了，万春，万春太伟大了。”他就没想到我选这样一个乐器。
0: 大气磅礴，孙中山塑造辉煌。
1: 画面写的是死亡，是吧？牺牲、流血、火，而我写的是瀑布、水，万物苏醒。
0: 本期口述挥洒激情的音符，施万春。1985年，黄建中开始筹拍《良家妇女》，他还找到了施万春。施万春曾经为黄建中的处女作《如意》谱写过电影音乐。毕竟有过一次合作，这一次老熟人见面，当然也多了几分默契。在分镜头讨论的时候，他就叫来了施万春，希望施万春从音乐的角度提出一些新的建议。
1: 他是从一个另外一个阶段表现的，比如从牛的那个水牛的背上来拍摄他的肩膀，他很雄壮啊，有时候穿着这个大皮靴，挎着一个民兵啊，那挎着枪啊，沿途上走，呱呱呱走，一帮小孩追着他，啊，显得他很威武。我觉得那还不够深刻，我就提出来，我音乐在这里做点什么呢？我希望他能够顺手摘个树叶儿，在他鹦鹉之中还能吹出简单的旋律来，表现他这个人物的另外一个侧面，抒情的一个侧面，是吧？恰恰他吹这个东西呢，就是我影片的主题。哎，他说这个想法非常好，啊，那就是他丰满了人物，不光是这傻大有粗的那种感觉了。还有很多细腻的人性的东西。
0: 良家妇女是黄建中导演生涯中一次大胆的尝试，影片试图细腻地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施万春设计的用树叶吹奏曲子的主意虽然好，可实现起来却费尽了心思，毕竟找到那么合适的音色不是件容易的事。解铃还需系铃人。几天之后，施万春拿着一个神秘的罐罐来到了录音棚。
1: 恰恰湖北歌舞团他们到北京来演出啊，我去看了，看了以后发现呢，这赵梁山演员呢吹个熏，哎，呜，简单的调调，但是非常古朴，啊，非常低沉、悲伤，这乐器出来，我说好，找他了，就是他，啊，因为当时呢，我很缺乏这个知识，还不知道这个埙是已经是出土六七千年的这样一个乐器。那是第一次认识到这个埙，然后我把赵梁山还请了下来，特别向他请教，啊，他大大小小好几种。那么，后来我录音的时候，请他过来帮我录音，我写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旋律，那么这个旋律呢，也就是我们这个《良家妇女》的这个主题音乐了。啊，写好之后，这个在录音棚里一听，黄建中一听。
2: 万春，万春太伟大了。
1: 他就没想到我选这样一个乐器，啊，于是呢，这个画面里面就增加了一些内容，比如他坐在门槛上，吹一个就是熏，直接呜，音乐就出来了。除去阳刚的一面，还有柔的这一面，所以把人物立体化了。
0: 埙是古代用陶土烧制的一种吹奏乐器，圆形或椭圆形，有6个孔，以陶制为最普通，也有石制的和骨制的。

0: 早期的先民们利用它模仿鸟兽的叫声，用以诱捕猎物。后来埙主要用于历代的宫廷音乐，它演奏的声音如泣如诉，极富特色。施万春以埙为良家妇女配乐，同时又在民族基调上加入浪漫派技法，以此深刻细腻地刻画了主人公的内心活动，与影片强烈的散文风格完美统一。1985年，影片《良家妇女》上映后，在国内外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并一举夺得了8个国际大奖。而施万春独到的电影配乐也成了影片的一大亮点。1986年，导演丁义南找到施万春，这一次他是请施万春为他的电影《孙中山》配乐。这是施万春第一次接触大型历史题材电影的配乐，一拿到剧本，施万春就犯了难。影片中一共有5段战争戏，该如何避免配乐的单调呢？
1: 我想在这里面5段音乐啊，不要都是打仗，啊，都打仗就没意思了，是吧？比如说有的地方，我可以和你同步。有的时候我和你咱们反向，我音乐是实的，你是虚的画面，有时候你画面是实的，我音乐是虚的，有时候又是同步的，啊，把这几种手段呢都用在这5次战役上，啊，有时候干脆不要音乐，就是音响，心中的喊，你像那个辛亥革命冲进总统府，啊，那不要音乐。我们经过这样设计以后，结果你想镇南关起义，这蒋介石领导的这段音乐，他画面就是虚的，就是跑，就那来回跑啊，穿插没打，在我音乐里面炮火连天，音乐发挥蒋介石的特点嘛，非常激烈，听众没有感觉到不是打仗，虽然画面没有打，他意识到就是打在打仗，啊，有时候刚才我说的，他抢炮，来这个，非要是高兴兴兴高采烈，非要打炮，别人拦拦也拦不住。这时候呢，画面是啊，硝烟弥漫，啊，那个音响也是很宏大，炮声隆隆，那么这个音乐呢，写的是一种预示失败和扭曲的一段音乐。你像在最后这个39战役，这个是画面写的是死亡，是吧？牺牲、流血、火，而我写的是瀑布、水，万物苏醒，是吧？万物复苏，啊，整个的是这个生气勃勃，是吧？大自然、宇宙，好像歌颂，在歌颂宇宙，歌颂地球，是吧？歌颂万物，这样的写法。

凭借在电影《孙中山》中精彩的配乐，施万春在1987年获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2007年，施万春的电影音乐专场演出在北京音乐厅隆重举行。音乐会上，观众们聆听着一段段熟悉的旋律，也重温了施万春40多年来影视音乐创作的心路历程。

0: 也许正是因为一直满怀着真正的情感和求新求变的创作热情，施万春的音乐才显得格外多姿多彩，他的人生才总能谱写出一段段精彩的传奇。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节目带着思考做科普，带着思考做科普呢，我们要思考一下我们的传统医药。全世界都有传统医药，不仅仅是有中医啊。比如说呢，我们知道像在西方有一些传统的医药，像在我们国家有蒙医、藏医，那这些传统的医药呢在今天依然呢发挥着它的作用。但是传统医药走到今天呢，确实是也面临着一些困惑。这些困惑呢，比如说传统典籍当中的记载和我们今人的理解有了一些差异，另外就是使用方法的一些差异，当然还要经过一些现代科学的检验啊。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博士生导师郝金大教授啊，我们就讲到了在传统医药变迁过程当中，中医药变迁过程当中的一些故事。讲的是故事，其实呢是更多的加深我们对于传统中医药的理解。这些故事当中呢，有一个角色呢，这些年引起了很大的一个讨论，这就是管木通、木通。好，那关于马兜铃酸木通的故事，我们今天呢再请这位药学研究者跟大家讲讲。好，上次节目我们讲到了木通啊，我们讲到了在传统的典籍当中呢，其实这个木通啊几经这么周折呢，实际上在后来呢我们市场上是见不到了，是这样一回事吧？
9: 所以就是说到了这个60年代以后呢，
8: 嗯，
9: 国内药材市场流通的市场上，
8: 嗯，
9: 可以说已经基本上见不到了木通科的这个木通的影子。
8: 嗯，
9: 一些

0: 旧有的品种呢就完全消失了，
1: 消失了、
0: 而被这个新有的这品种所取代了。
1: 嗯，
0: 其实呢这也是药材品种发生过程中的一个非常
1: 挺正
0: 常的一种现象。
1: 嗯嗯，
0: 就像我们此前谈到的八戟天，八戟天你没有了，八戟就是四川产的八戟天没有了，自然又有广东的八戟天来取代。但是这种取代呢，可能有些品种它就是取代的对了，
1: 嗯，
0: 有些品种呢它就取代错了。
1: 嗯，
0: 但是这个东西的对与错，
1: 嗯，
0: 不是短时间所能够证明的、所能发现的，
1: 嗯，
0: 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广泛的临床验证，多方面渠道的反应，
1: 嗯，
0: 才能够发现问题，是不是？所以现在呢，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呢，木通的这个品种呢，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变迁呢？这个我为此做过这个调查
1: 啊、
0: 因为这个从这个灌木通被禁用，龙胆泻肝丸被这个
1: 下架了，
0: 亮了红灯之后，同仁堂这个企业就非常着急，
1: 嗯，
0: 他希望药典呢能够恢复这个木通科木通的这个正品地位，
1: 嗯，
0: 但当时这个药典委员会答复他了，
1: 嗯。
0: 你想恢复这个的不是说你一方情愿的，
1: 嗯，
0: 你需要有拿出数据来。
1: 对，这不是一个文儿能解决的、
0: 不是一个文儿能解决的。他说当时，最初木通科的木通之所以被灌木通取代，就是因为资源不足。他说你现在要恢复它，是不是有足够的资源？
1: 对，
0: 我们恢复了之后，几年之后你又找不到这个
1: 资源怎么办？
0: 怎么办？
1: 嗯，
0: 哎，所以呢，当时同仁堂作为企业就找到我们研究所，
1: 嗯。
0: 找到了我的导师谢宗万先生，
1: 嗯，
0: 当时我的导师谢宗万还在世，
1: 嗯，
0: 但是身体已经不好了，
1: 嗯，
0: 哎，他说小好啊、
1: 嗯，
0: 你来承担这个工作，
1: 嗯嗯，
0: 所以我就是协助这个同仁堂，
1: 嗯，
0: 这样子与他们合作，同时申请了一个国家自然基金的一课题，
1: 嗯，
0: 就是国内木通科木通的资源调查及质量评价。做了这样一个课题，这样呢我们调查了七个省市，江苏、安徽、浙江、湖南、湖北、四川、云南，基本上沿着这个
1: 绕了一大圈
0: 长江流域吧，它的这个木通科的木通的分布地区就是
1: 这个
0: 长江的长江流域，从这个长江的源头云南、那边开始，沿着四川，然后这样这之间往大海这样，这个趋势走，走了这么七个这个省市，我们发现呢，就是说它这个木通科的木通，它生长它是很严格的，它在低海拔的时候基本没有，但是在高海拔以上也没有，它基本是在海拔800到1200米这样一个海拔的这么一地带，
1: 很讲究的、
0: 很讲究的，
1: 有点像那个洞顶乌龙，它必须是在某个纬度、某个高度，
0: 对，
1: 才有可能哈。
0: 而且呢，它最大的特点呢、是散生，没有成片生长
1: 哦。
0: 基本上你在这地方见到一棵，
1: 那儿
0: 隔那个300-500米那儿有一棵，
1: 所以它就少
0: 啊，它没有那个成片的这个
1: 对
0: 那种群生的，基本都是散生的。而且生长特别慢，
1: 特别慢。
0: 它那主要是藤本了，藤茎、假如它能够达到直径2厘米的这直径呢，大约得需要生长5-6年的时间，
1: 才能达到2厘米。
0: 对，
1: 嗯。
0: 而且呢，它在自然环境下呢，繁殖呢，年年退化，所以在湖南也有人种这个木通，而且木通的这个果实呢是很好吃的果子
1: 啊、是吗？
0: 他们打算发展成这个果树，种植这个木通，但是呢种了几年之后越长越萎缩
1: 哦，
0: 所以在这个可能还是没有摸索出它的这个生态的这个
1: 规律，
0: 所以就是说造成它的成态率是非常低的，而这个反过来看，马兜铃科的这个东北马兜铃呢，它生产呢周期短，采集加工均非常这个便利，而且呢临床医生认为它与这木通科的木通有着近似的疗效，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下它很快的就取代了这个木通科的这个木通，它的这个取代的过程基本上就
1: 是
0: 这样，
1: 是因为这样
0: 一个过程。而且呢从这个上世纪50年代以后呢，我国的人口呢迅速的增加，导致了这个注意临床的用药量，这个

0: 幅度增加。
1: 嗯，
0: 因而在这自然条件下生长慢的这药材呢，必然会受到这个冲击。
1: 嗯，
0: 造成这个短缺的这种现象。
1: 嗯，
0: 这个曾经有一个1953年的这个调查报告，
1: 嗯，
0: 认为说呢，它木通是最常用的药材的品种之一。
1: 在当时，
0: 在当时，
1: 嗯，
0: 但是呢，药材是一种商品了，
1: 嗯，
0: 短缺它就说明市场需要，
1: 嗯，
0: 需要呢，它就需要人们去寻找它新的资源，
1: 嗯，
0: 以获取这个经济效益，
1: 嗯，
0: 是不是？这是商品经济吗？
1: 对对对，
0: 就是这样。所以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东北马兜铃以其它自有的特身的这个优势，
1: 嗯，
0: 逐年成为这个木通的这个代用品。
1: 替代者，嗯，
0: 因为它产自东北地区，
1: 嗯，
0: 所以冠之以
1: 关木通，
0: 关木通，
1: 嗯，
0: 这就是说关木通与木通的这个区别，
1: 嗯，
0: 这样把这过程跟大家做一个这个简要的一个介绍吧，
1: 嗯，关木通不等于木通啊，这个在中国的传统医药的发展过程当中呢，确实由于它古老，所以在流传的过程当中记载还有各种地方的这种差异呢，也会带来了一些使用规范上的参差不齐。嗯，这个部分呢，我们相信啊，国家相关的专业的部门呢，正在慢慢的让传统中医药的使用呢是越来越规范的。但是我们要特别特别的科学的去理解传统中医药啊，传统中医药呢到今天它还有它的生命力，说明它确实呢是有它的价值的。可是在今天我们引起了这么多的争论，今天引起了这么多的含糊不清的说法，也确实说明它有一些领域是需要我们去厘清的。当然这个呢既是传统中医药界啊，中医药界的职责，同时呢也是我们传播界的一个职责。好，一会儿呢我们继续请到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的郝景大教授继续给我们讲一讲呢传统中医药变迁过程当中的一些故事。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我是安阳。我们今天讲一个故事最多的药叫木通，木通不等于关木通，关木通和木通不划等号，这里边说法太多了。我们请到了专业的研究者郝景大教授啊，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郝景大教授为大家讲解。我想问一个问题，是那么在这个是当时您调查的这个木通的情况，因为关木通被亮红灯了，那么调查了木通的情况以后，比如说像有一些药品，它可能就是因为使用了关木通而出现了问题，它要找这个药品其他的这个关木通的一个替代者，但是这个时候发现木通的量确实是很少，很难让它大规模的生产起来，那这个时候他们有没有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
0: 从这个企业采取的措施还是有的，
1: 嗯，
0: 一是这个品种替换嘛，
1: 啊，品种替换，
0: 品种替换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方式，
1: 嗯，
0: 虽然是说就是说《本草》记载最早的木通，正品木通应该是木通科的木通，
1: 嗯，
0: 但是呢还有一些品种，
1: 嗯，
0: 比如说川木通，
1: 哦，还有川木通，
0: 川木通，嗯，它虽然是这个。跟与这个木不是木通科，
1: 嗯，
0: 但是呢它也有类似的这个功效它的虽然功效可能要差一些，
1: 嗯，
0: 但是作为这个木通来使用也还是可以的，所以就是说在这个木通科的木通这个资源短缺的情况下，
1: 嗯，
0: 用这个川木通来这个，
1: 嗯，
0: 川木通是毛茛科，
1: 嗯，
0: 绣球藤属的，
1: 嗯，
0: 它作为这个木通的替代品也还是可以的，
1: 嗯，
0: 再有一些就是说从这个出现这个关木通的这个马兜铃酸的这个事件以来呢，
1: 嗯，
0: 就是很多学者就是通过炮制的方法，
1: 嗯，
0: 来解除这个马兜铃酸，
1: 嗯，
0: 它有实验报道通过 特殊的炮制手段可以使灌木通的马兜铃酸降低百分之多少多少，具体数字我记不清，但是可以降低的很多，但是绝不是完全的这个排除，所以就是从安全性角度来讲，取替灌木通完全是应该的，这一点我持支持的态度，
1: 支持态度，
0: 从国内的一些学者来看呢，对这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你国外应用这个龙胆泻肝减肥，显然就是不符合中医药传统理论，
1: 用错了，
0: 你不是在中医传统理论下指导用药导致的这个毒性，那是应该由你去负责，而不是应该由这个我们这个中药材本身来负责，这也是一个理论，但是现在来看，灌木通马兜铃酸造成的肾毒性，以至于造成的这个引起的癌症，癌变，这个是确凿无疑的，这已经通过广泛多途径多角度，从欧洲到亚洲很多国家都进行了类似同样重复出同样的实验，而且这一点我们我所的单位他也关于这个做了重复国外的实验，都重复出来了，
1: 所以就是说，因为你不能保证这个地球上的人都能够严格的按照一个更规范的方式使用的话，就不如先把它禁了哈。
0: 对，但是这个使用中药或者中成药，严格按照中医的理法方法来应用，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1: 非常重要。对，
0: 现在来讲，就是说也有调查表明，在国内使用中成药最多的，不是中医，而是西医。
1: 而且不太会用，
0: 不太会用，不是按照中医的理论来指导在应用，只是对病下药，你有咳嗽了，我来给你一个止咳丸，清热这个口服液，但是那个是不是对症呢？他就不考虑，只是对病，所以这一点就难免出一些这个差错，而且呢，龙胆泻肝丸它那个成药上就写着，它就是禁止长期服用，
1: 对，但是很多人不注意这一点，
0: 就不注意这一点，
1: 对，这提到一个话外的一个问题，也不是话外的，特别重要，就是怎么用这个中药的问题。您刚才说了，其实是有很多西医他们临床当中也在用中药，但是呢，对中药的使用的了解是不是那么掌握的那么充分，这是我们要去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另外还有就是老百姓当中会觉得说中药嘛没有什么毒副作用啊，以前会有，所以老百姓有时候用的时候呢也有点粗放型。那你像我自己知道，就是经常动不动就服用丹参的这种人，我们不知道丹参怎么样，但是这个用法啊，他一觉得他心脏不舒服，或者说我预防心血管疾病，我经常服用点丹参吧，这有这类的人。还有一种什么样的，我还见过每到一个节气的时候，24节气他都要用，他都要通知他的会员。我见过这么一个那种养生会馆的一个，他要通知他的会员，前一天24节气这一天，后一天要服用6味地黄丸。你的会员是不是都适合服用6味地黄丸？还有前一段时间前几年有过那种年轻人，我不知道止咳糖浆里边是有什么成分，他们呢吃喝止咳糖浆上瘾的。止咳糖浆里会有一点点让人成瘾性的东西吗？
0: 可能是。
1: 对，就是他不咳嗽，但是他老去医院去开止咳糖浆，老要喝止咳糖浆，在前些年出现过这样的事情。这个你把这种东西归罪于中药本身，当然我们像不排除说中药应该比如说借助现代的一些科学手段让它的成分更加明晰，但是你把这些都放在中药上，这个是有点
0: 显然是不合适的。
1: 哎，对，所以这个话是两头说的，一方面就是说中药要越来越做得更严谨啊，无论是从研发呀还是审批呀还是你的说明书上要做得更严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使用者在使用的时候呢也要更加的规范严谨的啊，那个使用不当同样会带来问题。好，再回到咱们的木通的问题哈，刚才讲的这个木通兜兜转转这么的故事挺曲折的，
0: 是挺曲折，所以在最后我应该再跟大家就是强调一点，就是说在这个木通科的木通被取代马兜铃科的灌木通占据着木通科的正品位置的这个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其实在国内也有很多专家提出了他们不同的声音。
1: 哦，
0: 哎，就是说这么做不合理，
1: 不合理，
0: 不合适，
1: 嗯，
0: 有可能会要出问题，
1: 嗯，
0: 哎，这里边最早提出来的就是我的导师、嗯、谢宗旺先生。
1: 哦，
0: 啊、他在1964年出版的《中药材品种论述》中，
1: 嗯，
0: 就明确的指出了，
1: 嗯，
0: 说五叶木通分布较广，但现代很少多木通应用，
1: 嗯，
0: 本品确实具有它的木通的这固有疗效，
1: 嗯，
0: 应重新开发作为正品应用，
1: 嗯，
0: 哎、而且他在1986年又再次发表了这个论文，
1: 嗯，
0: 指出木通科的木通有长期的应用历史，又有现代药理实验证明它有利尿作用，应该加以重视，啊、建议这个新版的药典应该恢复木通科木通的正品地位，哎、就提出了这样明确的建议，
1: 嗯，
0: 但是呢。没有被这个相应的采纳，
1: 啊、哦，没有被重。
0: 再有一个著名的，就是非常有名的药学家，
1: 嗯、
0: 就是北医的教授，
1: 嗯，
0: 娄志岑娄先生，
1: 嗯，
0: 这是我们中医药界的大家，
1: 嗯，
0: 他做了相关的药理实验，
1: 嗯，
0: 药理观察，
1: 嗯，
0: 他在1996年提出了建议，建议，
1: 嗯，
0: 鉴于这个木通，
1: 嗯，
0: 就是三叶木通是木通的一种，
1: 嗯，
0: 这个木通入药的一共有三个品种，
1: 嗯，
0: 一个是木通叫五叶木通，还有一个三叶木通，还有白木通，这都是同属的三个近缘植物，
1: 嗯，
0: 他采取了一个木通做的这个实验，他认为三叶木通作为木通使用，
1: 嗯，
0: 既有本草文献依据，又有利尿和抗菌作用，
1: 嗯，
0: 而且分布也较广，
1: 嗯，
0: 建议下版药材药典收载三叶木通，
1: 嗯，
0: 哎，而且呢他又提出来马兜铃科的关木通与槐通作为木通使用，既无本草文献为依据，
1: 嗯，
0: 而且实验表明无利尿作用，而且具有一定的毒性，
1: 嗯，
0: 所以这类木通应停止使用。
1: 1996年，
0: 96年，你看看人家蒸蒸，
1: 我听得都很愤怒，哦，因为这样的声音就没有得到重视，
0: 就没有得到重视。
1: 你们作为药学中医药研究者也是很遗憾的吧？
0: 也很遗憾。
1: 我听了这个故事，我脑子里想象的是什么样一个场景？郝教授，我跟您探讨一下，因为我也不是专业的这个人员，也没有什么专业的基础，那也不太会用术语哈。但是我想象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就是人家这个木通原来是正角儿，咱们一直用这个替代品，但是这个正角呢，它的档期很少，它时间很少，所以呢。它可能药价也比较高，就会
0: 其实价钱不高，
1: 不高，但是因为它采摘药如果是难的话呢，少的话，慢慢可能会水涨船高的哈。然后这个时候呢，发现灌木通又好用又方便，还都有个木通两个字，这时候它当配角，当着它成了主角了，它把人家替代了，然后它出的问题给。连带的，因为不明原因的这个老百姓就会认为都是木通嘛，结果他出了这个问题，把人家正角给连累了，有那么点意思。
0: 是这样，
1: 有这点意思。而且最终，其实你再倒回来看的话，虽然说，当然那个时候还不是一个市场经济的时代，就是灌木通开始慢慢替代木通的时候，但是它其实是跟市场有一定的关系的。
0: 对，有密切的关系。
1: 有密切的关系，就是市场觉得我。采到这个更容易，
0: 嗯，
1: 然后可能价格也会
0: 便宜一些
1: 、嗯，更方便用起来，嗯。那其实这是药，这不是其他的商品，嗯，会不会未来还会出现这样的某个稀缺的资源又被那些相对便宜、相对方便取代的一些类似的亲戚朋友给取代了，替身取代了，会不会有这样的？我真的是，我觉得你们是国，
0: 你这种担心。嗯，不是空穴来风，还是有所依据的。
1: 哦，如果你是在做中药跟这个相关的，为了保护中医药本身，嗯，保护中医药的源远流长的一个发展，这样的事情我们使用起来一定要谨慎，嗯，一定要特别特别的谨慎，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了，嗯，因为最终受害的是老百姓，还有中医药学本身
0: 的信誉。
1: 对对。
0: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底线
1: 要有底线，
0: 要有底线。
1: 对，我们很多的西医的一些专家呢，对中医不理解、不了解，其实不知道背后。就拿这个木通来说，最后中医和木通本身呢，实际上是他们是替这个登堂入室的灌木通背了很大的黑锅。
0: 对，是这样的。
1: 嗯，好，谢谢您，非常非常的感谢郝金娜教授啊。传统中医药在走向现代的过程当中呢，不仅遇到它自身的一些问题啊，现代人的解读问题，那也和现代医学啊，就是我们说的西医相碰撞之后呢，遇到了很多的尴尬。在这里边呢，我觉得除了一些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客观原因呢，确实是两套体系碰撞的时候呢，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之前我们也讲过啊，像我们说的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这个词儿是来自于我们传统的中医，但是在西医引进的过程当中，当时由于翻译上的一个我们觉得是有点不够严谨啊，就把西医的一些脏器和我们原来中医学里已经有的一些词呢对应起来，这样的到今天我们总是要解释一下啊，说哎呀，西医的那个肾脏和我们中医的肾不一样，其实这个肾这个词是原来来源于传统中医药的。那我们这个西医的脏器其实应该有另外一个词，这样的话大家更便于理解啊，这是我个人的一点观点。但是啊，除了这个客观的一些问题之外呢，也确实有它主观的自身问题。比如说现代的医学发展、药学发展当中呢，那么它也在商业化的路上呢遇到了一些沟沟坎坎。那这部分呢，我们希望在未来啊，中国传统中医药越来越规范的情况下呢，这些沟沟坎坎能够减少。好，我个人既不是一个中医粉，也不是一个中医黑啊，有一个基本的我的说法啊，就是说确实是我周围也有中医呢治得比较好的一些例子，但是呢确实中医呢现在还需要更多的一些依据呢来支撑自己整个这个学科，更能说服人的一些依据支撑这个学科。好，非常非常的感谢收听这期的健康相对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以及看病的智慧。听众朋友再见。

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中国古代的四象来源于何处？它们与传统文化中的五行、中医又有何关联？敬请关注《延年益寿话养生》第一部第13集《朱雀玄武得交泰》。

0: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着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的说法，而四象就是指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这四大神兽，它们最初来源于中国古代天文学中的28星宿，在时间上代表着春夏秋冬的循环往复，在空间上则分别镇守着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四象不仅具备时空意义，更和传统文化中的五行、五色以及人的五脏相对应，比如朱雀为阳，属火，红色，对应心脏；玄武为阴，属水，黑色，对应肾脏。因此在养生方面，朱雀玄武得交泰，便是指心肾的互通，反映了阴阳交感、水火既济的哲学理念。那么从古代的中医典籍中，我们能看到古人怎样的养生之道，这对我们的现代生活有何启示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一部第13集《朱雀玄武得交泰》。
1: 如果呢，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肾水亏虚，不能向上凉润心火，导致心火相对亢盛，此时呢，就应该滋肾阴、降心火了。我们再用交泰丸就不对症了，因为这个症它是属于阴虚火旺之心肾不交，表现为心中烦热、失眠、口燥、咽干、舌红少苔、脉细数等。这心火亢盛，所以呢会出现了心中烦热、失眠。如果肾中的火不少，即肾阳不衰，而是肾水亏虚、津液不足，就好比锅中的水少了，虽然锅下面的火力不少，但没有津液、没有水可以被火蒸腾上去，蒸腾到心肺、头面等上焦的部位，因而呢，向上输布的水就会变少。像这种肾阴虚、心火旺出现的心肾不交导致的顽固性失眠呢，我们就应该用黄连阿胶汤了，又被称为朱雀汤。我们说左青龙右白虎，南朱雀北玄武，黄连阿胶汤就是朱雀汤了。方中呢，用黄连能够清心火，心在五行属火，方位呢主南方，这正与朱雀所代表的方位时序相同。一路黄连为长官，也就是作为君药，黄芩呢为臣药，清降心火；另一路呢，阿胶为长官，芍药为臣，入肾滋阴补血。鸡子黄呢，就像一个信使，上可以养心，下可以补肾，还可以安中焦，起沟通的作用。双管齐下，全方共凑，滋阴降火，交通心肾之功。天之四灵，以正四方。经方汤剂，取四神兽之意，在东有青龙汤，西有白虎汤，南有朱雀汤，北有真武汤，中土上有理中汤，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方药系统。并且这五个方位的构成可以看作是方，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圆，一个循环往复的圆，以应中医五行五脏及治法。前面我们一起了解了清热滋阴的朱雀汤，现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治疗各种水肿疾患的方剂，温阳利水代表方真武汤。真武汤呢，又名玄武汤或固阳汤。真武，北方水神也，坎为水，而益阳居其中，柔中之刚，故名真武。简单来说，真武就是指的真武大帝，是北方镇水的神，一龟一蛇居焉，共主水火之权，能降龙治水，解决水患，以真武命名，便取其祛湿之用。因北方多寒，而治寒便要用温热之药，主温阳利水，而人体阳虚就像自然界没有太阳，整天下雨一样， 长时间持续这种状态，就会引起洪水泛滥来。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小便不利，四肢沉重，水肿，腰以下畏寒怕冷。真武汤的组方其实呢非常简单，只用到了五味药，分别是茯苓、芍药、生姜各三两，白术二两，附子一枚。方中附子作为主药，它的功效呢最擅长于温阳，在外呢还可以扶助体表有保卫作用的阳气，我们叫外扶胃阳，在内呢可以达于上焦、中焦和下焦。除了附子作为君药之外，作为辅助之药的就是白术了。白术甘温来补益中焦，清气则得以生达。茯苓呢甘淡平和，导浊于下焦，利湿而不伤中气。芍药呢能够合营止痛，可使阳气归附于内。而生姜呢辛温走而不守，上以温肺散寒，中以温脾行水，下注附子温肾寒湿。这些药物一起配合，立足于温补肾阳，辅以助心脾肺之阳，能够散寒湿，利水邪，可使阳气回而水邪消退，病象痊愈。从四象来看，朱雀主火，玄武主水，正好是代表了水火。以二者命名的方剂，并不是按照水和火的属性继续加强，而是抑制水火之性的毒抗。朱雀汤清火御阴，而玄武汤温阳散寒，御阴才能够治火，温阳才能够治水。这两个方剂命名与功效的对应，体现了阴阳互根、水火既济的思想。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做好心肾的养生呢？让机体处于心肾相交、水火既济的健康的状态呢？《黄帝内经》中说，肝主春，心主夏，脾主长夏，肺主秋，肾主冬。所以四季养生要遵从春养肝、夏养心、长夏养脾、秋养肺、冬养肾的原则。所以对于心肾的养生而言，起居方面要做到夏季要夜卧早起，无厌一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夏季因为天黑的晚，所以我们睡觉就要晚一些，天亮的早，我们就要早起一些。而冬天呢，因为天黑的早，亮的晚，所以我们要早卧晚起，必带日光，必须太阳出来了我们再起床，这样呢才叫顺应天道。我们昼醒夜眠，我们不要睡眠颠倒，特别是要注意不要熬夜。另外还要做到子时不失眠，午时要小睡。人体的生发之机，它是从子时开始，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一点，为阴阳交汇的时间段，水火交泰的关键时期，我们称作合阴。它是一天当中阴气最盛、阳气初生之时，是阳气开始发动、万物开始滋生的关键时候。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没有睡觉，就会影响到你的阳气的发生了。所以《黄帝内经》中说，阴气盛则目明，说的就是阴气最盛的时候人要睡觉，所以我们要在子时就应该进入熟睡的状态，睡得好，肾气才能够充盛，第二天的精力才会变得更加的旺盛。而午时指的是中午11点到1点，为心经当令，从子时起阳气开始生发，到午时阳气最盛的时候，中医称为合阳。阳气达到顶峰后，盛极必衰，也就开始衰落了，这个时候呢阴气才开始生发了。因此呢，我们的午休就是能让心肾相交最好的一个睡眠的方法了，哪怕只有10分钟，我们闭目小憩，对身体也会有很好的保养作用。 所以呢，睡好子午觉对于保养心肾至关重要。另外呢，还要提醒朋友们注意的是什么呢？除了睡眠起居养生之外，我们要想心肾常相济，平时的饮食养生也是至关重要的。冬季我们该如何食疗养生呢？
0: 在寒冷的冬季，一旦受寒，寒气最先侵袭的便是人的肾脏，此时萝卜羊肉汤便是食疗的最佳选择，既能温中补气，又能避免生痰上火。那么在冬季多吃黑色的食物，也能养肾益气，帮助人们身心温暖地度过漫漫冬日。那么在与冬季相对应的夏季，人们应该选择哪些食物，同时还要遵循怎样的养生原则呢？
1: 大家都知道，冬季呢是气候寒冷的季节，而寒气呢是通于肾的，如果受了寒，它首先侵袭的就是人体的肾脏。因此在冬季养生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多吃一些温补的食材。所以冬天我们煲萝卜羊肉汤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为什么呢？我给大家讲讲道理。首先我们知道羊肉味甘性温，能够温中益气，吃过多的羊肉往往不容易消化，而在羊肉当中我们加一些白萝卜，白萝卜呢味儿辛甘，偏凉性，能顺气消食，化痰止咳，生津润燥，食之能起到宽肠通便、理气化痰、清热生津的功效，它利于脾胃消化。如果和羊肉一起食用，既能起到羊肉的温补之效，又可以避免热邪瘀闭而生痰生火的弊端。除了羊肉萝卜汤之外，大家在冬季还适当吃一些什么好呢？我们还知道黑色的食物是通于肾的，所以在冬季适当吃一些黑色的食物都是能够养肾的。比如说像黑芝麻、黑豆、黑米、桑葚等都能补养肾气。如果您有腰膝酸软，我们可以用黑豆煮粥，它能补养肾气。如果您头发花白，我们可以吃黑米、黑豆、核桃、何首乌等来煮粥，来补益精血、乌须黑发。那么夏季饮食养心该吃些什么呢？建议大家常吃红色的食物，因为中医认为红色是通于心的。比如说我们平时可以吃枸杞、胡萝卜、番茄、苹果、牛肉等等。夏季暑热使人汗流不止，此时多吃一些带酸性的食物也可以起到固表的作用，比如说夏季我们常喝的酸梅汤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喝上一口酸酸甜甜的酸梅汤，既能解暑，又能滋阴生津，防止大汗淋漓对津液的损伤。中医认为苦入心，苦味呢具有除湿和利尿的作用，夏天的时候大家不妨吃点苦，像橘皮、苦杏仁、苦瓜，对心脏都有一定的好处。而入心的食材还有我们说的小麦。小麦为心之谷，在五谷之中，小麦是唯一得四时之气所长养的。我们都知道它在秋种，是在夏收，正好生长的经历经过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如果您觉得心烦、心慌、失眠，我们不妨用还没有成熟的小麦，我们叫浮小麦，煮粥来喝，会帮助安心神，帮助敛汗。记住一定要用带皮的全小麦，最好是没有完全成熟的，它的养心安神敛汗的效果是最好的，而且还能清心火、除烦躁。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每到夏天有的时候会出现心烦气躁，这是因为夏季它属火，又因火气通于心，心本性又为阳，所以夏季的炎热最容易干扰心神，使我们心神烦乱，致使心跳加快，加重心脏的负担，而诱发 诸多心脑血管系统的疾病。因此呢，我们在夏季养生一定要注意，特别注意养心。而养心的第一要务就是做到心静自然凉。闭目养神就是一种调养心神的绝妙的办法。因为闭目养神可以帮助我们消除内心的各种烦扰和杂念。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心主血脉，肾主藏精，精血都是人体赖以维持生命活动的基础物质。肾精心血之间呢，又是相互滋生滋助的，相互交融转化的。血既可以化为精气，精气呢也可以化为血，二者呢相互滋生，为心肾相交打下了重要的物质基础。那么下面呢，我再教大家两招心肾相交的养生法。那么心肾相交的养生法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手心搓脚心。我们脚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肾经的穴位，叫涌泉穴，就是在足底前三分之一处有一个凹陷处，我们按压会有一个酸胀感，这个就是涌泉穴。

0: 上下左右或者画圆圈去摩擦都可以，交叉的手心足心的对擦，这样的做法有助于让心肾相交，水火既济，就是把气从上往下引，把下面的水从下往上引，可以达到镇静安神，有助睡眠的效果。俗话说啊，若要老人安，涌泉常温暖。如果每日您坚持用掌心搓搓足底的涌泉穴，可以使老年朋友心肾相交，精力旺盛，体质增强，睡眠改善。那么第二个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心肾相交的方法就叫明天鼓。我们的后脑勺我们把它叫做天鼓，而明天鼓就是要用我们的听宫穴。听宫穴在哪儿？就是张开口，耳屏下下颌关节，我们可以触到一个凹陷的地方，这个地方我们就叫听宫。我们用劳宫穴，中指下的这个劳宫穴按住听宫穴，然后正好两个拇指就在后脑勺了，然后鸣的时候这样，食指在中指上，然后往下弹。好，此时耳中会有咚咚的响声，如击鼓声，每次做36下，每天睡前做做，对于对抗失眠是很有效的。人体的劳宫穴是最操劳的一个穴位，它是一个火穴，像我们肚子疼了，马上就不自觉地用手去捂肚子，所以说它是最操劳的。中医认为肾是开窍于耳的，所以明天鼓也是一种心肾相交的养生方法。心为火脏，肾为水脏，心肾相交，阴阳相合，人体才能康泰。换言之，心肾相交，阴阳互补，是机体实现阴阳有序稳定的健康长寿的保障和条件。心肾兼顾，水火既济，是人体维持有序稳态的根本，如此病无从生。正如张仲景所说，凡病阴阳自和者必自愈，唯有谨记方可延年益寿，防病抗衰。今天我们主要介绍了阴阳交感、水火既济的心肾养生智慧，看乾坤坎离，朱雀玄武，无不蕴含着古人参天法地的智者忧思。五辈只有努力的传承先人参天法地的养生智慧，并发扬光大，才能无愧于我们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兄，上门，上门！
1: 嘿，怎么搞的？
0: 船员呢？
2: 孩子明天还上学呢，还让不让人睡呀？哎呀，
3: 这么吵，让人怎么睡呀？
4: 嗨，这么吵，老伴睡不好，血压又升高了。
5: 朋友，请放低音量，与邻为善，以邻为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毛泽东作为中华儿女的优秀代表，不仅从小就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而且终生重视学习和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对待传统文化，使古老的传统文化有了新的生命力。毛泽东一生都读过哪些书？他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汲取了哪些精髓？他又是如何把它们用于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毛泽东与中华传统文化。毛泽东8岁开始在私塾读书，在6年时间里接受的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从读《三字经》《百家姓》开始，继而熟读了四书五经等经史典籍。而另一方面，少年毛泽东更喜欢读古典小说，像《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精忠传》等等。后来他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和湘乡驻省中学读书期间，仍然阅读了大量的历史文化典籍。这些书让少年毛泽东对中国的历史文化都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并且打下了坚实的文史哲基础。1914年到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接触到了新思想和新文化，产生了极大兴趣。他在如饥似渴地学习新思想新文化的同时，也并没有放弃对传统文化的学习研究。他主张，为学之道。

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稀，先普通而后专门。在尊崇宋明理学的杨昌济先生的影响下，毛泽东对宋明理学产生了浓厚兴趣，研读了《近思录》《朱子语录》《小学》等书，对朱熹和王守仁非常佩服。这都说明毛泽东在幼年和青年时期受到了较为系统的传统文化训练，对传统文化早就已经内化于心，根深蒂固了。这样的经历让他从言谈举止、衣食住行到礼仪道德、价值观念，无不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1918年到1919年是毛泽东由社会改良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他在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并没有失去对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就在新文化运动号召打倒孔家店时，毛泽东在1920年还去山东踏访了孔墓，游览了儒家圣地曲阜，并且以此为豪。当毛泽东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后，他虽然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但是并没有把学习马克思主义与学习传统文化对立起来，而是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学习研究传统文化。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里，毛泽东一面攻读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一面广泛地阅读传统文化典籍。1936年，他专门写信给在西安的叶剑英，托他购买《孙子兵法》。1937年，他致电李克农，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的演义。这套书至今还保存在中南海故居里。1944年，毛泽东在给谢觉哉的信中说，容斋随笔，换一函送上，其他笔记性小说我处还有，如需要可寄送。容斋随笔是南宋的洪迈撰写的关于经史百家、文艺以及宋代掌故人物的笔记。这部书伴随毛泽东40年，书里满是他用铅笔画上的圈圈点点和杠杠。在阅读大量古典文献的同时，毛泽东还研读了同时代的历史学者关于传统文化的著作，比如说范文澜著的《中国经学史演变》，郭沫若编的《历史剧本》。他不仅自己读，还要求全党同志们都要读，特别是要求党的每一位领导干部，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坚持不懈地学习研究中华传统文化。他居住的中南海丰泽园藏书达到96473册，尤其是在子时轩起居室，线装的古书竟然放满了半床。这个奇特的现象反映了他对中国历史典籍的酷爱。总的来说，毛泽东读书的重点是中国的历史典籍，而且对特别喜爱的古书他会反复的精读，像《红楼梦》他至少读了5遍，对其中的大量诗词和某些章节可以背诵出来。《资治通鉴》是毛泽东常年放在床头被称为读破了的书。毛泽东说，这部书他读了17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即便是地方史志，他也同样感兴趣。比如1958年在成都会议的20多天里，毛泽东从当地借阅的四川省志、蜀本纪等书就装了一吉普车。到1966年，毛泽东的个人藏书达到数万册，一些著名的古典类书和丛书，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万有文库》、《古今图书集成》等，鉴真齐全。从刚才粗略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在戎马生涯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政务繁忙的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都没有中断过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应该说，毛泽东的一生是和中华传统文化水乳交融的一生。毛泽东一生深受中华传统文化

化的影响，他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上，自觉肩负起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还汲取了大量的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革故鼎新、实事求是、以民为本、爱国情怀、自强不息、和而不同、艰苦奋斗等等几个方面。革故鼎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追求，古人很早就提出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还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种朴素的变革思想。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革新意识更是让中华民族充满了活力，生生不息。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的仁人志士为了寻求社会变革真理而上下求索、奔走呼号，耗尽了一腔热血，更有不少改革先行者为了探索社会变革之路而披荆斩棘、冲锋陷阵，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毛泽东正是在传承这种革故鼎新的民族精神中成长起来的。青年时期，他曾寄希望于和平改良，失败以后转向暴力革命。毛泽东的这个转变也是当时一大批先进中国人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毛泽东不断进行新的思考，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仍然强调要继续保持革命精神。他指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些都是革故鼎新精神的生动体现。再来说说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实事求是一出自东汉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传》。河间献王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颜师古对其中的实事求是做了注释，意思是务得事实，每求真事也。可见这里所说的实事求是，讲的是汉朝河间献王刘德在做学问时，首先注重掌握充分的事实根据，然后再从事实当中求得真实的知识和符合实际的结论。这就说明实事求是原本指的是一种求真求实的学风，这种优良学风为历代进步的思想家和有作为的政治家所崇尚，并且在一代伟人毛泽东身上继续得到发扬光大。毛泽东非常倡导求实的学风，他在主编《湘江评论》时就强调，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虚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更加重视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通过深入湖南农村调查，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30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做了阐发，实事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事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从此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概念。民本思想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理念之一，尚书五子之歌大禹训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更是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而唐太宗也经常用君周民水的古训来警醒自己。王夫之则提出国以民为本，有民而后国可为。这些都说明了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呀，
都看到了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表达出了重视人民群众的思想。毛泽东传承了民本思想的精华，在五四时期他提出了民众的大联合，并且以此为题写了三篇文章，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对传统民本思想进行了辩证否定，确立起了无产阶级的群众观点。他认为人民群众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的地位至高无上。由此他把为人民服务立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并确立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蕴含着我们党攻坚克难、克敌制胜的全部秘密。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提出这党群关系啊，好比雨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这就是强调党不能脱离群众。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使人们对群众路线的认识更加鲜明，有力促进了群众路线的贯彻执行。从一定意义上讲，群众路线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也是毛泽东扬弃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后获得的理论成果。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中国古代出了很多可歌可泣的爱国英雄，像精忠报国的岳飞、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等等。在爱国主义精神影响下，毛泽东从青少年时期就立下了救国救民的宏愿大志。他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座右铭，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的力量。在湖南，他和风华正茂、书生意气的同学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认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赤诚的爱国救国之情跃然纸上。在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之后，毛泽东的爱国主义精神就有了科学的世界观做指导，变得更加自觉、更加坚决，也更加彻底。毛泽东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兴亡、民族的兴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正是爱国主义精神让毛泽东一直关注着中华民族复兴的问题，为了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他废寝忘食的工作，同时他告诫全党，落后是要挨打的。这是毛泽东在处理国际关系上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从不屈服于任何外来的压力。中华民族自古就有自强不息的精神，从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精卫填海等等神话故事，到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到孔子的刚毅，无不体现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深受中华文明哺育的毛泽东，浑身上下始终洋溢着这种可贵的精神。在他的人生词典里，我们看不到诸如灰心、消极、消沉、自卑或者退缩这类字眼，更多的是乐观、自信、积极向上、顽强、无畏、进取、斗争等词语。这也正是毛泽东的非凡之处。在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中，毛泽东强调革命要成功，首先要是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挖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在国家和个人命运遭受重大挫折的关头，他从来没有心灰意冷，而是百折不挠，矢志不渝。在左倾路线时期，面对排挤和打击，他光明磊落，做到了在逆境中不屈不挠，在困境中奋斗不止，充分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和坚韧不屈的政治品格。和而不同，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毛泽东传承发展了这个精神。在抗战前夕，毛泽东正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提出联蒋抗日。在中国共产党努力下，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建立了空前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经常提醒人们，统一战线又讲亲爱讲团结，另一方面又要斗争。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贯穿于整个抗战过程中，始终没有彻底破裂，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奠定了坚实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借鉴和而不同的传统文化，承认各民主党派的存在，并与之合作共事，民主协商，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中华民族素有勤俭节约的美德，毛泽东同样传承发展了这个珍贵的精神财富，并且把它升华为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1939年5月，他指出，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号召共产党员做艰苦奋斗的模范。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思想，要求全党务必要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要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个名言穿透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风云，仍然在人们耳边回响。可以说，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团结人民、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变革社会的重要法宝，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保持本色、拒腐防变的强大武器啊。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对中华传统文化情有独钟，涉猎甚广。这里仅从几个方面讲述了他身上所体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已经足以说明毛泽东的传统文化根底是如此的深厚。可以肯定地说，中华传统文化已经成为毛泽东为人处事的基本准则，成为他人格、性格、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

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火患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广播剧《我是海峡》上集。
3: 小心，连长，向右看齐，向前看，这里是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队伍，你们是连队成立近60年以来首次从全国范围招选的大学生新兵，你们身上将肩负起传承前辈精神的责任和使命。你们了解这个连队吗？
4: 报告连长，我看过电影《海峡》，我还会唱《渔家姑娘在海边》。
3: 嗯，很好，看来有新兵做了功课。但是光会唱歌撑不了海峡，你们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才能配得上这个称号，有信心吗？
5: 有。
3: 声音不够响亮，有信心吗？
5: 有。
3: 从今天开始，你们要进行2周适应性训练，考核合格的人才有资格参加之后的试训。
6: 不就是民兵吗？又不是正规军，用不用这样啊？
7: 民兵也是兵啊，这就是我的梦想啊。
8: 连长好帅呀。
3: 开始训练之前，指导员会带大家去参观海峡纪念馆，了解海峡精神和连队历史，你们要认真参观，仔细思考。立正，全体都有，向右转，跑步走。
9: 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是一支有着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的连队，在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中，连队获得了数以百计的锦旗、荣誉证书、奖章。2010年建联50周年之际，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志发来贺信，勉励女子民兵连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大力弘扬海峡精神，更好适应时代新要求，努力展现巾帼新风采，继续为发展地方经济、维护和谐稳定、服务国防建设等做出新的贡献。
6: 王小涵，王小涵，
10: 这么大呀？
6: 干嘛？
7: 认识一下，我叫陈红霞，甘肃的。
10: 王小涵，温州的。
11: 我叫李想，我是安徽的。
12: 这是什么呀？
11: 王小涵，我知道你面试成绩第一。
10: 那又怎么？
11: 我好羡慕你啊，我身体素质不行，我当初要不是缠了连长3天，我根本融入不到这个群体当中来。
10: 你就这么想来？
11: 我就是想当兵，可是去不了正规部队，幸亏运气好，在网上看见咱们海峡的招考公告。
10: 对你是运气好，对我呀就真是走霉运了。
11: 啊？为什么？
10: 我根本不想来。
12: 嘘，这台湾灯笼拿着，你先别说了。
3: 不够，喊声不响，
4: 巧，你的枪刺差一点就扎到我的脚了。
3: 同村，
4: 对不起，对不起，我下次一定注意。这都第几次了？你是不是智商有什么问题呀？
11: 这枪太沉了。
4: 就是啊，枪器一斤，头盔两斤，再加上其他全副武装，都把我压矮了，又要挨罚。红霞，你放过我们吧。
3: 全体动用，驾驶训练15分钟。
4: 这不公平，陈红霞掉的枪罚他一个人啊，凭什么罚我们？
3: 凭你们是战友，凭你们站在同一个队列里。全体动用，小心，立正。刺杀操练要求全体人员默契配合，为了提高训练效率，我现在宣布两人一组结队训练。其他人自由组合。汪小涵，你和陈红霞一组。
4: 为什么？我不要。
3: 服从命令，继续训练。
11: 小涵，以后要麻烦你了。
4: 别来烦我。
3: 汪小涵，你什么态度？你记着，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
4: 我不是军人，我是个还没转正的民兵。

0: 小韩，啊，我求求你了，你再等等我吧。
1: 连长罚我一个人跑3000米，你跟着来干什么呀？
0: 我们是一个组的，有难同当啊。
1: 陈红霞，把话说清楚吧，我才懒得跟你结什么对子。你是你，我是我。
0: 可是连长说了，考核的时候是按照结对小组计成绩的。
1: 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呀？
0: 小韩，你教教我，怎么才能提高体能啊？哎，小韩，你等等我，
1: 你别老跟着我。

0: 老人，哎，老人，看什么呢？
1: 新兵蛋子，精力可真旺盛，跑了3000米了，还有吵架的劲头呢。哎呦，年轻可真好啊！

0: 你刚才叫我什么？老人？谁是老人啊？谁是老人啊？我问你谁是老人啊？
1: 行，
0: 你才老呢，你才老呢！老杨，老杨，老杨！
1: 行，我老，我老，我老，行了吧？你任盈盈同志年年是吧？好了，说正经的吧。训练三天了，你看这批新兵素质怎么样？
0: 那综合素质最好的呀，还是汪小涵。但是他心性不定，脾气也臭。
1: 陈红霞成绩虽然不理想，但是品性和毅力都难得。我说你那个捆绑结对子的办法行不行啊？考核马上就要到了啊，这十几个兵我可一个都不想放。哎
0: 呀，相信我，汪小涵没问题，陈红霞也行。
1: 先过了明天这关再说吧。
0: 是啊，明天的特殊障碍训练是他们想不到的。
2: 快，抬头，抬头，收臀，重心要低，目视前方，别看脚下，快，
1: 注意平衡，别紧张，好。汪小涵，你怎么退出来了？
2: 汪小涵，回去，继续训练，服从命令。报告，
3: 讲，100米障碍训练，全程各类障碍8组，可以了吧？干嘛非要设在脏水坑里呀？一遍一遍的在臭水坑里爬来跑去的，有什么意义？这不小题大做吗？
2: 战场上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一个水坑都克服不了。你们也不配留在海峡，
3: 现在是和平年代，哪来的战场？再说我们是民兵，轮得到上战场吗？莫名其妙。
2: 汪小涵，你别骄傲，嫌脏是吗？训练结束后把连队所有的马桶全部刷一遍。陈红霞，你看什么？人家都没停，就你趴在水里舒服是吗？快往前爬。你看人家陈红霞，虽然成绩不理想，可今天他是第一个跳进水坑里的，这种不怕苦的精神就值得大家学习。

0: 陈红霞，连长是罚我刷马桶，你干嘛跟着来？
1: 因为我们是一对有难同当啊。哎，小韩，你怎么对军事训练科目这么熟悉呢？
0: 你要是有一个军事狂热爱好者的爹，从小在你耳边念叨，你也熟。
1: 真好，小韩，你今天最好成绩1分50，指导员说了，这个成绩比很多男兵都强，你太厉害了。
0: 那么肮脏的臭水坑，不快点爬快点跑，他就熏死了。你才厉害呢，红霞姐姐，我以前小看你了，我郑重道歉。
1: 不不不，你搞错了吧，我最好成绩也才3分多。
0: 谁说成绩了？那么脏的水坑，你说跳就跳啊？
1: 那有什么的，老连长汪月霞他们那个年代，别说粪坑了，更难的情况也得坚持啊。
0: 那时候是刚解放，现在是21世纪。
1: 我觉得指导员说的对，不管时代怎么发展，总有些东西是不变的。小韩，你以后别跟连长对着干了。
0: 是我跟他对着干吗？每次都是他故意找我麻烦。哎呀，行了行了，可算是刷完了，赶紧回去洗澡吧，我觉得我肉都臭了。
1: 哎，小韩，我还没说完呢。

0: 你能不能换首歌啊？再唱我回去了。
1: 别走，小韩，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0: 问。我又不能吃了你。
1: 你条件这么好，为什么不直接入伍啊？

0: 来这儿当民兵。
1: 人各有志，好吗？要不是我爸妈逼着我，我现在应该在意大利学服装设计，那才是我的理想。我承认海峡精神很伟大，但是这都什么年代了，谁还指望我们抓特务啊？
0: 你这说法不对，海峡精神也不是专指抓特务啊。
2: 嘘，那边有人。是连长和一个男的，他们说什么呢？来，跟我来，我们听听。
0: 这不好吧？
2: 哎呀，燕碧，胆小鬼，你不去我自己去了。
0: 你等等我。
3: 哎，你慢点走。
4: 我走的也不快呀。
3: 你还不快呀？你等等我。
4: 行，不走了。哎，你怎么来了呀？
3: 你不回家，只好我来啊。
4: 等我忙过这一阵。
3: 哎呀，这几年这些话我都听烦了。莹莹啊，
4: 嗯，
3: 辞职吧。
4: 老公，你知道这不可能。
3: 那我们之间是不是也不可能了？嗯，
4: 结婚之前我就说过，我这个人从小好强，不是那种唯唯诺诺的小女人。女子莲是我的事业，也是我的理想。你当初说你能理解。
3: 是，我当初高估自己了，我就不懂了。当民兵连长算什么事业呀？现代战争还用得着你们这些花架子的女民兵吗？你当初在杭州工作的好好的，你说为什么要回来呀？
4: 女子莲是我的家，无论什么时候她需要我，我都会回来。
3: 女子莲是你的家，那我们家呢？对你来说还有意义吗？
4: 老公，
3: 你不用现在回答我。莹莹，我给你3个月的时间，你做个决定吧。
4: 鹏程，鹏程，你们两个听够了就给我滚出来。
0: 连长，我们那个
5: 可以啊，我的墙角也敢听。小后转操场跑十圈。
0: 我小韩，别说了，跑吧，连长现在肯定心情不好。
5: 跑。
0: 是是。

0: 九号保卫，李想，
1: 到，
0: 33环，
1: 耶。
0: 十号保卫，陈红霞，
2: 到，
0: 0环，
2: 啊。
0: 十一号保卫，汪小涵，
1: 到，
0: 56环。
1: 报告，
0: 讲，
1: 连长，我们打5枪，满环50环，汪小涵怎么打出56环？
0: 隔壁把位陈红霞4枪脱靶，1枪打到了他的靶纸上。
3: 指导员说的真逗。
0: 安静，全体都有，立正。首先，宣布一下比赛成绩。由于一组陈红霞和汪小涵不计分，这次射击比赛2组获胜。
1: 报告，
0: 讲，
1: 我明明打了50环，为什么不记我的成绩？
0: 你怎么证明那个6环不是你打的？陈红霞，今天射击成绩0环，训练结束后罚跑3公里。
1: 是。报告，我和陈红霞结对子，她的成绩不好，我有责任，罚我吧。
0: 哟，还有抢着挨罚的。行，你俩一起跑吧。

0: 那怎么办啊？
1: 从今天晚上开始，我给你特训，绝对不能让连长看笑话。
2: 哎，你们俩还有劲儿聊天，没跑够啊？赶紧去食堂吃饭。
0: 指导员，小韩说要帮我特训射击呢。
2: 汪小韩倒真是个神枪手。哎，我问你们，知道我们女子连上一个神枪手是谁吗？
1: 谁呀？
0: 不会是连长吧？
2: 就是咱们连长，他当年可是获过嘉奖的神枪手。
1: 那我和连长谁厉害？
0: 把你能的还跟连长比厉害呢。
2: 汪小涵，你是不是觉得连长针对你？
1: 他本来就针对我，我今天明明打了满环，我们小组应该是第一。
2: 呵，集体荣誉感还挺强，我还以为你不想留下来当民兵呢。
1: 我就算要走，那也是自己走，被人赶走太没面子了吧。
2: 汪小涵，我不希望你是因为和谁赌气而留在女子连，你明白爱岛尚武、立志奉献的海峡精神到底是什么意思吗？理想和责任又意味着什么？你好好想想吧，懂吗？快去吃饭吧。

0: 老人，上次的好茶呢？再给点儿。
1: 柜子里呢，自己拿。
0: 怎么，腰伤犯了？
1: 嗯，
0: 趴下，我给你揉揉吧。
1: 还是我家小燕子最体贴。
0: 哎，哎呀，哪儿啊？
1: 这儿。哎，往下一点。哎，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哎，你轻点，轻点，疼疼疼疼疼。
0: 活该，让步逞强。自己身体什么情况不知道吗？讲解动作就讲解，非得亲自做示范，你找个老兵做不就行了？
1: 我是连长，不拿出点真本事怎么压得住这些猴崽子呀？哎，汪小涵今天的实弹射击你也看见了，真是不错，但是他这个脾气呀、啊、
0: 就你们这样的驴脾气，哎呀，赶着不走打着倒退，是那么容易改的吗？该顺毛要顺毛，该重锤要重锤、嗯、要讲方式方法的。
1: 什么叫我们的驴脾气？哎哎呀，谁跟他一样啊、哎、
0: 老师趴好了。哎，我听说陈鹏程之前来找你了，还吵起来了。
1: 什么吵起来了？我说指导员同志，你这么八卦可不好啊。
0: 别说没用的，你们到底什么情况啊？
2: 还不就是他想要的我给不了，我期待的他做不到吗？人家来给我下最后通牒了，
0: 他还是让你离开女子连。
2: 我要是能走，当年也不会老连长一个电话就从杭州回来，一待就是这么多年。算了，不说他了，明年就是连队建立60周年了，一大堆事儿都要安排。
0: 哎，我找你其实就是为了这个。
2: 嗯，
0: 我看了你发给我的那份计划了，咱们得好好商量商量。
1: 对，还有新兵这段时间的训练情况也得聊聊，准备熬夜吧。哎呦，扶我起来。哎呀，我去泡茶。哎呦，对了，我还得拿2张面膜，我今天晒很。

0: 小韩，这杯水倒来倒去十几次，早凉了。哎，你有心事啊？
1: 红霞，我一直想问你，你训练刻苦，常常受伤，成绩提高却有限，你为什么不放弃呀？为什么拼了命也要留下来？
0: 因为当兵是我从小的愿望啊，虽然爸妈舍不得我跑这么远，但我还是参加了海峡的招考。一个人为了自己的理想勇往直前，不是应该的吗？
1: 哎，你还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听连长和她老公吵架的事儿吗？
0: 你还说呢，以后可不敢偷听了。

0: 你说，连长为了训练，家都不要了，值不值啊？
1: 连长不是说了，女子莲是他的理想。
0: 为了理想吗？
1: 你不是也有自己的理想吗？你说你要去意大利学服装设计呢。
0: 当服装设计师，真的是我的理想吗？我现在也不确定了。当初我想出国，我爸妈说要出国必须先来女子莲待两年，我很不甘心，但是也没反抗，就这么不情不愿地来了。
1: 既然来了，那就好好努力嘛，也许你在这里就找到自己真正的理想和目标了呢。
0: 真的吗？

0: 米障碍训练，陈红霞3分02秒，汪小涵1分30秒。刺杀训练全体合格。李想40环，汪小涵50环，陈红霞33环。同志们，你们在前两周的适应性训练中表现都很优秀，全体顺利通过考核。我建议你们给自己鼓鼓掌。下面请连长讲话，讲一下。试训以来，大家很刻苦，成绩也有所提高，特别是陈红霞同志，进步很快，只要肯努力，每个人都有机会留在海峡。
1: 哎，母老虎表扬你呢，不错哎。
2: 为什么不表扬我？我也很努力，美容觉都不睡了。
0: 不要交头接耳，你们有进步，但是现在的水平拿到60周年庆典上还不够好看。我强调一下，任何时候训练安全必须是排在第一位的。这段时间我们的集训强度大，安全意识有所松懈，不注意小细节是会在训练中出大问题的。为了提高训练水平，这周末连长要带着你们新兵去福建军区野战部队参观学习。
2: 哇，野战部队耶，
1: 不就是想办法折腾我们吗？
2: 哎呀，小涵，你就是口是心非。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广播剧《我是海峡》下集。
3: 莹莹，这来参观我们欢迎，学习嘛没必要啊。
4: 怎么，怕我们偷师啊？
3: 不是，我们是正规军，这训练要求和强度你根本就学不了。你看我这嗓子哑的。
4: 我也是参加过特战训练的，我们海峡女子连马上就60周年大庆了，要把最好的水平展示出来。
3: 怎么，这上头要考核呀？
4: 不是，这是我们自己的要求。哎，你教不教？
3: 算了吧，就你们女孩子吃不消。
4: 你少瞧不起人。王小涵，到，出列。是。
3: 你这是要干嘛呀？你
4: 这是我们海峡的新兵，你挑一个战士跟我们新兵比比，如果你输了，必须把真本事拿出来教我们。
3: 我看是别勉强了。
4: 怎么，怕输啊？王小涵，害怕吗？
5: 连长，和正规军比，这我哪行啊？
4: 我说你行，你就行。
3: 行吧，比就比，输了可不许哭啊！陆国栋，
6: 到。
3: 现在进行的训练项目是什么？
6: 报告连长，100米循环马实弹射击。
3: 好，你和这位小妹妹啊。
5: 报告教官，请称呼我女民兵。
3: 还挺横，是你们连长的兵。行。你们比比，赢了我倾囊相授，绝不藏私。
5: 王小涵，到。记住，你也是一名战士。

0: 报马。
1: 三号位五枪四十八环，五号位五枪五十环。
0: 哎呀，四十八环，可以啊，莹莹，这兵带的好啊。
2: 师兄，三号位是你的战士，五号位是我的兵。
0: 什么？不可能。
2: 哎，师兄，你可不准赖皮啊。
0: 你们这些海侠都不是普通人呐。来吧来吧来吧，我教我教我教。
2: 这次去野战部队大家表现不错，尤其是汪小涵代表了我们海峡的实力，希望你戒骄戒躁继续努力。
3: 是。
2: 同志们，我们既要看到与正规部队的差距，也要相信自己的实力。我希望每个人都能以士兵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招之即来，来之能战，能不能做到？
4: 能。
2: 好，为了表扬你们这次优异的表现，今天下午休假半天。行了行了行了，都给我悠着点，别把房顶掀了。

0: 休假，都不知道该干嘛了。
1: 阿云，我们来化妆吧。
0: 哎，好呀，小韩肯定会画，未来的大设计师。嗯，
2: 都给你们画成妖精。
0: 怎么会呢？
1: 会的。
2: 粉底、修容、眼影、腮红、睫毛膏、眼线笔呢，都准备好了。
0: 太好了，那你可得给我画好看点啊，我要穿上训练服拍照给我妈看，让她瞧瞧女民兵的魅力。
2: 女民兵的魅力
0: 又美了。
1: 哎，红霞，你这么爱当兵为什么呀？
2: 就是喜欢嘛，这是我的理想。给你们看我爷爷给我的红五星，漂亮吧？你大老远的从西北跑过来就当两年女民兵，有什么意思啊？
0: 太有意思了，我喜欢训练，越辛苦我越开心，这辈子能用两年的时间来完成梦想，多幸福啊。
2: 哎，把眼睛闭上。
0: 我真羡慕你，各方面都强，一点都不用担心被淘汰。嗯，
2: 像我有什么好的，天天被连长骂。
1: 谁让你是个驴脾气呢？
0: 哎，李想，那你呢？为什么来当民兵啊？哎呀，眉毛别画那么粗，都成蜡笔小新了。
2: 哎呀，时尚你懂不懂？
0: 时尚
1: 真是。我呀，我大学毕业没合适工作，男朋友要读研去了，一个人带着怪没劲的，就来玩玩。
0: 啊，就这么简单？
1: 对呀，我最大的梦想就是等我男朋友研究生毕业了，我俩结婚，然后生宝宝，安安稳稳过日子。唉，就这样。
2: 嗯，不错，人各有志。
1: 红霞，那两年之后呢？你有什么打算？
0: 如果海峡需要，我就续约，继续当女民兵，一直干到老，还能磨枪，还能训练，还天天穿着漂亮的军装，还能喊爱岛尚武，立志奉献。想想我就开心。
2: 哎呦，连长要是听到你这些话，一定感动得老泪纵横。
0: 连长又不老。哎，小韩，你两年后还去意大利呀？
2: 我也不知道，走一步看一步吧。反正这两年我必须全优，不能被人小看了。
0: 那我们三个就一起努力，做最好的女民兵。嗯。
1: 以后我生了宝宝，认你们当干妈，一个世界知名设计师，一个威风凛凛的女民兵，多棒啊！红霞画好了。
3: 哎呦我的妈，这别是狐狸精吧，这么好看。
0: 你看我撕你的嘴。
3: 女民兵打人了。别掐我呀。
4: 差不多行了啊，留点精力应付你们接下来的大挑战吧。
0: 啊，连长，什么大挑战啊？
4: 环岛5公里武装越野。成绩将会决定你们3个月试训期满后的去留。
0: 我的妈呀，武装越野难度很高的呀。
2: 小菜一碟，你跟着我，不用怕。

0: 早上五点，今天的训练项目环岛五公里武装越野。现在分头出发，自由组队，终点连队大门口，速度最快的为成绩最优，清楚了吗？
1: 清楚。
0: 强调一下安全，今天我们会路经山崖临水路段，连下了几天雨，存在路基松动的情况，一定要注意脚下安全。我们每个人都配备了 GPS 定位系统，在意外发生时，你们务必第一时间发出求救信号，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明白了吗？
1: 明白。
2: 报告。
0: 讲。
2: 如果救援了，我们这个武装越野成绩还作数吗？
0: 没有完成任务就不会有成绩。
3: 岛上我都熟，能有什么意外？陈红霞，你跟牢我就是了。
0: 出发。

0: 红霞，加油啊！
1: 小韩，你慢一点，
0: 你快一点，速度最快才能成绩最优。
1: 我们已经甩开他们了，哎，你小心脚下，你忘了刚才指导员的话了。
0: 哎，我拉着你，他就是瞎操心，哪有什么危险？
1: 小韩，走里面。
0: 哎呀，你把背包给我。我说陈红霞同志，你要想通过考察期，就得和我一样，凡事冲在前面，不要畏畏缩缩，怕这个怕那个的啊！你怎么？
1: 哎，小韩，当心！快拉我，抓紧我的手！上来了！
0: 你怎么了？
1: 我的脚痛，好痛啊！
0: 能站吗？
1: 不能，你脚不敢落地。
0: 来，我扶着你。
1: 好疼！
0: 这可怎么办？
1: 小韩，你先走吧。
0: 胡说八道！我们是一组的，我背你。
1: 别闹！你能背得动我5公里吗？还有武器装备呢，多重啊！你先走，我发救援信号。
0: 你发救援信号，成绩就会作废，你就不能留在海峡了。
1: 你要管我们两个的成绩都完了，谁都留不下了。

0: 绝对不像。
1: 我已经按下救援信号了。
0: 你，
1: 小韩，你走吧。
0: 你真的。

0: 医生，尚元怎么样了？
1: 跟腱断裂，现在已经做了修补手术，石膏固定3周后可以拆除，然后再固件，慢慢恢复吧。
0: 这会影响他以后的生活吗？
1: 基本上不影响，放心吧。
0: 医生，会不会影响他训练？
1: 这个，日常生活没问题，剧烈运动肯定不行。
0: 那他不能再当民兵了，是吗？
1: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
0: 他是为了救我，都怪我。
2: 哎，王小涵，小涵，你上哪儿去？小涵，
3: 全体都有，立正。今天，我们一起欢送陈红霞同志。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他，感谢他来到海峡女子民兵连，感谢他以顽强的斗志完成各种训练项目，感谢他以友爱的态度对待每一位战士，甚至在危险关头舍身保护队友。你是我们的骄傲，陈红霞。
4: 谢谢连长，谢谢指导员，谢谢大家。不能继续和你们在一起生活训练，我很难过，不过能有这段经历我已经很知足了。
3: 你记着，你永远都是海峡的一份子，无论什么时候海峡需要你，希望你都能来。
4: 是，连长。
3: 好，现在报数，
5: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6: 十
5: 十一
6: 十二
5: 十三
6: 十四
5: 十五
6: 十六，
5: 报告连长，汪小涵空缺。
4: 小涵他不会来了。
0: 红霞，你不要怪他，他很自责。
4: 他一直躲着不见我，其实我不怪他。
0: 你有什么话要带给他吗？
4: 指导员，麻烦你把这个交给他。
0: 红母心。
4: 是的，我要跟他说的话都在这里，他看见了就明白了。还有，告诉他以后报数请他把我的树报上。
0: 放心吧，红霞。

0: 汪小涵，知道月为什么不去送陈红霞呀？她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吗？
1: 我没脸见她。
0: 这只是一次意外，不是你的错，大家都知道。
1: 就是我的错。
0: 陈红霞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1: 她最爱的红五星，她留给我了。
0: 他说他要跟你说的话都在这里了，你会明白的。
1: 你这个傻瓜，
0: 小涵，
1: 你骂我呀，你打我呀，你把红五星送给我，我不配呀。对不起，我连对不起都还没跟你说。

0: 党尚武，立志奉献。
1: 爱党尚武，立志奉献。
0: 李翔，
2: 到。
0: 汪小涵请假了吗？
2: 请假了，指导员。
0: 一二一。
2: 知道了。

0: 小寒，你身体好些了没有啊？
1: 嗯。
0: 你明天参加训练吧，大家都关心你呢。
1: 嗯。
0: 你别老怪自己了，红霞走的时候都说了，她不怪你，你又何必老折磨自己呢？说真的，你条件那么好。
2: 行了，别说了，有完没完啊？
0: 哎，熄灯了，你上哪儿啊？
3: 怎么这么晚了还过来呀？
4: 白天你有空吗？三个月快到了，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3: 一定要这样吗？
4: 这话应该是我问你吧。一定要把连队放在家庭前面吗？
3: 彭程，明年是我们女子连建联60周年，我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还有这批新兵的训练也还没完成，三个月、半年、一年，只要女子连还需要我，我就不会走，我也不能走。你能不能理解我呀？
4: 还要我怎么理解你啊？结婚这么久，你顾不上家里，我计较过吗？可是连孩子都没了，我真的没办法理解。
3: 那只是个意外。
4: 明明怀孕了，你还要坚持高强度作训，结果你是个女人呐。
0: 我当时是不知道怀孕了，我也很难过呀。
4: 所以我还想给我们的婚姻一次机会，这是最后的机会，我真的等不起了。莹莹，辞职吧，跟我回家，我们重新来过，我们再生一个孩子，好好过日子。但我求你了，行不行？
3: 老公，我是东头先锋女子民兵连第7任连长，我从老连长手里接过的不仅仅是连队，还有代代传承的海峡精神。丢了这些，我就不是任盈盈了。你是一个好人，只是我们追求的东西不一样。
4: 为了你所谓的理想牺牲我们的家庭，真的值得吗？
3: 我现在无法回答你，对不起。
4: 那你的意思就是决定了？
3: 是，我不能辞职。
4: 莹莹，再见。

0: 连长，
1: 又被你听到了。
0: 我不是故意偷听的。
1: 你觉得我狠吗？
0: 我
1: 2001年进的海峡，算到现在17年了。人生最好的17年，都奉献给了女子民兵连。我已经没有办法，我已经没有办法离开他了。
0: 连长，你不爱你的老公吗？
1: 怎么会不爱呢？只是大家道路不同，走着走着就走散了。
0: 那你想走什么样的道路？
1: 我想带好海峡这支队伍，让这面旗帜越来越亮。而且我要对你们负责，你们来到海峡不会浪费自己的青春。想过自己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吗？
0: 从前我想去学设计，但来了这么久，我开始觉得当民兵也挺好，能和陈红霞他们一起拼搏，每天都很振奋，我越来越喜欢海峡了。可是现在我每天都很痛苦，如果那天我听指导员的话走慢一点，如果我带着陈红霞走里边一点，就不会。
1: 好了，
0: 我宁可受伤的人是我呀，都怪我。
1: 不怪你，
0: 连长，我没脸再待在这儿了。
1: 离开的确可以不用面对痛苦，但是再也没有机会去弥补了，你想过吗？陈红霞走的时候，让我们转交给你一颗红五星，你知道为什么吗？
0: 那是他爷爷从自己的旧式军装上摘下来的，红霞特别特别喜欢他，每天都随身带着。我知道他送我红五星是想对我说，王小涵，我不怪你，王小涵，我不能实现的梦想你去帮我实现吧。
1: 你曾经说过会全优通过实训，那是你的梦想还是陈红霞的梦想？
0: 我的。
1: 好，如果人没有为自己热爱的事业努力拼搏过，那才是无法弥补的遗憾。只有尽全力去实现梦想，你才能真正成长起来，所有的牺牲和痛苦才有价值，那样才不会辜负陈红霞，而且才不会辜负你自己，懂吗？
0: 连长，那你的牺牲也有价值吗？
1: 我是海峡呀，分所当为，别无选择。

0: 一些新队友。海峡女子民兵连建连60周年大庆，除了仍在服役的老兵，从全国各地招聘的新兵之外，我还请到了外援，他们是曾经在海峡奋斗过的我们的战友，无论何时何地，只要队伍需要，他们会随时回来增援。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归队。
1: 我是朱淼淼，今年28岁，2015年退役，现在通信公司任职。我是海峡，我回来了。
2: 我是李建玲，今年32岁，2011年退役，我也仍是海峡。
3: 我是张爱芳，今年35岁，2009年退役，我是海峡。
0: 我是汪小涵，今年20岁，2018年入伍，爱岛尚武，立志奉献，我是海峡。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我是海峡》，
1: 一支由工人、干部、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走在推广民族音乐的道路上，他始终旗帜鲜明。
1: 其实你父亲去的，可惜的不是少了一个作曲家，是少了一个扛大旗的人。
0: 他用音乐打动了亿万人的心。
1: 我们经常有时候走在那个胡同里，看人骑着车过去，就嘴里就哼着这个南音乐。
0: 本期口述，曲曲民歌，赵新田，马可。本期口述人马海星，1949年生人，原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著名作曲家马可之二女儿。2011年7月1日，国家大剧院里座无虚席，大型民族歌剧《白毛女》经过复排再次上演。这部歌剧创作于1944年，其中的《北风吹》、《扎红头绳》、《十里风雪》等经典唱段，直到今天仍然在被人们广为传唱。这些优美而又熟悉的旋律，总会让很多人记起这部歌剧的曲作者之一，一个用音乐旋律叩响了时代门扉的作曲家马可。歌剧可以说是一种以音乐为主要表现手段的戏剧艺术。歌剧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并盛行于16世纪末的意大利。从上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作曲家在借鉴西洋歌剧和中国传统戏曲的基础上，进行了歌剧民族化的探索。到了1945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为了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根据流传在晋察冀边区一带白毛仙姑的民间故事，集体创作了大型民族歌剧《白毛女》。
1: 次年夏天要开七大，让他们鲁艺准备这个献礼的这个演出，这个周安院长就指示他们，搞一部歌剧。那么当时呢，是由戏剧系的这个主任叫张庚，就是非常著名的戏剧家张庚先生呢做这个组长，他们戏剧系音乐系可以说是所有人全部都投入了这个《白毛女》的这个创作。
0: 碍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歌剧《白毛女》的首演没有留下任何影像资料，我们只能从马海星提供的几张剧照中看到当年人物的造型。歌剧《白毛女》讲述的故事是旧社会地主黄世仁逼死佃户杨白劳，又侮辱了杨白劳的女儿喜儿，喜儿被迫逃入深山，因为长期缺少营养，毛发变白，成了白毛女。八路军到来之后，喜儿才得以重见天日。整部歌剧都在强调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一主题。这部歌剧采用了中国北方民间音乐的曲调，吸收了戏曲音乐以及其表现手法，被誉为中国第一部新歌剧。
1: 白毛女呢，可以说是这个中国歌剧的一个里程碑吧，可以叫做就是中国民族新歌剧大家都好像把它区别于这个西洋传统歌剧，一叫做就是中国民族。
0: 1945年4月28日，由马可等人创作的新歌剧《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首演后，受到了党中央的热烈赞扬。之后又在解放区陆续上演，深受广大人民和八路军官兵的喜爱。
1: 据贺应之同志回忆呢，他在那个目测看那个主席流泪了而且带头这个鼓掌。当然后来有很多故事大家都已经熟知了，就是战士们看了这个戏忘形，这个拔出枪来要打这个演这个黄世仁的陈强，后来幸亏旁边那个指导员眼疾手快一把给夺下来，后来他们战士这个再去看戏的时候都不允许带枪了就是这差点出了这个问题，就已经都完全忘了是戏了，简直气氛不行。
2: 慢点调。
0: 几十年来，歌剧《白毛女》多次复排，成就了一代代的喜儿。白毛女的故事也被改编成电影、芭蕾舞剧、京剧等形式，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经典之作。也许是受到了父亲的影响，马海星也选择了作曲作为自己的事业。他说，对于歌剧艺术来讲，最能表现歌剧本色的就是音乐。但是父亲在为歌剧《白毛女》谱曲之前，却对歌剧是完全陌生的。事实上，不仅是马可，共同创作《白毛女》音乐的另外四位作曲家也从来没有看过像《茶花女》《蝴蝶夫人》这样的经典西方歌剧。他们对西洋歌剧的了解仅仅是来自于书本上的那点皮毛。
1: 他说，当时其实我们不知道自己我们要创作出来的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他们就是没有可借鉴的。因为这个西洋大歌剧，因为所谓歌剧，就像你刚才说的，它是一种外来样式，他们可是不能够完全照搬。照搬就比较简单啊，你套那个咏叹调、宣叙调去写，可是他们觉得这样不会被人民接受，就不能成功。
0: 尽管当时在歌剧的创作上没有多少可供借鉴的东西，但是马可认为，既然这部歌剧是要写给中国老百姓看的，那么与其费力地向自己不熟悉、老百姓也看不懂的西洋歌剧靠拢，还不如以自己和中国老百姓都很熟悉的中国民间音乐元素进行创作。在这架漆面已经斑驳脱落的钢琴上，马可第一次弹奏出了歌剧《白毛女》中唱段的旋律。
1: 当时考虑说喜儿是特别太凄惨了啊，甚至所以就用的那个写这个小白菜啊，小白菜是河北民歌，是从小是这个丧母的这种啊，是北风吹，就等于是选用了这个素材。那么杨白劳呢是用的山西的一个民歌叫解麦歌，作为这个他的这个素材。
0: 不出马可所料，在歌剧《白毛女》中，喜儿的《北风吹》刚一出口，就马上抓住了中国老百姓的心。

0: 几十年来被奉为中国新歌剧中的经典唱段，经久不衰。1918年6月27日，一个小男孩出生在江苏徐州的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家庭，他的父亲为他起名马可，这个名字就是从福音书上圣徒马可那里借用来的。尽管这个小男孩在日后创作了大量富有中国民族色彩的歌曲，但是他最初的理想却并不是搞音乐。
1: 教那个小孩儿上小学什么的，那很难说我将来要做什么。他就是一直到了这个高中，碰到一个非常好的化学老师，对化学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他自己在家里啊，就弄个小黑屋，就钻进去做他的实验室。然后经常说的就是，听见砰的一声，他就满脸黑，就是那个爆炸了，小实验的这个爆炸。
0: 1935年，马可考入河南大学化学系，梦想着能够成为门捷列夫、居里夫人那样的化学家。然而，随着日本侵略者的入侵，国难当头，实验室中的马可终于坐不住了。
1: 当时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就是，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了。就是因为面临着要当亡国奴了。我父亲是属于那种从小就是觉得那个自己和祖国的命运有一这种使命感非常强的。
0: 1935年，随着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全面展开，一首首抗日歌曲也迅速地唱遍了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打回老家去，这些歌曲让马可听得热血沸腾。就是在这样震撼人心的歌声中，马可走出了实验室。他用音乐作为武器，在学校组织了怒吼歌咏队，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之中。
1: 写一些这个小曲子了，也没人教。最开始我看他呢就是弄了一个非常精致的笔记本，自己给取个名叫牙牙集，就是他说比喻我是这个婴儿在牙牙学语，叫牙牙集。他把他所有的东西都在牙牙集记录下来了，可能现在看来挺幼稚的啊，因为他没有更多的章法呀或者什么，但是呢就是一种情绪的这种爆发。那么他组织怒吼歌咏队呢，唱这些流传的这些流行的这些抗战歌曲，也唱他自己写的歌。
0: 马可带着他的怒吼歌咏队四处奔走宣传抗日。正当他的创作激情日益高涨的时候，著名音乐家冼星海也来到了河南。在河南大学的怒吼歌咏队中，这个会写歌的小伙子引起了冼星海的注意。
1: 星海呢非常赏识他，后来这个我父亲呢就把他牙集里这个保卫我们的平津，就写的比较早的一首，就拿给星海，星海还做了修改，也鼓励他，认为他在这个上面很有才能。我父亲一直尊称星海为星师。对他的这个走上这个音乐道路啊，冼星海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0: 自从结识了冼星海之后，马可便一直跟随在他左右，虚心求教，在音乐创作上受益匪浅。马海星说，他的父亲与冼星海之间可谓师生情谊，一见定乾坤。马海星出生于1949年10月30日，而这一天正是冼星海去世4周年的纪念日，所以马海星说，他们马家和冼星海之间的缘分似乎在冥冥之中早已注定。
1: 当时我父亲就说，为了纪念星海，就给我起名的时候说，国外要纪念一个人就叫他的名字了，但是中国不太习惯，说的就颠倒过来吧，星海就叫海星吧，女孩子嘛，就是也挺好听的，所以就是我的名字马海星，就是为了纪念他的老师而来的。
0: 1939年，马可在冼星海的鼓励下，放弃了在河南大学的学习，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成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一名学生。鲁迅艺术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一所综合性艺术学院，这里培养出了大批的优秀革命文艺工作者。在鲁迅艺术学院，马可如饥似渴地学习作曲，整日沉浸在音乐创作之中。但是一开始，马可对民间音乐并不感兴趣，甚至还有一些排斥的心理。
1: 和那个一些当地的这个抗战团体，这个民众剧团，像这样的剧团都有一些协议，就是说定期派人去给他们辅导，教他们乐理，教他们歌，教他们那个一些合唱、大合唱等等。当时就决定派我父亲去，因为考虑他比较这方面还有些经验什么的。当时他有点想不通，他不太想去。这个剧团主要演秦腔，刚一开始跟着他们演出呢，第一次听很新鲜，第二次听觉得也还行。他说听听听，他就觉得受不了了，耳朵受不了，因为他们这些学生来了以后，这个你知道，这个戏曲尤其秦腔那种，扯着嗓子喊的那种唱，好，咱们一般你好多小年轻人都不太能接受啊。他也是，就是就觉得耳朵都有点那个抗拒了似的。
0: 一开始民众剧团的演出并没有给马可留下什么好印象，与教老乡唱歌相比，他更愿意回到学校研究那些体系完整、理论严谨的西方音乐。
1: 他们沉浸在鲁艺的这一块小天地里，当然他们我觉得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是学本事是为了将来还要这个给人民更好的服务，是这样。但是呢，他们忽略，我觉得啊，就忽略了一点，就是当时的形势，因为当时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时候，所以他们的这个小天地呢，和这个群众和老百姓呢，就有点格格不入。鲁艺在延安呢，是在一个叫乔儿沟的地方，是一个教堂。乔儿沟的老乡们呢，经常这个扒着墙头看他们的这个排练啊、演出啊，是吧？然后，老百姓就看不懂，就讽刺他们说的这个音乐系是哭爹叫妈，戏剧系呢装疯卖傻，美术系呢画他爸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那个美术系的老去叫老乡坐在那儿半天不能动，给他们画素描嘛。
0: 对于老乡们的这种玩笑，一开始马可并没有太在意，但是到了1942年5月30日，毛泽东亲临鲁迅艺术学院做了文艺为工农兵大众的重要讲话之后，马可才忽然明白，艺术存在于受众之中，要想让自己创作的艺术作品能够真正的服务于中国广大民众，就只有到民间去寻找创作灵感的源泉，只有置身于民众之中，才能触摸到劳动者情感中最本质的东西，才能创作出让劳

一个地方就给拉到各家去，这三个人住那儿，那五个人住的那家炕上，然后老乡就跟他们就兴奋的就一夜都不睡觉，你唱一段我来一段，老乡唱一段就信天游，这个剧团的人唱一段，哎呀，那个感染就对他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印象非常非常深刻。他后来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我的音乐老师》，他就讲这些民间的东西是他真正的音乐老师。

0: 在当时，这首歌不仅鼓舞了每一位抗日将士战胜困难的决心和勇气，也见证了根据地全体抗日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辉历程。这首歌的曲作者正是马克。
1: 四三年春节的元宵节，他们沿鲁豫去慰问三五九旅。那个时候他们是扛着自己的行李啊，带着乐器行军去到这个南泥湾去。那么他们这天已经走的天都黑了，可是还没到。转过一个山口呢，突然就发现前面一片，本来都是一片漆黑啊，然后就发现前面就是就好像那个山坳里都是这个一串一串夜明珠似的。哦，南泥湾到了，就是那个都是窑洞很明亮，一个一个的就像夜明珠一样。然后待会又看见一个那个像火龙一样，原来战士们打着火把来接他们来了，把他们接到这个窑洞里，招待他们吃那个大米呀、那吃不上的平常。然后这个蔬菜呀、战士打的野猪炖的香喷喷的猪肉。
0: 为了能给战士们演出更好的作品，马可决定根据南泥湾的新人新貌连夜创作新作品。这首现在被人们广为传唱的歌曲《南泥湾》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的。
1: 有些评论家就说，你说它是陕北民歌的味道吗？不是，你说它又有江南的这个好像这个民歌的风格，实际上是有民间特色的。它在结构上也这样，他曾经跟我讲，就是中国的古诗讲究这个起承转合，这个一般咱们上学都学过啊，古诗起承转合，窗前明月光，然后起疑是地上霜，成举头望明月，转了低头思故乡，又回到前面来，就是太多啊，这样的例子太多。那么南泥湾的这个音乐的结构也是不是按照西洋歌曲的结构，而是按照这个中国古典诗词的这种起承转合，就是当当当哒当滴答当哒哒哒哒滴当当哒当当哒滴答，这起，然后成还是当当当哒当滴答当哒哒哒滴当当哒当哒滴当当当，这是成吧？就后边有点变尾，民歌的一种变尾方式啊。然后是转了，当当滴答哒滴当当滴答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和。当当当当滴答滴答当当滴当当当，就等于是又合到前面去，它是这样一种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的一种这个起承转合的结构。
0: 南泥湾吸收了民间歌舞的音调和节奏，清新淳朴，让人百听不厌，成了红色歌曲的经典。直到如今，这首歌曲仍然被改编成多个版本，被许多音乐人所翻唱。
2: 有战斗，他还有上船，三五九旅是模范。
1: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喜欢，而且都这么多年了，本来是一个老歌了哈，这个怎么还会有现在的人还这么喜欢呢？我们经常有时候走在北京的胡同里，看人家骑着车过去，就嘴里就哼着这个。

0: 南泥湾啊，就是很有意思。所以就是说，真正这个被人民所接受的这个作品吧，真的是能经受历史的考验。当然具体它这当中有什么奥妙，恐怕就是音乐史学家们去研究了。
1: 随着中国革命进程的推进，原本局限于农村的抗日根据地渐渐扩展为包括了很多城市在内的庞大解放区。进了城以后，马可与工人们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于是自1947年起，马可又把创作的目光投向了广大的工人。
0: 去体验生活的时候对他们非常震撼，进入到那个车间里，熊熊的炉火啊，上面跑着这个田车啊，然后工人的那个感觉跟农民那是完全不一样，非常豪迈啊，非常直爽，都是说实话，说的让他们都受不了。然后呢，就是斩钉截铁，干什么事儿都特别干脆。但是有一次，那个工人就提出来了，说的，你能不能教我们点工人的歌啊？没有工人的歌，你教我们点。后来我父亲就想，又找来找去，还真没有，就没有工人的歌。那后来他就自己回去，就写了这个《咱工有力量》。
1: 咱们工人有力量，这首歌从1947年一经面世便被人们广泛传唱，不但迅速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而且一直被唱到了今天。2011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上，新时代的农民工把这首《咱们工人有力量》唱得仍然和65年前一样的撼天动地。新中国成立后，马可继续为推广民族音乐和发展新歌剧事业而努力，同时他还写出了百余篇音乐评论和理论文章，全身心地致力于弘扬民族音乐的事业之中。
0: 后来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去意大利当然非常悲痛，但是他有一天突然跟我说，他说，其实你父亲去的最可惜的不是少了一个作曲家，是少了一个扛大旗的人啊，就是我们丧失了一个扛大旗的人。我那时候还不是特别明白，后来我又问他，后来我才知道，就是他们在音协开会啊，就是讨论一些中国比如说音乐的这个方向问题、政策问题、走向问题。他说的，你父亲始终就是旗帜鲜明的，而且近思固执的，就是要学习继承民族文化传统。
1: 在马可的几个子女当中，只有马海星继承了父亲的作曲事业。马海星说，他越研究父亲的音乐作品，就越觉得中国民间音乐风格鲜明，博大精深。如今中国民族音乐在神州大地上以前所未有的势头蓬勃发展，其实这一事实本身就已经是对马可毕生努力的最深刻的见证，也是今天的人们用来纪念马可的最好方式。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

0: 才华过人，23岁写成交响序曲，
1: 就知道有个《十万春》了。
0: 满怀激情，作曲家与电影亲密接触，
1: 好像我在音乐界或者是这个电影界好像熟知了。
0: 本期口述挥洒激情的音符《诗万春》。本期口述人诗万春，生于1936年，作曲家，代表作管弦乐曲《节日序曲》《瀑布》，电影配乐《良家妇女》《孙中山》《开国大典》等。在诗万春家的书架上，一座金鸡奖奖杯格外引人注目。1987年，诗万春因为为电影《孙中山》成功的配乐，获得了第7届金鸡奖最佳音乐奖的殊荣。作为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的教授、主任，影视配乐对于诗万春来说只是教学之余的副业。然而在影视圈，这位音乐学院的教授却有着鼎鼎大名。从上世纪60年代起直到现在，诗万春已经为50多部影视剧创作过音乐。他的作品不仅受到了社会大众的喜爱，也赢得了艺术界的广泛认可。每当诗万春回想起自己这些年在音乐道路上走过的历程，最难忘的就是想起当初第一次与电影结缘的情景。
1: 长影刘国全导演要拍摄这个《青松林》，去到中国中央音乐学院找了当时的院长，叫江定先，他也是我的主课老师。这个江院长呢，就建议推荐我来从事这个创作。
0: 1964年，28岁的诗万春毕业留校，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对于给电影配乐的工作，他还从来没有接触过。一直渴望音乐创作的诗万春，面对电影音乐这个全新的领域，感觉又惊又喜。
1: 我呢就读这本子，当时是28岁，在毕业了3年嘛，所以在这个我也很兴奋，因为我从来没写过电影，是吧？这个电影音乐的创作对我来讲是一个谜，是吧？所以我就很高兴地接受这个任务，因为看过剧本了，在去长春的这个去长影嘛，长影在长春嘛，火车上非常兴奋的那种心情，然后看到外面已经是这个老玉米、高粱，是吧？都已经成熟了，一派欣欣向荣的这个农村景象，哎呀，这个就渴望那种创作。那是主题音乐就应该就在火车上就出来了。
0: 上世纪50、60年代，中国火车的时速大约每小时100公里，乘火车从北京到长春需要20多个小时。年轻的诗万春心中充满了创作激情，就在火车上这不到1天的时间里，他已经在脑子里设计好了《青松岭》的音乐，一段恢宏嘹亮的交响乐曲。然而到了拍摄现场，诗万春发现自己原先设计的音乐出了问题。
1: 到农村拍外景，我也跟着去了，在外景呢，我就是想到一点吧，就是说这个音乐的特点应该是什么，因为它是表现河北农村，最好能够找一个河北农村的音乐的一个基础，所以我选择了那个《唐山皮影》。为此我还学了1个礼拜。当时那个介绍我跟一个盲艺人，自己会弹三弦儿，盲艺人瞎子，姓什么叫什么都忘了，就住在他家里，每天帮他挑水，是吧？收拾，然后呢，就听他唱皮影，所以学的就听他唱， 上去说你学两句唱一唱是吧。
0: 青松岭是一部表现农村生活的戏，起先施万春忽略了这一点。他最初设计的恢宏的交响乐配在影片里就显得不合时宜了。好在施万春想到向农村的民间艺人学习借鉴的办法，从那些老艺人身上，施万春很快就找到了为青松岭写音乐的灵感。
1: 像噼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大跳大滑，给我印象特别深。我觉得这特别适合表现农河北农村人的农民的这种质朴、高昂，是吧？这种大跳大滑这种特点，是吧？我觉得这个特别好。你看主题音乐，当滴样滴呀当啊，当啊滴呀滴呀当，当啊当啊，七度的六度大跳大滑，其实来源就是在皮影。
0: 施万春设计的乐曲风格得到了导演的认可，同时导演还把影片主题曲的创作工作交给了施万春。当时主题曲表演的规定场景是主人公一边赶车一边放声歌唱，到底怎样才能把这种感觉表现出来呢？这可难坏了从来没有赶过大车的施万春。
1: 当时我记得我在写这段音乐的时候，因为我虽然我在农村出身的啊，但是小嘛没赶过大车，就来这个琢磨这个赶大车是一种什么状态。在长营小白楼一个招待所住着，他周围是个大大的空旷的一个花园，捡了一根树枝子当鞭子，长鞭，哎，那个也甩的，他找那个甩的感觉，找来找去，拿着鞭子还感觉很亲切，长鞭，哎，那个也甩。
0: 当年电影《青松岭》让观众们记住了施万春创作的这首主题歌。
1: 《青松岭》拍完以后，好像我在音乐界或者是这个电影界好像熟知了啊，这都有个施万春会写农村片子是吧。于是呢接踵而来的接二连三的凡是农村片就来找我啊，后来我都写腻了，我说我不光会写农村的是吧。
0: 勤学苦练打下坚实基础，
1: 画上键盘没事啊，床上啊还桌子上就拿那个得练。
0: 融会中西，学生时代一曲成名。
1: 这民间的河北这个一曲叫淘金令，一个曲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第一次在学校听到钢琴声，施万春就被这件神奇的乐器迷住了。他报名参加了学校的钢琴小组，成了其中最勤奋的一名学员。
1: 突然呢，有一天呢，星期天，到那儿钥匙一看，钥匙找不着了，不知钥匙在谁那儿，门刚那个音乐教室的门呢锁了。我呢，找练琴心切啊。我就把钥匙给砸开了，砸开以后就进去弹琴，这时候已经是高二了，就弹

0: 到第二天发现林院教室门被砸开以后，一调查是我，从此就不让我弹琴了，说破坏学校的纪律，不让弹琴又没闲练了，自己呢画个键盘，拿那硬纸壳，那过去叫马粪纸，用马粪做的纸啊，很硬的那种，哎，现在包装箱那种，现在那种纸，画上键盘，没事啊，床上啊，还桌子上就拿那个得练。
1: 1955年，施万春作为非专业考生，报考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考场上，考生们不仅要展示自己乐器演奏的水平，还要参加试唱练耳的考试。
0: 当时考试练耳的时候呢，就是黄祖喜先生，后来我这当时不知道，他来是给大家来弹，啊，听写，他弹个旋律，你马上记下来，啊，每个旋律弹3遍。他弹第一遍，弹完第一遍以后，他就问一下，你谁记完了？我记完了，所以我就举手。举完手我一看，哟，怎么就我一个人呢？啊，我就赶紧把手放下来。他呢就过来看看我，拿手看看我，然后呢他在他那本上速记，记点东西。啊，然后弹其他的2遍的时候呢，我自己检查。等到弹第二条的时候，弹第一遍，他又问，谁记下来了？我又举，他又过来看，又记。等弹第3遍的时候，我已经记完了，就是当时我觉得挺轻松，挺容易，还有弹和声啊，和声连接啊，音程啊，我都很快就记下来了。
1: 凭借在考试过程中展现出来的音乐天资，施万春顺利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当时整个作曲系大一的学生中，像施万春这样的非专业考生只有4个人。学校为他们特别定制了一份7年的教学计划，先学习2年民乐乐器，然后再进入作曲系学习作曲。在民乐系，施万春这个作曲系的插班生赢得了老师的偏爱。
0: 第一年我选的是唢呐，从师于这个赵春峰老师，他是一个民间艺人，哎，特别喜欢我，所以当我调回作曲系的时候，他舍不得，他说这学生给我留下吧，我要教他，我保证几年他就能够怎么样怎么样了，就这样。但是我自己呢不愿意，我说我还愿意学作曲，因为从小迷恋的是作曲，是吧？
1: 1959年，新中国迎来了10岁生日，中央音乐学院决定创作一部节日序曲来为新中国献礼。正在读大四的施万春没有想到，这个艰巨的任务学校竟然交给了自己。创作这样一部交响乐作品，对于一个读大四的学生来说，是一次非常严峻的考验。然而施万春还要面对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困难。
0: 哎呀，肚子整天饿，不光我一个，所有同学几乎都这样，天天想的就是吃。早上一睁眼，哎，这能吃吗？那能吃吗？是吧？这皮带要不然煮煮吃了吧？就是这样。这个所以当时体育课都停了，早晨练早操都停了。大家上课时候起床，不上课时候就躺床上休息，保存热量，是吧？那么我不同，得接受这任务，我还得写。不仅白天写，晚上还得熬夜，有时写，因为他要国庆献礼嘛，要赶时间呢，所以饿呢也不能为你说增加你的营养，给你提高点定量也不可能，逼得没辙。就是后来发现一个窍门，最后一个去吃饭的时候，最后一个去的时候呢，往往还有一些剩粥，那个可以多吃一点。到半夜饿怎么办呢？也不可能，食堂也不准备夜宵啊。后来我比较聪明嘛，我就到食堂后面偷一把蒜，装在兜里，这个晚上饿了就吃蒜，多吃几瓣蒜呢，可以把胃啊辣得麻木了，不知道饿了。
1: 虽然顶着饥饿，施万春仅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节日序曲》的创作。当施万春向老师汇报演奏的时候，老师惊奇地发现，这首乐曲的唢呐创作很有特点，不仅很好地体现了庆典的热烈气氛，还很好地将各种民族乐器与西洋交响乐的形式结合到了一起。
0: 我吹的就是这个调，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叫《淘金令》，河北吹歌，我用它作为主题，民乐，就是这个民间的河北这个一曲叫《淘金令》，一个曲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这个这样一个曲牌，每年游行的时候必吹的这么一个曲目，所以选择这个啊作为主部的主题。那我因此而一举成名，啊，就说中央乐团呐，整个的这个音乐界啊，就知道那时候2、3岁嘛，就知道有个施万春了。在学校里呢，也是轩然大波，因为我是个才子，是吧？这个当时还是很震撼乐坛的音乐界。
1: 当年施万春创作的《节日序曲》成功地表现了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举国上下各民族同庆的场面，而乐曲采用西洋管弦乐队与民族乐队的混合配器手段，更突出了各民族欢聚一堂的艺术效果。《节日序曲》成为中国交响乐的保留曲目，至今《节日序曲》还多次在海外演出，并且获得了极高的赞誉。当年23岁的施万春凭借着这部作品一曲成名，成了中国作曲界一颗耀眼的新星。音乐先行，导演赞不绝口，
0: 太棒了，万春，万春太伟大了。他就没想到我选这样一个乐器。
1: 大气磅礴，孙中山塑造辉煌，
0: 画面写的是死亡，是吧？牺牲流血，火，而我写的是瀑布，水，万物苏醒。
1: 本期口述挥洒激情的音符，施万春。1985年，黄建中开始筹拍《良家妇女》，他还找到了施万春。施万春曾经为黄建中的处女作《如意》谱写过电影音乐。毕竟有过一次合作，这一次老熟人见面，当然也多了几分默契。在分镜头讨论的时候，他就叫来了施万春，希望施万春从音乐的角度提出一些新的建议。
0: 他是从一个另外一个阶段表现的，比如从牛的那个水牛的背上来拍摄他的肩膀，他很雄壮啊，有时候穿着这个大皮靴，挎着一个民兵啊，那挎着枪啊，沿途上走，咵咵咵走，一帮小孩追着他，是吧？显得很威武。我觉得那还不够深刻，我就提出来，我音乐在这里做点什么呢？我希望他能够顺手摘个树叶，在他的鹦鹉之中还能吹出简单的旋律来，表现他这个人物的另外一个侧面，抒情的一个侧面，是吧？恰恰他吹这个东西呢，就是影片的主题。哎，他说这个想法非常好，啊，那就是他丰满了人物，不光是这傻大有粗的那种感觉了。还有他很多细腻的人性的东西。
1: 良家妇女是黄建中导演生涯中一次大胆的尝试，影片试图细腻地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施万春设计的用树叶吹奏曲子的主意虽然好，可实现起来却费尽了心思，毕竟找到那么合适的音色不是件容易的事，解铃还需系铃人。几天之后，施万春拿着一个神秘的罐来到了录音棚。
0: 恰恰湖北歌舞团他们到北京来演出，啊，我去看了，看了以后发现呢，这赵梁山演员呢吹个埙，哎，呜呜呜，简单的调调，但是非常古朴，啊，非常低沉、悲伤，这乐器出来，我说好，找他了，就是他。啊，因为当时呢，我很缺乏这个知识，还不知道这个埙是已经是出土六七千年的这样乐器，那是第一次认识的是这个埙。然后我把赵梁山还请了下来，特别向他请教，啊，他大大小小好几种。那么后来我录音的时候，请他过来帮我录音，我写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旋律。那么这个旋律呢，也是我们这个良家妇女的这个主题音乐了。啊，写好之后，这个在录音棚里一听，黄建中一听，太棒了，万春太伟大了。他就没想到我选这样一个乐器，啊，于是呢，这个画面里面就增加了一些内容，比如他坐在门槛上，吹一个，就是埙，一下呜，音乐就出来了。除去阳刚的一面，还有柔的这一面，所以把人物立体化了。
1: 埙是古代用陶土烧制的一种吹奏乐器，圆形或椭圆形，有六个孔，以陶制为最普通，也有石制的和骨制的。早期的先民们利用它模仿鸟兽的叫声，用以诱捕猎物。后来埙主要用于历代的宫廷音乐，它演奏的声音如泣如诉，极富特色。施万春以埙为良家妇女配乐，同时又在民族基调上加入浪漫派技法，以此深刻细腻地刻画了主人公的内心活动，与影片强烈的散文风格完美统一。1985年影片《良家妇女》上映后，在国内外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并一举夺得了8个国际大奖，而施万春独到的电影配乐也成了影片的一大亮点。1986年，导演丁义南找到施万春，这一次他是请施万春为他的电影《孙中山》配乐。这是施万春第一次接触大型历史题材电影的配乐。一拿到剧本，施万春就犯了难。影片中一共有5段战争戏，该如何避免配乐的单调呢？
0: 我想在这里面5段音乐啊，不要都是打仗，啊，都打仗就没意思了，是吧？比如说有的地方，我可以和你同步。有的时候我和你咱们反向，我音乐是实的，你是虚的画面，有时候你画面是实的，我音乐是虚的，有时候又是同步的，啊，把这几种手段呢都用在这五次战役上，啊，有时候干脆不要音乐，就是音响，心中的喊，你像那个辛亥革命冲进总统府，啊，啊，不要音乐。我们经过这样设计以后，结果你想镇南关起义，这蒋介石领导的这段音乐，他画面就是虚的，就是跑，就那来回跑，啊，穿插，没打，但是我音乐里面炮火连天，音乐发挥蒋介石的特点嘛，还非常激烈，听众没有感觉的不是打仗。虽然画面没有打，他意识到就是打在打仗，啊，有时候刚才我说的，他抢炮，来这个非要是高兴兴高采烈非要打炮，别人拦不住，这时候呢， 画面是啊，硝烟弥漫啊，那个音响也是轰轰大，炮声隆隆。那么这个音乐呢，写的是一种预示失败和扭曲的一段音乐。杨泽最后这个三十九战役，这个是画面写的是死亡，是吧？牺牲、流血、火，而我写的是瀑布、水，万物苏醒，是吧？万物复苏，是吧？整个的是这个生气勃勃，是吧？大自然、宇宙，好像歌颂，在歌颂宇宙，歌颂地球，是吧？歌颂万物，这样的写法。

凭借在电影《孙中山》中精彩的配乐，施万春在1987年获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2007年，施万春的电影音乐专场演出在北京音乐厅隆重举行。音乐会上，观众们聆听着一段段熟悉的旋律，也重温了施万春40多年来影视音乐创作的心路历程。

0: 也许正是因为一直满怀着真正的情感和求新求变的创作热情，施万春的音乐才显得格外多姿多彩，他的人生才总能谱写出一段段精彩的传奇。
1: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2: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1: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3: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2: 天问2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3: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2: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 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记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0: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7: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0: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8: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9: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10: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2: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1: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13: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1: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14: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1: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15: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6: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7: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亿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2: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形成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3: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8: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19: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18: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制围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9: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正视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21: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

0: 不想休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1: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2: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青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 S303 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3: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2: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4: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5: 碰到台风季节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6: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6: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7: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6: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进行。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9: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

0: 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3: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9: 中国不间断，
8: 永远值得骄傲。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
12: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5: 圣地甘露，
9: 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3: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4: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0: 继续叙述客店里的奇闻异事。唐吉诃德一叠连声的狂叫大喊，直闹的店主急急开了大门，忙忙跑出来瞧是谁。店外的几个过客也赶上去。玛丽托内斯醒来，听见这片喊声，想起了是什么缘故，趁人不见，忙跑到堆干草的屋里解下拴着唐吉诃德的那条缰绳。唐吉诃德立刻摔在地上，店主和那几个旅客看见他摔下来，就过去问他干嘛大叫大嚷。他一言不答，脱去腕上的绳索，爬起身，骑上奴星难得，挎着盾牌，绰枪放马，往野外奔驰了好一段路，又兜转马，缓步回来，说道：
1: 谁说我着魔是咎有应得？不管他是谁，只要我的女主人米格米宫那公主准许，我就说他是胡说，就向他挑战，和他决斗。
0: 新到的几个旅客听了他的话，非常奇怪。店主啊，告诉他们，这人呢是唐吉诃德，是个疯子，不用理会他。他们才恍然。他们呢，就向店主打听，这店里是否有个十五六岁罗夫打扮的小伙子。照他们形容的模样，好像是唐娜克拉拉的情人。店主说呀，客人多，没注意到呢他们打听的人，可是他们中间有一个人看见了审判官乘着的马车，说道：
2: 一定是在这儿呢，据说呀他是跟着这辆车走的，
0: 咱们留下一个人守门，三个人到里面找他去，最好啊再留下一个人在周围巡逻，免得他爬后院围墙逃走。
3: 一个说：就这么办吧。
0: 两个人进了客店，还有一个守在门口，另一个在周围巡逻。店主全看在眼里了，猜不透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戒备。不过呀，料想啊是要找刚才他们说的那个小伙子。天已经大亮了，又经不住唐吉诃德刚才的那番叫嚷，旅客们都醒了，也都起来了。唐娜克拉拉和多诺泰起得最早，一个是因为情人近在咫尺，心神不定，一个是想要看看那个小伙子，两人呢都没睡好。唐吉诃德瞧那四个旅客都不理会他，也不回答他的挑衅，气恼得不可开交。他曾经答应那位公主，他应承的事没有完成，绝不干别的事。若不是骑士道的规则不容许他失信，他早去找那四个人打架，强逼他们应战了。可是米格米宫那还没有恢复王位呢，他觉得呢不该再挑起新的事端，他只好闷声不响，在一旁边等着，瞧啊他们找出谁来。一个旅客居然找到了那个年轻人，他呢正熟睡在一个罗夫身边，全没有提防有人来找他，更没有想到会找到。那旅客一把捉住那少年的胳膊，说：
3: 唐路易斯少爷，你穿的这套衣服和你的身份真的是相称的很呢、你躺在这么个铺上，也真不辜负你妈妈对你的娇生惯养。
0: 那年轻人揉着没睡醒的眼睛，对抓住自己的人细细一认，立刻认得那是他父亲的佣人。他大吃一惊，好半天答不出一句话来。那佣人呢接着说：
3: 唐路易斯少爷，你现在呢没有别的办法啊，只好乖乖的跟着我们回家去，除非呢你愿意把你的爸爸我们的主人赶出人世啊，他为你出走伤心的只有死路一条了。
0: 唐·路易斯说，我爸爸怎么会知道我走的是这条路，穿的是这套衣服呢？
3: 那佣人回答，呵呵，是你的知心同学说出来的。他瞧你爸爸呀，为你出走悲伤的不可开交，心上过不去，就忍不住说了。你爸爸立即打发我们四个家人出来找你，呵呵，我们都在这儿伺候你呢。我们真是喜出望外，居然能把这差事办妥了，把你带回去，和你那日夜盼望着你的父亲见面呢。
0: 唐·路易斯答道，这可要瞧我的愿望和上天怎么安排呢。
3: 你只好答应回家，没别的办法了。你还能有什么愿望啊？上天还能怎么安排呀？
0: 睡在唐·路易斯旁边的罗夫把他们的话全听在耳朵里，就起身把经过告诉已经装束整齐的唐·费南多、卡迪纽等人，说呀，有人把年轻罗夫称为唐，和他呢谈了些什么话，怎么要他回家呢？他却不肯。他们领教过这小子的好嗓子，听了这番话都很想知道他的底细，如果他受到压迫还愿意帮他一把，所以呢就一起跑了过来。那年轻人还在和家里的佣人争辩呢，多诺泰恰好从他们屋里出来，唐纳克拉拉失魂落魄地跟着他。多诺泰把卡迪纽叫过一边，三言两语讲了那唱歌的人和唐纳克拉拉的事。卡迪纽呢也把小伙子家的佣人来找他的经过告诉给了多诺泰。他呀说话的嗓门大了一点，给克拉拉听见了。克拉拉急得魂不附体呀，要是没有多诺泰扶住就跌倒了。卡迪纽呢叫多诺泰陪克拉拉回屋去，他说这事儿啊他会设法圆转。两个姑娘就回屋去了。这时来找唐·路易斯的四名家人都在客店里围着唐·路易斯，劝他别再扯皮，马上呢跟着他们回家，好让他爸爸安心。唐·路易斯说呢，他有一件有关性命体面的大事未了，怎么也不能回去。那几个佣人就威逼他说呀，无论如何不能撇下他走，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得带他回去。唐·路易斯说，这可办不到，除非带了我的尸首

0: 回去，随你们怎么样待我，反正得等我死了才行。别的旅客都跑过来看他们争吵，其中有卡迪纽、唐费南多和他的同伴、审判官、神父、理发师和唐吉诃德。唐吉诃德认为这会儿啊，不用他守卫堡垒了。卡迪纽已经知道这年轻人的身世，就问那几个要带他一同走的人为什么强迫他。其中一个人说了，
1: 为的是要救他爸爸的命，他爸爸见不到这位少年的面，只怕活不成了。
0: 唐路易斯打断他的话说，你不用在这里讲我的事情，我是自由的，我要愿意自己会回去，我要是不愿意呢，谁也不能强迫我。那佣人说，
1: 您呢、讲不过一个理字儿，您不讲理，我们可得按理办妥这件事，尽我们的责任。
0: 审判官插嘴说道，
2: 让我们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吧。嗯，
0: 那人呢认得这位街坊，就说了，
1: 审判官大人，这位少爷呀是您街坊的儿子，您不认识吗？您瞧瞧啊，他穿了这样一套不像样的衣裳，从家里逃走了。
0: 审判官当下对那少年仔细一看，原来真认得，就拥抱那少年，还说，
2: 哦，唐路易斯老弟，你穿了这样不合身份的衣裳逃到这里来，是小孩子家胡闹呢，还是有什么重大的事故呢？
0: 那小伙子满眶眼泪，无言以对呀。审判官叫那四人安心，事情总会有办法的。他挽了唐路易斯的手，把那少年带到一边去，问那少年为什么逃出来。他正在盘问呢，忽听得客店门口大叫大嚷。原来呀，当夜住店的两个旅客瞧大家只顾讲究那四人的来意，就想趁此赖账溜走，可是店主对妾身的事究竟比对闲事关心。那两个人刚要出门，他就抓住那两个人讨账，还臭骂他们存心卑鄙，直骂得他们挥拳相报。他们手下无情，可怜的店主只好大喊救命。店主父和他女儿瞧着只有唐吉诃德最闲，可以去帮着打一打。店主父的女儿就对唐吉诃德说，
3: 骑士先生，您凭着上帝给您的本领救救我可怜的爸爸吧，那两个坏蛋把他当石臼里的谷子那样狠命地冲着呢。
0: 唐吉诃德不慌不忙，慢条斯理地回答，
2: 哦，美丽的姑娘，你的要求不当紧，因为我已经应承了一件事还没有完成，我在这个期间干别的事是不被容许的。不过我可以给你支一个妙招，你赶快跑去告诉你的爸爸，叫他尽力对付，怎么也得顶住。我这会儿去求米格米宫那公主准许我救她，公主要是答应，我准会救她脱难，你可以放心。
0: 玛丽托内斯在一旁说，
3: 天可怜见的，等您求得这么个准许呀，我主人已经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0: 唐吉诃德答道，
2: 小姐，请你容许我去求这个准许，等我求得准许，他到了另一个世界也不要紧，我可以打那儿把他救回来，不怕那边不答应，至少我可以向送他命的人报仇，准叫你们称心满意。
0: 他不再多说，就去跪在多诺泰面前，照着游侠骑士的口气说，这座堡垒的主人遭了大难，请求公主的恩旨，准许她去援救。公主惠然应允， 唐吉诃德立即跨上盾牌拿

0: 着劲赶到店门口，两个旅客还在那儿狠揍店主呢。唐吉诃德到了那里却呆住不动了。玛丽托内斯和店主夫就问他为什么还不动手啊，他们一个求他帮帮主人，一个求他帮帮自己的丈夫，可是唐吉诃德都不理会。他说了，
1: 我拿剑和当侍从的人交战是不合规矩的，所以没有动手。你们去把我的侍从桑丘潘莎叫来吧，保卫这位店主并为他出口气是侍从分内的事。
0: 他们当时啊正在客店门口，那里正打成一团，拳头巴掌一下都不落空啊。遭殃的是店主。玛丽托内斯店主妇和他女儿气愤得要命，他们以为唐吉诃德怯懦啊，一个瞧丈夫挨打，一个瞧主人挨打，一个瞧爸爸挨打，都只好干着急。咱们呢暂且撇下店主，反正总会有人救他，如果没有那就让他耐下性子受罪吧，谁叫他冒冒失失不自量力呢啊。咱们呢拨转话头谈谈离他50步以外的事情吧。刚才讲到审判官把年轻人拉到一边去，问他为什么步行到这里来，为什么穿着这么一套不像样的衣服。年轻人显然有着非常苦恼的事压在心上，他紧握着审判官的手，泪流满面说道，
2: 我的先生，我只好向你和盘托出了，我由上天注定，又加上邻居的方便，见到了你的女儿，我新生的主人唐娜克拉拉小姐，我一见到她就完全由她摆布了。你是我的尊长，也是我的父辈，假如你不反对，她今天就可以和我结婚。我穿了这种衣裳从家里逃出来都是为了她，我像射出来的箭飞向箭靶，航海的人追随北极星那样追逐着她。他并不知道我的爱情，只有几次望见我流泪，也许猜到一点。先生，你知道我父母的富贵，而且我是他们的独生子。假如你觉得这样的家境不错，而有意成全我的幸福，你就把我当作儿子吧。如果我父亲另有打算，我追求的幸福他不如意，慢慢的，事情都会变。人的心愿也不能固执一辈子。
0: 这少年情人不再往下说了，审判官听得怔住了。一方面因为唐路易斯把心事讲得这么委婉郑重，一方面也因为事情突如其来出乎意外，审判官一时没了主意。他没多说什么，只叫那年轻人呢别着急，暂且稳住他家佣人，不要当天回去，这样呢就有功夫商量一个面面俱到的办法。唐路易斯坚持要吻审判官的手，甚至把眼泪都滴在他的手上。别说审判官了，铁石人也会被感动的呀。啊，审判官很世故，知道呢这头亲事对他女儿多么有利，不过呢他尽可能总要征得对方父亲的同意。他还听说那位父亲正在为儿子谋取爵位呢。两个旅客呀和店主已经妥协了，因为唐吉诃德对他们的好言劝告比威胁有效，他们呢就把欠的账都付清了。唐路易斯的家人正等着审判官谈完话，听他们的小主人怎么决策呢。可是啊，呵呵，魔鬼从来不休息，被唐吉诃德夺了曼布利诺头盔， 又被桑丘攀上换取驴子全副安配的那位理发师受了魔鬼驱使，恰恰在这个时候跑进客店来。他牵着驴进马房，看见桑丘攀上正在修补驼鞍，他一见这个驼鞍立刻认得是自己的，就大着胆子上来扭住桑丘说，啊，贼爷爷，这会儿给我抓住了，把你抢去的盆儿、驼鞍和全副鞍配都还给我。这桑丘啊，猛不防的被人扭住了，又听他这般辱骂，就一手抓住驼鞍，另一只手在理发师的脸上打了一拳，打的那理发师啊满口流血。可是理发师抓住驼鞍，他并不就此放手，反而放声大叫，叫得店里的客人都赶过来看。他喊道，快来维护国法，主持公道，这拦路打劫的强盗抢了我的东西，还要来害我的命。桑丘答道，你胡说，我才不是拦路打劫的强盗，这些东西是我主人唐吉诃德由合法战争迎来的战利品。唐吉诃德这时正在场，瞧他的侍从能守能攻，非常满意，他从此把桑丘看作有胆量的人，暗暗打算呢，一有机会就把桑丘封作骑士。料想啊，桑丘做了骑士一定出色。那位理发师还在那儿喋喋不休地争吵着呢，还说，
3: 各位先生，这个鞍垫啊确实是我的，好比我们免不了一命归天那样，确实我一看就认得，这仿佛啊是我肚子里生出来的，我的驴就在那边马房里呢，不容我撒谎，不信可以检验，这驼鞍呢要是不贴配那驴，我就是混蛋。我还声明，我有一只簇新的铜盆啊，一次都没用过的呀，值一个艾斯古多还不止呢，也在被抢掉托安那天呢给他们抢走了。
0: 唐吉诃德忍不住要反驳几句，他拦在桑丘和那位理发师中间，把他们俩分开，又把托安放在当地，让大家看明白那究竟是什么东西。他说话了，
1: 各位瞧吧，这位好侍从分明搞错了，他所说的盆儿，过去现在将来一直都是曼布利诺的头盔，那是我凭正义战争夺来的，按名分是我的东西。至于这个驼鞍，我管不着，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们，这脓包骑的马匹有些配备，我的侍从桑丘要求拿来装点自己的坐骑，经我准许他就拿了。至于马鞍子怎么又变成了驴的驼鞍，我只有一个照常的解释，游侠骑士遭遇的事常有这种变化。桑丘儿子，快去把这位老哥当作盆儿的头盔拿来做个见证。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唐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0: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1: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不够？
2: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3: 好的，结束了，
4: 有王回来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网可千万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
9: 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2: 西藏广播。

0: 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录音报道普马江塘的心跳；
2: 全区生态环境系统以岩石作风为笔，扎实成效为墨，奋力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
1: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四五”期间全区农业农村发展成果；
2: 日喀则市新大众文艺活动周正式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在海拔5373米的山南市浪卡子县普马江塘乡，风雪漫长，氧气稀薄，一批批基层党员扎根这里，用初心抵御高寒，以忠诚守护边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普马江塘乡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播出录音报道普马江塘的心跳，让我们一同来聆听这些平凡坚守者的故事。
2: 山南市浪卡子县普马江塘乡的冬天长达9个月，当地人说草还是绿色的就冻住了。这里平均海拔5373米，氧气不到海平面的40%，年平均气温-7摄氏度，人均预期寿命为54岁。但是普马江塘的274名党员用一次次入户走访，一串串寻边脚印，共振出这片土地不息的心跳。每一个人都是这心跳里铿锵的节拍。普马江塘乡党委干部郝玉24岁，2年前从海拔1600米的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来到5373米的普马江塘，他花了7天适应高反，花了365天记录全乡每一户的情况。
3: 这个地方总要有人来，为什么那个人不是我？
2: 郝玉还一直留着当年写的到普马江塘工作的申请书，一纸申请许下的是青春的誓言。2年时光，郝玉在高原扎下了根。
3: 我们普马江塘的花长得不是那么高，但是你用心去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它是那么美，就像这个地方一样。你用心去工作，用心去接触群众的话，工作可以干得更好。
2: 拉旺托吉，普马江塘乡卫生院院长，按政策工作3年就可以轮换离开，但他已经干了7年。全乡280多户群众的健康，他比谁都清楚。问他为什么不走，他说舍不得，
4: 舍不得这里吧，想待在这里。虽然这里很冷，但是心里很热吧。
2: 奉献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选择。在身患疾病、身心脆弱的时候，拉旺多吉也想过离开，但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
4: 在病床上躺着就这样熬着，肯定不行啊，就这样想。然后病好了吧，又说没事，反正现在很健康嘛，就想待在这儿。即使把自己的青春留在这儿，不后悔。
2: 普马江塘乡有25公里的边境线。护边员与乡镇干部组成的巡边队伍常年在边境线上踏查巡护。护边员格桑次仁是老党员，已经在这里坚守了20多个春秋。格桑次仁：
5: 我们每个月都会联合各村开展边境巡逻，仔细巡查冰川、山地一带的情况，排查各类异常隐患。守好边境是我分内的职责，我想守好脚下这片土地。这份工作虽然辛苦，但我们会踏踏实实做好。
2: 老护边员步履未停，年轻一辈接踵而上。杨松大学毕业后，主动申请到普马江塘工作。他也跟随着老护边员的脚步，踏上自己的巡边之路。杨松
6: 是2026年3月1号到普马江塘，就是为了来守边的。门口的一块地都守不住，那你怎么能去守护大家呢？
2: 一页页笔记，一声声听诊，一次次入户走访，一串串巡边脚印，共振出这片土地铿锵不息的心跳。 不久前普马江塘乡党委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荣誉是对274名基层党员默默坚守的肯定。依托乡党委凝聚起坚强的战斗堡垒，普马江塘悄然蜕变，280户农牧民洗迁小康安居房，水电路网供氧供暖设施全部落地完善。这些变化就像高原的野花迎着风雪倔强生长，映出安稳踏实的人间烟火。普马江塘乡萨藏村村民拉巴，
7: 家里不管遇到什么难事，只要找党员，他们都会第一时间伸出援手。
2: 普马江塘乡沙空村村民白马塔珍，
8: 现在我们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真的很幸福。
2: 普马江塘乡萨藏村村民扎西央珍，
9: 我们这里很漂亮，欢迎你们来玩。
2: 云端之上初心不渝，
10: 你是海拔最高的边境乡。
2: 云端之乡普马江塘，这首专门为普马江塘创作的歌曲，唱响了坚守在普马江塘的人们相融相依，以赤诚初心让这片土地生生不息。西藏台消息，西藏日报6号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党从根本上改变了西藏各族人民的前途命运。文章说，今年中国共产党迎来105年华诞，西藏也迎来和平解放75周年。7月1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深刻指出，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西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沧桑巨变，正是这一重要论断最生动的体现。105年前，山河破碎，百姓受苦，旧中国底层人民被3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而远在世界屋脊的西藏更是深陷无边黑暗。封建农奴制盘踞近千年，百万农奴人身依附3大领主，没有土地，没有自由，没有尊严，世代被牢牢捆在土地上，命运由不得自己。直到中国共产党带着光明走来，一切苦难才彻底扭转。75年来，在党的领导下，西藏走完了其他地方上千年才能走完的发展历程。西藏各族人民由衷地说，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历史雄辩地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中国共产党105年的不懈奋斗，已经并必将继续改变包括西藏各族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的命运。沿着党指引的道路，西藏的明天必将更加灿烂辉煌。
1: 十四五期间，我区生态环境系统以改进作风为抓手，以狠抓落实为标尺，从清洁能源项目的目光互补实践到环保督察整改成熟经验的探索形成，交出了一份成色十足的绿色答卷。请听报道。
2: 在山南市曲松县，华电西藏罗布沙光伏项目基地蔚为壮观，成排的蓝色光伏板依山铺展，在阳光下交相辉映，光伏板下草甸复绿，生机萌动，勾勒出板上发电、板下修复的生态画卷。曲松县罗布沙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扎西，
11: 项目开工前，我们就和施工单位明确了生态保护和红线的要求，施工期间督促企业严格落实草原保护。目前草甸存活率已经达到了90%以上。
2: 罗布沙光伏项目采用目光互补模式，既保障清洁能源供给，又推动生态修复增效，成为我区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互促共荣的生动缩影。十四五期间，全区生态环境系统以改进作风为抓手，以狠抓落实为标尺，交出一份亮眼的绿色答卷。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副厅长许福成，
12: 出台实施地方性法规25项，生态文明高地创建21项指标，走在全国前列，9项指标 位居全国第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0: 这示范区和两三十件创新基地总数达到29个，推动形成一地一品各美其美的美丽西藏建设生动格局，推进重点领域降碳解污协同增效，大力支持绿色工业、生态旅游等绿色产业发展。西藏仍然是世界上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
1: 建设美丽西藏是检验作风改进、落实成效的实践考场。十四五期间，全区生态环境系统将岩石作风融入生态理念普及、污染防治攻坚、跨区域协同执法、环保督查整改等各项工作，一环紧扣一环，以务实举措绘就出雪域高原不断向好的生态底色。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法规宣教处处长吕世宁：
2: 生态文明教育走深走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更加深入人心，生态红利源源不断转化为民生福祉，各族群众实现了从生态守护者到红利共享者的转变，生态文明高地创建氛围更加浓厚。
1: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督察协调处干部四郎曲希：
3: 在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两轮自治区本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中，我们始终把改进作风狠抓落实贯穿全过程，逐步摸索形成了责任闭环、快速处置、精准施治、民生导向、长效治本、公开监督六大成熟经验，切实解决了一大批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1: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持续开展，全区生态环境系统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以清单化部署压责任，以常态化督导促落实，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一以贯之改作风抓落实，切实把生态保护和绿色转型各项任务落地落细。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综合监测处副处长望九次旦：
4: 把改进作风狠抓落实要求嵌入美丽西藏建设全过程各方面，以正确政绩观领航定向，持续锤炼岩石工作作风，奋力交出一份高质量“十五五”美丽西藏建设答卷。
1: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法规宣教处干部刘娇：
5: 不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一是强化干部教育宣传，将生态相关法律法规列为必修课；二是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压实属地责任，杜绝瞒报压案；三是一线办案帮扶普法，以案释法宣讲法律法规，以实战案例推动工作落地。
1: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我区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全面推进美丽西藏建设的关键阶段。全区生态环境系统广大党员干部秉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信念担当，持续淬炼岩石作风，细化务实举措，正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生态文明建设新征程。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副厅长许福成：
0: 坚定不移推进作风建设不松弛不停步再出发，忠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强生态系统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大力实施环境节能能力提升行动，全力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全面推进美丽西藏建设。
6: 六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四五”期间全区农业农村发展相关成果，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1: 十四五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全区农业农村各项事业发展迅速。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林木：
7: 十四五时期，我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7%，增速呢位居全国第一。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倍差由2.8%缩小至2.5%，收入排位由2020年的全国第23位攀升至2025年的第18位。
1: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种植业处处长陈以生：
8: 2025年，自治区粮食总产量首次达到115万吨，其中青稞产量首次突破90万吨，达到90.5万吨，均创历史新高。粮食平均单产达到380.29公斤每亩，青稞平均单产达到387.75公斤每亩， 全区粮食青稞持续保持面积总产单产三增的良好发展态势，牢牢守住了粮食安全的底线。
1: 十四五期间，我区控辍保学持续保持动态清零，医疗费用救助水平提高到90%左右，累计改造农村危房1.59万户，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基础更加稳固，农村经营主体队伍持续壮大，脱贫人口人均收入突破2万元，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乡村产业发展处处长责任制码，
9: 累计建成优势特色产业集群8个，现代农业产业园11个，农业产业强镇35个。截至2025年底，全区市级以上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87家，农牧民专业合作社1.07万家，家庭农牧场0.4万家，经营主体队伍持续壮大。全区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总量达530个，西藏青稞、亚东鲑鱼、茶玉猕猴桃等20个特色产品纳入全国农业区域公用品牌，高原畜牧产品辨识度、市场认可度显著提升。
1: 十五五时期，我区将坚持农牧民增收中心任务，守牢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2条底线，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提升乡村发展建设和治理水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瞄准城乡居民增收计划，部署实施了农牧民增收7大行动和10项政策措施，全力以赴推动农牧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帮扶处副处长童富军，
10: 立足特殊区情，完善监测识别分类帮扶体系，倾斜帮扶重点地区，夯实产业就业增收根基，强化要素与基层队伍支撑，补齐乡村短板，坚持生态绿色发展，汇聚多元帮扶合力，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6: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3次代表大会召开，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正文出席并讲话，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立足长治久安、高质量发展、文化强区建设3个维度，深化课题研究，更好服务党委中心工作大局，要加强党的领导，聚焦重点任务，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抓实意识形态风险防控，不断提升全区社科工作整体水平。大会选举了自治区社科联第3届委员会及新一届领导班子。6号，日喀则市新大众文艺活动周启动，请听报道。
1: 日喀则市文联书画家协会会员吴珍珍
11: 作品名字叫《爱》，
1: 本次活动周主题为“奋进新时代，展现新风貌”。启动现场同步开设文艺书画联展、文化交流分享环节，吸引众多书画爱好者。活动现场还专门设置书画创作区，书画家现场挥毫泼墨，书法作品免费赠送给现场观众，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传统书画独特的艺术魅力。现场群众扎西评错，
12: 我觉得这种活动特别有意义，尤其是刚才看了一下这个书法，确实写得特别好，想着以后也学个书法啥的，陶冶一下情操。
1: 据了解，本次文艺活动周将持续至7月15号，期间系列分会场活动还将陆续走进桑珠孜区、萨迦县等各县区，把优质大众文艺服务延伸至基层，让文化惠民之风吹遍雪域城乡。日喀则市文联办公室主任朗嘎扎西，
13: 下一步我们主要是组织他们到各县去进行采风，创作更好的作品。
1: 连日来，网红博主李耀德从重庆打出租车到拉萨的视频已获赞超过2000万，西藏文旅也积极回应，将及时兑现奖励资金。这场暖心的双向奔赴引发广泛关注。5号晚上，李耀德做客西藏广播电视台直播间，分享了自己的旅途体验，请听报道。
14: 26日早上6:26，从重庆打出租车去西藏的第一天，此时此刻，我想对自己说。

0: 带着一些关注我的这些兄弟姊妹、大哥大姐，还有看着我打出租车问我去哪里的人，他们都很热心，给我送水啊，想请我吃饭啊，很温暖。
1: 本次圆梦之旅得益于西藏文旅搭建的展示平台。博主坦言，正是因为西藏文旅的活动机会，让他提前数年实现进藏梦想。李耀特，
0: 真的很感谢西藏文旅给了我这一次机会，可能没有这一次机会，有可能我还要等一年、两年或者三年、五年我才来。这一次说来我就来了，并且拿到了西藏文旅大奖，谢谢西藏文旅，也感谢所有给我点赞、喜欢我的人。
1: 大美西藏不负每一位勇敢出发者，李耀德表示，这一程是自己人生的一段宝贵经历。一路走来，他的心境悄然发生改变，从最初被奖励政策吸引，到深深沉醉于西藏的美景，他真切体会到旅途的成长与感动远比奖项更有价值。李耀德，
0: 一开始是为了这个奖，但是可能走着走着你就会觉得这些都不是很重要了，这是人生非常宝贵的一次经历。当你经过这些路途以后，到了布达拉宫，你就会体会到我当时的那种感受。西藏是个好地方，一路的风景、人、文化都是很宝贵的人生的体验。
2: 西藏台消息，近日西藏自治区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西藏医院、华医通 APP 专属院区端口正式启用，患者下载华医通 APP 就能在线完成挂号、缴费、报告查询、在线问诊全流程业务。市民洛桑措美，
3: 现在用手机就能提前预约，不用长时间到医院排队了，流程变简单了，这实实在在是个好事情。
2: 这份便利的背后，正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派驻技术团队依托成熟的智慧医疗体系，结合高原就医实际需求，持续推进医院数字化、智能化升级的成果。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选派技术人员，西藏自治区医院信息管理工程师李国豪。
4: 我们紧密依托华西医院数字化体系，一是构建医疗影像云平台，实现数据多跑路、患者少奔波；二是打造 AI 智能服务矩阵，深度融合 AI 导诊、AI 预问诊系统；三是推动全流程服务闭环建设，持续优化诊前、诊中和诊后全周期服务体验。
2: 这次华医通专属端口的落地投用，是川藏医疗协作深化智慧医疗建设的重要抓手，也是华西优质管理、技术服务标准全方位落地高原的生动实践。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选派管理人员、西藏自治区医院运营与信息管理处处长何露佳，
5: 未来更是希望通过持续推进智慧化医院的建设，将华西的管理标准、服务标准、技术标准平移复制到高原，让华西同质化从线下延伸到线上，从院区辐射到全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日前，我区完成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及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利息发放工作。据了解，全区共有9171家单位、41.94 万名职工参与本次结息，累计兑付利息9.88亿元，较上年增加1.04亿元，增幅达11.76%。
1: 近日，自治区第二届广电惠民服务月山南活动在三热县启动。活动以广电顾编、视听惠民为主题，推出七大惠民举措，旨在把优质视听服务送到农牧民家门口。
2: 今年以来，昌都市以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牧区金融服务为核心，大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全域建设。截至五月底，全市共评定信用县六个、信用乡镇89个、信用村1019个，创建钻石卡村镇37个，覆盖11个县区，银行业金融机构落地纯信用贷款产品60多种，发放相应贷款11.73万笔，贷款余额达143.09亿元。
1: 日前，拉萨市城关区举办书香志远阅卷城关全民阅读主题活动，邀请有关作家与市民群众分享阅读心得。活动依托公园书屋打通全

0: 人民阅读服务没收，持续营造全城爱读书、读好书的浓厚文化氛围。
1: 近日，林芝市朗县举办2026年学前幼儿童心唱响《阳光下成长》歌唱展演比赛，16支队伍参赛。活动为幼儿搭建展示舞台，助力孩子增强自信，浸润艺术快乐成长。
2: 理论与实践，
0: 三夏时节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关键阶段，当前我国夏粮丰收已成定局，要全力抓好夏播夏管，为全年粮食丰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夯实根基。新华社发表时评，抓好三夏生产，筑牢全年丰收根基。时评说，夏粮是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产量约占全年口粮的40%，夏播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1/4，抓好夏播夏管直接关系到秋粮的丰收。今年的夏粮丰收格外不易，去年秋季的连续阴雨天气导致黄淮海地区部分冬小麦晚播，今年麦收时节湖北等地又赶上降雨，面对不利自然条件，各地各部门从稳定播种面积、努力提高单产、加强农机调度、做好气象服务等多方面发力，最终收获了15/5时期首个夏粮丰收硕果，彰显了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为全年粮食生产赢得主动。夏粮生产首战告捷，保障粮食安全的弦却丝毫不能松。抓好三夏生产，必须继续不误农时，做好夏播夏管，要在抓好夏粮收获扫尾的同时，认真落实夏播面积任务，全力抓好夏季田管，紧盯大面积单产提升这条主线，落实秋粮生产关键技术措施，还要加强农业防灾减灾和病虫害防控，在保障粮食生产的同时，最大力度减少灾害损失。抓好三夏生产，归根到底要靠种粮的亿万农民，让种粮农民有钱挣得实惠，才能真正稳住米袋子。夏粮旺季收购正在由南向北有序展开，各地各部门要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完善粮食烘干、清理等产后服务，促进粮价保持在合理水平，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努力让农民在丰收之后实现增收。夏收、夏播、夏管每一个环节都关乎全年丰收成色，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不误农时，辛勤耕耘，必将为全年粮食丰收赢得主动，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继续书写粮食安全的精彩答卷。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多云转雷阵雨，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桑珠孜阴转多云，10度到24度。那区多云转阵雨，5度到19度。巴宜区多云转阵雨，16度到26度。乃东区多云转阵雨，11度到27度。石泉河小雨转阵雨，12度到23度。卡若区阵雨转雷阵雨，11度到27度。
1: 好的，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群央、曾江军、前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你相伴。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换跑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0: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1: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2: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4: 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我们需要随时保持一颗初心，去探索和接纳，接纳所有的不同，像孩子一般怀着好奇心去探索，如此才会时时有所获得，也会时时有所成长。有时候我们的这些成年人应该向小孩子来学习，他们的有一些语言或者是行为能够净化我们的心灵。今天晚上小马带来的这本书就是来自云南的一位写作者李敏的作品，叫做《孩子对你讲的小情话》，又傻又真。这是一部治愈系母女对话书。李敏从她的女儿小山快3岁的时候开始，听到她的一些零碎的话语和表述，觉得特别好玩，就记录下来。这些话语就像一个个小小的时间灯塔，照亮了他们彼此相伴的那些岁月。今晚我们就为大家来介绍这本书。其实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我们也都曾经说过一些又傻又真的话，是不是？对父母，对恋人，对朋友。所以今天晚上品味书香，我们就来分享你说过的那些又傻又真的话。
5: 我爱白纸签字的城堡，它装得下整个宇宙的情愁悲苦。仗剑奔走的少年，沉默如水的思想者，不着边际的幻想，永远热泪盈眶的感动。
6: 繁华落尽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给你夜色里最美的诗句，永远触手可及的远方。
4: 夜色里最美的诗句和永远触手可及的远方，都在品味书香节目当中。我是小马，再一次问候各位。每天晚上我都带来一本书，今晚带来的这本是来自于云南的一位写作者，他叫李敏。今天晚上他没有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室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本书，不过稍后我们也会听到他来介绍关于这本书的情况。在这本书的序言部分，李敏说，这个小小的话语灯塔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他说，从我的女儿小山快3岁的时候，作为一个喜欢寻找有趣东西的妈妈，我听到她一些零碎的话语和表述，觉得特别好玩，就记录下来。有时一天就记上2-3条，有时2个月也没能记下1条，但是不知不觉我坚持了6年时间。这些话语就像是一些小碎布，我一块一块地收藏起来，舍不得扔弃，过一段时间就拿出来翻翻玩。小碎布的数量多起来，我就想要不要缝一件衣服，于是就有了将这些话语汇总成一本小书的想法。我记录这些对话，从开始的无意为之到后来的有意为之，然后隔一段时间又会在微博和微信朋友圈上更新，结果赢得了亲朋好友们的掌声。在满足了我自己小小的虚荣心之后，我想这些比较私人的琐碎记录究竟有没有什么意义。那天阳光好， 我和小山洗完澡后坐在一起玩，我从我记录的这些话语里挑了一些念给他听，他笑得前仰后合，仿佛这些话语他从来不曾说过，是另外的一个可爱的小孩说的一样。笑完之后，小山又有些沮丧，他说，妈妈，我现在就想再给你说一点有趣的话让你记下来，可我一句也想不起来了。是啊，我们真的是太容易遗忘与充满挫败感了。记录是真实的，回忆是温暖的，若是非要找寻一点记录的意义，这算一个吧。爱就是好好说话，在说话的路上我们互相陪伴，或者说在陪伴的路上我们不断地说话，说着说着，有时我们像看到奇妙的烟火不停地喷发火花一样，有时我们又像身处河道成熟的田间，被宽广浸润的稻香所覆盖。世界那么大，有时我们还戴着面具，可说着说着，世界就变小了，小得宛如一首歌，小得宛如一个甜甜的笑。有几次我们在学校的操场上玩耍聊天，我看到小山的小马尾辫垂下来晃动着，是夜风吹的，也是他自己甩动的。我站在旁边默默的，满心温柔的看着他，觉得这样真好。透过小山成长的样子和我记录的这些话语，我看到了魔法，不徐不疾又迅猛有力的成长的魔法。我告诉自己，对小山尽量少说教少奉承，我应如孩子般看待世界，带着对童心世界的理解和对小山的无限祝福，做他的普通生活中的一个普通的伙伴，窃窃欢喜，隐秘成长。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人之所能至之处毕竟是有限的，童年不是总能无忧无虑，一些困惑及负面情绪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即使是满满的爱也阻挡不了，即使有时说话就只是说话，解不了惑，减不了恶，然而那又怎么样？生活也罢，说话也罢，在充分感受和守护无意义的基础之上，还是会有意义之花萌发而出的。或许有些话语已像丢在屋后的魔豆，通过爱与被爱的方式在孩子的心灵里潜滋暗长，你只要尝试过飞，日后走路时也会仰望天空。一辈子不长，我们很快就会变老，但这些话语不会老的。这些不会变老的话语以及话语当中的那时那景，就如同茫茫大海上间或出现的小小的灯塔，照亮我们彼此相伴的岁月。而这个小小的话语灯塔是小山的，也是我的。
5: 为人母恐怕是天下最幸福也是最操心的一件事情了。这个世界上能够体会到一个孩子孕育的整个过程，伴随着孩子的到来，点点滴滴回忆起来都是满满的幸福感。孩子对你讲的小情话又傻又真，是一部治愈系母女对话书，在童言稚爱的48种温暖表达中展示有趣的育儿之旅。小山的妈�妈从小山快3岁时起，听到他的一些零碎的话语和表述，觉得好玩就记录下来。这些话就像是一个小小的时间灯塔，照亮了他们彼此相伴的岁月，在或温馨或搞笑或童稚或小大人的场景当中，讲述了一场深深的话，浅浅的说，不长的路慢慢的走的成长魔法。这是一本亲子共读的书，也是一本父母和孩子可以一起写的书。随书奉上特别设计的童言绘语记录页，4个季节，28个主题，每个父母都可以从今天起写下孩子跟我们的懵懂对话，那将是透过岁月为孩子的童言留下的一份生命礼物。
4: 孩子对你讲的小情话又傻又真， 这些话比成年人的段子有爱，比板起脸来的说教更有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李敏他自己介绍这本书的成书的过程。来，李敏。
7: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李敏的这部作品《孩子对你讲的小情话》，又傻又真，是母女之间的一本对话书。李敏，你给大家讲一讲这本书的过程，创作的初衷。
8: 大家好，我是李敏，是小商的妈妈，是《孩子对你讲的小情话，又傻又真》这本书的作者。从小商快三岁时，我听到他一些有趣的话和表达，觉得挺好玩，然后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就记录了下来。记着，大概就有快6年了。然后去年底，我整理了一下记录的对话，有差不多3万字。然后看着这些对话，就像一块块的小花布，想要不缝件小衣服，于是就有了现在这本小书。
7: 李敏，其实我觉得挺好奇的啊，很多小孩子在小的时候都会说一些很奇奇怪怪的话，特别有意思。但是你知道，很多的爸爸妈妈，他们因为太忙碌了，或者是因为可能没有注意到啊，就让这些话白白的就过去了。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要把他们记录下来？
8: 就像我在书里头的序言中写到的，就是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挺容易遗忘与充满挫败感的，就是有了这些记录，这些温暖的回忆是真实的。那么我想，就是在小山长大后，或者是我老去后，这对于我们俩来说都是一份珍贵的时光礼物。有些话可能就像丢在屋后的魔豆，通过爱与被爱的方式暗暗生长。那至于说记录这个不能坚持的这事儿，我想可能还是看用不用心。因为我记录小商的话语，有些时候一两天可能才会有一两条，有些时候一天就有6、7条。而记录的工具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最简单，就是手机呀。我就是在玩手机的过程当中听见他说，我就可以记录下来。所以我觉得这事儿就是看你想不想做。其实记录孩子的成长有很多种方式，你记录他的对话也好，或者是有一些爸爸妈妈特别厉害，还能画画，把孩子成长的过程画过来，就是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可能看你有没有这个心。
7: 我看李敏很细心的把这本书设计成了4季28个主题啊，关于这28个话题你是怎么想的？
8: 其实一开始我只是单纯的记录对话，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记录的过程当中，我想更多的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不去做更多的分析。至于这个分4个部分，其实可能在记的过程当中完全的客观的其实是不太可能的。其实已经有我的想法，因为比如说把哪些话记录下来，我就是像一个编辑一样，可能已经做过一道筛选，对吗？其实在很多话我为什么记录下来，首先它对于我是有触动的，不管是它让我有感受也好，有理解，或者是有反省或思索的过，都是有这个过程的。所以的话在后来在要想出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就把他的话语又再看了一遍的时候，我觉得通过我的角度来记录一些穿插我对这些话语的理解和感受，可能它对于一本书的形式来说它也更完整一些。那么对于日后我们看起这些对话来说，它也会能反映出我们在记录这个对话的一些心路历程。
7: 我看前前后后你记录的时间大概有6年左右啊。
8: 对，
7: 这6年当中有哪些有意思的话或者有意思的故事，能给我们讲几个吗？
8: 有些话语其实一开始我记录这些话并不是说因为我感动，虽然这本书的名字叫孩子对你讲的小情话又傻又真，其实一开始我是觉得它有趣。比如说我觉得我记得我女儿的第一条记录就是她打小皮球，然后小皮球就滚到沙发下面，她就对小皮球说，你给我滚出来，不然我就要打你。我当时觉得挺好笑的，这个小皮球其实挺可怜的，出不出来都是一样被打的命运，对吗？后来其实在记录过程中也有一些挺有趣的对话，或者说我听到他说这些，我第一个反应是我怎么没想到。我们这边云南不是爱吃那种洋芋焖饭嘛，然后他问我为什么洋芋叫焖饭，我还没回答他说因为那么多洋芋在上面，饭肯定觉得很闷呀。就是有一些很有趣的这个，我们俩去外面的时候他说，妈妈我们俩都是母的，能不能进公厕呀，就是他有很多 我觉得挺好笑的话，如果靠一个成年人来想段子的话，不一定能想得出来。我批评他的时候，他说我不能把哭都用完，不然等下一次我再批评他的时候，他就没有哭用了。他觉得哭应该是有限量的。
7: 哎呀，真可爱。
8: 对，其实一开始有趣的，当然也有一些很感人的。我觉得就是在他对我表达爱我的，我就挺无聊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小香你怎么爱我，反正妈妈是挺爱你的。他说我肯定爱你，而我说那怎么个爱法呢？他说反正比你爱我还要永远都要多那么一点点的爱你。他还说就是天的时候我有事要走的时候，他说妈妈你不在的星期天感觉都不像星期天，不，就是不像周末了，就像非周末一样的让人难受。
7: 太可爱了啊。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孩子在不断的成长，李敏看到这些也是成长啊。
8: 对，我觉得就是在这个书的过程，写书或者是在记录话语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和小香在一起的时光也是我自己的时光，就是陪伴小香的过程也是我自我成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我觉得就像我在书里头写的，付出和付出感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愿意有更多的付出，但我并没有说是觉得我有一种付出感，我觉得我付出太多获得太少怎么样。这个过程是一个互相陪伴的过程。
7: 在这本书当中，我还注意到你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记录页，是童言慧语，也就是说你也希望其他的父母可以静下心来写一写孩子跟我们的这些懵懂的对话，是不是？
8: 对，就是我觉得我和小香其实都挺普通的，然后我们记录的话语也没有太特别的地方，关键是你去做了，你就有这个成就感，然后你就积累了这么多。我相信每个妈妈或是爸爸如果愿意去记录的话，每个人都可以拿出一小本孩子们说的有趣的或者是让人感动的话的。
4: 这就是李敏为我们介绍的关于这本书的写作的过程。今晚品味书香，我们推荐给各位的是孩子对你讲的小情话，又傻又真。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感谢你继续停留在小马的声音世界当中。每天晚上我都带来一本书，也会认识一个新朋友。这样的过程看似平常，但是因为每天读不同的文字，有时候会和不同的人面对面的聊天，因而这一过程就有了不同的味道。今天介绍的这本来自于一位有心的妈妈，她叫李敏，她的这部作品叫做《孩子对你讲的小情话》，又傻又真。她我觉得有心在哪里，其实小孩子都会说很动人很有趣的一些话，可是有一些父母可能就因为忙碌，因为怎么讲生活的艰辛啊，可能就不太注意到这些话。

0: 而黎明最可贵的一点就是他从孩子小山3岁开始听到他说一些零碎的话语和表述，觉得特好玩，就一点一点地记下来。这些话语就像一个小小的时间灯塔，照亮了他们母女彼此相伴的这些岁月。又傻又真的话，我们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一定都说过，尤其是在年少的时候啊，或者青春。现在我们就确定不说又傻又真的话了吗？还是会说的吧？可能这样的话会对父母说，对恋人说，对朋友说。今晚我们就来分享各位说过的那些又傻又真的话。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各位的留言。我是纳斯佳，也是一位妈妈。她说孩子是天使，他们有自己特殊的话语，所以你会发现孩子啊，他小的时候会说很多大人说不了的那样的段子。蓝色风铃说我曾经对人说过，以后你们的孩子都得管我叫姑姑，现在想来真是傻啊。还有千里之外，他说我对妈妈曾经说过，以后我不嫁人，一直陪着你和爸爸啊。这个好吧。木西他说小时候最天真的就是跟妈妈说，妈妈你是最好看的，我不要你变得像奶奶那样的老。妈妈突然对我说，可是你要长大，傻瓜。我说我会长大的，而妈妈也会长大，我永远都没有妈妈高，所以还不是都一样在长大吗？等长大了才发现，我早已经超过了妈妈的身高，她在我眼中成了一个小孩子。苏北草根新闻说，傻话我们每个人都说过，因为心中有一个美好的愿望，不管能不能够实现，但是这些话都是表达真心的话，在别人认为可能是傻话，但是自己的心里知道，我要做一个好孩子。我在10几岁的时候对我奶奶说，如果我母亲健在，我一定是一个最乖的孩子，但这只是一个念想。沂蒙山小调他说，说过的又傻又真的话是，我要一直陪着你。那时候还是一个小豆丁，却用特别坚定的语气对妈妈说了这句话。小小的年纪啊，却像大大的承诺。长大了，在妈妈身边的时间特别少，一年都没有回家过几次，心里对妈妈的愧疚之情也是满满的。每天只有24小时，愿往后的日子真的可以对妈妈履行我那句话，我会一直陪着你。平凡蔚蓝风说，5岁的时候我趴在妈妈的腿上，妈妈跟我说过了年我就会变成6岁。我一听6岁啊，因为哥哥是6岁开始读书的，于是就对妈妈说，6岁那我也要读书。妈妈说等再过一年再去读。然后我就问为什么过了一年又过一年，好像那年总是特别的遥远。冰凌城下说，一直以来都羡慕有姐有妹的伙伴，所以小时候幼稚的我常埋怨母亲，要是再生一个多好，那样我也可能是一个有妹妹的人。母亲听了只说计划生育不允许，有啥办法。如今母亲老了，言语神情当中常常流露出没有女儿的遗憾和对有女儿人家的那种羡慕，真好。飞鱼假名他说，曾经对恋人说过一生一世，可这是那么遥远，曾经又傻又真的话是未来不可能的遗憾。颠颠飞扬也说，年少时曾对恋人说过那句永远只爱你，非你不娶，现在想来真的挺傻的。人总是会长大的，心境也会随着时间发生改变，虽然没做到自己许下的誓言，但在当时确实是真心爱过彼此的，那么美好的爱过。童话的四季最傻最天真的话就是那句永远在一起，只可惜世界上没有永远，只有不断的变化，但是情之所至，我还是会说让我们永远在一起。我也一直相信，当我们说出那句承诺的时候，一定是满含着真情。当然说出那句尽量咱就要努力做到，所以别轻易给别人承诺，是不是？这里各位正在听到的是品味书香节目，每天晚上我都会带来一本书。今天晚上我们带来的这本来自于黎敏啊，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孩子对你讲的小情话又傻又真》。 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我们认识一下李敏，稍后再打开他的这本书，读他的文字。
1: 作者李敏，一个爱在孩子身上寻找有趣东西的有趣妈妈，少说教，少奉承，愿意用童心视角去看待世界，看待生活，看待陪伴孩子的第二次成长。在他的眼中，亲子关系不是彼此占有，而是人生路上的共行，更是一场心胸和智慧的远行。所以他会收起板着的面孔，抛开严肃的教育观，该疯傻时和孩子一起疯傻，既不想让女儿感到爱的贫瘠，也不想让女儿觉得爱到窒息。
0: 爱真的是一件很难把握的事情，是不是？既不想感到贫瘠，又不想窒息，这个爱的度其实要拿捏得很好。我是小马，品味书香，今晚带来孩子对你讲的小情话，又傻又真。打开这本书，李敏这样写道，说整理这六年间的话语记录，心有些柔软，这些和小山的一言寓意，一寸寸的光阴，在尘世面前，在琐碎的柴米油盐里，是我们的一片有爱的小天地。3岁的时候，小山和家里人说再见，总要说上好几遍，而且最后一遍必须是对方回说了再见，否则他还是要继续说个不停。我喊他啰嗦先生，他说是因为舍不得与我们分开。4岁的小山跟我道歉，说妈妈，真是太对不起你了。我心一惊，一般东西掉在地上他是会说对不起，上次说了一个太对不起，是因为不小心把口香糖咽到肚子里，这回应该是发生了更严重的事情吧。结果小山说他是想起来我生日的时候忘记亲我一下了，听后我赶快给了他弥补的机会，亲了我两下。我对5岁的小山说我爱他，小山回答说我更爱你妈妈，而且我不知道该怎么爱你，所以我就会经常画一些小东西，或者是折一点纸送给你。小山6岁时，有一天我们一起躺在床上，他说妈妈，我现在就有一种感觉，就是不想和你说晚安，想一直这样天黑着我们一起睡着讲讲话，你给我挠挠痒，我给你挠挠痒。小山7岁时，我问他，你妈我这么可爱，你是不是特别爱我？小山说是啊。我随意追问他，那怎么个爱法呢？小山说，这么说吧，就是我比你爱我都还要更多一点爱着你。在我和小山经常玩耍的操场，我们一起看夜晚的月亮和星星。他说月亮是出来旅行的，我们走到哪儿，月亮就跟到哪儿。他说想咬一颗星星，等没灯的时挂着。于是我抬头看，觉得星星和月亮都是遥远而又美丽的。我们生命中的一大幸福，就是确信自己是被爱的，而且是因为我们的本色而被爱，或者说尽管我们是这样或那样的人，依旧会被爱着。爱不是食物，但爱和饥饿一样，是这世上最好的调味品。这几年和小山在一起的时光，也是我自己的时光，陪伴小山的过程，也是自我成长的过程。要变成更好更广阔的人，是做妈妈之后才有的心愿。爱的回报不是同等分量的被爱，而是同等分量的成长。成长需要经过无数山，无论是上山还是下山，都是走在成长的路上。走在路上不仅仅意味着到达。爱就是好好说话，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不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人心之间没有高下之分，教引之别只有坦诚并肩之性。我问，我听，我答，我沉默。通过小山我看见了自己，我感受小山的感受，有时也就像穿过时空一般 抚慰了小时候的那个自己。

一个小孩就是一个神秘的存在，他们有着自己特殊的话语体系，总能够说出让我们忍俊不禁的，或者是突然心中为之一动的话来，是不是？各位，你正在听到的是品味书香节目，小马每晚带来一本书，今晚带来的这本是李敏的《孩子对你讲的小情话》，又傻又真。来，我们看一看大家的留言。我是纳斯佳，说小时候我见到邻居家漂亮的小阿姨来做客，觉得她美极了，就对着一群大人说，我长大了也要当小姨。小小的粉红兔子说，孩子好可爱，妈妈很

0: 细心，将那些碎片的语言汇集成书，这是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吧。还有蓝色风铃，他说我曾经在恋爱的时候说过一句，我要一生一次，一次一生，别人没当真，我倒是当真了，但是如今无法轻易地说谁合适，我变得更为慎重，不敢轻易地说出爱某一个人。下面这段来自于一生所爱，他说还记得有一次带着小孩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到互动环节的时候，小孩突然对我说，妈妈，我长大之后可以像叔叔娶阿姨那样娶你吗？当场就把大家逗笑了。其实在生活中我从来就没有对孩子说过这样的话，当时从他嘴里说出来感到特别的惊讶，瞬间就觉得孩子长大了，成熟了，童言无忌，想想这也是一种乐趣。哎，欢乐真人说，妈妈，你今天说的是方便面头，宝宝3岁，宝贝你自己先玩一会儿，妈妈给爸爸洗了毛衣，爸爸为什么不自己洗呢？爸爸不会洗，但是爸爸可以学呀，妈妈不是这样告诉我的吗？你看，这些都是生活中我们常听到的那些有趣的话。御姐范儿，他说孩子常常会语出惊人，我闺女2岁多的时候啊，有一次我妈不知道怎么惹爸爸生气了，妈妈喊爸爸的名字，她没好气地说，干什么？我闺女看她外公生气了，就奶声奶气地喊了她外公一声，结果我爸轻声地应了一句，我闺女就说，外婆你看，外公他是不喜欢你，他喜欢我，你喊他就说干什么，而我喊他他就答应了，你看还是他跟我关系好。好吧，每一个孩子都能说出那么可爱的话，我们来看看小山都说了什么样的话好不好。比如这段，一天睡觉时我问小山，今天幼儿园里发生了点什么事儿啊？小山说，哎，你能不能不要用发生这个词？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发生这个词我听着会害怕。我仔细感觉了一下，好像是有点害怕。下面这段，发现小山有点小紧张，我就问他怎么了，他说不小心把阿姨的手机壳弄坏了，平常他阿姨经常开玩笑说要把它卖掉，我说你道个歉不就行了吗？他说我不敢，这次阿姨肯定是真的要把我卖掉了。为自己庆祝一下周五的到来，我打算买碗酸辣面吃，出门略早了一些，小山醒来不见我，哼哼唧唧，边哭边和外婆说，妈妈走也没把我叫醒跟我说再见，她是个没有礼貌的坏孩子。还有这一段，小山和家里人说再见的时候总是要说好几遍，而且说最后一遍时对方必须要回说再见，否则就说个不停，我们说他好几次说不准啰嗦。有一天小山说，妈妈我跟你说个秘密。我说怎么了，说吧。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停地说再见吗？我说你啰嗦呗。他说不是，是因为我舍不得你们。我问小山，我说你在幼儿园哭过没有？他说没有，但有2次难过了。为什么呀？小山说，我睡午觉时梦见你们来接我，可是醒来发现还在床上，眼泪就出来了。我听了一阵沉默，然后我说怎么不说话了？他说，哎，讲到这儿我又开始难过了，眼泪想出来。我一看，果真这多愁善感的娃儿眼睛都已经湿润了。这就是我和小山之间的日常对话，他们有趣而又动人。
1: 6年有趣时光，20幅心动漫画，28个成长话题，就像是一个小小的时间灯塔，将唤起每一个与孩子相伴同行的美好记忆和各种小确幸，同时获得更有趣的亲子沟通方式。长大就在一瞬间，亲子关系不是彼此占有，而是人生路上的共行。在满含泪与笑的育儿之旅中，或许有些话语已经像丢在屋后的魔豆， 通过爱与被爱的方式，在孩子的心灵里潜滋暗长，让他们既不会感到爱的贫瘠，也不会感到爱到窒息。
0: 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我们可能都会说一些又傻又真的话，他们其实代表了那么美好的一些场景，是不是？各位，你听到的声音是小马带来的品味书香。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本书来自于李敏，要郑重推荐给各位他的这部作品《孩子对你讲的小情话》，又傻又真。思念与你一起飞，他说上中学的时候，我跟我最好的朋友说过，我们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毕业了也要考同一所高中，长大了还要当彼此的伴娘，都要永远幸福。现在想想，感觉那时的想法真的好天真。晴天小冉曾经对朋友说，我们会一直在一起不分开，后来我们彼此走出了彼此的视线。善良时光漫步说，女儿小时候对我说过，妈妈，你现在不让我养小狗，等我长大了，我要买一个大园子，在园子里养各种各样的狗，最小的狗可以放在茶杯里，最大的狗要藏獒那么大，还要自己亲自养，不顾人。这样发自内心的表达，也算是女儿最傻最真的话，他们那么的美好。

的夜空。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为大家带来的这本书啊，孩子对你讲的小情话，又傻又真，送给各位。希望你也有空记录一下你和你最亲密的人之间的那些又傻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

0: 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八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优化支持范围，完善申报流程，强化审核把关，加快工作节奏，分3批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设备更新。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目前已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1至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此外，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物流景气水平同步改善。1至5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均值较1到4月高0.1个百分点。自2016年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以来，全国10年来累计审查政策措施188万件，废止和修订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12.3万件。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腾讯地图、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开发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集成展示全国4400多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点位，劳动者可以通过地图 APP 搜索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等方式进入，查找定位全国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点位详情，包括工作时间、详细地址、服务事项、联系电话等信息。各版本地图均支持点位一键导航，地图一键分享。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全国第二次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重点物种专项调查结果数据显示，朱鹮、夷鸥、黑嘴鸥、冠斑犀鸟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完成的全国青头潜鸭越冬同步调查结果显示，我国青头潜鸭种群数量达2555只，与2012年的1000只相比，实现倍增。蓝冠噪鹛由2024年的555只增加至660只左右，绿孔雀则增长至超过1000只。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2000亿元。为持续释放行业动能，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出台新规，支持影院业态融合、特色化经营与视听技术升级，推动传统放映厅向沉浸式综合文化空间迭代，内容供给、产业联动、政策赋能等多重红利叠加，持续为暑期消费市场注入强劲新活力。参考消息刊发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文章，每天喝多少咖啡合适？文章说，欧洲食品安全局认为，健康成年人的每日咖啡因安全摄入量为400毫克，大约相当于3到4杯普通咖啡或5到6杯意式浓缩咖啡。孕妇应减半，即每天最多200毫克。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再会。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走在推广民族音乐的道路上，他始终旗帜鲜明。
1: 其实你父亲去的最可惜的，不是少了一个作曲家，是少了一个扛大旗的人。
0: 他用音乐打动了亿万人的心。
1: 我们经常有时候走在北京的胡同里，看人家骑着车过去，就嘴里就哼着这个南泥湾。
0: 本期口述曲曲民歌，赵新田、马可。本期口述人马海星，1949年生人，原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著名作曲家马可之二女儿。2011年7月1日，国家大剧院里座无虚席，大型民族歌剧《白毛女》经过复排再次上演。这部歌剧创作于1944年，其中的《北风吹》、《扎红头绳》、《十里风雪》等经典唱段，直到今天仍然在被人们广为传唱。这些优美而又熟悉的旋律，总会让很多人记起这部歌剧的曲作者之一，一个用音乐旋律叩响了时代门扉的作曲家马可。

0: 并盛行于16世纪末的意大利。从上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作曲家在借鉴西洋歌剧和中国传统戏曲的基础上，进行了歌剧民族化的探索。到了1945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为了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根据流传在晋察冀边区一带白毛仙姑的民间故事，集体创作了大型民族歌剧《白毛女》。
1: 数年夏天要开七大，让他们鲁艺准备这个献礼的这个演出，这个周安院长就指示他们，搞一部歌剧。那么当时呢，是由戏剧系的这个主任叫张庚啊，就是非常著名的戏剧家张庚先生呢做这个组长。他们戏剧系音乐界可以说是所有人全部都投入了这个《白毛女》的这个创作。
0: 碍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歌剧《白毛女》的首演没有留下任何影像资料，我们只能从马海星提供的几张剧照中看到当年人物的造型。歌剧《白毛女》讲述的故事是旧社会地主黄世仁逼死佃户杨白劳，又侮辱了杨白劳的女儿喜儿，喜儿被迫逃入深山，因为长期缺少营养，毛发变白，成了白毛女。八路军到来之后，喜儿才得以重见天日。整部歌剧都在强调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一主题。这部歌剧采用了中国北方民间音乐的曲调，吸收了戏曲音乐以及其表现手法，被誉为中国第一部新歌剧。
1: 可以说是这个中国歌剧的一个里程碑吧，可以叫做就中国民族新歌剧啊，大家都好像把它区别于这个西洋传统歌剧，一叫做就中国民族。
0: 1945年4月28日，由马可等人创作的新歌剧《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首演后，受到了党中央的热烈赞扬。之后又在解放区陆续上演，深受广大人民和八路军官兵的喜爱。
1: 据贺锦芝同志回忆呢，他在那个目测看那个主席流泪了啊，而且带头这个鼓掌。当然后来有很多故事大家都已经熟知了，就是战士们看了这个戏忘形，这个拔出枪来要打这个演这个黄世仁的陈强，后来幸亏旁边那个指导员眼疾手快，一把给夺下来。后来他们战士这个再去看戏的时候都不允许带枪了，就是这差点出了这个问题，就已经都完全忘了是戏了，简直气氛不行。
0: 几十年来，歌剧《白毛女》多次复排，成就了一代代的喜儿。《白毛女》的故事也被改编成电影、芭蕾舞剧

0: 形式，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经典之作。也许是受到了父亲的影响，马海星也选择了作曲作为自己的事业。他说，对于歌剧艺术来讲，最能表现歌剧本色的就是音乐。但是父亲在为歌剧《白毛女》谱曲之前，却对歌剧是完全陌生的。事实上，不仅是马可，共同创作《白毛女》音乐的另外四位作曲家也从来没有看过像《茶花女》《蝴蝶夫人》这样的经典西方歌剧。他们对西洋歌剧的了解仅仅是来自于书本上的那点皮毛。
1: 他说，当时其实我们不知道自己我们要创作出来的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他们就是没有可借鉴的。因为这个西洋大歌剧，因为所谓歌剧，就像你刚才说的，它是一种外来样式，他们可是不能够完全照搬。照搬就比较简单啊，你套那个咏叹调、宣叙调去写，可是他们觉得这样不会被人民接受，就不能成功。
0: 尽管当时在歌剧的创作上没有多少可供借鉴的东西，但是马可认为，既然这部歌剧是要写给中国老百姓看的，那么与其费力地向自己不熟悉、老百姓也看不懂的西洋歌剧靠拢，还不如以自己和中国老百姓都很熟悉的中国民间音乐元素进行创作。在这架漆面已经斑驳脱落的钢琴上，马可第一次弹奏出了歌剧《白毛女》中唱段的旋律。
1: 当时考虑说写儿是特别太凄惨了，是不是？所以就用的那个写这个小白菜啊，小白菜是河北民歌，是从小是那个丧母的这种啊，是北风吹，就等于是选用了这个素材。那么杨白劳呢，是用的山西的一个民歌叫《姐麦根》，作为这个他的这个素材。
0: 不出马可所料，在歌剧《白毛女》中，喜儿的北风吹刚一出口，就马上抓住了中国老百姓的心。

0: 国新歌剧中的经典唱段，经久不衰。1918年6月27日，一个小男孩出生在江苏徐州的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家庭，他的父亲为他起名马可，这个名字就是从福音书上圣徒马可那里借用来的。尽管这个小男孩在日后创作了大量富有中国民族色彩的歌曲，但是他最初的理想却并不是搞音乐。
1: 教那个小孩儿上小学什么的很难受，将来要做什么？他就是一直到了这个高中，碰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化学老师，对化学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他自己在家里啊，就弄个小黑屋，就钻进去做他的实验室。然后经常说的就是，听见砰的一声，他就满脸黑，就是那个爆炸了，小实验的这个爆炸。
0: 1935年，马可考入河南大学化学系，梦想着能够成为门捷列夫、居里夫人那样的化学家。然而，随着日本侵略者的入侵，国难当头，实验室中的马可终于坐不住了。
1: 当时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就是，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了。就是因为面临着要当亡国奴了。我父亲是属于那种从小就是觉得那个自己和祖国的命运有一这种使命感非常强的。
0: 1935年，随着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全面展开，一首首抗日歌曲也迅速地唱遍了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打回老家去》，这些歌曲让马可听得热血沸腾。就是在这样震撼人心的歌声中，马可走出了实验室。他用音乐作为武器，在学校组织了怒吼歌咏队，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之中。
1: 写一些这个小曲子了，也没人教。最开始我看他呢就是弄了一个非常精致的笔记本，自己给取个名叫牙牙集，就是他说比喻我是这个婴儿在牙牙学语，叫牙牙集。他把这所有的东西都在牙牙集记录下来了，可能现在看来挺幼稚的啊，因为他没有更多的章法呀或者什么，但是呢就是是一种情绪的这种爆发。那么他组织怒吼歌咏队呢，唱这些流传的这些流行的这些抗战歌曲，也唱他自己写的歌。
0: 马可带着他的怒吼歌咏队四处奔走宣传抗日。正当他的创作激情日益高涨的时候，著名音乐家冼星海也来到了河南。在河南大学的怒吼歌咏队中，这个会写歌的小伙子引起了冼星海的注意。
1: 星海呢非常赏识他，后来这个我父亲呢就把他牙牙集里这个保卫我们的平津，就写的比较早的一首，就拿给星海，星海还做了修改，也鼓励他，认为他在这个上面很有才能。我父亲一直尊称星海为星师。对他的这个走上这个音乐道路啊，冼星海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吧。
0: 自从结识了冼星海之后，马可便一直跟随在他左右，虚心求教，在音乐创作上受益匪浅。马海星说，他的父亲与冼星海之间可谓师生情谊，一见定乾坤。马海星出生于1949年10月30日，而这一天正是冼星海去世4周年的纪念日，所以马海星说，他们马家和冼星海之间的缘分似乎在冥冥之中早已注定。
1: 当时我父亲就说，为了纪念星海，就给我起名的时候说，国外要纪念一个人 就叫他的名字了。但是中国不太习惯说的，就颠倒过来吧，星海就叫海星吧，女孩子嘛，就是也挺好听的，所以就是我的名字马海星，就是为了纪念他的老师而来的。
0: 1939年，马可在冼星海的鼓励下放弃了在河南大学的学习，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成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一名学生。鲁迅艺术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一所综合性艺术学院，这里培养出了大批的优秀革命文艺工作者。在鲁迅艺术学院，马可如饥似渴地学习作曲，整日沉浸在音乐创作之中。但是一开始，马可对民间音乐并不感兴趣，甚至还有一些排斥的心理。
1: 和那个一些当地的这个抗战团体，这个民众剧团，像这样的剧团都有一些协议，就是说定期派人去给他们辅导，教他们乐理，教他们歌，教他们那个一些合唱、大合唱等等。当时就决定派我父亲去，因为考虑他比较这方面还有些经验什么的。当时他有点想不通，他不太想去。这个剧团主要演秦腔，刚一开始跟着他们演出呢，第一次听很新鲜，第二次听觉得也还行。他说天天听他就觉得受不了了，耳朵受不了，因为他们这些学生来了以后，这个你知道这个戏曲，尤其秦腔那种扯着嗓子喊的那种唱，好，咱们一般你好多小年轻都不太能接受啊。他也是，就是，就觉得耳朵都有点那个抗拒了似的。
0: 一开始，民众剧团的演出并没有给马可留下什么好印象。与教老乡唱歌相比，他更愿意回到学校，研究那些体系完整、理论严谨的西方音乐。
1: 他们沉浸在鲁艺的这一块小天地里。当然他们我觉得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是学本事是为了将来还要这个给人民更好的服务，是这样。但是呢他们忽略，我觉得啊，就忽略了一点，就是当时的形势，因为当时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时候，所以他们的这个小天地呢和这个群众和老百姓呢就有点格格不入。鲁艺在延安呢是在一个叫乔儿沟的地方啊，是一个教堂。乔儿沟的老乡们呢经常这个扒着墙头看他们的这个排练啊演出啊，是吧？然后老百姓就看不懂，就讽刺他们说的这个音乐系是哭爹叫妈，戏剧系呢装疯卖傻，美术系呢画他爸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那个美术系的老去叫老乡坐在那儿半天不能动，给他们画素描嘛。
0: 对于老乡们的这种玩笑，一开始马可并没有太在意，但是到了1942年5月30日，毛泽东亲临鲁迅艺术学院做了文艺为工农兵大众的重要讲话之后，马可才忽然明白，艺术存在于受众之中，要想让自己创作的艺术作品能够真正的服务于中国广大民众，就只有到民间去寻找创作灵感的源泉，只有置身于民众之中，才能触摸到劳动者情感中最本质的东西，才能创作出让老百姓真正喜闻乐见的作品。所以他主动要求参加民众剧团，跟团员们一起去给老乡演出。
1: 那我父亲个子比较高，他就打着给他们民众剧团打着那个大旗，走在这个剧团的前面，所以大家呢跟他就是感情上都非常好，完全是融为一体的。那么再加上就是他在这个跟随他们演出的过程当中呢，就体会到了那个老百姓是多么喜欢这些戏曲啊，那真的是这个如醉如痴。有的时候他说到一个地方就给拉到各家去，这三个人住那儿，那五个人住的那家炕上，然后老乡就跟他们就兴奋的就一夜都不睡觉， 你唱一段我来一段，老乡唱一段，这信天游这个剧团的人唱一段，哎呀，那个感染就对他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印象非常非常深刻。他后来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我的音乐老师》，他就讲这些民间的东西是他真正的音乐老师。

0: 在当时，这首歌不仅鼓舞了每一位抗日将士战胜困难的决心和勇气，也见证了根据地全体抗日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辉历程。这首歌的曲作者正是马克。
1: 1943年春节的元宵节，他们沿鲁豫去慰问三五九旅。那个时候他们是扛着自己的行李啊，带着乐器行军去到这个南泥湾去。那么他们这天已经走的天都黑了，可是还没到，转过一个山口呢，突然就发现前面一片，本来都是一片漆黑啊，然后就发现前面就好像那个山坳里都是这个一串一串夜明珠似的。哦，南泥湾到了，就是那个都是窑洞很明亮，一个一个的就像夜明珠一样。然后待会又看见一个那个像火龙一样的，原来战士们打着火把来接他们来了，把他们接到这个窑洞里，招待他们吃那个大米呀、那吃不上的平常。然后这个蔬菜呀、战士打的野猪炖的香喷喷的猪肉。
0: 为了能给战士们演出更好的作品，马可决定根据南泥湾的新人新貌连夜创作新作品。这首现在被人们广为传唱的歌曲《南泥湾》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的。
1: 有些评论家就说，你说它是陕北民歌的味道吗？不是，你说它又有江南的这个好像这个民歌的风格，实际上是有民间特色的。它在结构上也这样，他曾经跟我讲，就是中国的古诗讲究这个起承转合，这个一般咱们上学都学过啊，古诗起承转合，窗前明月光，然后起疑是地上霜，成举头望明月，转了低头思故乡，又回到前面来，就是太多啊，这样的例子太多。那么南泥湾的这个音乐的结构也是不是按照西洋歌曲的结构，而是按照这个中国古典诗词的这种起承转合，就是当当当哒当滴答当哒哒哒哒滴当当哒当当哒滴答，这是起，然后成还是当当当哒当滴答当哒哒哒滴当当哒当哒滴当当当，这是成吧？就后边有点变美，民歌的一种变美方式啊。然后是转了，当当滴答哒滴当当滴答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和。当当当当滴答滴答当当滴当当当，就等于是又合到前面去，它是这样一种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的一种这个起承转合的结构。
0: 南泥湾吸收了民间歌舞的音调和节奏，清新淳朴，让人百听不厌，成了红色歌曲的经典。直到如今，这首歌曲仍然被改编成多个版本，被许多音乐人所翻唱。
2: 有战斗，那还有上产，三五九里是模范。
1: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喜欢的，而且都这么多年了，本来是一个老歌了哈，这个怎么还会有现代的人还这么喜欢呢？我们经常有时候走在北京的胡同里，看人骑着车过去，就嘴里就哼着这个《南泥湾》。啊，就是很有意思，所以就是说，真正这个被人民所接受的这个作品吧，真的是能经受历史的考验。当然，具体它这当中有什么奥妙，恐怕就是音乐史学家们去研究了。
0: 随着中国革命进程的推进，原本局限于农村的抗日根据地，渐渐扩展为包括了很多城市在内的庞大解放区。进了城以后，马可与工人们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于是，自1947年起，马可又把创作的目光投向了广大的工人。
1: 去体验生活的时候， 对他们非常震撼。进入到那个车间里，熊熊的炉火啊，上面跑着这个天车啊，然后工人的那个感觉跟农民那是完全不一样，非常豪迈啊，非常直爽，都是说实话，说的让他们都受不了。然后呢，就是斩钉截铁，干什么事都特别干脆。但是有一次，那个工人就提出来了，说的，你能不能教我们点工人的歌啊？没有工人的歌，你教我们点。后来我父亲就想，又找来找去，还真没有，就没有工人的歌。那后来他就自己回去，就写了这个《咱们工人有力量》。
0: 咱们工人有力量，这首歌从1947年一经面世便被人们广泛传唱，不但迅速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而且一直被唱到了今天。2011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上，新时代的农民工把这首《咱们工人有力量》唱得仍然和65年前一样的撼天动地。

0: 中国成立后，马可继续为推广民族音乐和发展新歌剧事业而努力，同时他还写出了百余篇音乐评论和理论文章，全身心地致力于弘扬民族音乐的事业之中。
1: 后来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去阿姨当然非常悲痛，但是他有一天突然跟我说，他说其实你父亲去的最可惜的不是少了一个作曲家，是少了一个扛大旗的人啊，就是我们丧失了一个扛大旗的人。我那时候还不是特别明白，后来我又问他，后来我才知道，就是他们在音协开会啊，就是讨论一些中国比如说音乐的这个方向问题、政策问题、走向问题。他说的你父亲始终就是旗帜鲜明的，而且近似固执的，就是要学习继承民族文化传统。
0: 在马可的几个子女当中，只有马海星继承了父亲的作曲事业。马海星说，他越研究父亲的音乐作品，就越觉得中国民间音乐风格鲜明，博大精深。如今中国民族音乐在神州大地上以前所未有的势头蓬勃发展，其实这一事实本身就已经是对马可毕生努力的最深刻的见证，也是今天的人们用来纪念马可的最好方式。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才华过人，23岁写成交响序曲，
4: 就知道有个十万春了。
0: 满怀激情，作曲家与电影亲密接触，
4: 好像我在音乐界或者是这个电影界，好像熟知了。
0: 本期口述挥洒激情的音符，施万春。在施万春家的书架上，一座金鸡奖奖杯格外引人注目。1987年，施万春因为为电影《孙中山》成功的配乐，获得了第7届金鸡奖最佳音乐奖的殊荣。作为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的教授、主任，影视配乐对于施万春来说只是教学之余的副业。然而在影视圈，这位音乐学院的教授却有着鼎鼎大名。从上世纪60年代起直到现在，施万春已经为50多部影视剧创作过音乐，他的作品不仅受到了社会大众的喜爱，也赢得了艺术界的广泛认可。每当施万春回想起自己这些年在音乐道路上走过的历程，最难忘的就是想起当初第一次与电影结缘的情景。
4: 长影，刘国全导演要拍摄这个《青松林》，去到中国中央音乐学院找了当时的院长，就江定先，他也是我的主课老师。这个江院长呢就建议推荐我来从事这个创作。
0: 1964年，28岁的施万春毕业留校，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对于给电影配乐的工作，他还从来没有接触过。一直渴望音乐创作的施万春，面对电影音乐这个全新的领域，感觉又惊又喜。
4: 我呢就读这本子，啊，当时是28岁，在毕业的3年嘛，啊，所以在这个我也很兴奋，因为我从来没写过电影，是吧？这个电影音乐的创作对我来讲是一个谜，是吧？所以我就很高兴地接受这个任务，嗯，因为看过剧本了，在去长春的这个去长影嘛，长影在长春嘛，火车上非常兴奋的那种心情，你要看到外面已经是这个老玉米、高粱，是吧？都已经成熟了，一派欣欣向荣的这个农村景象，哎呀，这个就有渴望那种创作。那是主题音乐就应该就在火车上就出来了。
0: 上世纪50-60年代，中国火车的时速大约每小时100公里，乘火车从北京到长春需要20多个小时。年轻的施万春心中充满了创作激情，就在火车上这不到1天的时间里，他已经在脑子里设计好了《青松岭》的音乐，一段恢宏嘹亮的交响乐曲。然而到了拍摄现场，施万春发现自己原先设计的音乐出了问题。
4: 到农村拍外景，我也跟着去了，啊，在外景呢，我就是想到一点吧，就是说这个音乐的特点应该是什么，因为它是表现河北农村，最好能够找一个河北农村的音乐的一个啊，一个基础，所以我选择了那个《唐山皮影》啊，为此我还学了1个礼拜。那，啊，当时那个介绍我跟一个盲艺人，啊，自己会弹三弦儿，啊，哎，盲艺人瞎子，去哎姓什么叫什么都忘了，就住在他家里，每天帮他挑水，是吧？说是，然后呢，就听他唱皮影，所以学的就听他唱，唱的时候你学两句，唱一唱，是吧？
0: 青松岭是一部表现农村生活的戏，起先施万春忽略了这一点，他最初设计的恢宏的交响乐配在影片里就显得不合时宜了。好在施万春想到向农村的民间艺人学习借鉴的办法，从那些老艺人身上，施万春很快就找到了为《青松岭》写音乐的灵感。
4: 像皮影里当当当当当啊当当当当当啊当当当啊当当当，就大跳大滑，给我印象特别深。我觉得这特别适合表现农河北农村人的农民的这种质朴高昂，是吧？这种大跳大滑这种特点，是吧？我觉得这个特别好。你看主题音乐，当滴当滴当啊，当啊滴呀滴呀当，当啊当啊，7度的6度大跳大滑，其实来源就是在皮影。
0: 施万春设计的乐曲风格得到了导演的认可，同时导演还把影片主题曲的创作工作交给了施万春。当时主题曲表演的规定场景是主人公一边赶车一边放声歌唱，到底怎样才能把这种感觉表现出来呢？这可难坏了从来没有赶过大车的施万春。
4: 当时我记得我在写这段音乐的时候，因为我虽然我在农村出身的啊，但是小嘛没赶过大车，就来这个琢磨这个赶大车是一种什么状态。在长营小白楼一个招待所住着，他周围是个大的空旷的一个花园，捡了一根树枝子当鞭子，长鞭，哎，那个也甩，要找那个甩那个感觉，找来找去，拿着鞭子还感觉很亲切，长鞭，哎，那个也甩。
0: 当年电影《青松岭》 让观众们记住了施万春创作的这首主题歌。
4: 青松岭拍完以后，好像我在音乐界或者是这个电影界好像熟知了啊，这里有个施万春会写农村片子，是吧？于是呢，接踵而来的接二连三的，凡是农村片就来找我，啊，后来我都写腻了，我说我不光会写农村的，是吧？
0: 勤学苦练，打下坚实基础，
4: 画上键盘，没事啊，床上啊，还桌子上就拿那个得练。
0: 融汇中西，学生时代一曲成名。
4: 这民间的河北这个一曲叫《淘金令》，一个曲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这样一个曲牌。
0: 本期口述挥洒激情的音符，施万春。1936年，施万春出生在河北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从小他就表现出了对音乐的热爱。7岁的时候，他随父母一起搬到了北京，在北京13中就读。第一次在学校听到钢琴声，施万春就被这件神奇的乐器迷住了。他报名参加了学校的钢琴小组，成了其中最勤奋的一名学员。
4: 突然呢，有一天呢，星期天，到那儿钥匙一看，钥匙找不着了，不知道钥匙在谁那儿。门刚那个音乐教室的门呢锁了，我呢找练琴心切啊，我就把钥匙给砸开了，砸开以后就进去弹琴，这时候已经是高二了，就弹，到第二天发现音乐教室门被砸开以后，一调查是我，从此就不让我弹琴了，说破坏学校的纪律。不让弹琴又没钱练了，自己呢画个键盘，拿那硬纸壳，那过去叫马粪纸，用马粪做的纸啊，很硬的那种，现在包装箱那种，现在那种纸，画上键盘，没事啊，床上啊还桌子上就拿那个得练。
0: 1955年，施万春作为非专业考生报考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考场上，考生们不仅要展示自己乐器演奏的水平，还要参加试唱练耳的考试。
4: 当时考试唱练耳的时候呢，就是黄祖喜先生，后来我这当时不知道，他来是给大家来弹，听写，他弹个旋律，你马上记下来，每个旋律弹3遍。他弹第一遍，弹完第一遍以后，他就问一下，你谁记完了？我记完了，所以我就举手。举完手我一看，哟，怎么就我一个人呢？我就赶紧把手放下来。他呢就过来看看我，拿手看看我，然后呢他在他那本上速记，记点东西。然后弹其他的2遍的时候呢，我自己检查。等到弹第二条的时候，弹第一遍，他又问，谁记下来了？我又举，他又过来看，又记。等弹第3遍的时候，我已经记完了，就是当时我觉得挺轻松，挺容易，还有弹和声啊，和声连接啊，音程啊，我都很快就记下来了。
0: 凭借在考试过程中展现出来的音乐天资，施万春顺利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当时整个作曲系大一的学生中，像施万春这样的非专业考生只有4个人。学校为他们特别定制了一份7年的教学计划，先学习2年民乐乐器，然后再进入作曲系学习作曲。在民乐系，施万春这个作曲系的插班生赢得了老师的偏爱。
4: 第一年我选的是唢呐，从师于这个赵春峰老师，他是一个民间艺人，特别喜欢我，所以当我调回作曲系的时候，他舍不得，说这学生给我留下吧，我要教他，我保证几年他就能够怎么样怎么样了，就这样。但是我自己呢不愿意，是吧？我还愿意学作曲，因为从小迷恋的是作曲，是吧？
0: 1959年，新中国迎来了10岁生日，中央音乐学院决定创作一部节日序曲 来为新中国献礼。正在读大四的施万春没有想到，这个艰巨的任务，学校竟然交给了自己。创作这样一部交响乐作品，对于一个读大四的学生来说，是一次非常严峻的考验。然而施万春还要面对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困难。
4: 哎呀，肚子整天饿，不光我一个，所有同学几乎都这样，天天想的就是吃。早上一睁眼，哎，这能吃吗？那能吃吗？是吧？这皮带要不然煮煮吃了吧，就是这样。这个所以当时体育课都停了，早晨练早操都停了，大家上课时候起床，不上课时候就躺床上休息，保存热量，是吧？那么我不同，得接受这任务，我还得写，不仅白天写，晚上还得熬夜，有时写，因为他要国庆献礼嘛，要赶时间呢，所以饿呢也不能为你说增加你的营养，给你提高点定量也不可能，啊，逼得没辙，就是后来发现一个窍门。最后一个去吃饭的时候，最后一个去的时候呢，往往还有一些剩粥，那个可以多吃一点。到半夜饿怎么办呢？也不可能，食堂也不准备夜宵啊。后来我比较聪明嘛，我就到食堂后面偷一把蒜，装在兜里，啊，这个晚上饿了就吃蒜，啊，多吃几瓣蒜呢，可以把胃啊辣得麻木了，不知道饿了。
0: 虽然顶着饥饿，施万春仅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节日序曲的创作。当施万春向老师汇报演奏的时候，老师惊奇地发现这首乐曲的唢呐创作很有特点，不仅很好地体现了庆典的热烈气氛，还很好地将各种民族乐器与西洋交响乐的形式结合到了一起。
4: 我吹的就是这个调，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叫《淘金令》，河北吹歌，我用它作为主题，民乐，就是这个民间的河北这个一曲叫《淘金令》，一个曲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这个这样一个曲牌。每年游行的时候必吹的这么一个曲目，所以选择这个啊作为主部的主题。那我因此而一举成名啊，就说中央乐团呢，整个的这个音乐界啊，就知道那时候二三岁嘛，就知道有个施万春了。在学校里呢也是轩然大波，因为我是个才子啊，这个当时还是很震撼乐坛的音乐界。
0: 当年施万春创作的节日序曲成功地表现了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时举国上下各民族同庆的场面，而乐曲采用西洋管弦乐队与民族乐队的混合配器手段，更突出了各民族欢聚一堂的艺术效果。节日序曲成为中国交响乐的保留曲目，至今节日序曲还多次在海外演出，并且获得了极高的赞誉。当年23岁的施万春凭借着这部作品一曲成名，成了中国作曲界一颗耀眼的新星。音乐先行，导演赞不绝口，
4: 太棒了，万春太伟大了。他就没想到我选这样乐器。
0: 大气磅礴，孙中山塑造辉煌。
4: 画面写的是死亡，是吧？牺牲、流血、火，而我写的是瀑布、水、万物苏醒。
0: 本期口述挥洒激情的音符，施万春。1985年，黄建中开始筹拍《良家妇女》，他还找到了施万春。施万春曾经为黄建中的处女作《如意》谱写过电影音乐。毕竟有过一次合作， 这一次老熟人见面，当然也多了几分默契。

0: 我音乐在这里做点什么呢？我希望他能够顺手摘个树叶，在他鹦鹉之中还能吹出简单的旋律来，表现他这个人物的另外一个侧面，抒情的一个侧面，是吧？恰恰他吹这个东西呢，就是我影片的主题。哎，他说这个想法非常好，啊，那就是他丰满了人物，不光是指傻大有粗的那种感觉了，还有他很多细腻的人性的东西。
1: 良家妇女是黄建中导演生涯中一次大胆的尝试，影片试图细腻地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施万春设计的用树叶吹奏曲子的主意虽然好，可实现起来却费尽了心思，毕竟找到那么合适的音色不是件容易的事。解铃还需系铃人。几天之后，施万春拿着一个神秘的罐罐来到了录音棚。
0: 恰恰湖北歌舞团他们到北京来演出啊，我去看了，看了以后发现呢，这赵梁山演员呢，他吹个埙，哎，呜呜呜，简单的调调，但是非常古朴啊，非常低沉悲伤，这乐器出来，我说好，找他了，就是他啊。因为当时呢我很缺乏这个知识，还不知道这个埙是已经是出土六七千年的这样一个乐器，那是第一次认识的这个埙。然后我把赵梁山还请了下来，特别向他请教啊，他大大小小好几种。那么后来我录音的时候请他过来帮我录音，我写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旋律，那么这个旋律呢也就是我们这个良家妇女的这个主题音乐了啊。写好之后这个在录音棚里一听，黄建中一听，太棒了，万春太伟大了，他就没想到我选这样一个乐器啊。于是呢这个画面里面就增加了一些内容，比如他坐在门槛上吹一个就是埙，一下呜呜音乐就出来了，除去阳刚的一面还有柔的这一面，所以把人物立体化了。
1: 埙是古代用陶土烧制的一种吹奏乐器，圆形或椭圆形，有六个孔，以陶制为最普通，也有石制的和骨制的。早期的先民们利用它模仿鸟兽的叫声，用以诱捕猎物。后来埙主要用于历代的宫廷音乐，它演奏的声音如泣如诉，极富特色。施万春以埙为良家妇女配乐，同时又在民族基调上加入浪漫派技法，以此深刻细腻地刻画了主人公的内心活动，与影片强烈的散文风格完美统一。1985年影片《良家妇女》上映后，在国内外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并一举夺得了8个国际大奖，而施万春独到的电影配乐也成了影片的一大亮点。1986年，导演丁义南找到施万春，这一次他是请施万春为他的电影《孙中山》配乐。这是施万春第一次接触大型历史题材电影的配乐。一拿到剧本，施万春就犯了难。影片中一共有5段战争戏，该如何避免配乐的单调呢？
0: 我想在这里面5段音乐啊，不要都是打仗，啊，都打仗就没意思了，是吧？比如说有的地方我可以和你同步，有的时候我和你咱们反向，我音乐是实的，你是虚的画面。

0: 有时候你画面是实的，我音乐是虚的，有时候又是同步的，啊，把这几种手段呢，都用在这五次战役上，啊，有时候干脆不要音乐，就是音响，行政大厦，你像那个辛亥革命冲进总统府，啊，那不要音乐。我们经过这样设计以后，结果你想镇南关起义，这蒋介石领导的这段音乐，他画面就是虚的，就是跑，就那来回跑啊，穿插没打，但是我音乐里面炮火连天，音乐发挥蒋介石的特点嘛，还非常激烈，听众没有感觉的不是打仗，虽然画面没有打，他意识到就是打在打仗啊。有时候刚才我说的，他抢炮来这个非要高兴兴兴高采烈非要打炮，别人拦不住，这时候呢画面是啊硝烟弥漫啊，那个音响也是轰轰大，炮声隆隆，那么这个音乐呢写的是一种预示失败扭曲的一段音乐。你像在最后这个39战役，这个是画面写的是死亡，是吧？牺牲、流血、火，而我写的是瀑布、水，万物苏醒，是吧？万物复苏，是吧？整个的是这个生气勃勃，是吧？大自然、宇宙，好像是歌颂，在歌颂宇宙，歌颂地球，是吧？歌颂万物。这样的写法。
1: 凭借在电影《孙中山》中精彩的配乐，施万春在1987年获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2007年，施万春的电影音乐专场演出在北京音乐厅隆重举行。音乐会上，观众们聆听着一段段熟悉的旋律，也重温了施万春40多年来影视音乐创作的心路历程。也许正是因为一直满怀着真正的情感和求新求变的创作热情，施万春的音乐才显得格外多姿多彩，他的人生才总能谱写出一段段精彩的传奇。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晚上好，亲爱的朋友，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你们的朋友小薇。七月了，盛夏真正来了，空气里有蝉鸣，有西瓜的甜，有晚风穿过梧桐叶的声音，而最近的朋友圈里还有一种特别的味道，离别的味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7月2号晚上，复旦大学包下了外滩花旗大厦的城市之窗 LED 大屏和震旦国际大厦的大屏，为2026届毕业生亮灯。19点到20点，整整一个小时，黄浦江畔的两块巨幕同时点亮，上面滚动着母校送给毕业生的祝福。很多复旦学子穿着学服学位服赶到外滩16铺码头景观平台，和亮着母校名字的大屏合影打卡。现场还准备了毕业主题的 KT 板，有人举着毕业快乐的牌子，有人对着镜头说出了藏在心里四年的话。我看到视频号的时候，心里暖暖的，又有一点酸酸的。一座城市的地标为一个学校的毕业生点亮，这大概是告别最有仪式感的方式之一吧。其实不只是复旦大学，这个毕业季上海外滩为很多高校都亮起了专属的灯光祝福。一座城市在用它的方式对即将远行的年轻人说，你在这里度过了最好的青春，这座城市记住了你。告别需要仪式感，我们的人生是由一个个瞬间构成的，而那些被郑重对待的告别瞬间会成为日后回忆里最亮的星星。

今天晚上很想和大家聊的好好告别，是给青春最好的仪式感。欢迎你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分享你的毕业故事，你的告别瞬间，可以拨打两路电话0891-6830-811-6827-397。你也可以关注非常西藏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我们很期待听到你的回响。

北京时间22:06，亲爱的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小薇。此时此刻，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人生中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告别是哪一次？是高考结束那天，你走出考场，没有想象中的狂喜，只是静静地收拾书包，把3年的卷子卖掉，然后回头看了一眼那间教室。是大学毕业那天，室友一个个离开，你是最后一个走的，关上门的那

一刻，你突然觉得这个住了四年的地方一下子变成了曾经的宿舍。还是在某个普通的工作日，你下班时和同事说了一声明天见，结果第二天你收到了新的 offer， 那个明天见变成了后会有期。告别原来从来不给我们准备的时间。

亲爱的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小薇。有些歌曲当你在听的时候，那些旋律觉得是那么的熟悉，当你在听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些歌词听着是那么的特别，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依然会被我们喜欢，就像在每年的毕业季，像这样的一首歌它都会被重新的翻出来再听一听。因为一首歌唱出了告别里最复杂的那种情绪，我们知道应该要好好的告别，可我们又害怕告别。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听我总会觉得他会用最欢快的声音再唱一件其实还蛮惆怅的事儿。也许每到毕业季，我们都在小心翼翼地藏起不舍，把笑容留给在乎的那些人吧。为什么我们这么怕告别呢？想来想去，大概是因为告别意味着三件事吧。第一，告别意味着失去。告别同学，告别校园，告别一座城市，告别一段习惯的生活，这些东西明天就不再属于你了。你失去的不只是那个人，那个地方，而是那个环境中活着的那个自己。告别还意味着什么呢？告别意味着未知。校门的外面会是什么？梦想真的能当饭吃吗？那个说好常联系的人，会不会走着走着就散了？你突然会发现，之前的人生是有地图的，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每一步都有人告诉你该往哪儿走。可现在呢？地图没了，你站在十字路口，每一条路都通向看不见的远方。

今天晚上想和大家说，告别意味着三件事：告别意味着失去，告别意味着未知，告别还意味着什么呢？告别意味着我们真的长大了。小的时候，我们以为离别只是明天见，长大了才明白，有些再见是再也不见。能好好告别，本质上是一种成年人的能力，接受失去，接受变化，接受人生本就是一场又一场的相逢和离散。可正因为告别这么难，它才如此重要。

在前几天，我看到了一个视频，一位大学校长在毕业典礼上说了一段话，我想分享给你。同学们，从今天起，你们就不再是学生了，你们变成了校友。学校不会再提醒你们上课、交作业、查寝，你们要开始自己提醒自己，该起床了，该吃饭了，该交房租了，该给自己鼓劲儿了。如果有一天你累了，欢迎回来，食堂的菜永远10块钱一份，图书馆的座位永远为你留着一个。这一段话让我想起了一个词，叫做毕业时的温柔。所谓毕业时的温柔，就是有人告诉你，你要走了，我舍不得你，但我不会拦着你，我会把最好的祝福装进你的行囊，然后站在门口看着你走远，替你高兴，替你骄傲，替你守着那个你随时可以回来的地方。告别不是关系的结束，是关系的转化，从朝夕相处变成遥遥相望，从每天见面变成偶尔想念，只要你还记得那段关系就还在，只要那份记忆是温暖的，告别就不可怕。

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我想，我不愿让你一个人，说的就是这种心情吧。毕业前的夏天，舍不得说再见，可是我会永远，永远带着这份心情，在心底送出美好的祝愿，你说呢？亲爱的朋友，时间的手从来不会停下来等我们，可正因为如此，每一次告别都值得我们认认真真的去完成。接下来想和你分享几个关于告别的故事，他们让我明白，好好告别不是结束，而是给一段时光一个温柔的句号。小许大学毕业前做了一个决定，用一个月的时间走遍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每天拍一张照片，写下当天的心情。他在图书馆的自习桌上拍过一张，配文说，大一第一次来这儿，连刷卡都不会，被人笑话。大四最后一次来这儿，考研复习熬了三个月，桌上那杯咖啡永远凉得比喝得快。他在操场看台上拍过一张，配文说，大二失恋那天，一个人坐在这里哭到天黑，以为天塌了。现在想想，天没塌，只是我长大了。他在宿舍楼下的那只流浪猫面前拍过一张，配文说，为了你四年你都不让我摸，毕业前一天你居然主动蹭了蹭我的裤脚，你是不是也知道我要走了。最后一天他把这些照片做成了一本相册送给了班主任，班主任看完对他说，你送给我的不只是一本相册，是你这四年最好的成长。原来好好告别就是把经历变成故事，把故事留下来。

还有一个女孩，毕业那天她没有参加散伙饭，她买了一张票，一个人坐火车去了青海湖。那是她和初恋约好要一起去的地方，可他们大二就分手了。她一个人看了日出，在湖边用石子摆了一个笑脸，拍了一张照片发在朋友圈，配文只有四个字，我来过了。同学问他，一个人去不孤独吗？他说孤独，但也很完整。我想在进入下一个阶段之前，先和过去的约定好好说一声再见。那段感情结束了，可我答应自己的事，我做到了。原来，好好告别不一定是和别人，有时候是和自己和解，和过去的承诺做一个交代。那我们就恭喜他了，做到了。好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我也收到了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有听友在非常西藏公众号留言说，高考完的毕业季，班里举行了盛大的领卡，我们围坐在一起唱跳了三天三夜，真好。当我此时此刻看到这一段文字的时候，我看见的是文字，但我的脑海里浮现的却是你们在一起庆祝的狂欢的那一时刻。那一刻真好，能歌善舞的你们，那是怎样的快乐呀。感谢你们能够带来这样的一份欢乐，好喜欢。当然也非常感谢这位朋友能够给我们发来留言，感谢你。我还看到听友格桑给我们发来留言说，毕业典礼那天我没有哭，和室友嘻嘻哈哈的拍了最后一组合照，可晚上回到家躺在床上刷手机，刷到班级群有人发了一张大一军训的照片，我忽然就哭了。照片里所有人都黑不溜秋的，笑得傻乎乎的，谁都不认识谁，谁都不知道接下来四年会发生什么。那个瞬间我突然意识到，我怀念的不是某个人，而是那个回不去的自己。非常感谢格桑给我们发来的留言，每每看到这样的文字的时候，总会打开我的记忆，让我也回到了我的学生时代。其实呢，此时此刻我也能够想象到你对那种对朋友对青春的不舍，以及对未知对未来的一种惶惶不安吧。但是我想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的话，这种情绪其实是很美好的，它永远定格在青春期的夏天。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份独属的记忆的，那份记忆或许是美好的。亲爱的朋友，你看每一个人呢，其实告别都是不一样的，有欢笑，有眼泪，有遗憾，有释怀。可是呢，无论以怎样的方式告别，都是我们人生中绕不开的必修课。我们的编辑小易今天呀居然也出动了，嘱咐我一定要念一下他的留言。我们总以为每一次转身
都只是寻常的再见，哪里知道，有些人一转身，就真的再也没机会见到了。如果能提前知道，那是我和那个人的最后一次见面，我想好好抱一抱他，想认认真真的与他说再见。今天，我想借咱们今夜有约的平台，对一个叫王鹏的男孩说再见。王鹏，谢谢你，祝你一切安好。

看来我们的编辑小易也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我想你那些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话，他都是知道的，希望你可以释怀。有些告别是让我们学会把思念变成光。今夜如果你也有一个想念却无法再见的人，就请你抬头看看窗外，也许今晚的夜空里正有一颗最亮的星，替你好好守护着它。接下来我们把一首《夜空里最亮的星》送给各位听友，送给那个叫王鹏的男孩，也送给每一个心中有牵挂、有遗憾、有未说出口的再见的人。

亲爱的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蒋薇。今晚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好好告别，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91-683-0811-6827-397，继续参与话题互动。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给我们留言。就在前几天，我在三联生活周刊上读到了一篇文章，是一个普通人的毕业记忆。从小学到研究生，他写下了每一次告别时的模样。读完之后，我安静了很久，因为那些文字里有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子。他说，小学毕业的场景早已遥远到留不下哪怕模糊的记忆，只能依稀记得几个零星的姓名，可那却是人生中最珍贵的印记之一。你看，小的时候我们不懂告别，连记住都很难，可那些模糊的人和事悄悄的就构成了我们人生的底色。到了初中，校园里流行写留言册，他用辛苦攒下的买冰糕的钱买了最中意的硬皮本，半个月过去，本子上就满是同学们热烈但难免稚嫩的话语。那时候还流行贴纸，给要好的朋友写留言的时候，要郑重地贴上精心挑选的明星头像，仿佛自己的祝福能借着这些星光实现。他说，那本纪念册他一直妥善收藏着，高中时经常翻看，从朋友们的祝福里汲取继续奋斗的力量。可后来上了大学，家里人收拾东西，纪念册和练习册、教科书一起被卖了废纸。等他寒假回家才知道，想要抢救曾经珍贵的记忆，为时已晚。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有些东西你以为永远在那里，可就在你转身的某个瞬间，它们就不见了。有些告别不是我们主动选择的，而是时间替我们做了决定。到了高中，一切都不一样了。高考是七月里最大的阴影，那时候还是黑七月，后来才改成黑六月。他说，那时候似乎没有一个人顾得上去产生什么离愁别绪，即使是保送生，也只顾着盼望多姿多彩的大学生活，对将要告别的高中时代没有显现出丝毫的留恋。是啊，高中时代太累了，在一场交织着汗与泪的厮杀之后，考上的高呼解放，失利的准备二次革命，三五好友相聚商量着今后的疯狂，却没有人组织一个认真的团体的毕业仪式，大家只三三两两的去学校拿录取通知书，碰见认识的同学也只是简单打个招呼。就这样，他和好多同学在不经意间完成了一次人生最重要的告别。我们永远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年少的时候，那些热烈的青春在不懂得珍惜的时候就匆匆告别了。这句话是不是也戳中了你？

然后到了大学，对于过去一直走读的他来说，住宿舍、吃食堂、开舞团会、疯狂参加社团和别的学校联谊，一切都那么的新奇。可等到真正开始收心的时候，大学时光已经过了大半，一抬头毕业就在眼前了。老乡，同系的，同社团同届的，关系不错的，大家又像高中一样一轮一轮的写留言送祝福。不同的是，已经长大成人的我们终于可以痛快的喝一场酒了。毕业的前一天，终于到了那个不愿面对的时刻，他写道，四年的朝夕相处，我们彼此生长交织，曾像树的藤蔓一样紧紧缠绕，协作共生，如今却又要像成熟了的蒲公英一样被风吹向祖国的各个角落。离别的伤痛随着酒精瞬间染红了眼睛，哭，大哭，嚎啕大哭。那一刻，每个人都感受到了长大成人的残酷。只愿人在风中，聚散不由我。于是他们立下十年后再相聚的誓言，开始等着时间年复一年。他饭后一个人继续哭了很久很久，他哭的是学生时代，就从那一天正式结束了。读到这儿的时候，当时我安静了好几秒。你有没有发现，人的眼泪有时候不是为别人流的，是为自己生命里某个再也回不去的阶段流的。所以你看，告别从来不是一件事儿，而是一连串的瞬间。在西藏告别时，大家说的不是再见，而是扎西德勒。我想它就是种山水有相逢的美好祝愿和期许吧。就像文章中提到的，人生的告别有很多次，小学毕业，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大学毕业，换工作，搬家，和恋人分手，和亲人永别。每一次告别都在教会我们一件事，珍惜此刻，因为此刻终将成为曾经。而毕业季的告别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足够盛大，足够年轻，足够多人陪你一起哭一起笑。它像一场青春的成人礼，通过这场仪式，你就从学生变成了校友，从同学变成了朋友，从我们班变成了那些年。

毕业之后，你可能会经历很多孤独的时刻，一个人租房，一个人搬家，一个人加班到深夜，一个人吃泡面，一个人默默消化所有的委屈和不甘，没有人在帮你点名，没有人在借你笔记，没有宿管阿姨给你留门。可你也一定会遇到新的风景，你会认识新的朋友，他们会成为你新的室友，你会拥有新的习惯，比如下班后去健身房，周末给自己做一顿饭。你会发现，原来一个人也可以把生活过得有模有样。你还会发现，那些你以为走散了的人，在某个你最需要的时候，忽然发来一条消息，最近还好吗？那一刻，你才明白，真正重要的人，从来没有走远。亲爱的朋友，所以不要害怕毕业，不要害怕告别，你只是从一条河流汇入了一片更大的海，你会遇到更多不一样的浪花，也会成为别人眼中那片辽阔的海。

一首最初的梦想送给所有的朋友们，你还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吗？最后我想送给所有正在经历毕业，正在经历告别的人一段话，你不必完美的告别，你可以哭，可以笑，可以喝醉，可以语无伦次，可以词不达意，只要是真诚的就是最好的告别。你不必承诺永远，永远太远了，我们只说这一程有你真好，下一程愿你更好。你也不必赶着长大，二十出头的年纪迷茫是常态，不确定是常态，走一步看一步也是常态。没有人规定你必须在某个年纪活成某个样子，你只需要记得，无论你走多远，那个曾经认真读书、认真恋爱、认真交朋友、认真做选择的自己，都值得被好好珍藏。毕业不是青春的结束，而是青春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好好告别，就是给青春最好的仪式感。亲爱的朋友，愿你带着那些花给的勇气和温暖，走进你人生的下一段旅程。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愿你今夜好梦，明天醒来，阳光万里，前路可期。今天的今夜有约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录音报道普马江塘的心跳；
3: 全区生态环境系统以岩石作风为笔，扎实成效为墨，奋力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
2: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四五期间全区农业农村发展成果；
3: 日喀则市新大众文艺活动周正式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在海拔5373米的山南市浪卡子县普马江塘乡，风雪漫长，氧气稀薄，一批批基层党员扎根这里，用初心抵御高寒，以忠诚守护边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普马江塘乡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播出录音报道普马江塘的心跳，让我们一同来聆听这些平凡坚守者的故事。
3: 山南市浪卡子县普马江塘乡的冬天长达9个月，当地人说草还是绿色的就冻住了。这里平均海拔5373米，氧气不到海平面的40%，年平均气温-7摄氏度，人均预期寿命为54岁。但是普马江塘的274名党员用一次次入户走访，一串串寻边脚印，共振出这片土地不息的心跳。每一个人都是这心跳里铿锵的节拍。普马江塘乡党委干部郝玉24岁，2年前从海拔1600米的内蒙古

0: 部乌兰察布市，来到5373米的普马江塘。他花了7天适应高反，花了365天记录全乡每一户的情况。
1: 这个地方总要有人来，为什么那个人不是我？
0: 郝玉还一直留着当年写的到普马江塘工作的申请书，一纸申请许下的是青春的誓言。2年时光，郝玉在高原扎下了根。
1: 我们普马江塘的花长得不是那么高，但是你用心去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它是那么美，就像这个地方一样。你用心去工作，用心去接触群众的话，工作可以干得更好。
0: 拉旺托吉，普马江塘乡卫生院院长，按政策工作3年就可以轮换离开，但他已经干了7年。全乡280多户群众的健康，他比谁都清楚。问他为什么不走，他说舍不得，
2: 舍不得这里吧，想待在这里。虽然这里很冷，但是心里很热吧。
0: 奉献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选择。在身患疾病、身心脆弱的时候，拉旺多吉也想过离开，但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
2: 在病床上躺着就这样熬着，肯定不行啊，就这样想。然后病好了嘛，又说没事，反正现在很健康嘛，就想待在这儿，即使把自己的青春留在这儿，不后悔。
0: 普马江塘乡有25公里的边境线。护边员与乡镇干部组成的巡边队伍常年在边境线上踏查巡护。护边员格桑次仁是老党员，已经在这里坚守了20多个春秋。格桑次仁，
3: 我们每个月都会联合各村开展边境巡逻，仔细巡查冰川、山地一带的情况，排查各类异常隐患。守好边境是我分内的职责，我想守好脚下这片土地。这份工作虽然辛苦，但我们会踏踏实实做好。
0: 老护边员步履未停，年轻一辈接踵而上。杨松大学毕业后，主动申请到普马江塘工作。他也跟随着老护边员的脚步，踏上自己的巡边之路。杨松
4: 是2026年3月1号到普马江塘，就是为了来守边的。门口的一块地都守不住，那你怎么能去守护大家呢？
0: 一页页笔记，一声声听诊，一次次入户走访，一串串巡边脚印，共振出这片土地铿锵不息的心跳。不久前，普马江塘乡党委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荣誉是对274名基层党员默默坚守的肯定。依托乡党委凝聚起坚强的战斗堡垒，普马江塘悄然蜕变。280户农牧民洗迁小康安居房，水电路网、供氧供暖设施全部落地完善。这些变化就像高原的野花，迎着风雪倔强生长，映出安稳踏实的人间烟火。普马江塘乡萨藏村村民拉巴，
5: 家里不管遇到什么难事，只要找党员，他们都会第一时间伸出援手。
0: 普马江塘乡沙空村村民白马塔珍，
6: 现在我们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真的很幸福。
0: 普马江塘乡萨藏村村民扎西央珍，
7: 我们这里很漂亮，欢迎你们来玩。
0: 云端之上，初心不渝。
8: 这里是海拔最高的边境乡。
0: 云端之乡，普马江塘，这首专门为普马江塘创作的歌曲，唱响了坚守在普马江塘的人们相融相依，以赤诚初心，让这片土地生生不息。西藏台消息，西藏日报6号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党从根本上改变了西藏各族人民的前途命运。文章说，今年中国共产党迎来105年华诞，西藏也迎来和平解放75周年。7月1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深刻指出，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 西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沧桑巨变，正是这一重要论断最生动的体现。105年前，山河破碎，百姓受苦，旧中国底层人民被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而远在世界屋脊的西藏更是深陷无边黑暗。封建农奴制盘踞近千年，百万农奴人身依附三大领主，没有土地，没有自由，没有尊严，世代被牢牢捆在土地上，命运由不得自己。直到中国共产党带着光明走来，一切苦难才彻底扭转。75年来，在党的领导下，西藏走完了其他地方上千年才能走完的发展历程。西藏各族人民由衷地说，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历史雄辩地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中国共产党105年的不懈奋斗，已经并必将继续改变包括西藏各族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的命运。沿着党指引的道路，西藏的明天必将更加灿烂辉煌。
9: 十四五期间，我区生态环境系统以改进作风为抓手，以狠抓落实为标尺，从清洁能源项目的目光互补实践，到环保督察整改成熟经验的探索形成，交出了一份成色十足的绿色答卷。请听报道。
0: 在山南市曲松县华甸西藏罗布沙光伏项目基地蔚为壮观，成排的蓝色光伏板依山铺展，在阳光下交相辉映，光伏板下草甸复绿，生机萌动，勾勒出板上发电板下修复的生态画卷。曲松县罗布沙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扎西：
10: 项目开工前，我们就和施工单位明确了生态保护和红线的要求，施工期间督促企业严格落实草原保护，目前草甸存活率已经达到了90%以上。
0: 罗布沙光伏项目采用目光互补模式，既保障清洁能源供给，又推动生态修复增效，成为我区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互促共荣的生动缩影。十四五期间，全区生态环境系统以改进作风为抓手，以狠抓落实为标尺，交出一份亮眼的绿色答卷。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副厅长许福成：
11: 出台实施地方性法规25项，生态文明高地创建21项指标，走在全国前列，9项指标位居全国第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2、3实践创新基地总数达到29个，推动形成一地一品各美其美的美丽西藏建设生动格局，推进重点领域降碳解污协同增效，大力支持绿色工业、生态旅游等绿色产业发展，西藏仍然是世界上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
0: 建设美丽西藏是检验作风改进落实成效的实践考场。十四五期间，全区生态环境系统将岩石作风融入生态理念普及、污染防治攻坚、跨区域协同执法、环保督察整改等各项工作，一环紧扣一环，以务实举措绘就出雪域高原不断向好的生态底色。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法规宣教处处长吕世宁：
12: 生态文明教育走深走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更加深入人心，生态红利源源不断转化为民生福祉，各族群众实现了从生态守护者到红利共享者的转变，生态文明高地创建氛围更加浓厚。
0: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督察协调处干部四郎曲西：
13: 在3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2轮自治区本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中，我们始终把改进作风狠抓落实贯穿全过程，逐步摸索形成了责任闭环、快速处置、精准施治、民生导向、长效治本、公开监督6大成熟经验，切实解决了一大批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0: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持续开展，全区生态环境系统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以清单化部署压责任，以常态化督导促落实，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一以贯之改作风抓落实，切实把生态保护和绿色转型各项任务落地落细。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综

0: 核监测处副处长望九次旦。
1: 把改进作风、狠抓落实要求嵌入美丽西藏建设全过程各方面，以正确政机关领航定向，持续锤炼严实工作作风，奋力交出一份高质量“十五五”美丽西藏建设答卷。
0: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法规宣教处干部刘娇。
2: 不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一是强化干部教育宣传，将生态相关法律法规列为必修课；二是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压实属地责任，杜绝瞒报压案；三是一线办案帮扶普法，以案释法宣讲法律法规，以实战案例推动工作落地。
0: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我区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全面推进美丽西藏建设的关键阶段。全区生态环境系统广大党员干部秉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信念担当，持续淬炼严实作风、细化务实举措、正义昂扬姿态，奋力开启生态文明建设新征程。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副厅长许福成，
3: 坚定不移推进作风建设不松弛、不停步，再出发，忠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强生态系统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大力实施环境节能能力提升行动，全力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全面推进美丽西藏建设。
4: 六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四五”期间全区农业农村发展相关成果，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0: 十四五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全区农业农村各项事业发展迅速。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林木：
5: 十四五时期，我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7%，增速呢位居全国第一。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倍差由2.8%缩小至2.5%，收入排位由2020年的全国第23位攀升至2025年的第18位。
0: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种植业处处长陈以生：
6: 2025年自治区粮食总产量首次达到115万吨，其中青稞产量首次突破90万吨，达到90.5万吨，均创历史新高。粮食平均单产达到380.29公斤每亩，青稞平均单产达到387.75公斤每亩，全区粮食、青稞持续保持面积总产、单产三增的良好发展态势，牢牢守住了粮食安全的底线。
0: 十四五期间，我区控辍保学持续保持动态清零，医疗费用救助水平提高到90%左右，累计改造农村危房1.59万户，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基础更加稳固，农村经营主体队伍持续壮大，脱贫人口人均收入突破2万元，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乡村产业发展处处长责任制码：
7: 累计建成优势特色产业集群8个，现代农业产业园11个，农业产业强镇35个。截至2025年底，全区市级以上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87家，农牧民专业合作社1.07万家，家庭农牧场0.4万家，经营主体队伍持续壮大，全区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总量达530个，西藏青稞、亚东鲑鱼、茶玉猕猴桃等20个特色产品纳入全国农业区域公用品牌，高原畜牧产品辨识度、市场认可度显著提升。
0: 十五五时期，我区将坚持农牧民增收中心任务，守牢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2条底线，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提升乡村发展、建设和治理水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瞄准城乡居民增收计划，部署实施了农牧民增收7大行动和10项政策措施，全力以赴推动农牧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帮扶处副处长童富军：
8: 立足特殊区情，完善监测识别分类帮扶体系，倾斜帮扶重点地区，夯实产业就业征收根基，强化要素与基层队伍支撑，补齐乡村短板，坚持生态绿色发展，汇聚多元帮扶合力，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4: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出席并讲话，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立足长治久安、高质量发展、文化强区建设三个维度，深化课题研究，更好服务党委中心工作大局，要加强党的领导，聚焦重点任务，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抓实意识形态风险防控，不断提升全区社科工作整体水平。大会选举了自治区社科联第三届委员会及新一届领导班子。
9: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4: 六号，日喀则市新大众文艺活动周启动，请听报道。
10: 作品名字叫《爱》，描绘的
0: 本次活动周主题为“奋进新时代，展现新风貌”。启动现场同步开设文艺书画联展、文化交流分享环节，吸引众多书画爱好者。活动现场还专门设置书画创作区，书画家现场挥毫泼墨，书法作品免费赠送给现场观众，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传统书画独特的艺术魅力。现场群众扎西评错，
11: 我觉得这种活动特别有意义，尤其是刚才看了一下这个书法，确实写得特别好，想着以后也学个书法啥的，陶冶一下情操。
0: 据了解，本次文艺活动周将持续至7月15号，期间系列分会场活动还将陆续走进桑珠孜区、萨迦县等各县区，把优质大众文艺服务延伸至基层，让文化惠民之风吹遍雪域城乡。日喀则市文联办公室主任朗嘎扎西，
12: 下一步我们主要是组织他们到各县去进行采风，创作更好的作品。
0: 连日来，网红博主李耀德从重庆打出租车到拉萨的视频已获赞超过2000万，西藏文旅也积极回应，将及时兑现奖励资金。这场暖心的双向奔赴引发广泛关注。5号晚上，李耀德做客西藏广播电视台直播间，分享了自己的旅途体验，请听报道。
13: 26日早上6点26分，从重庆打出租车去西藏的第一天。此时此刻，我想对自己说：你要得穿罩衣，
14: 走到哪里都不学。
4: 在西藏广播电视台，重庆自媒体博主李耀德通过直播分享此次旅程。从重庆打出租车进藏，李耀德没有刻意规划，一路行来，风光层层递进，步步惊艳。318国道上不仅有壮美的自然景观，更处处涌动着温情，让他的旅途格外治愈。李耀德，
15: 有一些徒步的，有一些骑自行车的，骑摩托车的，还有路上遇到的一些关注我的这些兄弟姊妹、大哥大姐，还有看着我打出租车问我去哪里的人，他们都很热心，给我送水啊，想请我吃饭啊，很温暖。
4: 本次圆梦之旅得益于西藏文旅搭建的展示平台，博主坦言，正是因为西藏文旅的活动机会，让他提前数年实现进藏梦想。李耀德，
15: 真的很感谢西藏文旅给了我这一次机会，可能没有这一次机会，有可能我还要等1年、2年、3年、5年我才来，这一次说来我就来了，并且拿到了西藏文旅大奖，谢谢西藏文旅，也感谢所有给我点赞喜欢我的人。
4: 大美西藏不负每一位勇敢出发者，李耀德表示，这一程是自己人生的一段宝贵经历。一路走来，他的心境悄然发生改变，从最初被奖励政策吸引，到深深沉醉于西藏的美景，他真切体会到旅途的成长与感动远比奖项更有价值。李耀德，
15: 一开始是为了这个奖，但是可能走着走着你就会觉得这些都不是很重要了，这是人生非常宝贵的一次经历，当你经过这些路途以后，到了布达拉宫，你就会体会到我当时的那种感受。西藏是个好地方，一路的风景、人文化都是很宝贵的人生的体验。
0: 西藏台消息。

0: 息，近日西藏自治区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西藏医院、华医通 APP 专属院区端口正式启用，患者下载华医通 APP 就能在线完成挂号、缴费、报告查询、在线问诊全流程业务，市民洛桑措美。
1: 现在用手机就能提前预约，不用长时间到医院排队了，流程变简单了，这实实在在是个好事情。
0: 这份便利的背后，正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派驻技术团队依托成熟的智慧医疗体系，结合高原就医实际需求，持续推进医院数字化、智能化升级的成果。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选派技术人员，西藏自治区医院信息管理工程师李国豪。
2: 我们紧密依托华西医院数字化体系，一是构建医疗影像云平台，实现数据多跑路，患者少奔波；二是打造 AI 智能服务矩阵，深度融合 AI 导诊、AI 预问诊系统；三是推动全流程服务闭环建设，持续优化诊前、诊中和诊后全周期服务体验。
0: 这次华医通专属端口的落地投用，是川藏医疗协作深化智慧医疗建设的重要抓手，也是华西优质管理、技术服务标准全方位落地高原的生动实践。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选派管理人员、西藏自治区医院运营与信息管理处处长何露佳。
3: 未来更是希望通过持续推进智慧化医院的建设，将华西的管理标准、服务标准、技术标准平移复制到高原，让华西同质化从线下延伸到线上，从院区辐射到全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日前，我区完成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及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利息发放工作。据了解，全区共有9171家单位、41.94万名职工参与本次结息，累计兑付利息9.88亿元，较上年增加1.04亿元，增幅达11.76%。
5: 近日，自治区第二届广电惠民服务月山南活动在3日线启动。活动以广电顾编、视听惠民为主题，推出7大惠民举措，旨在把优质视听服务送到农牧民家门口。
0: 今年以来，昌都市以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牧区金融服务为核心，大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全域建设。截至5月底，全市共评定信用县6个、信用乡镇89个、信用村1019个，创建钻石卡村镇37个，覆盖11个县区，银行业金融机构落地纯信用贷款产品60多种，发放相应贷款11.73万笔，贷款余额达143.09亿元。
5: 之前，拉萨市城关区举办“书香致远，阅见城关”全民阅读主题活动，邀请有关作家与市民群众分享阅读心得。活动依托公园书屋打通全民阅读服务末梢，持续营造全城爱读书、读好书的浓厚文化氛围。
0: 近日，林芝市朗县举办2026年学前幼儿童心唱响“阳光下成长”歌唱展演比赛。16支队伍参赛，活动为幼儿搭建展示舞台，助力孩子增强自信，浸润艺术快乐成长。
6: 理论与实践，
5: 三夏时节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关键阶段，当前我国夏粮丰收已成定局，要全力抓好夏播夏管，为全年粮食丰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夯实根基。新华社发表时评，抓好三夏生产，筑牢全年丰收根基。时评说，夏粮是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产量约占全年口粮的40%。夏播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1/4，抓好夏播夏管直接关系到秋粮的丰收。今年的夏粮丰收格外不易，去年秋季的连续阴雨天气导致黄淮海地区部分冬小麦晚播， 今年麦收时节，湖北等地又赶上降雨，面对不利自然条件，各地各部门从稳定播种面积、努力提高单产、加强农机调度、做好气象服务等多方面发力，最终收获了十五五时期首个夏粮丰收硕果，彰显了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为全年粮食生产赢得主动。夏粮生产首战告捷，保障粮食安全的弦却丝毫不能松，抓好三夏生产必须继续不误农时，做好夏播夏管，要在抓好夏粮收获扫尾的同时，认真落实夏播面积任务，全力抓好夏季田管，紧盯大面积单产提升这条主线，落实秋粮生产关键技术措施，还要加强农业防灾减灾和病虫害防控，在保障粮食生产的同时，最大力度减少灾害损失。抓好三夏生产，归根到底要靠种粮的亿万农民，让种粮农民有钱挣得实惠，才能真正稳住米袋子。夏粮旺季收购正在由南向北有序展开，各地各部门要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完善粮食烘干、清理等产后服务，促进粮价保持在合理水平，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努力让农民在丰收之后实现增收。夏收、夏播、夏管，每一个环节都关乎全年丰收成色，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不误农时，辛勤耕耘，必将为全年粮食丰收赢得主动，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继续书写粮食安全的精彩答卷。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多云转雷阵雨，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桑珠孜阴转多云，10度到24度；那区多云转阵雨，5度到19度。巴宜区多云转阵雨，16度到26度；乃东区多云转阵雨，11度到27度；石泉河小雨转阵雨，12度到23度；卡若区阵雨转雷阵雨，11度到27度。
0: 好的，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秦央、曾江军、千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
7: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8: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7: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8: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7: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8: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0: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毛泽东作为中华儿女的优秀代表，不仅从小就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而且终生重视学习和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对待传统文化，使古老的传统文化有了新的生命力。毛泽东一生都读过哪些书？他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汲取了哪些精髓？他又是如何把它们用于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毛泽东与中华传统文化。毛泽东8岁开始在私塾读书，在6年时间里接受的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从读《三字经》《百家姓》开始，继而熟读了四书五经等经史典籍。而另一方面， 少年毛泽东更喜欢读古典小说，像《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精忠传》等等。

后来他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和湘乡驻省中学读书期间，仍然阅读了大量的历史文化典籍。这些书让少年毛泽东对中国的历史文化都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并且打下了坚实的文史哲基础。1914年到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接触到了新思想和新文化，产生了极大兴趣。他在如饥似渴地学习新思想新文化的同时，也并没有放弃对传统文化的学习研究。他主张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在尊崇宋明理学的杨昌济先生的影响下，毛泽东对宋明理学产生了浓厚兴趣，研读了《晋思录》《朱子语录》《小学》等书，对朱熹和王守仁非常佩服。这都说明毛泽东在幼年和青年时期受到了较为系统的传统文化训练，对传统文化早就已经内化于心，根深蒂固了。这样的经历让他从言谈举止、衣食住行到礼仪道德、价值观念，无不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1918年到1919年，是毛泽东由社会改良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他在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并没有失去对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就在新文化运动号召打倒孔家店时，毛泽东在1920年还去山东踏访了孔墓，游览了儒家圣地曲阜，并且以此为豪。当毛泽东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后，他虽然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但是并没有把学习马克思主义与学习传统文化对立起来，而是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学习研究传统文化。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里，毛泽东一面攻读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一面广泛地阅读传统文化典籍。1936年，他专门写信给在西安的叶剑英，托他购买《孙子兵法》。1937年，他致电李克农，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的演义。这套书至今还保存在中南海故居里。1944年，毛泽东在给谢觉哉的信中说：“容斋随笔，换一函送上。其他笔记性小说，我处还有，如需要，可寄送。”《容斋随笔》是南宋的洪迈撰写的关于经史百家、文艺以及宋代掌故人物的笔记。这部书伴随毛泽东40年，书里满是他用铅笔画上的圈圈、点点和杠杠。在阅读大量古典文献的同时，毛泽东还研读了同时代的历史学者关于传统文化的著作，比如说范文澜著的《中国经学史演变》，郭沫若编的《历史剧本》。他不仅自己读，还要求全党同志们都要读，特别是要求党的每一位领导干部，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坚持不懈地学习研究中华传统文化。他居住的中南海丰泽园藏书达到96473册，尤其是在子时轩起居室，线装的古书竟然放满了半床。这个奇特的现象反映了他对中国历史典籍的酷爱。总的来说，毛泽东读书的重点是中国的历史典籍，而且对特别喜爱的古书他会反复的精读，像《红楼梦》他至少读了5遍，对其中的大量诗词和某些章节可以背诵出来。《资治通鉴》是毛泽东常年放在床头被称为读破了的书。毛泽东说，这部书他读了17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即便是地方史志，他也同样感兴趣。比如1958年在成都会议的20多天里，毛泽东从当地借阅的四川省志、蜀本纪等书就装了一吉普车。到1966年，

毛泽东的个人藏书达到数万册，一些著名的古典类书和丛书，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万有文库》《古今图书集成》等，鉴真齐全。从刚才粗略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在戎马生涯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政务繁忙的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都没有中断过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应该说，毛泽东的一生是和中华传统文化水乳交融的一生。毛泽东一生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他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上，自觉肩负起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还汲取了大量的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革故鼎新、实事求是、以民为本、爱国情怀、自强不息、和而不同、艰苦奋斗等等几个方面。革故鼎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追求，古人很早就提出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还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种朴素的变革思想。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革新意识更是让中华民族充满了活力，生生不息。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的仁人志士为了寻求社会变革真理而上下求索，奔走呼号，耗尽了一腔热血，更有不少改革先行者为了探索社会变革之路而披荆斩棘，冲锋陷阵，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毛泽东正是在传承这种革故鼎新的民族精神中成长起来的。青年时期，他曾寄希望于和平改良，失败以后转向暴力革命。毛泽东的这个转变也是当时一大批先进中国人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毛泽东不断进行新的思考，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

这些都是革故鼎新精神的生动体现。再来说说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实事求是引出自东汉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传》。河间献王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颜师古对其中的实事求是做了注释，意思是务得事实，每求真事也。可见这里所说的实事求是，讲的是汉朝河间献王刘德在做学问时，首先注重掌握充分的事实根据，然后再从事实当中求得真实的知识和符合实际的结论。这就说明实事求是原本指的是一种求真求实的学风，这种优良学风为历代进步的思想家和有作为的政治家所崇尚，并且在一代伟人毛泽东身上继续得到发扬光大。毛泽东非常倡导求实的学风，他在主编湘江评论时就强调，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虚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更加重视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通过深入湖南农村调查，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30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做了阐发。实事，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事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从此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概念。民本思想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理念之一，尚书五子之歌大禹训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更是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而唐太宗也经常用君周民水的古训来警醒自己。王夫之则提出国以民为本，有民而后国可为。这些都说明了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呀，都看到了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表达出了重视人民群众的思想。毛泽东传承了民本思想的精华，在五四时期他提出了民众的大联合，并且以此为题写了三篇文章，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对传统民本思想进行了辩证否定，确立起了无产阶级的群众观点。他认为人民群众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的地位至高无上。由此他把为人民服务立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并确立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蕴含着我们党攻坚克难、克敌制胜的全部秘密。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提出这党群关系啊，好比雨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这就是强调党不能脱离群众。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使人们对群众路线的认识更加鲜明，有力促进了群众路线的贯彻执行。从一定意义上讲，群众路线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也是毛泽东扬弃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后获得的理论成果。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中国古代出了很多可歌可泣的爱国英雄，像精忠报国的岳飞、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等等。在爱国主义精神影响下，毛泽东从青少年时期就立下了救国

救民的宏愿大志。他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座右铭，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的力量。在湖南，他和风华正茂、书生意气的同学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认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赤诚的爱国救国之情跃然纸上。在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之后，毛泽东的爱国主义精神就有了科学的世界观做指导，变得更加自觉，更加坚决，也更加彻底。毛泽东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兴亡、民族的兴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正是爱国主义精神，让毛泽东一直关注着中华民族复兴的问题。为了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他废寝忘食的工作，同时他告诫全党，落后是要挨打的。这是毛泽东在处理国际关系上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从不屈服于任何外来的压力。中华民族自古就有自强不息的精神，从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精卫填海等等神话故事，到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到孔子的刚毅，无不体现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深受中华文明哺育的毛泽东，浑身上下始终洋溢着这种可贵的精神。在他的人生词典里，我们看不到诸如灰心、消极、消沉、自卑或者退缩这类字眼，更多的是乐观、自信、积极向上、顽强、无畏、进取、斗争等词语。这也正是毛泽东的非凡之处。在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中，毛泽东强调革命要成功，首先要是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挖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在国家和个人命运遭受重大挫折的关头，他从来没有心灰意冷，而是百折不挠，矢志不渝。在左倾路线时期，面对排挤和打击，他光明磊落，做到了在逆境中不屈不挠，在困境中奋斗不止，充分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和坚韧不屈的政治品格。和而不同，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毛泽东传承发展了这个精神。在抗战前夕，毛泽东正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提出联蒋抗日。在中国共产党努力下，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建立了空前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经常提醒人们，统一战线又讲亲爱、讲团结，另一方面又要斗争。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贯穿于整个抗战过程中，始终没有彻底破裂，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奠定了坚实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借鉴和而不同的传统文化，承认各民主党派的存在，并与之合作共事、民主协商，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中华民族素有勤俭节约的美德，毛泽东同样传承发展了这个珍贵的精神财富，并且把它升华为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1939年5月，他指出，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号召共产党员做艰苦奋斗的模范。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思想，要求全党务必要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务必要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个名言穿透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风云，仍然在人们耳边回响。可以说，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团结人民、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变革社会的重要法宝，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保持本色、拒腐防变的强大武器啊。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对中华传统文化情有独钟，涉猎甚广。这里仅从几个方面讲述了他身上所体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已经足以说明毛泽东的传统文化根底是如此的深厚。可以肯定地说，中华传统文化已经成为毛泽东为人处事的基本准则，成为他人格、性格、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

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火患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西藏自治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全区正式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作为继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大险种之后的社会保险第六险，该制度将为我区因年老、疾病或伤残导致失能的参保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护理服务保障。我区日前完成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及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利息发放工作。据了解，我区共有9171家单位41.94万名职工参与此次结息，累计兑付利息9.88亿元，较上年增加1.07亿元，增幅达11.76%。今年5月初，我区顺利完成第14批、第15批干部驻村轮换工作，20000多名第15批驻村干部已全部到岗到位，扎根基层一线。目前第14批、第15批驻村干部正有序开展面对面档案交接、手把手台账移交，实现驻村工作薪火相传、接续奋进，接续书写雪域高原基层治理与乡村振兴的动人画卷。5年来，我区已申报7275个村级产业建设项目，累计投入13亿元驻村工作经费，打造昌都、阿旺绵阳、纳曲噶尔德畜牧等年产值1000万元以上的龙头企业。800多名驻村干部担任乡村好风景、好产品推介官、代言人，帮助300多个村集体经济扭亏为盈，500多个村集体经济收入从不足1元到超过5万元，有力推动农牧区振兴、农牧业发展、农牧民增收。由中铁16局承建的中国联通西藏拉萨市第二通信枢纽楼暨数据中心建设项目正在拉萨高新区稳步推进，计划于2027年3月1日完工。作为自治区算力珠峰行动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项目建成后将部署526架高密度智算机柜，一 T 能力可达7000千瓦，为区域数字化转型提供算力支撑，为高原特色农牧业、智慧文旅、冰川监测、藏医药 AI 研发等领域提供算力服务，助力西藏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作为西藏数字产业的主阵地，拉萨高新区依托已落地的中国移动西藏公司150P 国产智算项目，初步形成了支撑智慧政务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坚实算力底座。目前数据中心已入驻客户32家。今年以来，昌都市以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牧区金融服务为核心，大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全域建设。截至5月底，全市共评定信用县6个、信用乡镇89个、信用村1019个，创建钻石卡村镇37个，覆盖11个县区。银行业金融机构落地纯信用贷款产品60余种，发放相应贷款11.73万笔，贷款余额达134.09亿元。截至目前，阿里地区住户消费贷款余额45.79亿元，同比增长33.73%。普惠金融领域贷款余额43.88亿元，同比增长23.02%，为全地区经济稳增长、惠民生、促振兴筑牢坚实的金融根基。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再会。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小鹅啊小鹅啊，城里啊不比乡下，回去之后要听妈妈的话
3: 哦。
4: 奶奶，城里什么样啊？你去过
2: 城里啊？特别好，房子高，车多，人也多，可热闹了。
4: 奶奶，城里那么好，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走啊？
2: 奶奶一辈子住在乡下都习惯了，舍不得走。再说奶奶走了，谁照顾你的小黑、小白和小花啊？
4: 我们带着他一起走啊。
2: 那可不行，城里啊规矩多，小黑他们不能去，再说他们也不一定想去。
4: 我去问问他们。哎，小黑小白快过来，你到底想不想跟我去啊？
2: 小鹅小鹅，慢点跑慢点跑，别追小黑，别丢他耳朵呀。
1: 这个满院子追鸡抓狗赶牛的小姑娘就是我女儿小鹅。她今年五岁了，有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和有点执拗的小脾气。因为我和她爸爸工作都忙，小鹅从小在奶奶身边长大，是个不折不扣的野丫头。从今天起，我要把她带回城里一起生活。我不知道她紧不紧张，作为他妈妈，我真的很忐忑。
5: 儿童广播剧《事儿妈送小鹅》第一集。
6: 前边的快点啊！
1: 小鹅，快跟妈妈一起找座位，快点！
4: 妈妈，这个座位是随便坐的吗？
1: 不是啊，这可是买票的时候就安排好了的，每个人按照自己票上的座位号坐好，不能乱坐别人的位置哦，这叫对号入座。
4: 对号入座。
1: 嗯，
4: 哎，妈妈，那我们坐几号啊？
1: 我妈妈看一下，哦，是15车11排 A 和 B 两个座位。哎，到了到了，来，小鹅，你坐里边，来，快，坐好啊。
4: 嗯。
1: 哎呀，还好赶上了。15车10F。大叔，这个座位是我的，您是不是坐错了？大叔，大叔，那个您您是不是坐错了？不是，大叔，那个您坐了我的位置，您看这是我车票，15车10F。
7: 我就坐这儿。
1: 那您能给我看看您车票吗？您别是坐错车厢了。
7: 我凭什么给你看呀？我就坐这儿。
4: 叔叔，你的票是几号？我妈妈说每个人都要按照自己票上的位置坐好，这叫对号入座。
7: 小孩子插什么话，有你什么事啊？小朋友，
8: 你这
9: 年轻人你怎么讲话呢？
8: 对呀，
7: 有你们什么事啊？
8: 你
7: 等，这位同学，你看我这都坐好了，换来换去很麻烦的，你就去坐我的位子嘛，又不远，就在前面16车。
8: 不是，大叔，
7: 哎，行了行了，去吧。
8: 我这还拖着箱子呢，麻烦您还是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吧。哎呀，
4: 叔叔，
1: 小哥，你坐好，别管闲事。
4: 可是妈妈，
1: 没有可是，吃苹果。 宋小娥，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丢掉的垃圾不要捡回来，不要捡回来。你看你还堆在自己的床底下，多脏啊！
4: 可是这不是垃圾，为什么要丢掉？
1: 纸巾卷筒、矿泉水瓶，哎呀，几个破纽扣，这不是垃圾是什么？赶紧的，给我拿去丢掉，脏死了！
4: 不行，不能丢掉，洗干净了就不脏了。奶奶说要爱惜东西，
1: 爱惜东西也是爱惜有用的东西。这些垃圾有什么用？你听话，给妈妈拿到楼下去丢掉，快点。
4: 我不，这些瓶子我有用的。
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还学会顶嘴了？
4: 奶奶告诉我，
1: 奶奶还告诉你要听我话呢。我现在让你赶紧去把垃圾丢掉。
4: 我就不丢。
1: 你不丢是吧？好，我替你丢掉。
4: 妈妈快，我要找奶奶。我要找奶奶。
1: 小娥，你下星期就要去上幼儿园了，你还这么不懂事不听话，你怎么跟老师和小朋友相处啊？

0: 子琪，子琪，来，给你看个好东西。
1: 你走开，我才不相信你呢，你肯定又想吓唬我。
0: 没有没有，这次我绝对不骗你，骗人你是小狗。
1: 真的？
0: 真的，你看。
2: 啊，妈妈，成啊，哎，拿走拿走。
0: 子琪是小狗。
2: 我才不是小狗。我告诉老师，你欺负人。
0: 赵子琪，胆小鬼，告状精。
3: 谁是告状精？
0: 苏小娥，你干嘛推我？
3: 你干嘛欺负子琪？
0: 要你多管闲事，你去捡你的破瓶子吧。宋小娥爱捡垃圾大笨鹅，
3: 你欺负人还乱给别人起外号，我就要管。子琪，你别哭，他拿什么吓唬你了？
2: 毛毛虫。
0: 谁叫他胆子那么小，那个毛毛虫根本不是真的，有什么可怕的？你们女孩子都是胆小鬼。
3: 好，你等着。
0: 谁怕你宋小娥？赵子琪，你干嘛和宋小娥做朋友？我妈说她是乡下来的野丫头，什么都不懂，还到处捡垃圾，脏死了。
3: 哈哈，你不是喜欢毛毛虫吗？这些都给你。
0: 嗯啊，他们钻到我的衣服里了！老师救命啊！宋小娥欺负我。
2: 小娥你真棒，浩浩都被你吓跑了。
3: 让他再欺负人。子琪，你别怕，以后我保护你。走，我带你去看真正的好东西。
1: 这是什么呀？
3: 这是我的花园。
1: 什么花园呀？这不就是一个矿泉水瓶子里面装的土吗？
3: 哎呀，这是奶奶给我的花种，矿泉水瓶子剪掉一半，正好种花。你看，
1: 哇，真的发芽了，什么时候能开花呢？
3: 过一阵它们就开花了，红的黄的可好看了。
1: 哇，小娥你真棒，我家的花都是买来的，妈妈不敢挖土，她说她怕虫子。
3: 我妈也怕虫子，真奇怪，虫子有什么好怕的？
1: 毛毛虫吓人。
3: 毛毛虫不吓人，它们将来会变成蝴蝶的。
1: 啊，真的假的？蝴蝶是毛毛虫变的吗？
3: 真的，奶奶告诉我的。下次我带你回我奶奶家，给你看我养的小鸡，还有我家小黑。
1: 小黑是谁呀？
3: 我家的大狗，特别的厉害。
1: 好啊好啊，我可以跟你一起种花吗？
3: 可以呀，这几瓶是我的，那几瓶是你的，这就是我们俩的花园。等开花了，我就带我妈妈来看。我得告诉她，这些瓶子才不是垃圾。
1: 好的。
3: 妈妈，那些矿泉水瓶……
4: 好了，别说那些破瓶子了，以后也不许再往家捡，知道吗？
5: 各位乘客，
4: 快点到站了，我们下车。来，小娥，吴老师跟我说你今天把浩浩吓哭了，为什么呀？
3: 他欺负子琪。
4: 他欺负子琪，你去告诉老师啊，让老师去教育他，你管什么闲事啊？
3: 这不是管闲事，子琪是我的好朋友，而且浩浩后来跟我们道歉了，我们已经和好了，现在我们三个都是好朋友。
4: 你小孩子知道什么呀？刚才浩浩妈妈还跟我说，你家小娥比男孩子还凶，以后啊我们可得躲着点。小娥，你就不能乖一点，给妈妈省点心啊？
3: 我才不凶。李伯伯好。
6: 嗯嗯嗯。
4: 你认识这个伯伯？
3: 这就是住在我们楼上的李伯伯呀，他家有个老奶奶，比奶奶的年纪大，做的酱牛肉可好吃了。
4: 什么？你还跑到人家家里去了？宋小娥，我平时怎么跟你说的？不要随便去陌生人家，不要吃陌生人给的东西。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呀？
3: 我没有，李奶奶又不是陌生人，我请她吃奶奶做的番薯干，她请我吃自己做的酱牛肉，我们是朋友啊。昨天我还……
4: 哎，你这是什么歪理呀？ 上的晒脱还用你干？
0: 我知道是谁家。孙阿姨，孙阿姨，你家拖把又没拧干。
5: 嘿，小娥，阿姨知道了，就你管得宽，你联合国的呀？
0: 孙阿姨，我不是联合国的，我是向日葵班的。
4: 嘿，行了，赶紧跟妈妈回家。
6: 哟，小娥回来了，难得今天爸爸下班早，你看给你做了红烧排骨。
0: 哦，太好了。妈妈，我能看会儿动画片吗？
7: 去吧，离电视机远点啊。
0: 哎，
7: 喂，
6: 哎，叹什么气啊？
7: 我现在是越来越后悔，当初不管多难都应该把小娥带在身边的。你看他现在，
6: 哎，他现在怎么了？小娥不是挺好的吗？活泼热情，人见人爱。
7: 哎呦，老公，你女儿也太活泼热情了，在幼儿园连男孩子都怕她，在小区里哪儿都敢去，还谁都认识，啥都敢管，简直就是一小事儿妈。哎呦，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教她了。
6: 哎呀，你呀就是太焦虑。哎，我看小娥就挺好的，顶多就是还不太适应城市生活。别急，慢慢来啊。
7: 慢慢来
6: 啊。
7: 哎，你说的轻松，孩子都是我在管。哎，你知不知道，每天我去幼儿园接她，老师都跟我告状，你女儿不是上课不听讲，带着小朋友们看蚂蚁，就是用毛毛虫把男生吓哭了。嗨，
6: 那小孩子调皮不是很正常吗？有什么大不了的？
7: 宋城
6: 啊，
7: 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的，你别说的这么轻描淡写。我跟你说啊，小娥这个性格在乡下还行，到了城里就显得格格不入，现在不管以后就更难管了。
6: 啊，好好好，行行行，你说的都对。哎，快去叫小娥吃饭了。
0: 是小娥，放学我们一起玩吧，不带子琪。
1: 为什么？浩浩，你真讨厌，小娥明明是我的朋友啊。
0: 切，你们女孩子动不动就哭，我们干嘛要带你一起玩？
1: 我宋小娥也是女孩子呀。
0: 宋小娥不一样，她敢抓毛毛虫。我已经决定了，以后宋小娥就是我最崇拜的人了。宋小娥，我们等一会儿去看蚂蚁搬家吧。
1: 不管玩什么都得打扰我。
0: 不带不带
8: 带
0: 带不带不带。
9: 你们不要吵架，好朋友不能吵架，我们三个一起玩。
1: 我就知道小娥最好了。我们真的去看蚂蚁搬家吗？
9: 不看蚂蚁，我们去管闲事吧。
1: 为什么？我妈说管闲事不好。
9: 管闲事不好吗？我妈老说我爱管闲事，我也没觉得不好啊。什么是闲事啊？
1: 我也不知道。我有一次在公交车上给一个老爷爷让座，妈妈就说我以后少管闲事，车上那么多人，别人怎么不让座呢？
0: 你妈说的不对，给老爷爷让座是做好事。我老师说好孩子就是要多做好事。
9: 浩浩说的对，以前在奶奶家，我和二蛋经常去帮三叔公抓鸡、扫院子什么的，三叔公都不会说我们管闲事，还给我们吃他种的葡萄呢，可甜了。
1: 哦，原来管闲事就是帮助别人啊。好吧，那我们今天去管闲事去。
0: 好啊好啊，那不就像孙悟空一样厉害了吗？我们是孙悟空美猴王。
1: 我才不是猴子。
0: 你们女生真麻烦，那我们就叫巧虎队。
1: 我要叫斑斓的小魔仙。
0: 巧虎队好。巧虎队
1: 小魔仙。
0: 巧虎队。
9: 哎呀，你们别吵了，就叫巴啦啦小虎队。你是巴啦啦，你是小虎，我是队长。
1: 我才不是巴啦啦，我是小魔仙。
9: 好，
0: 出发。
10: 哎，你们几位小朋友想学点什么呀？
1: 我想要一个儿童餐，那个小猫最可爱了。
0: 我大汉堡、薯条还有冰淇淋。小娥，你要什么？
9: 我妈妈说这些都是垃圾食品。
7: 小娥，偶尔吃一次没关系的，
8: 你回家就告诉妈妈，是浩浩妈妈请你们吃的。
9: 嗯，谢谢阿姨。
8: 浩浩，你们先排队，妈妈去卫生间啊。
0: 那你快点回来。
8: 好。
9: 阿姨，请你不要插队。
7: 哎，对不起，对不起，阿姨错了。
0: 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
9: 如果你急的话，就站我前面吧，反正我后面没人。
0: 嗯，我们可以让你先买单。
7: 你们真是好孩子，阿姨啊，要向你们学习，以后一定不再插队了。
11: 阿姨，我们不是好孩子，是巴巴巴小虎队。来
8: 了，浩浩，你们干什么呢？
0: 妈妈，刚才这个阿姨要插队，我们帮她改正错误了。
8: 瞎说什么呢？哎，不好意思啊，孩子不懂事儿。
7: 没事没事，孩子没说错，是我做错了。
8: 哎呀，你们三个小祖宗就没一天不惹事儿的。去去去，赶紧上旁边等。
9: 我们又没做错事儿。
0: 就是，大人真讨厌。
1: 就是啊，明明是他们说的小孩要诚实，不能撒谎，要守秩序，不能插队，还要乐于助人，不能自私，可是他们自己都做不到。
0: 嗯，我不要吃汉堡了，我们回家吧。

0: 谁呀？来了。
1: 做饭呢？小娥在家吗？
0: 哎呀，李大哥，请进，请进。
2: 哎哎，进来进来。
1: 我是来找小娥的
0: 啊。啊，
3: 李伯伯，你找我？哎、
1: 小娥，伯伯是特意来感谢你的。
0: 哎呦，李大哥，小娥是不是又去打扰你和李奶奶了？
2: 是啊是啊。
0: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啊。
1: 不是不是，我找小娥是想专程来谢谢她
2: 啊。谢谢他。哎，李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对呀、
2: 啊，
1: 你们大概不知道，我今年啊刚把我妈从乡下接过来一起住，结果老太太一直闷闷不乐的、哦、总吵着要回去、哦、有一天还离家出走了。
0: 哟，
3: 因为李伯伯你太忙了，都没时间陪奶奶聊天，奶奶太寂寞了才想回乡下的，不是离家出走。
0: 小娥，别瞎说、
1: 哎、孩子没瞎说。那天啊，要不是小娥在小区门口把老太太拦住，我妈早就给走丢了。
0: 哟，这
3: 李伯伯，我也没做什么，就是陪奶奶说了会儿话。
1: 幸亏啊，你把奶奶带回家了。后来老太太说啊，当时已经迷路了。
2: 哟、
0: 啊，
3: 李伯伯，我觉得你应该多陪陪奶奶。
1: 对，小娥，你说的对，是伯伯不好。
3: 不过我知道你们大人都很忙，这样吧，明天我带李奶奶去吴奶奶他们跳广场舞的地方玩。
1: 哎，
3: 我喜欢和小朋友玩，奶奶应该也喜欢和奶奶玩。
1: 哎呦，那伯伯可就太感谢你了。
0: 哎呦，我家这孩子啊实在是太管闲事了。
2: 就是就是。
0: 李大哥您别介意啊。
1: 这怎么是管闲事呢？我觉得啊，自从你家小娥来了之后，咱们楼里的气氛都不一样了。
4: 那嗨，您这话说的，他就是一孩子。
1: 真的，以前啊，我上楼下楼的，从来不跟人打招呼。搬过来五六年了，谁也不认识。哎，就是小娥，每天跟我笑嘻嘻的打招呼。我虽然开始不好意思回答他，但是后来啊，自己也开始莫名其妙的就跟人摆笑脸了。这一来二去的。嘿，还真认识了不少邻居。
4: 嗨，现在啊，小区保安都知道我是宋小娥他爸呀。
1: 小娥真是个好孩子。给，小娥，这是奶奶做的酱牛肉，今天晚上给你加个菜。
4: 哎呦，李大哥，你别这么客气啊。
1: 谁跟你客气了？这是给小娥的，你们俩可别偷吃啊。啊，行了，不耽误你们吃饭了，我先走了啊。小娥，再见。
3: 李伯伯，再见。
4: 哎，李大哥，慢走啊。哎，小娥，你过来，爸爸有话跟你说。
3: 哦，爸爸，我能吃酱牛肉吗？
0: 坐下，好好听爸爸妈妈讲话。
4: 小娥，以前你妈说你爱管闲事儿，我还觉得是她小题大做。现在看起来，你确实需要注意点了啊。
3: 我怎么了？我没做错事啊。
0: 没做错？妈妈以前是不是不止一次地告诉你，在外面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也不要跟人家走，你听话了吗？
3: 李奶奶不是陌生人，我跟着她是怕她迷路。
4: 小娥，你想过没有，万一李奶奶摔倒怎么办？你能说清楚吗？要是出了别的事情怎么办啊？你一个小孩子能解决问题吗？还不是需要大人出面解决。
3: 你们刚才和李伯伯不是这么说的。
0: 哎呀，你懂什么？爸爸妈妈那是客气。
4: 小娥，爸爸今天告诉你，以后再遇到类似的事情，要先找大人帮忙，知道吗？不能自作主张。
3: 我没有，你们说的不对。奶奶跟我说，做人光想着自己叫自私。
0: 小娥，你再这么不听话，我就把你送回乡下去。
3: 你们就是自私。
0: 你还敢顶嘴？
3: 妈妈也讨厌。
4: 你打他干嘛呀？有事好好说嘛。
0: 我管不了他了。自从把他接回来，我一边上班一边带孩子，操了多少心，赔了多少笑脸。现在他说我讨厌。
4: 哎呀，孩子的话你还当真啊？好了好了，别着急了啊，我去看看他。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事儿妈送小鹅》第一集。

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儿童广播剧《事儿妈送小鹅》第二集。
2: 别哭了，别哭了啊！来来来，爸爸给你擦擦眼泪。
3: 爸爸，我错哪儿了？
2: 小鹅啊，你现在还小，有很多事情啊你都不明白。但是你要知道，爸爸妈妈肯定是为了你好啊，对不对？你得答应爸爸妈妈啊，以后不允许随随便便到人家里去，也不用你带着李奶奶去散步，听爸妈的话啊，少管闲事儿。
3: 可是我喜欢李奶奶。
2: 哦，是因为李奶奶做的酱牛肉好吃？
3: 不是的，因为李奶奶身上的味道和奶奶很像。爸爸，我想奶奶了，我想回去找奶奶。
2: 哟，傻孩子，你不想跟爸爸妈妈在一起了？
3: 想，可我什么都做不好，总惹妈妈生气，妈妈肯定不爱我了，她总说要把我送回奶奶家。那你们什么时候送我回去呀？
2: 这孩子，回什么去呀？妈妈那都是气话。你呀，就乖乖的在家待着啊。你看，妈妈为你操了那么多心，她怎么会不爱你呢？对不对？那现在小鹅，你惹妈妈生气了，那你要不要去给妈妈道个歉啊？
3: 我没有做错，我不道歉。
2: 嘿，你这孩子，你怎么那么犟呢？快去快去听话啊，去跟妈妈说你以后都会听话的，快去啊。

0: 奶奶，
1: 哎，小鹅呀，乖，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奶奶可想你了。
0: 奶奶，我也想你，我还想小黑、小白和小花了。
1: 哦，那你有时间就回来啊。
0: 我没时间呢，妈妈说我要上小学了，给我报了好多辅导班。奶奶，辅导班没意思，我不想去，我想回乡下。
1: 哎呦，傻孩子，妈妈是为你好啊，你要乖乖的听话啊。
0: 可是奶奶，妈妈打我。
2: 小鹅，吃饭啦？
1: 你说什么？
0: 奶奶再见。
2: 宋小鹅，你偷偷摸摸拿我手机干什么？玩游戏可不行。

0: 啊，你才多大点儿啊，就学坏，
1: 妈妈，我没有。
0: 死犟！行了，赶紧吃饭，吃完了学英语去。
1: 开始点名，小虎到，队长，也就是我自己。巴啦啦，
2: 我不是巴啦啦，我是小齐。
3: 没关系的，小齐，我们快走吧。
1: 今天的任务是不许乱穿马路，出发！
0: 小鹅，妈妈叫你，你怎么不应啊？
1: 那边有人闯红灯，我们要去管管。
0: 开什么玩笑？人家闯红灯关你们什么事啊？
2: 老师说了，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进来要慢行，每个人都得接走。
3: 所以我们要站在马路上看着。
0: 快回家，路上多危险！子琪、浩浩，赶紧回家吃饭了啊！
1: 可是，
0: 别可是可是的了。妈妈上一天班累都累死了，你别添乱，跟妈妈回家啊。
1: 那好吧，子琪浩浩再见。
3: 再见。
2: 再见。

0: 小鹅，妈妈刚才叫你，你怎么不应啊？干嘛？还在生妈妈气呢？
1: 我，孙阿姨，孙阿姨，
2: 干嘛呀，宝贝儿？锅里炖着肉呢。
1: 你又没拧开拖把啦？
2: 嘿，我说你这孩子，天天盯着阿姨的拖把干嘛？你烦不烦呐？
0: 哎，孩子也是好意。
2: 我说你这当妈的也说说他吧啊，别整天乱管闲事。
0: 哎，你这人什么素质？小娥，以后别再管他家的事了，闹得多不愉快。
1: 那他做的不对，我能不说吗？
0: 小娥呀，爸爸妈妈让你少管闲事都是为你好。社会这么乱，你这么小还不能保护自己，万一碰到坏人怎么办呢？
1: 孙阿姨不是坏人，我看过她在小区里喂流浪猫的。
0: 好人坏人也没写在脸上，你就给我记住，每个人管好自己就行了啊。
1: 那不行，奶奶说了，邻居是要互相帮助的。
0: 你怎么这么倔呀？到底随谁呀？哎呦，我真是上辈子欠了你的。
3: 子琪，哟，小鹅浩浩啊，这大早的，你们俩找子琪干什么呀？
1: 阿姨好，我们想找子琪去玩滑板车。
3: 哦，可是子琪周末还得练钢琴呢。
4: 妈妈，我脸好累，我要滑板车。
3: 好吧，那你们就在楼下玩，千万别乱跑啊。
5: 我还没玩呢，
1: 滑板车是浩浩的，浩浩先玩，玩到小公园，子琪再玩，我最后。好，
5: 开我的小虎飞车，绕
6: 慢点滑，小心摔跤啊。
1: 爷爷，你为啥用拐杖啊？我乡下奶奶都不用。
6: 哦，爷爷年纪大了，腿脚不好。
1: 没关系的，爷爷，你扶着我，我给你当拐杖。
6: 哟，好好好，真是好孩子。
5: 小鹅，轮到你玩了。
6: 快去玩吧，小鹅。
1: 哦，那你要慢慢走，别走远啊。
6: 哎，好。

0: 哈哈，轮到你了，我去问问爷爷要不要玩。
1: 哼，快点快点。
0: 咦，爷爷呢？
2: 那不是地上躺着呢吗？爷爷走累了，休息呢。
0: 爷爷快起来，躺地上多凉啊。
1: 爷爷睡着了，不理你。
0: 爷爷，爷爷你怎么了？爷爷你快睁开眼睛啊。
2: 哎呀，这猴老爷中什么风的，也这样闭着眼睛一动不动的。
1: 什么是中风啊？
0: 爷爷一定是生病了。
1: 那给爷爷喝一杯热水吗？
2: 不行，我姥爷是送医院的。
0: 哈哈，你跑得快，快去找保安叔叔，我和子琪在这里陪爷爷。
2: 好，你们等着我，我马上回来。
3: 哎，今天周末，哎，给我闺女啊炖了一大锅排骨。小鹅，来来来，吃这块大的。嘿，
4: 你别光给孩子加肉，小鹅，青菜也要多吃哦。
1: 我还没洗手。
3: 哎，不干不净，那个，哈，别瞪眼啊！你对啊，去去洗手去啊。
4: 小鹅，今天又出去玩什么了？
1: 玩浩浩的滑板车，在小区里。
4: 什么？小区里这么多人，你们还敢？
1: 后来就没玩，因为三号门的爷爷摔倒了。
3: 啊啊！怎么摔了？
4: 这摔咋样啊？要不要紧啊？是不是你们？
3: 哎，对，是。
4: 谁呀？这么没礼貌！
3: 哎，快去开门。
4: 啊，好。哟，您是，有什么事啊？
5: 那个小闺女是你家的吧？
4: 哪个小闺女？
5: 就那个
4: 小鹅呀。
5: 啊，
4: 怎么了？
5: 还怎么了？就是她把我大伯撞倒了。
4: 什么？真的假的？
5: 哎，
4: 你话可不能乱说啊。
5: 啊，对啊，
4: 要有证据的。
5: 这有什么真的假的？证据是吧？大家都看见了，你闺女他们玩滑板，然后我大伯就摔倒了，他们就来扶，这千真万确的事实，这不就是证据吗？
3: 哎，小伙子，这话可就不对了啊！
5: 怎么不对了？
3: 什么就是证据了啊？你大伯摔倒，孩子们去扶他啊，就是他们撞的呀？
4: 对呀。
3: 再者说了，几个孩子在玩滑板，你又没在现场，你怎么就能断定是我们家小鹅撞了你家大伯啊？
4: 就是，
5: 反正人家都说了，你家小鹅是孩子头，大伙都认识，当时他们就在旁边，不是他撞的，还能有谁啊？
3: 哎。我问孩子，小鹅，
1: 叔叔，我没撞人，你家大伯是不是三号门的老爷爷？
5: 没错，就是三号门。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孩子都承认了，我大伯就住三号门，刚送医院了，还一直昏迷着呢。
3: 哎，你大伯昏迷住院，你不去护理，你来砸我们家门干什么呀？
4: 对呀，
3: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5: 装什么傻呀，你们？老头不是你家小孩骑车撞倒，能去医院吗？
1: 不是，不是我们撞的，爷爷是自己摔倒的。
5: 哎呦，老爷子天天出来散步，没事自己能摔倒吗？啊？早不摔晚不摔，偏偏你们骑滑板车的时候就摔了啊？明明就是你们骑车太快了，没把住，才把人给撞了。
4: 哎，小鹅，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我和子琪、浩浩在小区里玩滑板车，玩着玩着就看到爷爷摔倒了。浩浩说他生病了，就跑去找叔叔。我和子琪就看着爷爷等浩浩。
3: 哎呀，你这孩子乱七八糟说的什么呀？你，我就知道你爱管闲事儿。你
4: 这回好，赖上了。
5: 什么？还有俩小孩？好，谁都别想跑。赔钱！
3: 哎，
1: 我去找浩浩的父亲。
4: 哎，天哪，小祖宗，你给我回来！小河妈，什么事儿火急火燎的？哎呀，是不是孩子又惹祸了？
1: 妈妈，我们没有惹祸。
4: 浩浩、子琪，跟阿姨说，
6: 你们有没有撞到一个老爷爷呀？
0: 我没有撞到老爷爷。哎呦，你做好事了。
5: 哎呀，我要不要谢谢你啊？啊，老头在医院到现在还没醒过来呢。啊，倒成你们做好事儿了。我告诉你们啊，都别想耍赖。
4: 哎，你对着孩子喊什么？
5: 啊，怎么了？
4: 谁闯的祸谁认？把我们喊过来干嘛？
6: 哎，子琪妈妈，你这话说的，明明他们三个小朋友一起玩的。
7: 哎，我们浩浩可是个好孩子啊，从来不惹事儿。
8: 就是，我们小琪也是胆子小，小区里谁不说他文静优雅有礼貌啊？怎么可能撞人家？
6: 哎呦喂，感情你们说来说去，都往我们家小鹅身上推呀、啊？
7: 嘿，我可没这么说。不过呀，你们家小鹅是该好好管管了。要是再这么散养下去啊，还不知道将来再捅什么大娄子呢。
8: 哎，就是啊，小鹅主意确实太大了。自打进了幼儿园，连我们家子琪这么乖的孩子都有点不听我的话了。
4: 哎，你们，哎，原来你们这么……哎呦，小鹅，小鹅！
5: 哎，等，什么意思啊？啊，你们扯来扯去，不是涮我呢吧？我告诉你们啊，我可没工夫陪你们玩，赶紧的，赔我大伯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还有这个精神损失费，赶紧的！
3: 来什么呀？这都什么事儿都没搞清楚呢、啊，你就来个狮子大张口，凭什么呀？走，咱们调监控去。哎呀，
5: 调什么监控啊？出事儿那片正好树高，全给挡着了。哎，行了，都别废话了，一家十万啊，谁也别想赖。
4: 什么？十万？你没病吧？
3: 就是
5: 你没病吧？十万，我这是少说了。人要活过来还好，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们得负全责。
3: 负什么责呀、啊？得先把事情搞清楚了再说。
5: 我说的不够清楚吗？
8: 啊！哎、我的天哪，你还搞什么清楚啊？十万块钱，哎，要了人命了。我们子琪老实巴交的在家待着啊，不是被你们家小鹅叫出去玩，不是玩你们家浩浩的滑板车。哪会出这样的事儿啊？这谁在大街上摔倒了？和我们都有关系啊！
7: 哎，子琪妈，你怎么这么说话呢？滑板车是我们浩浩的不假，那也不能说撞人就是我们的事儿吧？
6: 哎，你的意思是，撞人就一定是我们家小鹅干的了？
7: 哎，我可没这么说啊，反正不是我们家浩浩，
6: 那也不是我们小鹅干的呀。
4: 对对对，反正都不是。你们俩不能这么讲话的啊！不，我话不是这样讲的。
0: 你是好家人呢。
1: 别怕，我们没做错事，我会保护你们的。
2: 可是我妈妈好像和你妈妈吵起来了。
1: 不理他们，
0: 大人真讨厌啊。
1: 我们不要理他们，他们吵累了就好了。我们去喂流浪猫好不好？
0: 好。
6: 小鹅，小鹅，宋小鹅，都是你闯的祸，你给我滚出来！
3: 哎呀，你瞎喊啥呀、啊？小鹅，小鹅，哎，好像没在屋。嗯，哪儿去了？
0: 妈妈，我在这儿呢。这家伙真胖，抱他还挺费劲儿呢。
6: 哟，小鹅，你跑哪儿去了？哎呦，你还抱这么脏的一个大野猫回来？
0: 哎呀，他跑了！
3: 哎呦，哎呀，我的红烧排骨！哎呦我的！
8: 哎呀，小鹅的手出血了！哎，子琪，你快给我过来，这猫有狂犬病的。
0: 妈妈，他没有狂犬病，他就是过皮了。小鹅抱回来给他擦药。
6: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给我惹祸？不让你惹祸，
0: 妈，
6: 不让你惹祸。
0: 妈，猫跑了，
6: 还猫？你老实说，到底是谁撞倒的爷爷？啊，说！
0: 疼死我了，救命啊！爷爷也不是我撞的，是浩浩，
6: 还不是我家浩浩，
0: 是浩浩。老爷爷摔倒了，
6: 你这孩子！
5: 我说你这个孩子啊，年纪不大，嘴是真硬啊！都这个时候了还撒谎，那你们这当大人的是怎么教育的呀？啊！
0: 妈妈，是叔叔撒谎，就是叔叔坏，爸爸。
5: 小鹅呀、啊！
3: 是该好好教训教训你了，叫我也没用，
9: 一遍就完了。
8: 小河马，别打了，别打了，你快住手！哎呀，孩子是得管，你打起他就行了，你还真打呀？小鹅，小鹅，别哭了。
2: 阿姨，你真讨厌！
4: 好，闭嘴！熊小鹅，不许哭，你给我憋回去！你一天也不让我安生啊！啊！你看看我这头发白的，我天天为你操心，凭什么啊？你天天出去惹事，天天气我，我到底要怎么做你才满意呀？啊！你说，
0: 我没有，爷爷不是我撞的。
3: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老实？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出去好好玩，别惹事儿，别管闲事，你就是不听。现在可好，人家都找上门来了，这回你舒服了？
5: 看吧，看吧，看吧，看吧，大人都承认了，你还在撒谎。哎呀，就你咬牙紧。
0: 你胡说，你坏，你们都是坏人，我讨厌你们。
8: 哎，小鹅，小鹅，别跑。
3: 子琪妈，你别拉他，这孩子真是惯坏了，连大人都敢骂，让他跑，看他能跑哪儿去。有本事他就别回来。
8: 老宋，我看还是出去找找吧。再说，你这打孩子有什么用啊？
4: 这孩子，我是管不了了，随他去吧。
9: 哎，等会儿啊！你们这是在给我演苦肉计吧？啊？顺带着就把这惹事儿的孩子给放跑了，是不是？啊？哼！我告诉你们啊，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行，就冲你们这种态度，今天咱们就算没完，孩子得打，钱照样也得赔。
4: 哎，咱俩走吧，别凑热闹了。哎呦！
10: 喂喂喂喂喂！我说楼下的。嗯，
4: 中午的吵吵什么呀，
8: 还让不让人休息了？哦，是孙姐呀。
4: 哎，
8: 孙姐啊，你得给我们评评理，有人说孩子们在小区里玩把他们老人撞倒了，就嚷嚷着让我们赔钱。
4: 凭什么理？赔什么钱？哦，他红口白牙就是说是人家孩子撞的，他看见了。
7: 哎，可不是嘛，这仨孩子除了宋小娥爱管闲事。
4: 爱管闲事怎么了？爱管闲事怎么了？我跟你说，小娥这孩子啊，他是爱管闲事，但是他可是个好孩子，他善良仁义朴实，不爱招灾惹祸的。哎，我跟你说啊，你们要是冤屈了人家孩子，我第一个不答应。
7: 反正跟我们家浩浩没关系。
4: 嘿，怎么说话呢？
7: 子琪妈，走啊。
4: 就是你走。
3: 哎呦，别哭了，小娥，宋小娥，
8: 他不是跑了吗？
3: 还没回来
8: 啊？
3: 这都多半天了，这熊孩子说跑就跑，还不知道自己回来，真得好好管管。
8: 这孩子就随你。
3: 小娥，宋小娥，
4: 小娥，
3: 小娥，宋小娥。
4: 老公，这孩子哪儿去了呀？
6: 宋城，这可都走出好几条街了，连个人影都没见。
3: 哎，会不会去火车站啊？
6: 去那儿干什么呀？哦，对了，这孩子说过好几次说想奶奶了，难道？
3: 赶紧去火车站找，走。
6: 哎呀，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事儿妈送小娥》第二集。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2: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勘测队，从未高原驯马。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0: 小王，怎么闷闷不乐的呀？
1: 张哥，周末看球，我和对方球迷吵起来了，一冲动我就把人家的姓名啊、电话呀、住址啊，还有车牌号都给发网上去了。
0: 结果呢？
1: 结果人家报了警，警察同志说要依法对我进行处罚。
0: 该罚。个人隐私如果不受法律保护，别人冒用你的信息办个信用卡、套个假号牌什么的，你得受多大损失啊？
1: 嗨，我想着互联网上都是虚拟的，没那么多讲究啊。
0: 这现实生活中的法律法规啊，在虚拟空间里一样适用。你看啊，合肥网民柴某发微博说，记者在庆安事件中收取好处费，后来发现他是造谣诽谤，结果呢，柴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了。所以说，上网也得遵法守法呀。
2: 懂法守法，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学法用法，平安幸福。
3: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05，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30，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30，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30，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05，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30，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30，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30，广播剧场。17:30，口述中国。18:30，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30，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05，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30，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0:05，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

0: 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八廓街的繁华。
1: 走在八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0: 八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1: 同心同德，
0: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1: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0: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10,000,000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

0: 冰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1: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0: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4: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6: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营执政的质量实效。
4: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4: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8: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5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 充分激发亿万

0: 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0: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0: 93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3: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0: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0: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0: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15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7: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0000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9: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8: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9: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8: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

0: 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1: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2: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3: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5: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平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4: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曲阳平：
6: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8: 坐好。
7: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9: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诉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7: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10: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察，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7: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11: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12: 顶住！
7: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2: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3: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3: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2: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8强。
8: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8: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13: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6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 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使宋瓷标准化。

0: 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1: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上千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蟹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三五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2: 我们福州银山社区爱心茶摊点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3: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4: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三二一，点火！
9: 怒放结果，烟雨再走，中国不见战，永远值得一战。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13: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你看你，中国偏重农村年轻流工的，嫁给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

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0: 桑丘一听唐吉诃德命令自己啊，去把呢唐吉诃德从那位理发师那儿抢来的那个被唐吉诃德当作曼布利诺的头盔的铜盆拿来给大家呢做个证据，他就对唐吉诃德说，
1: 哎，先生啊，假如您只有这么一个证据，那么呀，那个马利诺的头盔呀，它分明是个盆儿啊，马鞍子呢，也分明是这家伙的驼鞍呐。
0: 这桑丘啊，又把曼布利诺的头盔给说错了。唐吉诃德也不管那么多，他说：“
2: 我吩咐什么，你就去干什么。这座堡垒里的东西不会都有魔法障眼。”
0: 桑丘就去把那盆儿拿来了，唐吉诃德马上接在手里，说道：“
2: 各位，请瞧瞧，这侍从有什么脸说这是个盆儿，而不是我所说的头盔呢？我凭自己奉行的骑士道发誓，这只头盔就是我从他那里夺来的原物，分毫没变。”
0: 桑丘接口说：“
1: 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主人得了这东西至今只用来打过一次仗啊，就是释放一群带锁链的倒霉蛋那一次，他呀挨了好一阵子的石子儿呢，要不是亏了这只盆亏呀，可就吃不消了。”
0: 判明曼布利诺头盔和陀安的疑案，并叙述其他实事。新来的那个理发师说了：“
1: 这两位一口咬定的话，您几位听来怎么样啊？他们竟说这不是盆儿，倒是头盔呢。”
0: 唐吉诃德说：“
2: 哪个骑士说不是头盔，我就要他承认自己是撒谎；哪个侍从要说这话，我就要他承认自己是一千个撒谎，一万个撒谎。”
0: 我们熟悉的那位理发师也在场，他深知唐吉诃德的脾气，存心呢帮着他胡说，把这场笑话闹下去，让大家取乐。他呢就对那个理发师说：“
1: 理发师先生，不管你是谁啊，请听我说，我和你啊是同行，我的营业执照啊已经领了20多年了，对于理发业的用具全都熟悉，没有一件不知道的。啊，我早年呢也当过一程子兵，懂得什么是头盔、高顶盔、戴面甲的盔和其他军用项目啊，我是指各种武器。啊，也许呀，别人另有高见啊。不过我说呀，这位好先生手里的东西啊，非但不是什么理发师的盆儿，而且差得远着呢。好比白和黑，真和假那样不能混淆啊。我呢还有句话，这东西啊虽然是头盔啊，却是不完整了。

0: 唐吉诃德说，
1: 的确不完整了呀，因为缺了护脸颊和嘴巴的那一半。
0: 神父理会他那位理发师朋友的用意，接口说，
1: 哦，是啊。
0: 卡迪纽、唐费南多和他的同伴们都附和着这么说。审判官要不是记挂着唐路易斯的事，也会来凑趣儿的。不过呢，他正为那件事放心不下，没兴致胡闹。那个受捉弄的理发师说，
2: 上帝保佑我吧，哪有这种事啊，这许多体面人物都说这不是盆儿啊，却是头盔。哎呀，大学里头头等聪明的人遇到了这种事儿也要莫名其妙的呀。啊，好吧，啊，假如啊这盆是头盔，那么这个驼鞍也该是这位先生说的马鞍子啦。
0: 唐吉诃德说，
1: 我看像驴子的驼鞍，不过我刚才说了，这件事与我无关。
0: 神父说，
1: 到底是驴子的驼鞍还是马鞍，凭唐吉诃德先生一言为准。关于骑士或坐骑的事，我们大家都听他说了算。
0: 唐吉诃德说，
1: 各位先生，我老实说吧，我两次在这座堡垒里借宿，遭遇了不知多少稀奇古怪的事，搞得我在这里什么都拿不准了，觉得全都是妖法捣鬼。头一次，一个摩尔妖人把我狠揍了一顿，他一群同伙也没饶过桑丘。昨晚我被拴着一条胳膊吊了差不多两个钟头，也不知为什么遭了这样一场灾难，所以我现在如果来判决这个疑案就不免鲁莽。谁说这是盆儿不是头盔，我已经有话回驳。至于这件东西究竟是驴子用的驼鞍还是马鞍，我却不敢妄下断语，只凭各位的高见来决定。你们不像我封过骑士，也许就不受堡垒里妖术的影响，耳目清醒，看到的不是幻象，可以如实判断。
0: 唐费南德说道，
3: 没什么说的，唐吉诃德先生的一番话很有道理，这场争辩该由我们大家公断。我可以悄悄地收集了各位的意见，把结果照实公布，这样最踏实。
0: 知道唐吉诃德脾气的都觉得这是绝妙的笑料，不知道的呢却都觉得荒谬绝伦。尤其是唐路易斯的四个佣人、唐路易斯本人和新来的三个过客，这三个人看样子呀是神圣友爱团的巡逻人员。不过最气愤的是那个理发师，他眼看着自己的铜盆变成了曼布利诺头盔，深信自己的驼鞍一定也会变成一个贵重的马鞍。哼，大家呀都笑呵呵的瞧着唐费南多跟这个跟那个交头接耳，听取个人对这件你争我夺的宝贝作何看法啊？他究竟是一个驴子的驼鞍呢，还是一个马鞍子？唐费南多向许多人收集了意见，然后高声说道，
4: 老哥，你听我说，我听了许多意见觉得烦了，因为我请教的每个人都说这是马鞍子，而且是一匹骏马的鞍子，当作驴子的驼鞍是荒谬的。事情由不得你和你的驴子，你得顺从大家，因为这是马鞍不是驼鞍，你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0: 那可怜的理发师说：
2: 哎呀，你们各位都搞错了，要不然叫我上不得天堂。但愿呢，我的灵魂到了上帝眼里啊，就像图安在我眼里是图安，不是马安啊。可是法律啊总顺从，哎呀，我就不多说了吧，我明明没有喝醉酒，我还没有吃早点呢，除非呀我做了孽了吧。
0: 理发师的死心眼儿和唐吉诃德的荒唐一样，逗得大家都笑了。唐吉诃德说：
1: 现在个人把自己的东西拿走就完事，上帝既肯成全，圣贝德罗也就赐福。
0: 这四个佣人之一呀、啊、说了：
5: 这是存心开玩笑吧。在场这几位都是明白人，看来都是非常明白的人。我就不信他们会乱说，这不是盆儿，那不是陀安。不过他们呢，既然强词夺理，睁着眼睛说瞎话，这其中呢必有奥妙。因为啊，我可以赌咒。
0: 哎，他接着还就真的赌了个咒，说：
5: 全世界的人都不能叫我相信这盆儿不是理发师的盆儿，这陀安呢，不是公驴的陀安。
0: 神父说：
1: 很可能是母驴的呀。
0: 那人说：
5: 那也一样，问题呢不在这里，我是要问呢，究竟这是陀安呢，还是像你们各位说的不是陀安。
0: 新来的一个巡逻队员一直啊在旁边听着他们争辩，这会儿焦躁地说：
2: 那分明是陀安吗？就好比我爸爸是我爸爸，不管过去未来，谁说不是，准是谁喝醉了酒。
0: 唐吉诃德答道：
1: 你这个混蛋，你胡说。
0: 他一支枪始终没有离手，这时就举起枪来，对着这个巡逻队员的脑袋狠狠地打了下来。要不是那人侧身躲过，准得给他打倒。枪打在地上，折成了几段。其他几个巡逻队员瞧着自己的伙伴遭了毒手，就以神圣友爱团的名义大呼求救。店主人也是这个团体的一份子啊，立刻进屋去拿了行使职权的杖和自己的剑来帮一手。唐路易斯的佣人连忙围住唐路易斯，防止他趁乱逃走。那个理发师呢，瞧店里一片混乱，就去抢自己的陀安。桑丘也抓住陀安不放。唐吉诃德拔剑在手，冲上前去和巡逻队厮杀起来。卡丁纽和唐费南多都帮着他。唐路易斯大声喊他家佣人快舍了自己去支援他们，神父大声吆喝，店主妇尖声叫嚷，他女儿急得直叫苦，玛丽托内斯在旁啼哭，多诺泰吓慌了，路申达打着哆嗦，唐纳克拉拉晕了过去。那个理发师拿着棒子打桑丘，桑丘捏着拳头把那个理发师一顿乱锤。唐路易斯的一个佣人怕主人逃跑，抓住主人的胳膊，却被唐路易斯一拳打得满口鲜血。审判官在回护唐路易斯，唐费南多把一个巡逻队员踢翻在地，两脚在他身上踩了个痛快。店主人又以神圣友爱团的名义大叫求救。这时候啊，店里头闹成了一片呐、啊。有哭的，有叫的，有惊慌的，有遭殃的，有的使剑，有的挥拳，有的举杖打，有的用脚踢，许多人是头破血流啊。唐吉诃德瞧大家乱成一团，觉得仿佛一头栽进了阿格拉曼泰军营的一片混乱里去了，就大喝一声，震动客殿。他说道：
1: 大家都住手，插剑入鞘，不要吵，谁是要性命的？

0: 听我说话。
1: 大家听他这么一喊，都停顿了下来。他接着说，
0: 各位先生，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这座堡垒是魔术控制着的，里面妖魔成群。你们睁眼看看吧，阿格拉曼泰军营里的混乱已经转移到咱们这儿来了，可见我的话没错。你们瞧，那儿是为一把剑，这儿是为一匹马，那边是为老鹰，这边是为头盔，你争我吵，其实都是着了迷。审判官先生，神父先生，请你们两位，一个代表阿格拉曼泰王，一个代表索布利诺王，为大家讲和吧。我凭全能的上帝起誓，在场着许多有体面的人，为了这点小事互相残杀，实在太荒唐了。
1: 那几个巡逻队员呢，听不懂唐基和德的这一套话，他们吃了唐费南朵卡迪纽和他们同伙的亏，不肯罢休。那个理发师呢，却愿意，因为他自己的胡子和图安打架的时候都揪坏了。桑丘是个好佣人，听主人哼一声就立刻服从的。唐路易斯的四个佣人知道打下去对自己毫无好处，也都住手了。只有店主人觉得唐基和德这疯子骄横无理，在他店里时刻闹事，非得罚这家伙一下不可。到头来吵嚷总算暂停了，不过在唐基和德的心目当中，陀安还是马鞍，盆儿还是头盔，客店还是堡垒，要经过天地末日的审判才会见分晓。大家听了审判官和神父的劝解，都气平怒息。唐路易斯的佣人又逼着小主人跟他们回家。审判官趁着他们在谈判，把唐路易斯的话一一告诉给了唐费南朵卡迪纽和神父，请教他们这事儿怎么处置啊。他们商量停当，唐费南朵就向唐路易斯的佣人透露了自己的身份，说呀，要带唐路易斯到安达路西亚去见自己那位袭侯爵的哥哥，他哥哥呢一定以礼相待。他这样做呢，是因为唐路易斯的主意很明显，就算是把他的身体扯得七零八碎，他这会儿也绝不会肯回去见他父亲的。那四个佣人得知唐费南朵的地位和唐路易斯的主意，决计先回去三个人，把经过禀告东家，留下一个人伺候和看守着唐路易斯，等待候命。哼哼，这一场纠纷凭着阿格拉曼泰的威望和索布利诺王的智谋居然排解开了。可是无事生非，唯恐天下不乱的那个家伙，也就是魔鬼，觉得受了冷淡和戏弄，而且白费心机挑动了一场纠纷，自己没有捞摸到什么，因此决计重新挑拨是非，显显本事。却说呀，那几个巡逻队员知道了对手的身份，就泄了气了，觉得打下去不管怎么了局，吃亏的总会是自己的，所以啊都罢手了。可是挨唐费南朵踢打的那一个身边带着几张捉拿逃犯的拘票，有一张正是捉拿唐基和德的。原来啊，桑丘忧虑的不错，神圣友爱团因为唐基和德释放了一对囚犯，下令逮捕他。那巡逻队员忽然记起这张拘票了，就想核实一下啊。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羊皮纸，找到有关的条款，一个字一个字的念，因为啊他阅读力不高，他念一个字就对唐基和德看上一眼， 把拘票上描绘的相貌按着唐吉诃德的面目逐一核对，他断定这家伙分明就是要拘捕的人。他一核实，立即叠起羊皮纸，左手拿着这张纸，右手一把紧紧抓住唐吉诃德的衣领，抓得唐吉诃德回不过气来。他大嚷道：
0: 快来协助神圣友爱团，抓住这个拦路打劫的强盗，瞧瞧拘票上写着呢，这可不是闹着玩儿。
1: 神父拿过拘票一看，描绘的果然正是唐吉诃德。唐吉诃德瞧这混蛋对自己撒野，火气冲天，浑身的骨头都要爆裂了。他拼命地用两手卡住那巡逻队员的脖子，那家伙要是没有同伙帮忙，不等唐吉诃德松手，早就送命了。店主对同僚团友理该救援，连忙过去帮上一手。店主妇瞧丈夫又打上架了，就又大喊大叫。玛丽托内斯和店家女儿立即放声呼应，求上天保佑，又求在场的人帮忙。桑丘看了说道：
2: 老天爷呀，怪不得我主人说这座堡垒啊是着了魔道的，这话真没说错呀，待在这里呀没一个钟头的安静。
1: 唐费南多分开了巡逻队员和唐吉诃德，他们俩一个揪住对方的衣领，一个卡住对方的脖子。唐费南多拆开双方的手，两个人都舒了一口气。巡逻队并不就此甘休，却要求大家帮着把犯人捆起来教他们处理，说这是对国王和神圣友爱团应尽的责任，他们以神圣友爱团的名义再次责望大家帮着捉拿这一名拦路打劫的强盗。唐吉诃德听了这番话，微微一笑，非常镇静地发表了一通长篇大论。至于唐吉诃德这番话究竟说了些什么，这话是否能够使得他免于受到拘捕，下一集里我再告诉您。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唐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
6: 康是一种守护，
5: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谈一谈运动损伤的话题，特别是群体运动当中的损伤。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的主任医师王安庆大夫。
0: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7: 王大夫您好。
2: 你好。
7: 给大家介绍一下群体当中的运动损伤哈。为什么会想起来说这个选题呢？大家的运动热情又高涨起来了。我周围有好几位朋友呢，他们都挺热爱运动的，有爱跑步的，又爱打球的，然后就陆陆续续的这种各种毛病就出来了。后来就发现，其实我们以前对于运动损伤的理解呢，稍微有点狭隘，就是普通老百姓来说，经常会觉得说，哎呀，我在锻炼过程当中扭了脚了，摔伤了，这叫运动损伤。其实这种日积月累的，好像也没摔跤，也没崴着，但是呢，就是腿不对劲儿了，脚不对劲儿了，甚至可能胳膊出问题了，这是不是也叫运动损伤呢？
2: 您说这个非常好，这是我们现在很多老百姓这个参加了体育活动以后，就全民健身运动以后，逐渐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群体，也就是说出现了。运动以后的出现了一些问题，也可以说由于这种运动的不当和过量，可能导致了运动损伤。这个从到医院来看的，但是它是有症状了，但是很多人还没有到医院来看。您说这样的一个现在这样一个群体现在非常大，因为中国我们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以后，这个知道健身，知道养生，尤其在健身这方面，健身运动方面已经现在非常普及了，在北京地区已经能看到大街小巷、公园都能看到。还有呢，就是说这些人长期的这样的大量的过度的运动以后，由于不注意的预防，就出现了一些症状，我们可以叫做运动失常。但是它是一种退行性的疾病，
7: 退行性的
2: 退不断运动过量以后，它逐渐蜕变了，知道吗？属于是这一类的，它不是突然间的一个暴力呀，或者是一个拉伤啊，或者一个肌腱断裂呀。你刚才说这些情况，可能我们一会儿可能还要谈到有一些疾病、一些的情况，我们再谈。
7: 其实也就是说，运动损伤这个概念里边呢，非常非常的多啊，也有很多的分法。比如说，我们可能说按不同的部位分呐、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也有这种有我们说的，哎，就是突然可能崴着了、摔着了的，这是一种哈，或者是姿势不当的拉伤了。但是这种慢慢的导致的退行性的，也是经常出现的。
2: 这个长期的重复一个动作，一个运动，一项就长期的这种反复的做一个动作，而导致的一个部位的一个器官的损伤，我们这种慢性损伤，这是人的一个特有的一个疾病，我们叫退行性疾病。
7: 老使唤这关节给磨了，
2: 对，磨了，对，因为大家像以膝关节为例吧，长期的这种像打羽毛球，长期的跑步，天天这么跑，它的加速了它的磨损，这种大家膝关节的关节面上有一层软骨， 尤其他长期这样的磨损，就会把那个关节面磨薄了，磨薄了以后漏到这下面的骨头了，这时候就出现症状了，这个我们就叫做退行性的一个疾病啊。退行性损伤。
7: 咱们今天呢是在这个面对着我们老百姓讲，更多的是讲的这个群体运动，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从事的这些运动当中经常出现的啊。就去医院就诊的病人而言，主要可能说哪些运动它会影响到哪些部位，常见的这种损伤会多一些。
2: 现在我们在医院才骨科吧，有三分之一的病人是这种腰腿疼啊，腰腿疼，其中腿疼的膝关节疼啊，就是中老年，尤其女性偏多。前几年由于在各种电视养生节目还有其他的节目当中有的宣传这种登山
7: 爬山，
2: 爬山一周去的
7: 好几回，
2: 好几回，
7: 对，
2: 然后就有一批的老头老太太们到医院来看了，
7: 骨关节出问题了，
2: 对，看膝关节疼
7: 啊。
2: 这样呢，后来我们就为什么这么一大批病人来呢？就是在这个广播当中，或者在电视当中，包括宣传的这个各种宣传的这个报道当中，带动了这一大批的老人登山、爬香山。所以在我的身边也有很多同事，那些喜欢运动的，爬了大概两年多。两年半有到三年，就陆陆续续都出现腿疼了，现在这些人都爬不了了。我当时我作为骨科医生，我就告诉你们，这么爬你们这个年龄，你们现在这个活动量是不适合的，你们将来一定会腿疼的。而现在都印证了，大概有三十多人，他一个爬山这个小一个俱乐部吧，小群体还很高兴，电视时候天天这个带着家属啊，每周的或两三次，
7: 结果
2: 周两天治，现在几乎没有再跑的了，没有再爬的了，就都疼的都不行了，都开始走，就只能走平路了。所以这个这项这个事件呢，对我来说其实影响很大。我们说。

0: 为医生，骨科医生，所以不单单治疗疾病，还有一个就是早期的预防、
1: 预防，
0: 宣传、健康教育。
1: 嗯，
0: 就我身边的人，我都没有做到，我也挺遗憾的。后来这些人很后悔，都说：“哎呀，王主任，要当时我们听你的话，就不会现在这样了。”因为有几个人都是我们平常非常喜欢运动的，他一旦间做不了运动，这腿疼，他就必须得停了。
1: 嗯嗯，
0: 那是非也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儿，
1: 嗯，刚才提到健康教育特惭愧啊，健康教育先得教育媒体人，媒体人先得有了知识。就您刚才说的那个爬香山呢，我还专门去采访过、报道过，大约十几年前，当时觉得很受鼓舞，看到人家意气风发的、很有生命感的那种样子哈，去采访过。我记得早晨起来去了以后，香山上密密麻麻
0: 对
1: 的
0: 对对
1: 爬的人很多。你想，您认的这个小小的这个群体，他们这个组是30多个人，那一段时间在香山，像这样的群体不知道有多少啊。
0: 其实因为仙山我也爬过几次，它有很多有比较陡的道，有台阶比较陡的，也有很缓的，要对于不同年龄段，它要选择不同的路线，就是要记住呀，你要很好的保护好你的膝关节。你当时要如果不注意的话，或者你反复去每周做这么两三次的这么登山，你走的那个台阶很大，年龄在50岁以上的，本来膝关节已经开始慢慢在蜕变了，这个时候你的股四头肌和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又不是那么很好的话，它慢慢一定会膝关节会出现问题的。因为登山大概在香山这一登一上一下，怎么也得2个小时左右，一上得
1: 一上就得
0: 40多分钟，对，下来可能快一点，确确实实是对膝关节的这种冲击是很大的，有的时候是带来损伤的。我们在这路上，在香山我也看过，有很多爬一半上不来下不去的，就腿疼了，
1: 腿疼了，
0: 对，腿疼了。所以这个运动，所以运动的量和它的强度，这个非常重要。如果你短距离的呀，咱们说你膝关节本来是不是很好，我登楼梯，我走了6层8层，可能你还没有出现症状，就你还没有疼，但是你要走到16层，20层时候，你就明显感到膝关节不舒服了，这时候你还咬牙再继续再走，到30层你再往上你就开始疼了，再往下再往下你就下不来了，就下不来了，就这个很明显。因为我本身也是有这样一个深有体会，
1: 也有这经历。
0: 我虽然我是骨科医生，但是自己对自己的现在的了解的情况，自己现在就是这个状态，它磨损到一定程度了，它就是这你的承受能力这样。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继续请我们的嘉宾王安庆大夫讲讲骨关节在运动当中如何保护这个话题。
0: 所以在平常的群众体育运动当中的一个运动量，还有参加什么项目，
1: 运动方式，
0: 适合的运动方式非常非常重要。
1: 那这山是不能爬了吗？还是比如说我们偶然旅行偶然爬这么一次半次的，还是
0: 如果膝关节已经有症状了嘛，假如说你已经出现一些膝关节疼痛啊，还有一些有时候过度活动以后就肿了，休息休息就好，你自己不知道什么原因，或者平常走一走路打远儿啊，打远儿就觉得上楼或者下楼的时候觉得不舒服，这时候提示你这个膝关节是有一些问题的了。年龄在50岁左右吧，女同志可能45岁早一点就可以有症状了。现在在门诊看了，就是离退休之前这5年，45岁左右，因为女同志一般有50岁左右退休的，45岁就开始来了，50岁最多，55岁左右，这就是这个期间，这个期间的女同志比较多，正赶上生理的这种更年期，这个内分泌有一些
1: 变化，
0: 所以她全身的一些症状都出来了，所以到骨科来看病的非常多。 但是你给他指导一下，他就选择了一个很好更好的一个运动方式，运动项目，哎，他就很快就过来了，就顺利度过这一周期了。假如说他还选择登山，他可能疼的就逐渐就会加重的。这时候他不登山，假如单纯改成散步或者跳一些街舞啊，就是那叫什么叫广场舞啊，或者是那个健身的活动不是那么大的，但是你跳国标舞那个大动作很大的，那对膝关节也是要求很高的。哎，这项他也运动了，哎，他也慢慢也感到找到在运动当中找到快乐了，又运动。
1: 我不爬山，我该跑步了。时下跑步很时髦啊，我周围很多的年轻人一说就是跑个半马，甚至跑个全程。还有夜跑的，我们也经常的去推动一些全民健身的运动。那我们就想问一下，跑步这个运动对关节有没有损伤？什么样的人要注意？
0: 跑步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项项目。我本人现在也不得不跑步了。因为平常一般以前是喜欢打一些羽毛球啊，以前还踢足球。随着年龄逐渐已经就参加不了那些剧烈的活动了。像羽毛球打了两年以后，膝关节开始疼痛，膝关节开始疼痛，
1: 也有这个问题，
0: 这不得了了，就打不了了。
1: 咱们待会儿说羽毛球的事儿啊，先说。
0: 所以说跑步，现在跑步呢，你跑了几年以后，你就觉得膝关节、踝关节也开始出现一些症状了，
1: 跑步
0: 到这
1: 也
0: 会有这种。所以跑步的这个，首先你要和你的体重，和你本身自身的这个条件，肌肉情况、身体素质情况是怎么样，自己有个评估，是不是适合这个。但是你要是很胖，体重超过假设是和你属于肥胖那型的吧，就是说，假如体重180以上了，或者是200多斤，你再跑，对你的踝关节、膝关节来说是有一定的
1: 损伤的。
0: 另外呢，你现在跑步，咱们环境限制吧，很多在马路上跑，在柏油马路啊和水泥地上跑，这种你再没穿一个很好的一个减震鞋，不是那种很正规的那种
1: 慢跑鞋，
0: 你的膝关节、你的踝关节是受不了的。慢慢的，你两三年、三五年，你就会要出现症状的。
1: 今年以后也会出现。
0: 对，就是你的体重要是大的话，但是反过来你说我比较轻盈一点，我就是喜欢跑步，就喜欢跑。但是你做了很好的这种，防护吧，你选择很好的一双鞋啊，这个减震很重要。另外，你选择的跑步的场地，假如说有塑胶跑道真正的体育场，那是很好的。要没有呢，在公园里头最好你能选择那种就叫土道的
1: 土
0: 啊，因为我们在国外专门看专门有那种不是铺柏油马路，不是铺水泥路的，专门有一个跑步道，它就是土啊，和小草。咱们国内现在像奥林匹克公园有跑步道，还有大的公园，我看他那怎么那个好几个有几个公园吧，
1: 对，还有一些高校的一些
0: 操场
1: 啊，
0: 高校的
1: 操场
0: 都有塑胶跑道，那在这种情况更好一点。另外现在跑步还有不同的强度，你要是年轻一点的，中年40岁以下的，或者体质非常好的，经常参加体育活动，你的肌肉力量很好，四头肌很好，包括全身体能很好，你的跑步的速度和强度可能要比一般人要大一点。像一般老百姓来跑，就50岁以上的人跑，我们现在从健康的角度来说，还是提倡慢跑。对你身体这个心肺，包括你的这个关节，可能还能承受得了。又健身了，然后还有预防了一些这种运动损伤的发生。
1: 我们没有离着公园那么近，我们家附近也没有好的塑胶跑道，我去健身房，这种跑步对膝关节的影响大吗？
0: 健身房里的跑步机，对膝关节相比来说外面要好一点，因为健身房的那个跑步机那个滚板，它是还是属于那种
1: 有弹性的，
0: 并且
1: 就是别硬碰硬
0: 啊，对，别硬碰硬，并且你一定要穿成那种跑步鞋，
1: 对
0: 如果那个现在有一种强度，就是把那个跑步机那个高度要抬高，增加难度了。
1: 稍微增加一点，
0: 那你可能膝关节的就是更费劲，跑步更那个的这个强度更大了一点。就是说你在 平路等跑的话，
1: 嗯，
0: 比你登有坡路的和台阶的跑，

0: 要好得多得多，对关节的保护，对关节的损伤要小得多得多。
1: 嗯，咱们从爬山说到了跑步啊，再往这个强度再降一降，降到走路吧。这个走路的也挺多的，快步走的也挺多的。嗯，这个不错吧？应该没什么损伤吧？
0: 其实从健身的角度来，或者现在说咱们说减，有一个减肥运动哈。
1: 嗯，
0: 就这个现在好多大家糖尿病的人非常多。
1: 嗯，
0: 还有一个三高的人也后现在看着
1: 走路的人特别多，
0: 走路非常多。
1: 嗯，
0: 其实现在国际卫生组织包括现在全民体育健身运动项目推荐的是。健步走就是走步，走路，还有一个是慢跑，
1: 这
0: 两项运动是对是相对，相对于安全的，老百姓来说，一般人都能适应的，所以这个，当然不是说那种遛弯的那种走，那这个
1: 不是溜的，
0: 不是溜的，那你必须得，迈开大步，甩开什么？甩开，有这边有一个口诀，
1: 对对，
0: 是吧？你要走到有一定的速度的啊，摆臂然后甩起来，这样要比正常走路要快一点。咱们像急行军那种走，要出汗，微微出汗，感到微微有点喘。哎，这时候达到一定量才是健身的，否则的话不到一定强度，并没有达到那个健身运动。
1: 达到这个强度，这个走路对膝关节会有损伤吗？损伤不大。
0: 要是他在这些项目当中是应该是最少的，
1: 最少的了，
0: 最少的。当然，那还有一个就是游泳，游泳就是更好了，在这浮力下的，那走路还是在一定的负，在这个这重力下嘛。
1: 您刚才提了羽毛球，自己是打过羽毛球的
0: 啊？我打过几年的，参加了俱乐部吧，就是，但是打了羽毛球以后，慢慢不得就退出了。
1: 退出了，这个不得已是问题发生在
0: 因为就是膝关节的问题。
1: 啊，
0: 就是膝关节的问题，就是打。
1: 你是大夫，你也躲不过这个问题。
0: 对的，这每个人的这个关节的蜕变是每个人必然要面对的，谁都躲不过的。你说你预防，除了你不做这些，除了你不走、不站、不负重，就跟车似的，你要开，它就要磨损，它就自然有个老化的问题。就是这样的。所以羽毛球实际上对膝关节的也是有损害的。如果是打的时间长、强度大，这个一般人对膝关节会有加速磨损的。所以在这里呢，也提醒这些喜爱羽毛球运动的这些广大的体育爱好者，特别要小心。因为作为医生来说，我身边的那么些就是在体育场馆里头打羽毛球这么些就网友吧，羽毛球球友们。很多陆陆续续都开始出现症状了跟我在我之前打那些，包括我现在还在继续打的，我是现在已经退出了，退出了，但是现在要提醒他们要注意，打一次像一般40分钟，以后如果带强度大的1个小时2小时这种开始有去，实际上就要小心了
1: 啊。它是那个弹跳，
0: 它一个弹跳，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它是羽毛球，其实很运动量很大的，它去够往前球和后场球，它必须要跨步
1: 的，
0: 这种跨步要急停转身，然后去对膝关节在屈或者90度或者超过90度
1: 的
0: 时候，那个动作是对膝关节，实际上是长期做这些动作，多次做是对膝关节有损害的。所以我特别提醒这些羽毛球爱好者，如果作为健身不损害关节的话，你这些动作可以不做有些打的不那么激烈，咱们说老百姓说打点和平球，
1: 对
0: 打点和平球，
1: 起到锻炼的作用，
0: 掉后场，大家打点高空球是吧？你扣杀和这几后场球，你的前场的往前球，这些动作就不要，不是打比赛就不要去那么做不要那么做。实际上要保护好你的关节，尤其要保护好你的膝关节，因为网羽毛球和网球还有一个往球走的问题，
1: 还
0: 有一大批胳膊就出来
1: 了，胳膊
0: 出来了，很多人都出来这个，打不了了，就出现往球走了。
1: 出现这胳膊上的主要是这个羽毛球、网球多一些，是吗？
0: 对，
1: 这
0: 打羽毛球那个，尤其反手这个动作，就是还有扣杀，长期的就这几个动作反复就长期做这 一种动作，慢慢的把这个就出现了网球肘了。
1: 嗯，我们要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的说是没完的，但是其实大的道理就是这样的，就是你经常用哪种方式去锻炼身体运动的话呢，它一定会有一点点的这个负的作用，这个副作用就是关节的长期磨损，甚至可能有一些动作的不当的话呢，会带来一个关节磨损，这种运动损伤的问题哈。
0: 对。
1: 但是这就是一个矛盾，我们一方面告诉大家要去锻炼哦，人家有运动习惯的人，我们是非常的钦佩和羡慕的哈。
0: 对。
1: 另一方面也有这个问题，怎么样去平衡？比如说我确实有一个好的运动习惯，那怎么样去？真的有没有一点预防的办法？或者说已然出现了这个情况，我真的只能是放弃运动了吗？或者是用什么样的办法减缓它的发展？还有就是真的出了大问题怎么治疗？
0: 这就你提出这个非常好，就是说在没有出现的之前，找专业的像我们骨科医生或者懂得运动医学的这些医生，专业的这个健康保健医院来进行健康咨询，这是很重要。然后呢，就跟体育运动队那个队医似的，给你有个正确的指导。然后有些时候你怎样避免？在我们来说，现在就是已经出大量的这样病人来到门诊来看病人，就这时候给他一个正确指导以后，他不去再做这个动作，可能做，假设还说羽毛球，他去再去打他不是正式比赛哈，就是打运动嘛，在大家这场上就是在一起玩嘛，
1: 玩
0: 可能平常一次就打两个小时，那我们告诉说你这项你现在强度量过了，那你可能打到一个小时就可以了，你全身出汗运动量到了就行了。还有你打的比赛或者是彼此之前玩当中都计分，不要打的那么激烈。就刚才我说呢，有很多大的难的动作你不做，你就可以了，那都是朋友之间，经常网友或者球友之间到家之后就打一，对，只要你健身达到量，运动量到了，那个乐趣找到了，就可以了。但是你要还要做那些难的动作，就是非常很激烈的那个比赛的场面，你老要去挑战的话，老是这么做，那你一定会要出现的。那这样你有意识去避免，
1: 放缓一点
0: 。强度不要那么大，还有个时间上，你平常你打两个小时你就出现症状了，我可以减半个小时，还不行再减一个，变成一个小时，运动量减少一点，强度减低一点，你这症状它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给他正确的指导。还有就是说你的鞋，你穿是不是穿着专业的这种羽毛球鞋
1: 去？
0: 另外你在的场地是不是真正的是那种羽毛球馆里头那种，底下是地板的，上面又是塑胶的，还有专门羽毛球那个专用的那个地胶膜，铺的像大地毯似的，它那种都有减震的。
1: 总的来说呢，减少运动损伤有几点：一，了解什么样的姿势可能带来伤害；第二，减量，就是我们的量要缓一点；第三，就是选对鞋呀等等运动装备；那第四点就非常重要的，选对场地。好，非常感谢王安庆大夫。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数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